0: 在直播的焦点时刻。各位早上好，我是佳明。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康。这时段我们将为您关注掩盖战争损失，悄悄下调美军阵亡人数，美国五角大楼施展障眼法，
0: 凌晨四点入住也能够第二天凌晨四点再退房，部分酒店探索24小时退房制。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 7月24号晚，一艘越南籍货船“起源18”在庆和省以东海域因为恶劣天气沉没，船上62名越南籍船员命悬一线。中国交通运输部南海就115轮途经发现后，率先驰援并开展联合搜救。截止到7月27号上午，中方已累计救起47名遇险人员。
0: 在南海安全治理尚存分歧的背景下，中方主导的这场紧急救援再次表明中国维护国家主权的意志坚如磐石，守护海上生命的行动同样坚定有力。
1: 此次南海救援行动是一场和风险竞速与死神博弈的跨国营救行动。惊涛遇险，船员深陷绝境。本次遇险的货轮“起源18”在7月24号23时航行到越南的庆和省以东220海里海域时，突发严重机械故障，船体快速进水倾斜。船长判定船只无法挽救，紧急下达了弃船指令。
0: 船上62名越南籍船员仓促间分成2艘充气救生筏撤离。事发深夜，海上大风裹挟着巨浪，无动力救生筏失去了航向，顺着洋流持续向东北漂移，直到第二天漂至我国南沙永暑礁以北38海里的海域。由于海水昼夜温差极大，且遇险人员长期没有能够进食，多名船员出现了失温、体力透支等现象，生命危在旦夕。
1: 7月25号的18时23分，途经事发海域的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南海救115轮率先捕捉到海面微弱的求生信号。在看到遇险人员挥舞衣物拼命求救后，南海救115轮迅速救起其中一艘筏上的29名越南籍人员，安全转移至救助船。
0: 晚上的10点38分，南海救115轮发现另一救生筏，成功救起7名船员。26号在三沙海上救搜救中心统一调度下，中方累计投入了6艘船舶、1架直升机，快速展开海空协同、军民联动的立体化搜救，又持续的救起了11名遇险人员。
1: 获救以后，越南船员阮文全写了这样一封感谢信，他写道：“你们竭尽全力救我，才使得我和我的2位朋友得以获救。我由衷感谢，也打心底里感谢船东及船上的各位兄弟姐妹，是你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和我的朋友们向你们致以诚挚谢意。”
0: 26号的晚上7点05分，中方向越方转交首批41名船员，27号完成了剩余6名遇险人员的安全转交。
1: 越南外交部回应，越方对中方相关力量迅速支援越南搜救工作深表感谢，希望双方继续紧密协作，全力搜寻仍处于失联状态的人员。
0: 从发现求救信号到完成首批人员转交，整个的过程不到25个小时，这也全方位地展现了中国海上应急救援的硬核实力。
1: 这场成功挽救数十条生命的跨国救援，是中国主动承担国际责任的生动写照。中国在处理南海事务中，既坚持领土主权寸步不让，又坚持人道援助尽心竭力。刚与柔的辩证统一，彰显的是大国格局，坚守的是道义本心。
0: 同时，我们关注到此次的救援并非中方首次在南海对遇险外籍人员施以援手。2022年，一名越南渔民在海上失联漂流3天，濒临绝境，最终被中国海警成功救起。今年的1月22号，一艘外籍货轮在中国黄岩岛西北发生倾覆，中国海警第一时间施以人道救助，历经2天多时间，成功的搜救17名菲律宾籍遇险船员。
1: 中国用实际行动反复证明，海域争议可以通过协商对话稳步解决，但生命救援刻不容缓，真正践行了以合作促安全、以善意护和平的区域治理新理念。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正与伊朗谈判，伊朗方面正变得更加的认真。

0: 案第一呢，就是功课做得足。伊朗长期稳定地跟踪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分布，对于目标选择心中有数。
1: 第二就是保存着反击实力。美军对伊朗的压制主要集中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区域，而对伊朗中部甚至北部鞭长莫及，伊朗就把核心反击战力转移到美军的打击范围之外，这也确保了反击力量的生存。
0: 而第三呢，是战术配合，伊朗用导弹和无人机协同突防，美军防空资源有限，既要拦导弹又要打无人机，顾此失彼，拦截的成功率自然就会有所下降。
1: 近日网上有这样一条视频，是当地居民拍摄的，显示伊朗的弹道导弹在面对美军多枚爱国者拦截弹的时候，突然做到了加速下坠，让拦截弹全部落空。
0: 那对此呢，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分析，伊朗对弹道导弹的战斗部进行了技术改造，加装了小型发动机或小弹小弹翼，那飞行的末端小型的发动机突然点火，导弹呢是以更快的速度俯冲攻击爱国者，系统主要是末端拦截，拦截弹升空时是按照伊朗导弹原来的飞行速度和轨迹去计算的，结果对方突然的加速，爱国者只能扑空。当然这样的一种升级也有代价，加装发动机挤占了战斗部的空间，装药量是明显的下降，单发的摧毁能力有所削弱，但是呢，伊朗方面做了取舍，先保证要打得中，再考虑毁得掉。
1: 根据五角大楼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争目前已花费375亿美元，比此前预估已经高出了接近90亿美元。对此，白宫已向美国国会申请876亿美元补充拨款，大部分用于伊朗战事。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在听证会上直言说，这笔钱紧迫而且必要。
0: 近日呢，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范保罗航展上推出了爱国者防空系统新型拦截弹，单枚的造价250万美元，而且呢，这个价格还不到现款型号拦截弹的一半。
1: 我要说这叫半价款拦截弹，它到底是神器还是鸡肋呢？对此王明志分析，洛马公司实现半价主要是通过四个途径，第一是减配，也就是砍掉针对特定目标的高成本关键部件，第二个做法就是调整，对制导系统做了简化调整，第三是规模，靠大量采购摊薄成本，第四是降要求，针对快速消耗场景适当降低系统要求，所以才做到了半价款。
0: 但是呢，其本质上是牺牲部分性能换成本的新型拦截弹，这究竟能不能够真正的实现量产，它的实战表现到底怎么样，目前呢还是未知数。
1: 对此魏东旭指出，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频繁袭扰，已经迫使美军将战机要部署到更靠后的位置，未来美国在中东的大型军事基地也可能面临重新布局，美国陆军可能会优先在中东部署像暗鹰高超音速导弹，瞄准伊朗绝大部分国土，以求用更短时间摧毁高价值目标。
0: 那眼下呢，伊朗的廉价无人机给美军造成了巨大的麻烦，美军呢也可能开始转向研发低成本远程自杀式的攻击无人机，以后在中东的战场上，美国和伊朗可能会拿着同类型的武器互相攻击。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据新华社消息，美国国防部当地时间26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整个的伊朗战事中，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到642人，其中18人死亡。
1: 不过呢，这个数字有时候还会变。美国国防部26号调整了在伊朗战事中美军伤亡的统计方式，把本月7号最新一轮美伊互袭以来的伤亡数据单独列出，不计之前的统计。美国国防部几天前也悄悄下调美军阵亡人数，把18人改成了14人，但是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删去的4人则出现在26号新增的表格里。
0: 那一些批评人士指出，这一举动呢，看似是自圆其说，实则是自欺欺人，是特朗普政府在国内的舆论压力下为掩盖其战争损失的障眼法。
1: 这个数字来源于美国国防部网站一个叫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的网页，是美国官方认定发布美军伤亡数据的最权威渠道。21号死亡人数18人，结果到了 22号死亡人数则变成了14人，受伤人数也下调了数十人。
0: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肖恩22号解释，数据的变动呢源于临时性的数据故障。国防部代理。

0: 新闻秘书乔尔23号也给出了相同的说法，称国防部致力于保障所有的伤亡通报信息的准确，故障将会很快修复。
1: 不过这个行为已经遭到了一些人士的批评，有人就反问美军，难道停火期间阵亡就不算阵亡吗？美国舆论指出，美伊临时停火协议破裂以来，美国国防部已经越来越少披露美军的部署情况，公布美军人员伤亡情况也越来越迟缓，而负责中东地区行动的美军装司令部更是对此索性就闭口不言。
2: 想拍大片，暑假追剧怕卡顿，
3: 来湖北移动装备换新，精选金榜提名机，更有 AI 手机搭载灵犀智能体，
2: 旅拍修图文案创作，动动嘴就搞定，华为荣耀小米 OPPO VIVO 任你挑，
3: 再配上移动云电脑，随身便携，算力在线，查资料追剧娱乐一路丝滑，
2: 动感地带换新福利，实力宠你没商量，
3: 详询湖北移动各大营业厅。
4: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日本旅游市场。盛夏全球旅游业进入到传统旺季，但是日本市场现在有点凉。相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赴日外国游客数量较去年同期下降了2%，这是疫情后第一次下跌。其中中国游客赴日热情大幅降温，多条赴日航班陆续取消，日本许多酒店也爆出利润下跌。
0: 那现在呢，对于中国游客锐减，一些日本政客还在各种找补，说什么这是日本旅游业出现结构优化。事实上呢，正如业内人士分析，来自欧美等地的游客数量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汇率的红利，一旦后续日元从全球最弱货币的位置回升，那欧美的客流量大概率会出现回落，而中国游客暴跌是肉眼可见的，这种趋势正在给日本入境旅游产业链带来连锁的影响。一来海外客源的航空、住宿、餐饮和旅游服务业都会感受到明显的压力。
1: 旅游市场冷暖转变从来不是单一市场行为，一个国家要想吸引游客，靠的也不可能只是汇率优势，包括便利程度、服务水平、消费环境，还有游客的感情分等等，对目的地国家的认可度其实才是游客用脚投票的关键因素。
0: 那对于日本来说呢，中国一直以来都是最重要的客源市场，中国游客曾最多占到日本外国游客总数的30%以上，2024年更是以1.7335万亿日元的消费额位居外国游客的榜首，占到日本入境游消费总额的21.3%。但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屡屡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严重的损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严重负面影响，中国游客赴日热情也降到了冰点。
1: 这些年来，日本政府在历史认知、台湾问题等中日关系核心议题上采取严重错误政策，不仅否认侵略罪行，还渲染中国威胁论，更加紧扩军备武，极右翼思潮泛滥，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在事实上构成了对亚太安全格局的严重威胁。所以越来越多中国人不去日本旅游，这毫不意外。
0: 是的，互信互利不仅是国际交往之道，更是区域繁荣之基。亚太地区之所以成为全球经济最具活力的增长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地区国家总体秉持以合作促发展的共识。而日本大开历史倒车，一路向右狂飙，既损害了地区国家的互信基础，也终将反噬日本自身发展根基。眼下日本经济陷入困局，除了观光业遭到冲击，日元一再贬值，通胀大幅抬头，都已经敲响了警钟。
1: 日本政府曾经雄心勃勃提出，到2030年要吸引外国游客6000万人次，消费额要达到15万亿日元这样一个宏大目标。然而当下，在日本背离区域合作主流，执意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背景下，日本对外形象严重折损，这样的日本只会自作自受。求锤得锤。
0: 继续来关注日本方面的消息。对于日本媒体近期民意调查中高市内阁支持率普遍大幅下跌的情况，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7号声称他不知道原因。高市的回答被指藐视日本国民的不满，在日本网络上引发了愤怒。
1: 根据报道，日本在野党众议员菅盟27号在国会上向高市早苗提出质疑，说首相啊，你自称工作非常努力，说你每天只睡0到3个小时，

0: 但是内阁支持率持续下跌，这是为什么呢？对此，高市早苗回应说，对于媒体民意调查的结果，让我分析下跌原因很困难，我把这个作为参考，但是我不知道下跌的原因。
1: 目前呢，日本多家调查机构的民调显示，首相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持续下跌，在部分的民调当中，其不支持率首次超过支持率。日本媒体民调结果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相较于六月下跌5.3个百分点至49%。此外呢，全日本新闻网的调查中，其支持率下降10.9个百分点至49.2%。
0: 日本舆论认为，高市出于政治目的强推争议性政策，长期忽视民生关切，这已经引发了日本民众的普遍不满，其执政前景也饱受质疑。在这种背景下，高市早苗刚才的言论也同样在网络上引发不满，不少日本网民已经留言表达了他们的愤怒。
1: 比如说有人就评论说，高市呢可能真的对此没有任何的头绪，因为他对日本国民的生活毫不关心。还有日本的网民写道，可以明显的看出他一意孤行，认为自己没有错。有日本的网民说，从结果上来说，我们让一名绝对不能胜任首相一职的人当上了首相，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我希望首相能够尽早辞职。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接下来我们告别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作家东野圭吾。日本出版社在昨天发布讣告，著名悬疑作家东野圭吾已于7月23号凌晨去世。据报道，去世原因是结肠癌。作家葬礼将于近期举行。出版社表示，希望公众避免对家属进行采访，追悼会会以私人形式低调举办。
1: 东野圭吾于1958年出生于日本大阪市，毕业于大阪府立大学电气工程专业。1985年，东野圭吾在担任电气工程师期间创作了小说《放学后》，并且以此出道。放学后获得了第31届江户川乱步奖，也象征着东野圭吾正式成为了日本瞩目的悬疑作家。
0: 我相信不少人可能看过他的作品，或者看过他作品改编的影视剧啊。在文学生涯中，东野圭吾一直保持着惊人的创作经历。他出版了100部作品，题材广泛。除了以《白夜行》《嫌疑犯 X 的现身》为代表的悬疑作品之外，还创作有以《神探伽利略》系列为代表的法医主题作品。在2009年到2013年期间，他担任日本推理作家协会会长。2024年，由于在推理文学上的成就，他获得日本推理作家大奖，并被授予紫绶勋章。
1: 根据统计呢，东野圭吾在文学生涯当中出版的作品有着惊人的国内外影响力，其作品出版之后呢，在日本本土累计销量超过1亿册，而在日本之外，东野圭吾的作品呢，共计被翻译成了37种语言，发行量约1.68亿册，是日本现代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0: 大家关注啊，东野圭吾去世原因是结肠癌。那结肠癌实际上是结肠和直肠黏膜的恶性肿瘤，发病率现在来看是相对较高。不过相对于其他突如其来的癌症，结肠癌属于慢性子癌症，发展进程比较长。专家提醒，从肠息肉发展到结直肠癌，整个过程可能至少需要10年时间，是留给公众预防筛查的黄金窗口期，所以一直强调预防比治疗更重要。
1: 那需要关注的是，结肠癌呢早期没有明显的不适感，所以说往往容易被忽视，最终导致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期。但是呢，它有5个典型的表现，分别是便血、排便习惯的改变、排便形状的改变、出现阵发性腹痛，以及不明原因的消瘦乏力、贫血、食欲减退等等。
0: 所以有几点建议啊，帮助大家远离肠癌。一个是养成良好排便习惯，定时排便，排便时啊别看手机，集中注意力。第二呢是少吃腌菜、油炸食物。第三是戒烟限酒。最后一个就是适量运动，控制体重。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在美加墨世界杯落幕之后呢，德国转会市场网站更新了球员的身价数据。西班牙天才少年亚马尔与挪威王牌哈兰德的身价涨至2.2亿欧元，史上首次突破了2亿欧元，并列世界足坛第一。作为评估球员市场价值的重要参考，德转球员身价的估值逻辑与更新机制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0: 这个德国转会市场网站数据啊，实际上创立在2000年，

0: 知名足球网站，它没有一个特别固定的可以量化的身价计算公式啊，就是一个球员他的身价到底是多少呢？实际上是依托于这个平台搭建的社区智慧和专业数据团队来综合研判出来的这样一个身价数据。
1: 是的，那影响球员的身价评估的因素呢有很多，其中呢两大核心指标，首先呢是球员的表现和集战力。在世界杯、欧锦赛等重大国际赛事当中的高光表现往往能够带来身价跳涨，比如说哈兰德在世界杯打入七球，率领挪威队进入到八强，亚马尔助西班牙队加冕世界杯冠军，这都是两人啊身价上涨的一个关键的因素。
0: 大赛要表现好，其次一个核心指标是什么呢？年龄啊，这决定球员的估值天花板。通常情况来说呢，一个球员身价巅峰是30岁左右，然后呢，因为剩余职业生涯会缩短，转售空间有限，身价会进入衰减期，所以30岁以上球员一般身价不会再往上涨。年轻球员因为成长空间大，价值释放期长，所以他的估值溢价也会更高。那综合世界杯表现，你看哈兰德表现更突出，但是呢，亚马尔更年轻，所以这两人身价目前是比较相当的。
1: 不过呢，关于30岁这道分水岭，业内呢其实也有不同的看法啊。部分年过30岁的球员表现有所提升，不过身价却出现下滑。有的呢会提出异议，比如说 C 罗啊，此前就吐槽过自己在德转的身价，
0: 都希望自己数字看上去好看一点。现实中也确实有大龄球员身价逆势上涨的特殊案例，比如说在本届世界杯上走红的佛得角门将波吉尼亚，他40岁了，他在世界杯开赛前的身价只有50,000欧元，但现在涨到了500,000欧元，而且凭借在世界杯上的神勇表现，他已经迅速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40岁的他啊，没想到还能接着踢球，他和智利豪门科洛克洛签约，在签约现场沃奇尼亚都激动地哭了。
1: 是的，在北京时间昨天呢，沃奇尼亚亮相了纪念杯球场。据了解，沃奇尼亚呢与科沃克洛签约18个月的时间，月薪呢是大概2.5万到2.7万美元，这个价格呢是此前啊他在葡甲月薪大概是9000美元的3倍。
0: 工资翻了3倍啊。佛得角在世界杯上遭到淘汰以后，当时就有多家俱乐部表示对沃奇尼亚有兴趣，沃奇尼亚当时也说我也还想接着踢，但是要看看身体还能坚持多久。
1: 那现年40岁的沃奇尼亚呢，在6月与葡甲俱乐部的合同到期之后成为了自由身。世界杯期间他作为佛得角主力门将表现出色，帮助队伍在小组赛当中逼平西班牙和乌拉圭两支曾获得世界冠军的球队。在32强的比赛当中，佛得角队呢战至加时赛击败于阿根廷队，最终止步。
0: 而且沃奇尼亚作为门将还入选了国际足联公布的今年世界杯梦幻11人球迷票选最佳阵容，人气很高。
1: 是那影响球员身价的因素呢，除了我们刚刚所提到的球员表现和年龄之外啊，球员所效力的联赛的整体的竞技水准、场上位置的稀缺程度，还有个人的商业影响力、伤病以及状态波动等等客观风险呢，都会影响德转对于球员身价的一个评定。
0: 比如说他年纪大，人家现在有3000万粉丝了。
2: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3: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
2: 福和寿多菇多宝叶细胞营养，国家食用菌加工技术研发中心研发，获得第25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优秀产品奖，品质可靠，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广受消费者好评。
3: 福和寿多菇多宝叶采用多项先进的科技成果，从金顶侧耳、白身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高倍浓缩的营养精华，富含人体细胞必需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真菌蛋白、白蛋白肽以及锌、镁、硒等多种微量元素，营养细胞让您吃饭香、睡烟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2: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3: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4: 这个夏天看楚超上咪咕视频，
5: 畅享超高清画质，精彩先睹为快，云端看也像在现场。
4: 开通 AI 体育观赛包仅需10元，领咪咕视频钻石会员和体育会员，10GB 定向流量随心用，解锁全场景观赛体验。
5: 登录咪咕视频 APP 楚超专区，足不出户身临

0: 家，让家更有 AI。你送舒服，我送礼。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国范围同步开启盛大庆典活动。
0: 不管您是眼睛视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立即送出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
1: 尤其是眼睛视疲劳、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泪的，就是现在赶紧用上好视力，
0: 一贴水润舒服，再贴清晰透亮。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立即送出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可加热的智能按摩仪，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张抽奖刮刮卡，随手一刮就有机会拿走华为手机、美的豆浆机、九阳电火锅等多种好礼。活动真实有效，但刮刮卡只有100个，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北京时间8:30。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走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3: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焦点时刻，接下来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3时段。各位早上好，我是佳明。
4: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康。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
3: 那预计呢，今明两天受台风残涡的影响，我省自北向南有强降雨，
4: 自南向北
3: 啊有强降雨过程，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在风雨的打压下，高温天气呢会有所缓解。今天呢，我省最高气温27到33度，明天北部27到30度，南部30到34度。
4: 提示一下啊，这轮雨呢，它的落区比较分散，是一个面弱但是点强的特征啊。你可能说，哎，我今天这个地方下雨啊，但是可能就在你隔壁小区下得很大很大是有可能的。所以提醒大家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警惕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尤其是知道这个暑期啊，大家会去山里玩，避免前往像山区、河谷一些地质灾害隐患点。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3: 焦点时刻，我们继续来关注焦点新闻。昨天 A 股迎来高光时刻，长鑫科技上市首日创下了多项纪录，截至到收盘大涨465.82%。换手率超66%，总市值3.28万亿元，超越了工商银行，成为 A 股总市值冠军。全天成交额超1400亿元，成为了 A 股历史上首支单日成交额突破1000亿元的个股。
5: 早上9:30，长鑫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一开盘就报每股49.5元，涨幅高达471.59%。公司总市值由此高达3.31万亿元，超越工商银行，成为 A 股市值最大的公司。开盘第一小时，长鑫科技换手率就超过了50%，成交额高达1035亿元。长鑫科技由此成为 A 股历史上首支单日成交额突破1000亿元的个股。由于交投活跃度空前，多家券商还一度出现了交易卡顿、委托失败、撤单失败等问题，不过很快就恢复了正常。长鑫科技的上市也给投资者带来丰厚回报，以开盘价计算，中1000也就是500股的投资者账面盈利超20000元。事实上，由于发行规模巨大，长鑫科技的网上中签率达到了0.4714%，也刷新了科创板新股中签率记录。 作为中国第一、全球第四的存储龙头，长兴科技的上市备受瞩目。该股发行价为每股8.66元，募资总额达579.19亿元，超过了2020年中芯国际创下的532.30亿元纪录，成为科创板史上最大 IPO。长兴科技的主营业务是 DRAM， 也就是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以及销售。公司的硬实力和稀缺性突出，今年一季度实现营收508亿元。扣非净利，也就是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超过了263亿元，同比增速分别为719%、1993%。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500亿元至570亿元，业绩增速惊人。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作为科创板史上最大 IPO， 长兴科技的上市具有标志性意义。一方面，它表明了资本市场服务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另一方面，也深刻折射出中国经济的新旧动能转换大趋势。自主创新已转化为可持续的增长动能，将开辟新质生产力主导的新航道。
4: 根据第一财经报道，上市首日，长兴科技董事长朱一鸣的身家也达到了783亿元。参与打新的 DeepSeek 创始人梁文峰也将获利8.17亿元。
3: 那武汉呢，也有一家参与长兴科技战略配售，获配股数是1824.48万股，按照发行价每股8.66元计算，该公司上市的第一天呢获利7.36亿元。这家公司呢是武汉1810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21年，办公地址呢位于武汉东湖高新区。那值得注意的是，这家公司呢是小米科技全资子公司，也就是说啊，小米科技的董事长雷军通过武汉1810在长兴科技上市是首日浮盈7.17亿元。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4: 来关注一下旅行的新变化。说酒店啊，我们知道常规酒店一般来说是要求客人在14点以后办理入住，然后呢，也不管你什么时候入住啊。哪怕你有时可能比如说我坐红眼航班，我凌晨1点2点我到酒店，但是呢你退房时间还是中午12点，那这个就觉得我凌晨才睡呢，我12点我都不见得起床呢，你跟我说退房了，这消费感受不太好。但日前有一家集团运营的连锁酒店品牌就推出了叫24小时退房制，引发网友热议。
3: 那什么是24小时退房制呢？就是从客人的实际入住时间开始算，住满24小时再退房。这也让很多因为红眼航班、夜间高铁等安排不得不在深夜办理入住，休息几个小时便要面临退房的消费者表示，终于是有了新的选择。
4: 不过呢，我们知道在满足消费者这样的需求之后，那酒店运营成本肯定也会因为退房政策调整而明显拉高，所以怎么做到之间的平衡，24小时退房制会不会逐渐推该成为酒店业服务升级的新路径，听一下央广的报道。
6: 24小时退房制缘何而来？新推行这一退房政策的酒店品牌创始人郭良兵表示，变化来自于他看到了一部分客人的真实需求。
7: 比如我们重庆有一个酒店在机场附近，贵阳有一个酒店在高铁站附近，坐飞机赶高铁的可能凌晨3点钟入住，甚至凌晨4、5点钟入住，都是第二天12点钟要退房，那给客人带来体验就不太好了。所以我们做了一点点创新，就是点对点24小时入住制，也就是说你凌晨4点钟入住可以到明天4点钟退房。
6: 不过24小时退房制并不是强制执行标准，而是门店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参与房型比例按淡旺季调节。该酒店集团重庆区域负责人邬先生介绍，每家门店会根据当前的客源结构、流量弹性调整适用细则，并配套了员工内部班次动态调整、弹性增补兼职人力两项方案。
8: 不少同行接触24小时对我们只会增加门店人力、门靠成本、挤压行业利润，这一点我们完全坦诚认可。这项服务的落地确实会产生一定的额外经营支出，但站在酒店经营角度，任何提升宾客体验的增值服务都会产生对应成本，但是长期的话它会倒逼行业进行运营绩效。服务升级本就是平衡宾客、员工、门店三方诉求的过程。
6: 记者电话 话咨询该酒店品牌的多家门店了解到，有门店在携程等第三方在线旅游平台 OTA 上设置了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选项，价格比常规同房型高约5%，且房间数量有限。也有门店将店内所有房间都调整为24小时退房制，但无法通过 OTA 预订，只能在抖音上购买相关权益。实际上，24小时退房制并不是这一酒店

0: 品牌的首创。早在十多年前，该政策就已有酒店试水，只是长期存续的案例在行业中极为罕见。在长期从事酒店管理研究和评审的鞍山师范学院管理学院教授于彤看来，酒店行业有标准化强周转的运营逻辑，这从结构上和以24小时退房制为代表的弹性退房模式存在一定冲突。成本是这一政策长期以来未能在业内得到推广的重要因素。
1: 从运营这一块，一旦实行这种弹性的退房制的话，客房的周转率可能会有一定的下滑。另外呢，还有人力成本呢，后勤成本呢，保洁呀。
0: 多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对于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可以简单粗暴地理解为2天时间赚1天的房费。这对那些开在租金成本高昂的城市或度假区，以客房周转为收益核心的酒店来讲，这是难以承受的成本重压。而传统退房模式下，客房清洁和前台交接按固定节奏推进，一旦退房时间分散到全天非特定时段，整个服务链条就要被迫打乱重组。资深酒店投资人张媛媛在从业中发现，只有部分特定规模和属性的酒店有推行24小时退房制的先决条件。
2: 这种尝试如果是自由酒店还好，可是如果是品牌方的话，你让他做这样的面儿太大了。
0: 另有业内人士分析，客源与房量长期存在一定差距的中大型酒店，也有条件将一部分房间调整为24小时退房制房型，因为那些没卖出去的房间就意味着100%的损失，而靠弹性退房制满足客人的情绪溢价，则是在收益上能抢回来多少算多少。旅游酒店行业资深高级经济师、独立分析师赵焕炎总结，无论是当前部分酒店实行的会员权益式的延时退房，还是这次备受关注的24小时退房制，提供服务的前提一定是成本算清、能力跟上，而不是经营策略的盲目复制或一刀切执行。
3: 行业专家估算了一下，这个24小时退房制啊，它肯定是要贵一点的，房型溢价一般是15%左右，这样的酒店可以实现收支平衡。不过即便是涨个15%，专家判断24小时退房制短期内还是很难成为行业标配的。继续来听报道。
0: 劲旅网创始人、旅游行业资深专家魏长仁观察到，从以运营效率为中心转向以客人需求为中心的逻辑已经在酒店业扎根生长。
4: 因为酒店这个产品其实之前的很多年，它多数时间都是卖房市场，中午12点甚至2点来退房，对他来讲就是用工成本是最低的，然后人员效率是最高的。但是呢，因为现在的酒店的属性不一样了，以前呢酒店就是为了睡个觉，它是个睡个觉的一个场所，一个供给。但是呢，现在酒店对于很多人来讲，它不仅仅是睡个觉了，它是一个休闲的、娱乐的、打卡的各种的用途的这样的一个综合的一个休闲场所了。那肯定是能待24小时，能待的时间越长，那肯定是越好嘛。
0: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酒店管理系副主任、副教授蓝俊棒同样在研究中了解到，当90后、00后成为社会消费的主力，酒店宅度假的概念随之而来。消费者愈发把酒店这处空间当成离开自己惯常环境后的落脚点，停留时间的长短本身也就成了酒店产品价值的重要部分。蓝俊棒强调，这意味着酒店更要注重24小时退房制试水后的运营体系精细化调整，并将市场收益账的计算放进更长的周期中来。
5: 这种商业模式它必须是一整套的，你整个的逻辑跟企业文化都必须是一整套的。就是如果你实行这个24小时退房，说明你把顾客的需求摆在第一位，你是很具有利他性的一种产品政策，那么你这种利他性应该是贯穿你企业的方方面面的。我觉得只有这种情况下，这种做法是能够带来长久的利益和效应的，不然它可能真的就是一个网红行为或者一个很短暂的支持。顾客心里也是割裂的，员工心里也是割裂的，然后这个事情就是不可持续的，然后你就发现好像也无利可图。
0: 业内人士表示，24小时退房制目前还无法成为主流模式，根据客群特点和实际经营能力，酒店还可以提供指定房型住满24小时、淡季弹性退房、会员延时退房、付费延时等不同选择。除了调整退房时间外，鞍山师范学院管理学院教授于彤更看好行业间的互联和融合。
1: 它未来的发展，你比如说我们可以跟这些机场高铁站呢，还有一些平台来进行合作，吸引夜间的这种客流。另外呢，可以跟当地的文旅啊做一些联动。
6: 消防情系你我他，预防火灾靠大家。湖北消防提示您，进入宾馆、饭店等公共场所，请注意观察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遇到火灾，要辨明方向，有序逃生。逃生时不可贪恋钱财，不要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到公共场所活动要留意安全出口位置，遇到火情从最近的出口迅速逃生。

0: 修图、文案创作，动动嘴就搞定。华为、荣耀、小米、OPPO、vivo， 任你挑。
1: 再配上移动云电脑，随身便携，算力在线，查资料、追剧、娱乐，一路丝滑。
0: 动感地带，换新福利，实力宠你没商量。
1: 详询湖北移动各大营业厅。
2: 2026半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越南国中心、范越南国广场、范越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越或长江日报公众号报名参赛。
3: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4: 欢迎回到焦点时刻，接下来关注一下陶瓷。陶瓷啊，是中华瑰宝，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7月25号，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瓷主题的空白。这次申遗也成功引发了全球媒体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来听一下央视的综合报道。
5: 报道结束。
6: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获得外界高度认可。西班牙埃菲社报道称，景德镇是全球罕见的窑火延续千年不曾中断的活态瓷都，为全人类留存了一份不可替代的工业文明活标本。美联社报道称，景德镇青花瓷已成为东方艺术的重要符号。这些遗存展现了推动景德镇成为世界重要瓷器生产中心的技术创新。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报道，景德镇已远不只是一处工业中心，它更是一座充满活力的文化旅游胜地。游客可以在这里体验古老的传统与现代的创意，这也使其成为中国最具吸引力的文化旅游目的地之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价值在于其无与伦比的系统性，从原料开采、燃料供给到手工制瓷、技艺创新，再到商贸外销、文明互鉴，这条跨越10至19世纪的完整手工制瓷产业链是全球独一无二的产业文明遗存，同时也彰显了中国在文化遗产保护上的深耕与定力。千百年来，匠从八方来，气成天下走，始终是景德镇最生动的写照。景德镇的生命力并不局限于各类历史遗存本体，更来自源源不断奔赴于此的匠人创客。
7: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8: 我在这里生活了10年，没有陌生感。这里给海外创作者提供工作室、展览扶持，创作氛围自由松弛。
6: 在景德镇，传承随处可见，创新也无处不在。景德镇将借助 AI 技术构建数字景德镇，依托2000万余枚古陶瓷碎片搭建基因库，绘制可视化的世界瓷器互动地图，以科技赋能为全球陶瓷文明打造通用语言，搭建文明互鉴的新桥梁。从昔日风靡欧洲的中国瓷，到如今跨越山海的数字瓷，千年不息的窑火将闪耀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芒，向世界昭示中华文明的韧性与辉煌。
3: 7分钟，知道更深一点。
4: 各位好，咱们先聊聊物理 AI。 什么物理 AI？前两天日本政府搞了个大动作啊，拉着英伟达的老板黄仁勋，还有什么丰田、川崎重工等等一些咱们耳熟能详的日本巨头在一起开了个会，宣布要举日本举国之力，砸重金发展物理 AI。 什么叫物理 AI 呢？就我们现在用的，甭管是 ChatGPT 啊、DeepSeek 等等，更多的是用来聊天、写个文章，它叫生成式 AI。聪明不聪明的，挺聪明的，你看高考成绩都已经很好了，但是呢他没办法直接动手。那日本说要搞物理 AI， 意思就是要让这个聪明脑瓜装上身体，让他自己去感知真实的世界，要做到自己干活，然后呢在干活的过程中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进化啊，就是说要造一个真正开始进工厂、能开车、 能打螺丝，而且越干越熟练的智能机器人。日本是着急了，那着急什么呢？就是目前发现在 AI， 尤其通用 AI 这个赛道上，中国和美国跑得太快了，日本有点追不上，所以他在想我能不能弯道超车。然后日本就琢磨自己有什么，你看我机器人搞了几十年，汽车造了几十年，强项比如说要精密机床啊等等，那把这些家底是不是可以跟 AI 结合在一起，那这不就是日本的优势吗？所以日本就说我要把物理 AI 当成国家战略，希望靠这个重新杀回全球科技产业的牌桌。怎么看？首先就是玩命砸钱。日本经济产业省掏出了一个10000亿日元的财政计划，首期接近4000亿日元的资金已经到账了，这是国家级的大手笔了。再一个呢，就是要摇人，光有钱不行，得有人去投入。所以什么丰田、索尼、英发达科等等几十家比较牛的企业凑份子，成立一个新公司。这个公司也不干别的，就做一件事，专门把物理 AI 从实验室搬到工厂，搬到马路上。然后呢，日本政府做了一件事情，就是逼着过去一些互相防范数据不共享的这些企业，让他们把自己压箱底的工业数据通通都给拿出来，去喂给 AI 吃。你给这个物理 AI 足够多的真实的数据去训练，它才能够走稳。当然最关键的还是抱大腿，日本知道自己无论是搞算法搞芯片，那肯定都不是美国的对手，所以呢，选择了和英伟达深度捆绑，请英伟达来帮忙在日本建一个超级算力工厂，功耗达到了140兆瓦，塞满了英伟达的芯片啊，专门用来训练物理 AI， 然后英伟达再和什么发达科啊、安川电机一些机器人巨头深度合作，开发更智能的机器人控制系统。啊，说白了就是日本把它的这个精密制造方面的比较有优势的一些领域，都接上了英伟达，希望能够练就一套属于日本的独门绝技，尤其是在未来智能制造领域，立起自己的山头，立起属于日本的规矩。应该说日本这个想法它其实针对性还是很强的，你比如说针对咱们中国，我们是制造业大国，机器人、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现在是我们的出口的拳头产品，那日本这么一搞呢，显然它会是一个竞争对手。那如果说它能够做到效率更高、故障更少，那显然它会有非常强的竞争力。再一个，日本是希望通过这个来定一个属于它的规矩，毕竟在这个领域谁的技术先用起来，谁的数据积累的更多，谁就能够掌握行业标准的话语权。如果说日本它这条赛道跑通了，它肯定接下来就要制定一整套设备的接口标准呢、安全规范呢，然后都得按它的规矩来，哪怕你在某些赛道可能比它做得更好，但是要卖到国际市场，那就得兼容它的标准，它让你怎么玩你就得怎么玩，那对于国际化布局就会带来一些压力。当然我们说竞争啊，这个就是双向的，你往前跑咱们也要往前跑啊。日本希望能在我们擅长的制造领域给我们打一场非对称战争，那我们显然不会就看着啊。首先我们也有我们的紧迫感，我们其实相关领域也有具身智能啊等等啊，我们也有，我们要借鉴的什么，就首先不要各搞一摊，我们也有搞大模型的、搞机器人的、搞精密制造的，也希望把他们拧成一股绳。我们有我们的优势，我们有全世界最完整的产业链，有海量的应用场景，我们的大量的工厂、港口、仓库。实际上日本想搞所谓的物理 AI， 它最好的训练场不在日本，其实在咱们这，在我们的工厂、港口、仓库里。那我们要把我们的优势发挥到极致。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要攻克硬骨头，目前在机器人的比如说底层算法、核心零部件上啊，大家都有非常激烈的竞争，谁能先啃下来，哎，谁就能够有更多的优势。目前你看我们在矩阵大模型、叙事信息算法等等都在不断的投入重兵去攻克，就是希望把我们的机器人的大脑、小脑都真正的强壮起来。另外还得很有挑战性，怎么呢？就是要去全球抢市场，东南亚、中东、拉美这些新兴市场现在都在往前冲，都在搞工业化的升级，这就是海量的机会啊。咱们不能光卖产品，我们要提供交钥匙工程，同样我们也需要帮他们建立他们需要的，比如说智能工厂啊，输出整体解决方案，我们也要积极参与甚至引领国际标准的制定，用中国方案去对冲日美的标准垄断，不能允许让他们把棋盘给占满了。如今 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技术赛道的每次切换都可能是未来格局重塑的一个关键时刻。日本下了血本，想拉开他觉得下一代智能制造竞赛的大幕，但实际上我们用行动告诉他，这大幕我们早就拉开了。这个竞争比的不是谁说这个企鹅更漂亮的名字，而比的是谁的基础更牢，谁的体系更全，谁的市场更大。最关键的是认清方向，稳住阵脚，把自己的事做好。这是一个漫长的赛跑，较量才刚刚开始。好了，本期就聊这么多。
6: 以上就是今天焦点时刻的全部内容，我们明天再会。
5: 再会。
6: 节目中再提醒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美善臣18周年大庆福利第二波，湖北之声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超值睡眠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取到了。睡眠不好但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美善臣8.8元体验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今天美善臣18周年大庆限时福利，现在打电话只需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

0: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1: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交了。
2: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
0: 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3: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4: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0: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泛越南国中心、泛越南国广场、泛越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泛越或长江日报公众号报名参赛。
1: 为生活解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今晨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另外我爱运动家带你开启活力人生。

早上好，北京时间9:01，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主持人向前，让我们一起给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是一本可以听的体坛杂志，每天上午9点准时和您相约在 FM104.6 湖北之声的电波当中。手机下载新闻客户端长江云，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体育精彩内容等你来搜索打卡，让我们一起打开元气满满的一天。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来关注湖北街舞队闪耀全国联赛，王瑞苗锁定亚运门票，郑钦文将赢北美赛季首秀，冲击 TOP100 关键战役。射击世界杯杭州站再传捷报，中国再添一银一铜，稳居奖牌榜榜首。斯诺克上海大师赛，丁俊晖晋级16强，将再遇赵新彤。楚超小课堂第12集红黄牌的处罚规则，你知道吗？在体育冷知识的环节，我们要来聊一聊，是不是吃得少就一定能减脂？咱们每个人的基础代谢该怎么去计算？哎，今天我们请来了营养师给大家带来详细解读。那聊完了吃之后，我们具体来具体到每日三餐，早餐如果多吃这一类食物，可以帮助你控血糖、抵抗长胖，那究竟是哪一类食物呢？手机下载九头鸟 FM， 找到我爱运动家，有何高见，在评论区等你。

6月26号，2026年中国街舞联赛山东站暨名古屋亚运会霹雳舞选拔赛在山东烟台收官。湖北队派出7名运动员，最终斩获3枚银牌。王瑞苗获男子公开组亚军，胡希晨夺 U15 女子组亚军，李尚凯摘得 freestyle 组的亚军。其中，王瑞苗凭借着邢台站的季军、南京站的冠军和山东站亚军的稳定积分，总成绩位列男子组前2名，成功拿下名古屋亚运会男子霹雳舞入场券，实现湖北该项目亚运会参赛零的突破。本站赛事竞争可以说是空前激烈，王瑞苗预赛是以87分高居榜首，淘汰赛连克强敌，半决赛力挫前国家队队长商小雨，决赛与老对手齐翔宇激战3轮，虽然最后1-2惜败，但积分优势确保入围。 U15 小将胡希晨敢打敢拼闯进决赛，李尚凯即兴发挥独具风格，双双夺银，彰显湖北街舞梯队的厚度。自2025年全运会夺冠之后，王瑞苗转入亚运专项集训，今年已经连夺 WDSF 布里斯班站的冠军和 WBC 国际赛 2V2 的冠军，国际经验和竞技状态持续提升。省社体中心负责人表示，王瑞苗训练刻苦、自律，技术、音乐表达、原创性以及体能心理同步精进，此次获得资格是科学备战的成果。王瑞苗自己也坦言，代表国家出征是荣耀，更是责任，将保持高强度训练，全力冲击佳绩。目前湖北队已经做好科医保障，助其冲刺亚运。名古屋亚运会霹雳舞比赛将于10月2号到3号举行，我们也期待王瑞苗和队友在亚洲最高舞台展现中国风采。今天凌晨 WTA 500华盛顿站第2比赛日程公布，中国金花郑钦文将迎来自己的北美赛季首秀，她的对手是东南亚一姐伊埃拉。这一场 WTA 两代人气女王之间的对决被安排在中心球场的第2场比赛进行。现在这个时间点，距离郑钦文手肘手术已经过去1年了，这位昔日的中国金花一姐仍然在寻找自己的状态。温网之后的雅典站的比赛，郑钦文迎来了自己术后的首次巡回赛8强，但是目前她的排名已经跌到了100名开外，可能在今年的美网不得不从资格赛打起，但是我们仍然期待郑钦文慢慢找回自己的状态。那相对于郑钦文的低迷，伊埃拉在过去1年可以说是异军突起，在温网闯入16强的她，职业生涯排名来到了 TOP30 的行列。这位年轻的菲律宾姑娘已经成为了新一代的 WTA 的人气之星。这场比赛可以说是郑钦文和伊埃拉之间的首次巡回赛交手，两人在3年前曾在亚运会的半决赛有过一次碰面。在杭州亚运会半决赛的比赛当中，郑钦文和伊埃拉在半决赛战满3盘，当时郑钦文是2-1胜出，并最终夺冠。对于这场即将到来的亚洲德比，郑钦文表示，自己最大的挑战是尽可能地坚持自己的打法，从比赛一开始到最后都保持专注。根据赛场安排，这场比赛将于今天北京时间的凌晨1点进行。

7月27号，全国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杭州站继续进行。中国选手张月月在女子25米手枪决赛当中摘得银牌，齐莹在飞碟男子多项赛场斩获铜牌。目前中国队以6金4银5铜共15枚奖牌继续领跑奖牌榜。张月月在资格赛打出588环，排名第三，与队友肖佳瑞轩携手晋级决赛。决赛8人当中有7位是亚洲选手，也可以说这一场比赛是亚运会的预演。张月月在赛后表示，能够在国内拿到首枚世界杯的奖牌非常自豪，证明了自己的努力。那名次之外呢，更珍惜比赛带来的新体会。在男子方面，飞碟男子多项资格赛，齐莹123中排名第3进行。决赛第1组第5把，他

来看看斯诺克。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昨天开赛，名将丁俊晖在当天比赛当中轰出四杆破百，成功晋级，将在16强赛当中继今年世锦赛之后再度对阵赵新彤。丁俊晖说，今天的比赛打得非常专注，打出了自己想要看到的水准。其实对手呢，在比赛当中体现出的技能和对比赛的阅读能力也是非常不错的，因此我在比赛当中也是非常专注地做好防守与进攻，在得分方面给了他很大的压力。这一轮过关意味着丁俊晖将在明天的16强赛当中遭遇赵新彤。在今年的世锦赛16强赛，两人奉献了一场精彩的对决，最终赵新彤是13-9获胜。展望此次相遇，丁俊晖表示，下一场比赛尽量打好一些，自己也希望在新的赛季打出更稳定的成绩。

0: 2026年世界青年攀岩锦标赛近日在意大利阿尔科结束，中国队获得3金1银3铜。本次比赛为期8天，设10、U19、U17两个年龄组别，每个年龄组又分男子攀石、女子攀石、男子难度、女子难度啊、男子速度和女子速度六个小项，共产生12枚金牌。中国队选手在 U17 男子、女子难度、U17 女子攀石以及速度项目所有组别当中都跻身决赛。16岁的李美妮在 U17 女子难度赛当中获铜牌，为中国队获得本届赛事的首枚奖牌。此后，在 U17 女子攀石项目当中，作为卫冕冠军的她再添一铜。15岁的谭友田在这个项目当中表现亮眼，首次参赛就获得银牌。男子方面，15岁的穆泽润在 U17 男子难度决赛当中排名第6，创造个人最好成绩。速度项目当中，周明义在 U17 组男子速度赛当中为中国队夺得本届赛事的首金，陈诺获得女子第3。U19 组当中，中国队的史延泽、黄怡欣分获男子、女子冠军。资讯速递的最后，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楚超小课堂，讲一讲红黄牌的处罚规则。
1: 楚超小课堂，楚小燕带你看楚超第12集，红黄牌处罚准则。赛场的警告与驱逐令，如果把黄牌比作裁判给出的提醒告诫，那红牌就是赛场上的顶级处罚，直接关系到球队的整场比赛走向。今天楚小燕就带朋友们了解红黄牌的具体处罚准则。球员赛场小动作频发，故意拖延比赛进度，擅自离场入场，质疑顶撞裁判，或是和对手言语争执，都有吃到黄牌的可能。替补席教练、工作人员违规，同样会被出示黄牌警告。赛场做出暴力伤人举动，蓄意恶意犯规，辱骂攻击裁判与对手，裁判可直接出示红牌罚人，单场2张黄牌叠加，也会等同于红牌离场，当场直接驱逐出场。球员被罚下后，球队无法增补人员，只能以少打多，攻防实力都会大打折扣。楚超赛场，同意球员累计3张黄牌自动停赛一场，同意替补席官员累计2张黄牌自动停赛一场。停赛按时间顺序执行，轮空或补赛不计入停赛场次。如楚超组委会加重或减轻处罚的决定，以处罚决定为准哟。下一期楚小燕带你弄懂替补席管理规范。
2: 我爱运动家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武汉车都江大女足球员王霜，给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跟我一起听我爱运动家，为自己加分，为湖北体育加油。
3: 湖北之声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羽毛球全国冠军王芷怡，给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和我一起听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拥抱运动，为生活加码，关注羽毛球，为湖北体育加油。

近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特别火爆，很多朋友都在问，眼睛干涩发痒胀痛能用吗？眼睛模糊流泪好多年了能用吗？在这儿统一回复大家，通通都能用，只要打个电话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让您优先感受效果。赶紧记好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前就像有层雾挡着，手机电视压根儿看不清，出门见点光吹点风还刺痛流泪，真心建议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货真价实的护眼老品牌，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之后眼睛水润舒服，眼前就像剥开了一层雾，看东西非常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正式开启百万大抽奖，只要拨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一套双人床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抽奖刮刮卡，随手一刮就有机会拿走华为手机或者是大牌家电。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主持人向前。手机下载应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体育精彩内容等你来搜索打卡。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饮食和减重的话题。为了瘦下来，我想很多朋友都试过能少吃就少吃，甚至直接省掉晚饭。哎呀，但是这个结果可能不尽如人意，往往饿得头昏眼花，体重却纹丝不动，甚至是你稍微吃那么一点儿，就迅速反弹。所以吃的少不等于减得对，盲目节食反而可能让你越减越肥，越减越难。那么真正科学有效的减重到底应该怎么吃呢？下面我们请专业的营养师来给我们做一个深度的解读。
1: 大家好，我是谢鹏。那很多朋友呢在说，是不是吃的少就一定能减脂？有的朋友呢，他在减脂的时候呢就不敢吃东西了啊，吃的东西特别少。其实你一味的少吃的话，就会让身体呢进入到节能模式，直接降低我们的基础代谢，短时间几天之内体重会有快速的减少。其实这个体重减少的这部分呢，确实是有脂肪的燃烧，但是呢比较多的还是身体里储存的糖和水分的流失啊。其实主要减的还是水，并不是脂肪。其实你吃的少了之后呢，它会直接降低咱们的基础代谢。那基础代谢降低之后呢，身体消耗脂肪的能力就会下降，同时呢也会影响日常的工作，比如说记忆力差呀、烦躁啊，还有你的免疫力呢也会下降。同时呢，你吃的少的话呢，你身体的像胰腺呐、小肠啊，还有咱们的肝脏呢，它分泌的这个消化液的量也会减少。突然间，如果有人请客吃一顿大餐，那可能就会造成腹泻。那刚才提到这个基础代谢，什么是基础代谢呀？就是说一个人呢，在18到25度，不冷也不热，这种温度之下，湿度也比较适宜，10到12个小时不能吃东西，肚子里边完全是空的，哎，躺在那儿待着，神经肌肉完全放松，维持最基本的呼吸呀、血液循环呀、腺体分泌呀、消耗的热量，这个叫基础代谢。那我们吃的这个热量，刚才说不建议低于基础代谢，那我的基础代谢是多少，怎么算呢？那我给大家一个公式，非常简单，非常好记，根据国际运动营养学会推荐的公式，那男性的伙伴，那你就是体重公斤数乘以24就可以算出基础代谢了。那我们女性的朋友呢，就是体重公斤数乘以22就可以算出你的基础代谢了。那一般的来说呢，我们女性的朋友呢是1023，男性的朋友呢大概是1700这个量。所以我们吃的摄入的这个量的话呢，应该是高于基础代谢，小于你全天的总消耗。那一般来说呢，我们摄入就是你吃进去的热量的话，就是在基础代谢的基础之上增加个300到500千卡的热量就可以了。那你看这样呢，我们就已经有了摄入量了。那接下来再配合着运动，尤其是推荐大家呢可以到健身房做一些力量的运动，因为力量的训练呢可以刺激我们的肌肉，刺激蛋白质的合成，就是帮助我们长肌肉。那肌肉增加了，你的基础代谢自身消耗热量的能力就提升了。这样呢，合理的摄入再加上合理的安排好运动训练，就能帮助我们达到科学的减脂。
0: 说白了，还是得管住嘴，迈开腿。但是在管住嘴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可以用更科学、更便捷的方式，比如说，今天咱们来说说早餐吧。早餐怎么吃啊？早餐如果你多吃这一类食物，它可以帮助你控血糖啊，缓长胖。究竟是哪一类食物呢？有没有朋友知道的，在评论区打出来告诉我啊。没错，我看到这个玲玲散，他说就是高蛋白质的食物呀。我每天早上就听了你的建议，吃4个 蛋白啊，喝一杯牛奶，然后去上班，能够坚持到中午吃饭。不知道你这个效果怎么样啊？好像听起来还挺好坚持的，是不是啊？欢迎把这个效果跟我们分享一下啊。根据膳食指南的建议呢，一顿正常的早餐要占全天能量摄入的25%到30%，那其中蛋白质的摄入量又要占到早餐的10%到15%。这么算下来的话，像我这么一个普通体重、普通身高的普通女性为例的话，一顿合格的早餐要吃掉11.25到20.25克蛋白质，也就是说至少是200毫升纯牛奶，再加上一个鸡蛋，勉强达标吧。那你想要通过高蛋白的早餐来控制体重的话，蛋白质摄入的最低标准是25克，甚至很多科学论文提出来是至少需要30克以上，并且最好以固体的高蛋白食物为主，也就是说早餐吃25克以上的蛋白质。那午餐和晚餐相应减少，一顿早饭至少要吃掉一天蛋白质摄入量的50%。那么问题又来了，很多食物当中都含蛋白质啊，吃到25克以上并不难，但是抛开剂量谈效果都是耍流氓。所以如果你想吃的东西不那么多，依然摄入到这么多含量的蛋白质，那就得认准高蛋白的食物了。在国家标准当中，食物当中的蛋白质含量每100克大于12克就属于高蛋白食物了。那所以呢，我们也找了一些早餐当中常见的高蛋白食物啊，大家按照这个类别去搭配就不会出错。最最优质的高蛋白食物啊，肉、蛋、奶、豆都属于优质蛋白。这四类食物当中的氨基酸种类比较多，比例也很合理，消化吸收利用率会比较高，是蛋白质当中的首选。那其他也有些高蛋白食物，比如说杂粮啊、坚果也有比较高的蛋白质的含量，但是它们的消化吸收利用率会稍微低一些，但只要吃够足够的量啊，也能达到控制食欲、控血糖的效果。那想要丰富早餐的蛋白质种类呢，也可以搭配一些蛋白质不算高啊，但是从营养的角度来讲也算很不错的食物，比如说凉拌豆腐呀、肉包子呀、低盐挂面啊、纯牛奶、纯豆浆等等。看看时间，今天的晚安运动家又要跟大家说声再会了。最新鲜的体育资讯，最靠谱的运动科普，最有趣的体育周边，尽在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也欢迎大家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了解更多体育新鲜资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十力26周年大庆，全国范围同步开启盛大庆典活动。
1: 不管您是眼睛视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立即送出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
0: 尤其是眼睛视疲劳、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泪的，就是现在赶紧用上好视力，
1: 一贴水润舒服，再贴清晰透亮。
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立即送出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可加热的智能按摩仪，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张抽奖刮刮卡，随手一刮就有机会拿走华为手机、美的豆浆机、九阳电火锅等多种好礼。活动真实有效，但刮刮卡只有100个，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2026范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月南国中心、范月南国广场、范月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月或长江日报公众号报名参赛。9:30，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0: 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三下看三农，我们来关注水稻等秋粮作物病虫害进入高发期，湖北各地全面铺开统防统治护航秋粮丰产。襄阳市启动抗旱四级应急响应，全域联动稳秋粮。水稻体内有一枚抗旱开关，能够帮助水稻在干旱环境下显著降低减产幅度，这是真的吗？小龙虾虾壳通过绿色高质化利用可以变废为宝，如何实现呢？今天的三农热搜榜，我们一起去了解。三农新鲜事，我们来看仙桃市邓岭村的菱角进入采摘季，千亩菱角带来千万元收益。宜昌当阳融合镇千亩现浇喜获丰收，种植基地实现了全年不停耕，四季有收入。听众朋友，连日来河南郑州城郊的成片小树林里格外热闹，有不少村民三两结伴摸黑捉知了猴。这条消息一出啊，引起了很多朋友共鸣。有朋友回忆说在荷塘里摘莲蓬，有朋友说在田埂上捉萤火虫，都是他们夏日最美的童年记忆。那么您还记得在夏夜里的那份童年的快乐吗？今天的互动环节，欢迎您也来聊聊这个话题。您可以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互动专区，或者是节目的官方 QQ 群57575268互动留言。
1: 汇丰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新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入伏以来，高温高湿，晴雨交替，水稻等秋粮作物病虫害进入高发期。湖北各地全面铺开统防统治，推广绿色防控技术，全力护航秋粮丰产。来听湖北台记者张向清、林中杰的报道。
2: 在宜昌当阳市半月镇的千亩水稻种植基地，两架植保无人机沿着田块匀速飞行，雾化药剂均匀覆盖稻株，一小时就完成了上百亩稻田的防治作业。湖北燎原之星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管理负责人邵长青：
3: 今年的病比往年要重，比往年多防控两次以上。
2: 受持续高温高湿天气影响，今年当阳水稻病虫害发生程度较往年偏重。在全市11个值守驻点，农技人员全程监督非防作业，严格把控药剂配比和用药剂量，推广高效低毒农药。当阳市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关迎池：
4: 昨年的推广的绿色防控技术和统防统治，预计今年绿色防控面积全市扩大到35万亩以上，比去年增加1%。
2: 在襄阳古城，10个农技专班的近百名农技人员开展拉网式田间排查，精准摸排病虫害发生范围和危害特征，为全县43.4万亩秋粮作物制定差异化防控方案。古城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负责人葛银兵：
5: 我们将采取压嵌混合策略，在地内有农机进行统防统治和群防群治，以达到种植稻种圈叶病稻肥时调治二化病、减治温火病稻温病效果。
2: 据监测，今年全省秋粮重大病虫害整体中等，局部偏重，各地坚持预防为主，分类施策，统筹植保无人机专业化防治队伍开展连片防控。截至目前，全省秋粮病虫害累计防治面积已达3266万亩次。湖北省植保总站副站长周华仲：
6: 下一步啊，需要重点防控的是四五代稻肥虱、三代二化民以及玉米上的草地滩叶蛾。即将召开全省的秋粮重大病虫防控部署动员会，组织工作组、专家组分片包联落实我们的防控措施。
0: 持续晴热少雨导致襄阳市超过200万亩农作物受旱。7月23号，襄阳启动抗旱四级应急响应，多元饮水，科学调度，全力保障秋粮稳产。来听湖北台记者李小雨、廖云翔的报道。
7: 7月以来，襄阳累计降水仅29.6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少近80%。应急响应启动后，全省大型电力提灌工程襄州区大岗坡泵站立即满负荷运转，五组机组24小时不停机，将塘河水持续提入灌溉渠网，直达双沟、城河等镇的10万亩受旱良田。 襄阳市襄州区大岗坡电力灌溉站党支部书记张进。
8: 7月26号，我们进行第三轮抗旱作业，取水量450万方，通过持续的补水浇灌，灌区大部分受旱农田土壤伤情得到有效缓解。
7: 与此同时，熊河、华阳河等大中型水库陆续开闸放水。截至目前，枣阳全市重点水利工程累计放提调水1.7亿方，抗旱灌溉面积约64万亩。襄阳枣阳市水利局高级工程师高帅：
9: 一次性放水36千，我们将金顶农作物生长入水关键时期，急需提塘河水、引丹江水、融合次蓄水，最大限度地降低旱情带来的影响，坚决守住供水安全的底线。
7: 在宜城市，当地通过白起渠灌区引旱江水，同时调度水库和机井补水，多元并进。在小河镇融合村，干涸的稻田迎来活水。襄阳宜城市小河镇融合村村民张公安：
10: 从抽水以后到物业都没建起来，田里庄稼长得相当可以。
7: 抗旱四级应急响应启动后，襄阳水利、农业、气象等部门组建联合专班，每日会商研判，依托智慧水利平台系统调配全市水资源。气象部门抢抓有利天气，已累计开展人工增雨14批次，有效补充田间水分。襄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市水利和湖泊局四级调研员于小虎：
11: 充分发挥长藤结瓜水利工程体系的抗旱保控作用，联动384座大中小各类水库以及10000多座各类机井泵站，蓄引提调加人工增雨，马力全开。
0: 连日高温少雨，襄阳市襄州城河镇布口社区的3200亩农田急需解渴。关键时刻，退休老党员郭玉胜重拾打井手艺，带着乡亲们在40度的高温下强打12口深井，为庄稼引来救命水。我们跟随襄阳台记者杨霞、吴炳汉一起去看看。
12: 襄阳市襄州区城河镇布口社区地处鄂北岗地，持续的高温干旱让原有的30多口深水井杯水车薪。襄阳市襄州区城河镇布口社区党员郭玉胜：
13: 上次这种干的已经都枯萎了。
12: 看着田里耷拉着脑袋的庄稼，60多岁的退休老党员郭玉胜坐不住了。作为村里公认的打井老把式，他主动揽下了找水源、定井位的重任。襄阳市襄州区城河镇布口社区居委会委员张佩：
14: 5月底收完小麦以后，我们这儿都一直没怎么下雨了，我主任带着几个懂行的老农户到地里查看旱情。
12: 襄阳市襄州区城河镇布口社区农户杨华：
15: 这热的天，主任到时候我们找人打井，到时候找井眼。
12: 7月15号，打井专班正式开钻，正午地表温度逼近40度，郭玉胜寸步不离施工现场，从选点定位到洗井下管，他骑着电动车在田埂上奔波，衣服湿了干，干了又湿，只为确保每一口井都精准打在水脉上。襄阳市襄州区城河镇布口社区党员郭玉胜：
16: 已经打好了，井管下完了，井洗一遍，洗一个小时以后，回水抽进来以后，可以喷那个雾管，不然喷个1个多小时、2小时，咱明天早晨过来的都好看的很，都是这个油油的。
12: 襄阳市襄州区城河镇布口社区农户马清国：
17: 几口井一打，这个旱情都解决了。
12: 目前7口深达50多米的新井已顺利出水，剩余5口正全速推进。襄阳市襄州区城河镇布口社区党员郭玉胜：
13: 这几天这打了40口井，每天都要浇100包多亩地，现在加老井，基本上90%都有保障。
12: 襄阳市襄州区城河镇布口社区农户任全银：
18: 以前没有打大井，你看大概玉米没有收成，今天把这个井打了，我都不再浇水，浇水上现在玉米已经翻钱了，今年玉米收成有希望。
0: 接下来是好视力26周年庆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赶快调大音量，记好这个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现在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送出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3重好礼，外加一张抽奖刮刮卡。赶快拨打400-706-1900。 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是感觉眼里好像有沙子在磨，出门见光见风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可拖不得，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是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也不费劲了。关键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送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床亲肤凉爽夏凉被，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真实有效，限时10分钟，大家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乡村热搜一网打尽，三农热搜榜。
0: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干旱是威胁粮食生产的重大难题，经过长期的科研攻关，华中农业大学团队在水稻体内找到一枚抗旱开关，能够帮助水稻在干旱环境下显著降低减产幅度。日前，这项研究成果登上了国际顶级期刊《细胞》。来听湖北台记者吴宝红、唐清辉的报道。这枚关键开关是名为 ROT1 的基因。华中农业大学熊立仲教授团队从240份水稻种质资源中筛选发现该基因，携带 ROT1 功能型基因的水稻遭遇干旱时，叶片不易快速卷曲，可以持续维持光合作用。大田试验测算，同等干旱环境下与相应对照水稻相比，增产幅度可达21%至35%。尤为难得的是，在雨水充沛的正常气候条件下，该基因不会对水稻生长产量造成负面影响，真正实现丰年无负担，旱年保收成。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教授、作物遗传改良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熊立仲，
19: 在做遗传研究的过程中，就无意发现有这么一个遗传位点，它对抗旱效果的作用比较大。它在稻种物种演化过程中新产生的这么一个基因，我们称为孤儿基因，能够在中度或者是轻度干旱情况下，相对它正常生长情况的产量可能少损失20%。
0: 科研团队进一步开展跨物种试验，将 ROT1 基因导入拟南芥、玉米、小麦、油菜、杨树等多种植物，各类作物抗旱性能均得到明显提升。这也意味着源自水稻的这一基因有望培育成为适用于多种农作物的通用抗旱基因资源。目前团队已将该基因导入优质水稻品种并完成田间验证，相关育种转化工作正在加快推进。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博士后涂海甫，
20: 这项研究不仅揭示了植物如何通过新基因适应环境的科学难题，更为未来的农业抗旱育种提供宝贵的基因资源和研究思路。
0: 日前，2026年湖北省农业企业科技金融家交流活动在湖北省农科院举行，现场签约6个产学研项目，落地6笔涉农融资授信。其中，武汉大学团队研发的小龙虾壳绿色高值化利用项目成功签约，农业废料将变废为宝。来听湖北台记者艾思航、林中杰、张向清的报道。活动现场，武汉大学邓洪兵教授团队与湖北农发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签约，企业投入1000万元，与武汉大学共建研发集中式平台，攻关虾壳甲壳素绿色提取与深加工技术。该团队深耕相关技术近20年，项目总投资超2000万元，将有效打通农业科创成果转化通道。武汉大学科技与产业学院执行院长邓洪兵，
21: 过去我们这个提取甲壳素工艺啊，主要是靠这个浓酸浓碱，我们现在呢就开发了一种非常绿色环保的这么一个工艺，可以减少这个水的用量60%以上。这个也是落实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我们从实验室到这个产业转化的这个最后一公里。
0: 活动汇聚130多家农业企业、20家高校院所和20家金融机构，签约6个项目， 覆盖小龙虾、淡水鱼、莲藕、药食同源等湖北特色农业领域，同步落地六笔涉农授信。现场还发布了创新案例汇编，八个农业科创项目完成路演。湖北农发投资有限公司科创办主任肖新竹：
3: 我们企业是做农业投资的嘛，我们下面有农业基金公司，希望通过这个活动能够寻找到一些好的农业项目。
0: 湖北省农业农村厅乡村产业发展处副处长汤婷婷：
4: 搭一座桥，让科研院所的成果找到承接企业，让金融机构的资金找到投放的场景，让企业的需求找到解决的路径，以企业创新之活带动湖北农业产业之星。
1: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0: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要说这个季节最受欢迎的一道水生蔬菜，很多人都会想到菱角。仙桃市楼河镇邓岭村就是一个菱角种植专业村，这几天池塘里的菱角喜获丰收了，村民们划着小船忙着采摘菱角。我们这就跟随仙桃台记者刘琼秀到采摘现场去看看。蓝天碧水，菱角满塘，一大早仙桃市楼河镇邓岭村的几位菱角种植户下到池塘采摘菱角。仙桃市楼河镇邓岭村菱角种植户张红美：
22: 这段时间还不是菱果最多的时候，我们一般一个人可以摘一两百斤，大概还过得上十天就到了高峰期，到那个时候一共一天可以摘三百多斤。
0: 张红美告诉记者，采摘菱角一般在凌晨，但是今天一位老客户临时追加了订单，他赶紧请人过来帮忙，确保中午之前发货。仙桃市楼河镇黄桥村村民于祖辉：
23: 这每个公司下面都有三四颗菱果吧，非常漂亮的，现在可能天天凉，所以我们今天摘来以后，再过十天再摘。
0: 地势低洼，容易积水的楼河镇邓岭村，原先一直以传统的粮油种植为主，村民增收渠道有限。2016年，村党支部经过四处考察，最终决定借水生财，种植菱角。头脑灵活的张红美和几位村民成了村里第一批吃螃蟹的菱角种植户。仙桃市楼河镇邓岭村菱角种植户张红美：
22: 像我们这个菱果产量一亩天可以高到6000斤，我们卖的最好的一亩天可以卖10000多块钱，像我们这30亩天一年搞10万块钱没多大问题。
0: 看到效益可观，邓岭村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始种植菱角。仙桃市楼河镇邓岭村村委会副主任徐祖浩：
24: 菱果长几年之后呢，开始退化，影响产量，所以每隔几年我们就指导老百姓更换品种。村里还聘请了技术员指导村民打药、灌水、确保丰收。
0: 菱角种植面积越来越大，但是大伙并没有因为产量激增而担心滞销。落户村里的龙飞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成为种植户眼里的靠山。除了供应全国一些大型超市和市场，今年合作社还投资建设了一座中型冷库。仙桃市龙飞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邓卫兵：
25: 有些时候的话呢，我的车的话呢都划走了，老百姓来了以后，我不能说不收他的货啊，我也要把它收进来，除了冷库里，我一个先划货。像我这个冷库的话呢，一次性可以储存8万斤。
0: 据邓岭村负责人介绍。

0: 几年，农户种植菱角，亩平纯收入都超过3000块钱。今年菱角平均价格高于往年，全村1000多亩菱角预计总产值接近1000万元。近日，宜昌当阳市和荣镇的千亩现椒迎来集中采收期，村民们正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成熟现椒，勾勒出了一幅生机勃勃的丰收画卷。来听当阳台记者于鄂、方子轩的报道。
1: 走进当阳市和荣镇千亩现椒种植基地，田野里现椒长势旺盛，翠绿鲜红的现椒挂满枝头，农户穿梭其中，采摘、分拣、打包、装车工序井然。当阳市雪纺蔬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雪峰：
2: 现椒的话，目前我们亩产的话大概在9000斤左右，面积的话大概1000亩左右，每户增加收入，每亩田大约5000块钱左右。
1: 不同于传统散户种植，当阳市和荣镇依托订单农业合作模式，新鲜采摘的优质现椒远销贵州、湖南等多地市场。合作社负责人杨雪峰告诉记者，现椒的种植周期短，见效快，收益稳，这种短平快产业优势也能填补本地蔬菜产业增收的空档期。杨雪峰：
2: 以前我们辣椒主要是订单辣椒，它主要是用于做泡菜和商炒，每公斤辣椒按照10元的价格进行收购。
1: 价格好也得益于现椒品质好。来自贵州的客商夏书印今年是第一次来当阳收购现椒，优等的品质也让他对市场前景充满了信心。贵州客商夏书印：
3: 品质好的，你们这边的地肥每亩地产量都在5吨以上嘛，我在全国各地这么多地方收是比较好的，条形好嘛，颜色好嘛，光照充足嘛，现椒市场很稳定嘛，它可以卖青的，可以卖红的，反正没有一个辣椒会丢在地里面。
1: 据了解，当阳市和荣镇现椒采收将持续至8月份，后续还将种植白菜等其他品种的蔬菜，做到全年不停耕，四季有收入。
0: 繁花映山城，美景润民心。盛夏时节，襄阳市保康县各地的紫薇迎来盛花期，依托得天独厚的千年紫薇资源优势，当地深挖生态资源价值，发展特色赏花经济，做强生态文旅产业，让绿水青山底色更亮，乡村振兴成色更足。来听保康台记者陈全林、陈梦歌、孙亚雪的报道。
4: 走进保康紫薇林，繁花似锦，生机盎然，各色紫薇花团团簇簇缀满枝头，五彩花海错落铺展，成群蜜蜂穿梭花间翩跹采蜜，清风徐来，花枝摇曳，暗香浮动，勾勒出灵动秀美的山城盛夏画卷。市民刘先生：
5: 人我在个城区旁边都能赏到花，而且这个地方呢，它建设也比较好，我们也是开的左耳朵啊，上耳花啊，年花开的也非常好看。
4: 保康紫薇林占地近200亩，现存百年以上紫薇树树桩数都4983株，树龄最高达1400年。全县紫薇种植分布面积超2万亩，共计55万株，其中300年以上古紫薇树都多达5万株。紫薇花色丰富，色彩斑斓，花期从6月中旬延续至10月初，长达100日之久，素有“百日红”的美誉。绚烂花海引得市民游客纷至沓来。大家漫步林间步道，驻足拍照打卡，尽享夏日惬意时光。作为国家2A级景区，国内规模最大的紫薇专类园林，保康紫薇林已成为群众休闲康养、外地游客观光打卡的热门目的地。保康县林业技术推广站站长于成记：
6: 我们实行精细化的作业，每年进行3次磨牙、3次病虫害防治，并定期施肥除草，确保树体营养充足。去年冬天，我们还对园区的紫薇进行了系统性的修剪，调节了枝节分布和养分分配。虽然今年的花期比往年晚了几天，但花开得更旺，花色也更艳。
4: 近年来，保康县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持续擦亮生态底色，做优赏花经济。作为湖北省唯一入选全国第一批美丽乡村先行区的县市，保康不断升级紫薇精细化管护模式，推进品种优化改良，让千年古树焕发蓬勃生机，以生态文旅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今天魅力乡村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最近河南郑州的村民摸黑捉知了猴的消息啊，冲上热搜，引起很多朋友共鸣。那么您还记得夏夜里那份童年的快乐吗？好，我们来听听网友们都发来了哪些童年美好的回忆。晚风渡星河说，儿时夏夜最爱蹲在塘边了，趁着暮色呢，去摘那些鲜嫩的莲蓬，剥开碧绿的莲房，这清甜的莲子一入口啊，耳边又伴着蛙声啊，还有晚风啊，这份简单的快乐现在再也难以找到了。山野时光客说，傍晚搬上小板凳，守在村口，追逐着漫天飞舞的萤火虫，轻轻地把小虫子装到玻璃瓶子里，点点微光就伴着我乘凉，这可是独属于夏天夜晚温柔的浪漫哦。云边旧巷说，夏夜跟着伙伴在田埂上追着蛐蛐儿，借着月光翻开石块去寻找，草丛里满满都是欢声笑语，没有电子产品，这一整个夜晚啊，都装满了无忧无虑的欢乐。清河听蝉说，暮色降临之后，和小伙伴下河摸螺丝，溪水是微微发凉的，星空又铺在水面上，满载收获回家。那个时候晚风拂面，朴素的乡间夏夜里真的藏着再也回不去的美好时光了。好的，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一件件夏夜小事串联起了一代人珍贵的童年，那些没有喧嚣的夜晚藏着最纯粹的欢喜，愿我们常怀温柔的念想，留住夏夜独有的浪漫和美好。好，今天的魅力乡村就是以上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方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这身打扮可真好看，特有气质。
1: 嗨，就你嘴甜，来快点快点，要不没座了啊！
2: 你好，欢迎乘坐。
3: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那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2: 你好，欢迎乘坐。
1: 你好。
4: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5: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叶温。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在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跟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有维权方面的困扰，欢迎拨打节目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大家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讨论群20918589，20918589，直接留言参与热点话题的互动讨论。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热点投诉，我们今天关注汽车高速行驶当中突然失速，车主质疑是维修厂保养不当；奔驰 GLS 转向异响，3年更换了3根转向轴。行业热点我们今天来关注，车商称46万的路虎跌到了近17万，新能源冲击下豪华燃油车开启了清库模式。随后来关注醉驾剐蹭之后逃离现场，再次饮酒试图掩盖事实，这能成吗？法院判了。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今天节目开始，还是先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投诉。根据山东电视台近日报道，山东潍坊的吴先生有一辆上汽大通的商务车，前一段时间在高速上突然失去了动力。经过检查，4S店说，这个故障和保养不当有关系。一起来了解到底怎么一回事儿。
2: 6月16号，从临朐那个往潍坊那个滨海走，然后在高速上那个超车道上在行驶嘛，然后忽然就那个汽车没有动力了，我就看了看仪表。就是那个所有的故障都全亮了，确认安全了，然后那个停在应急车道上，那个下了车以后，我一看车底下那个全是油，车的底盘底下全是油，而且路上也有一条那个油的痕迹。
3: 回想起事故发生时的一幕，车主吴先生至今还有些后怕。
2: 害怕呀，当时我跟我媳妇在车上，当时吓得不得了，因为后边还有车，不是说是我自己一辆车，后边还有车，就是当时就吓得不得了，因为接着失去动力了，我就打开四闪，然后紧接着摁鸣笛，就是摁喇叭鸣笛嘛，然后怕后边的车追尾，是这样，当时吓得不得了。
3: 吴先生的车是一辆上汽大通商用车，2024年底购买，目前行驶了20000多公里，车辆还处在质保期。出现问题以后，他赶紧联系了4S店。
2: 因为我的车还没有那个出质保，有个3年10万公里的质保，那个我就给4S店打电话，然后4S店又那个派车过来那个拖到4S店了。经过4S店的技术人员检查以后，确认是机油滤芯的问题，就是机油滤芯底下有那个有2个凸起的那个小瘤子，从那里边往外那个滴油，就是没有压力的情况下它就往外滴油，而且又检查了汽车的别的地方，确认没有别的原因，只有这个机油滤芯的原因。
3: 吴先生说，车辆买了1年半多，除了在 4S 店做的首保以外，第二次保养是在临朐当地的北城汽修厂进行的，更换过机油滤芯。
2: 我老家是临朐的，因为离那个汽修厂也比较近。以前的时候也就是我以前有一个货车嘛，货车也经常在他那儿保养。那个我这车是那个10000公里保养一次，做完首保以后，然后再他这个北城汽修做的第二次保养，然后就是15000公里在他这儿做的保养，然后做完保养以后是跑了5000多公里，然后出现了这个事情。
3: 新换的机油滤芯仅仅跑了5000多公里就出问题，吴先生无法接受。后期经过协商，吴先生等人带着机油滤芯到生产厂家进行了检测。
2: 7月6号，然后北城汽修的老板还有给他供货的这些经销商，我们一块儿去机油滤芯的厂家去做了检测。他这个厂家是在那个山东滨州嘛，滨州是中硕汽车滤清器有限公司生产厂家，他们做的那个检测结果结论就是机油滤芯用的板材抗拉伸度不够，出现了这个问题，然后出现了一个0.8厘米的一个裂口， 导致的那个机油滤芯漏油。
3: 吴先生透露，车辆在 4S 店进行检测时尝试加注机油点火，但没有成功。 4S 店初步判断发动机出现拉缸，由于更换发动机价格高，汽修厂和滤芯生产厂家均未接受这一方案。
2: 4S 店拖车把它拖到 4S 店以后，然后加上机油以后打火就没有反应，就是已经启动不起来了。他们技术人员判定就是四个缸都拉缸了，就相当于是发动机报废了嘛。4S 店说是也没有维修的价值了，如果维修的话就是把那个缸扩大，缸径扩大，你要是缸径扩大的话，咱的排量不就变了吗？也是耗油也多呀。 4S 店换发动机所有的费用加起来是4万。因为我这个车那个就是还有一个发动机变速箱终身质保，因为你换了发动机以后这个质保也就没了，我让他给我一个补偿，他们就是说是只是给维修。
3: 吴先生提出更换发动机，但汽修厂和滤芯生产厂家的态度坚决，只修不换，事情也就一直没有进展。
2: 汽修厂就是说是那个把这个事报给厂里，那个厂家吧，他就说是维修，然后他就跟我说他也只给维修。我毕竟我这个车是在那个他这个修理厂在这里边做的保养，这又不是我自己选的，他们自己提供的配件给安装上的，是产品出现了质量问题。这个责任不能让我承担，这个损失也不能让我承担，所以说我就想这个车给换发动机，还有就是给一些那个补偿的什么的。
4: 当时肯定看不出来，外观就是看不出来，它使用半年以上才发现了这个问题。这个品牌的确实用了许多年了，这个产品质量很好的，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我们也没有见，厂家也第一次遇见过。表外观漆面有一个凸起的小疙瘩，外观是没有问题的，高压高温以后漆面就像一个塑化的一样。
3: 汽修厂的张经理表示，生产厂家对滤芯进行了技术鉴定，初步判定为壳体基材的问题，但因双方就赔偿金额存在异议，没有协商一致。
4: 小保养保修10天或2000公里，因为那个远远超出质保期，但是能协调的一定想办法协调啊。发动机它要39000，还有额外的接近3万吧。厂家承诺在合理范围之内，厂家承担。
3: 为了推进问题的解决，记者又联系了滤芯生产厂家山东中硕滤清器技术有限公司的负责人。
5: 首先呢，他装的这个产品吧，本身不是这个车上用的呀，他用的这个吧就是普通大众的钢板呢，都是那种咱普通1.4、1.6发动机，但是他这个大通这个车呢是2.0T 柴油版的，这种带涡轮增压的，它本身压力就会大一些，钢板原始的缺陷，它在熔炼的过程中它不可能一点杂质都没有，但是呢不是说这个东西有杂质就不能用了，根据不同的这种

0: 直接发动机拉缸，在咱整个这个行业当中都是维修的，没有直接换新。
1: 记者了解到，由于为旧赔偿方案达成一致，吴先生车辆发动机尚未拆检，损伤情况尚不明确。对于双方的诉求，记者也咨询了律师。
2: 目前来看呢，哈，有可能作为这个哈维修厂家以及生产厂家呢，都要承担相应的这种法律责任。那对于这个哈汽车的这个发动机呢，是否达到这种更换的标准呢？我们要进行相应的哈综合的这种判断。你比方说，如果说只是拉缸呢哈，只是导致部分缸体的哈小的损坏，那对于这种情况下呢，不能去哈就扩大的损失而进行相应的维修，也就是说进行部分的这种维修就可以。但是呢哈，如果说经过相应的专业的鉴定或者相应的评估，那作为这个哈缸体已经大部分损坏，那这个情况下呢，作为车主就可以完全要求进行整体发动机的更换。所以说呢，还要根据实际的这种损坏的情况来进行相应的实际判断。
3: 其实这种情况还真是少见啊，而且呢，它没法依照汽车三包对照去维权，它就有一定的复杂性。那么，保养、配件、质量问题导致发动机损坏了，这个可以要求保养的一方来更换发动机吗？这种情况呢，消费者和修理厂之间实际上啊，它是一个维修服务合同关系。依据民法典和产品质量法，店家提供有缺陷配件造成发动机损坏，它是属于违约和产品侵权，修理厂的法定责任是恢复原状，赔偿全部损失。所以如果依照法规，恢复原状才是首选方案。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拆解大修发动机，修复受损零部件，这个就是恢复原状的维修方案。那什么时候可以争取去更换发动机总成呢？有三种情况。第一个就是发动机内部损毁非常严重了，大修的成本已经接近或者超过了总成的价格。那其实像这种情况啊，国际修理厂自己也就主动给你换了发动机了，他不会再去修了，因为费事儿啊。第二，大修之后没法保证长期可靠使用，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第三，双方协商一致同意更换总成的。法院啊，市场监管啊，一般都不会强制商家必须要更换新发动机，优先是支持大修。但是你有权去要求协商更换一个总成，协商不成，这个时候可以鉴定，然后再起诉。当然鉴定的需求就是要有人来判断发动机它的损毁到底是不是已经到了没法去修复的这么一个程度的。那至于因为大修而导致的发动机终身质保权益的丢失啊，这个是一个有争议的细节。按照一般厂家的规定，终身质保它和在指定授权维修点保养车辆它是捆绑在一起的。那这个时候就要看上汽大通的这项服务权益有没有这样的捆绑。如果有，那就意味着其实吴先生他选择在第三方修理厂维修的时候，相关权益就已经失效了，那么和这一次的故障就没有关系了，商家不用承担相关的责任。如果没有，那就确实有赖于双方协商处理了，商家是需要给予相关的补偿的，不过前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当然啊，我们要退一步去看这个问题，即便是消费者的损失，他损失的这个不是终身质保的权益，但是法定的3年或者6万公里的三包权益，它是一定受损了的。尤其是这种动力系统方面出的问题，吴先生是没法再向厂家申请质保了的。所以在这个案例当中，商家除了要为吴先生恢复原状之外，提供额外的等同于三包的质保保障或者补偿也是必要的。

下一热点投诉。根据湖南电视台近日报道，湖南长沙的彭先生投诉表示，2022年11月份购买了一辆奔驰的 GLS450， 用车两个月的时候呢，就出现了转向异响。4S 店的维修方案是更换转向轴。那截止到2025年4月份，这台车已经在 4S 店更换了3次转向轴了。第三次更换之后呢 ，4S 店还额外的给这辆车提供了一个1年的延保。但是，很明显，3次更换之后，现在问题依旧存在，所以彭先生要求退换车。那能够退换的成功吗？我们一起来了解。

0: 只是随便走一下它
1: 有闷响啊。
0: 对，
2: 我122万买的奔驰 GLS， 开了2个月就出现了转向出现了问题，就是开车途中它就咚的一下一响，然后到了 4S 店检测，他说是转向轴有问题。
3: 彭先生介绍，在和 4S 店双方都确认了异响的存在后，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更换转向轴。
2: 第一次我就同意更换了，然后又过了大概3个月左右时间又出现了，但是这一次他说还没有达到要求，稍微让我晚一点，因为我有一个他说3包是3年嘛，他说没关系。又过了半年达到了这个更换要求，这是第二次。
3: 可让人疑惑的是，第二次更换转向轴之后，彭先生的奔驰车没安静多久，异响又出现了。
2: 又过了2-3个月，又出现了同样的问题。他又说还没达到这个更换条件啊，反正我的3包期限还有时间。又过了半年左右时间，第三次更换是好像是2025年4月份，因为我投诉了12315嘛，然后他给我做了一个1年的延保。
3: 彭先生告诉记者，第三次更换转向轴之后，异响仍然存在。大半年来，他多次找到湖南华美奔驰 4S 店与售后负责人进行沟通。
2: 我们这么多人到了这里，希望是跟您沟通一下，当面是不是啊？
4: 因为我这么不好意思，我今天确实休息，您来也没跟我说一下，如果说那个我
2: 其他。公司奔驰公司应该 4S 店这么多人，或者说还有没有领导跟我们交流沟通一下这个事情？
4: 因为今天星期天，我真不确定。
1: 要经检测，此车辆尚未达到依法应当予以退换的条件，因此无法满足您提的这个退换要求。几个情况我想核实一下。
4: 您是这样吧？这个咱们电话像这种情况，咱们电话沟通还是我觉得还是不太那个啊。完了之后咱们可以约星期一好吗？
1: 星期一是什么意思？当面吗？
4: 就当面跟你沟通嘛。
3: 电话沟通的请求遭拒绝后，车主彭先生在 4S 店内并未找到其他相关负责人。他告诉记者 ，4S 店于7月21日出具的这份材料让人很是疑惑。
5: 为什么不能退车？我希望是写到这上面，合理不？你要告诉我为什么不能退换，
1: 他有没有在言语上进行的解释，当面或者跟你做的解释？应该
5: 只是告诉我这个已经不属于三包。
6: 根据汽车三包法规定，发动机、变速箱、转向系统属于法定三包的关键部件，在三包有效期内，方向机失灵、卡顿、无助力属于严重的安全性能故障，同一故障修两次仍复发，直接达到退换标准。
3: 车主彭先生认为，他的车辆三次更换传动轴是在3包期内的。
5: 前面换的三次轴都在3年以内换完的，然后换第三次的时候，他还给我做了一个免费的
1: 延保1年，
5: 这肯定是明明白白的在3包期限以内啊。
3: 彭先生明确质疑 4S 店方面不予退还的说法，他表示将依法维权。
5: 我是希望我们带走能按照这个国家的三包能给我退换车，这是我的期望嘛。
7: 其实这个情况啊，还真是被车主自己搞复杂了，因为三包本身呢，它原本就是支持彭先生退换车的啊，但是因为彭先生在第二次更换转向轴明明已经达标的时候，他没有当即去行使这个权利，那所以后续的维权就存在抗辩争议，他不是100%必然能够这个换车的，确实存在比较大的争取空间，存在诉讼的不确定性。单纯的纯是私下协商 ，4S 店一般都是不会主动同意退换的。我们先梳理一下，为什么说它其实已经可以退换了？根据汽车三包的第24条的第3项，家用汽车产品在三包有效期内出现发动机、变速器、动力蓄电池、行驶驱动电机、转向系统、制动系统、悬架系统、传动系统、污染控制装置、车身的同一主要零部件因为其质量问题累计更换2次仍不能正常使用的，消费者凭购车发票、三包凭证选择更换家用汽车产品或者退货的，销售者应当更换或者退货。根据国标 GBT29632 转向柱，它是属于转向系统的主要零部件，也就是说依照这一条，它已经在三包里边满足退换条件了。但值得注意的 是啊，这里还有一个细节，就是 4S 店赠送的一年延保。你看 4S 店很聪明的，因为其实真正申请的时机就是车主在更换第三次转向轴之前，因为在第三次更换之前一定是车出了故障，在这个时候提出去更换车辆是三包是直接支持的。但是呢 4S 店采取了一种比较这个算是相对来说有迷惑性的这种政策，让车主没有选择去退换，就是给他提供了一年的延保。但是提供一年延保并不影响法定三包，延保是商家额外赠送的商业服务，它不能够替代或者抵消法律规定的三包法定权利。厂家他不能够以给了你延保为理由直接剥夺车主依据三包去主张退换车的权利。如果加上延保计算的话，那么这辆车是在2026年11月份的时候正式出质保。如果转向异响的问题再次出现，那彭先生连申请维修都会变得十分困难。这里还有另外一个有争议的细节需要核实，就是这家 4S 店提供的这个延保啊，它是店里提供的服务还是厂家官方的服务？如果仅仅只是店保的话，那彭先生的车其实在2025年11月，也就是去年的时候就已经脱离厂家的质保范围了，不论是维修还是退换，没有厂家兜底，申请的难度都会倍增。如果彭先生坚持要换车的话，恐怕还真是只有诉讼这一条路可以选择了。

是好视力26周年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快调大音量，记好这个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送出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3重好礼，外加上一张抽奖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睛里边像是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自动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拖不得，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是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的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费劲了。关键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送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床亲肤凉爽夏凉被、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真实有效，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上半时段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段音乐和广告之后，稍后回来，接着跟大家分享跟汽车有关的热点话题，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剩一包了。
1: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呀、这么好用，贴完啊眼睛好轻松。
0: 体验电话400-706-1900。
2: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3: 用事实说话，
4: 已获取各法院了。
3: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5: 保持问题，一辆新车，
3: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6: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接着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欢迎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

0: 分享一下有关46万的路虎现在只卖17万多这个话题啊。昨天呢，这个话题冲上了热搜。近日啊，一则路虎揽胜极光 L 价格跳水的消息引发车市热议。杭州的某捷豹路虎的经销商放出了一个惊人的售价，一款原价46万的揽胜极光 L 优惠之后低到了近17万元，整体跌幅高达65%。那近日也多方核实了北京、济南、上海等多地的门店，了解到这个车型的终端裸车最低报价是17万9千8，大幅降价背后是新能源汽车市场挤压和车型停产清库存双重因素的叠加。那根据这家杭州门店的销售人员的介绍，这一次超低价格仅仅针对店内长库龄的现车，而且需要搭配分期置换补贴等等政策才能拿到。曾经定位中型豪华 SUV落地动辄要40-50万的揽胜极光 L， 如今的优惠力度超过了28万元，巨大的差价也吸引了大量的消费者到店去看车。那多地的经销商也证实，全国门店同步开启了清库促销，库存的车源有限，17万多的底价车车源非常的少，而且很快就卖光了。主流的成交的裸车价还是稳定在19到22万这个区间。现在的价格暴跌核心的原因有两点。第一呢，是揽胜极光 L 的燃油版已经在今年3月31号的时候就在奇瑞捷豹路虎长寿工厂正式停产，生产线全线转向了新能源车型，全国的经销商不再补货，现有的库存必须要快速的清仓回笼资金。第二，国内的新能源汽车的市场强势扩张，持续挤压传统燃油豪华车的生存空间。当前啊，国内新能源零售的渗透率突破了60%，30到50万这个价格区间，理想、蔚来、问界这些新能源车型也是凭借着智能座舱、低用车成本还有大空间这些优势，精准的分流了原本的路虎的目标客户。业内人士分析啊，传统豪华燃油车产品短板凸显，对比同价位的新能源车型，揽胜极光 L 的车机智能化程度偏低，燃油维保长期用车成本更高，难以打动年轻的消费群体。2025年捷豹路虎在华的全年销量只有2.6万辆，较巅峰时期缩水了80%。全国近50家经销商选择退网，品牌燃油车型的销售压力持续加大。那为了减少亏损，厂商和经销商只能够大幅降价来换取销量，再加上消化停产库存也是短期内必须要完成的事儿，所以只能够通过这种方式。那针对消费者关心的购车问题，也有专家给出了理性的消费提醒。首先，17万低价看似性价比突出，但是这批车都是库存车，购车之前一定要仔细的检查电瓶、轮胎、机油这些损耗配件。另外，这个价格它只是一个裸车价，不是落地价，加上购置税、保险，落地普遍在21万上下。同时，这款车已经停产，未来二手车的保值率会大幅下滑，仅仅适合长期家用人群，不适合短期置换。虽然说官方承诺了有10年的零配件供应，但是小众的外观件、电子配件的订货周期都会明显的延长，后期的维保成本会高于主流的新能源车型。这一次路虎车型大幅降价，并且在行业内引发关注，其实并不是个例，而是整个现在传统燃油豪华品牌的一个缩影。奔驰、宝马、奥迪的多款燃油主力车型现在的终端优惠也在持续加码，燃油车集体的以价换量，这是一个行业常态。专家表示，电动化转型已经是汽车行业不可逆的趋势，传统车企加速淘汰老旧燃油车型，聚焦新能源研发，这是一个必然选择。对于消费者来说，购车需要结合自身的用车场景理性决策，千万不要单纯的被低价噱头去吸引。最后还是友情提醒大家，17万的路虎确实划算，但是不建议购买。再者说，大家还真不一定能够买得着。
1: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2: 我不会游泳。
1: 没事儿，我教你。
2: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1: 切，游泳都不敢。
2: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1: 好啊，走。
3: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的时间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有关酒驾的话题啊。酒驾上路发生事故之后啊，居然有一些车主会选择反向操作，想要通过再次喝酒来洗白自己酒驾。那再次饮酒，自以为能够瞒天过海，那真的能行吗？那么在这个专业人士看来啊，这纯属是掩耳盗铃。根据 CCTV 今日说法近日报道，有一名男子血液当中的酒精含量超标，而且还辩称自己驾车的时候没有饮酒。某天凌晨啊，这徐某饮酒之后呢，应朋友孙某的邀约，驾驶小型轿车到某地吃夜宵。途中呢，徐某驾驶的车辆和温某驾驶的两轮电动车就发生了剐蹭，温某当场就报警了，并且指出徐某涉嫌酒后驾车。那民警在抵达现场之后，温某上前和民警交谈，那趁此间隙，这位徐某啊就翻越护栏离开了现场。民警在调查期间多次拨打了徐某的电话，徐某都没有接听。后徐某进入到烧烤店吃夜宵，和孙某等等聊天，承认其在家喝酒之后出来的，并且在烧烤店内故意饮酒。那么在当天的2点多，民警就在烧烤店将徐某抓获，随后就把他带到了医院抽取血样。经过鉴定，徐某的血液当中的乙醇含量是每百毫升225.1毫克，已经是属于醉酒驾驶。该案件经过公安机关侦查完毕，依法移送到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检察机关认为徐某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危险驾驶罪，应该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徐某辩称啊，说他并没有酒驾，血液当中的酒精是在烧烤店里边喝的。那么在证据都没法证明他在家中出发之前有没有饮酒的时候，他主观上也没法逃避法律追究而饮酒的这个故意。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徐某驾驶机动车和他人发生道路交通事故之后，他作为事故当事人本应该要保护现场配合调查，由交警依法认定事故责任。但是交警到达现场之后，徐某却翻越护栏，趁机离开现场，前往烧烤店饮酒。这一行为表明他在公安机关依法检查时具有逃离现场规避检查的主观意图和行为。其次，徐某在他事故相对方在和相关方争执、接受他人询问以及在烧烤店饮酒的时候，都陈述了他自己是醉酒之后驾车出行。该陈述与在案的证人证言、鉴定意见、公共视频等等证据相互印证，就足以证明徐某醉酒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的事实。还有第三，就是徐某在酒精测试之前再次饮酒，他的目的是为了掩盖醉酒驾车的状态，是符合为逃避法律追究而故意饮酒的构成要件。所以法院认为徐某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其行为已经构成了危险驾驶罪，应该追究其刑事责任。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案发后徐某为了逃避公安机关检查而再次故意饮酒，依法应从重处罚。所以最后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徐某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并且处罚金。那么这一判决现在已经生效了。你看，这就是一个非常鲜活的案例啊。以前呢，这个在网上是个段子啊，但是现在啊，在现实生活当中实际发生之后，大家就应该意识到可不能这样干。那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二次饮酒，能不能够让醉酒驾驶的事实变得说不清道不明呢？这个案例就告诉我们答案是否定的。你像在这个案例当中，在案的证据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徐某在发生事故之前已经饮酒驾车。徐某又在明知事故相对方已经报警的情况下不履行配合调查的义务，反而在公安机关依法介入调查之后选择逃离现场，拒接民警电话，并且在后续调查期间故意在烧烤店内饮酒，他的行为就具有明显的规避检查以及掩盖驾车时酒精含量的主观意图，客观上也导致了血液当中酒精含量无法区分他的当时状态到底是什么样的，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醉酒

0: 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第四条第四款，犯罪嫌疑人在公安机关依法检查时或者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在呼气酒精含量检测或者提取血液样本前故意饮酒的，可以以查获之后血液酒精含量鉴定意见作为认定其醉酒的依据的构成要件。应该要以查获之后的血液酒精含量作为定案依据。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啊？如果说你仅仅只是酒驾在这个发生之前，但是你为了逃避故意饮酒，结果最后查出来检查的时候它已经是属于醉驾，那么最后认定就只会按照醉驾来认定。所以啊，何必要给自己找一些事儿呢？你将这位徐某妄图靠事后饮酒来混淆事实、扰乱侦查、规避法律的小聪明终究徒劳。当然啊，我们也关注到有这种想法的司机还真不在少数，网上有大量的类似案例，最后的结果都是从重处罚。有人可能觉得啊，那我找人对好口供是不是能够逃避这个责任呢？哪这么简单啊，千万不要有侥幸心理，而且你有可能会害了这个跟你对口供的人。北京电视台2021年的时候就报道过一个类似的案例啊，我们一起来了解。
1: 2021年3月21日23时许，我们接到报警，称在这个丰台区往左乡沙沟村有一起这个交通事故。
2: 这是新某的车辆，停下来了，供我驾驶车辆。新闻画面，因为当时这个路况确实这个说比较窄啊，可能不太具备通行的这个条件，但是一眼向前行驶，这会儿已经发生事故，反光镜进行了这个剐蹭，
1: 剐蹭非常轻微。
3: 由于事故并不大，当时被剐蹭车辆的车主辛某立即下车，想与肇事司机郭某协商处理。但是当靠近郭某时，辛某却发现郭某有些不对劲儿，
2: 有酒味。
1: 郭某对辛某说能不能私了，但是辛某没有同意。这时这个郭某谎称将车往前开一段停下来，然后再进一步沟通。
3: 但让辛某没想到的是，肇事司机郭某并没有停车，而是直接溜之大吉。辛某发现后也立即驱车追赶，一路到了郭某的暂住地。
1: 这时这个郭某跟辛某两人进行二次这个交流，聊这个损害赔偿问题，但是协商未果，嫌疑人再次弃车离开现场。
3: 辛某随即报了警，但当民警赶到现场后，却发现郭某晃晃悠悠地从房东家走了出来。
4: 而当民警第一次向郭某询问他肇事的经过时，郭某却矢口否认自己是事故之前喝的酒。
1: 来了之后，他就对办案民警说，发生事故之后去房东家喝的酒。后来因为这案件啊，涉嫌这个饮酒驾车，因此我们办案民警对这个事儿也是高度敏感。
4: 随后民警当场给郭某进行了呼吸酒精检测，当时郭某已经达到了醉驾的标准，而随后进行的抽血检测，郭某的血液酒精含量也已经达到了108.9毫克每百毫升。
3: 虽说酒精检测值已经达到了醉驾的标准，但辛某和郭某的说法不一，这也让调查工作一度陷入了僵局。这酒到底是事故前喝的还是事故后喝的呢？为了将事情还原，随即民警展开了大量的走访调查，在调取了郭某暂住地附近大量的公共视频后，终于发现了端倪。
1: 发现郭某应该是于当日7时许拉着他一朋友开着车离开的暂住地。
3: 随后民警对郭某所驾驶的车辆进行了视频追踪，发现郭某将车开到了村口附近的一家饭馆附近。
1: 这辆车就是郭某开的车，然后下车后进入这个饭店，在这期间又有两个伙伴先后进入这饭店，
3: 发现郭某发生事故当晚有同行人后，民警也立即向他们进行了询问。
1: 当时这几个人也拒不承认，坚定地说郭某当晚没有喝酒，可能他们已经达成了所谓就是成功。
3: 而就当案件再次陷入了僵局时，郭某当晚吃饭的饭店老板向民警透露出了一个重要信息。
1: 几个人找到他说，21号晚上在这喝酒了，希望看看能不能把饭店内的监控这些证据存储卡拿走。饭店老板也是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没有制止。
3: 在大量的公共视频以及饭店老板的指认下，终于证实郭某在事故前已经饮酒的事实，而郭某等人也终于在证据面前承认了当晚的行为。
1: 正是因为喝了酒，然后发生事故，为了逃避处罚，他才驾车逃离现场。然后后期呢，发挥自己小聪明啊，就认为我在事后喝了酒，警察也不会拿他怎么样，然后等于在事发之后进行二次饮酒。但是咱们在这个法律上也明确规定了，在咱们民警到达现场前，驾驶人再次饮酒的这个数值如果超过咱们醉酒的这个范围，同样要按照这个危险驾驶罪进行办理。
3: 郭某因涉 块钱

0: 驶罪、妨碍作证罪，被丰台警方依法刑事拘留并吊销驾驶证。其余人员因涉嫌包庇罪、涉嫌帮助毁灭证据罪，也被依法刑事拘留。
1: 他们这些人，包括光某自己，也感觉到非常的不值，非常的后悔。
2: 这真是法网恢恢啊，那大家可要记住了，千万不要有侥幸心理啊，也别想着耍小聪明，牢牢记住，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才是正解。那么也借着这个话题啊，今天再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科普和提醒啊。有人觉得，那既然喝酒不能开车，那我能不能够喝无醇啤酒呢？那总归是查不出酒驾了吧。网络上也流传着说，无醇啤酒或者无醇酒水不含酒精，喝完之后开车毫无问题，有这样一些说法。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无醇啤酒并不是完全不含酒精，大量饮用之后仍然可能会被测出酒驾，驾车之前千万不要饮用。北京电视台在2023年的时候呢，就对这个话题做过一个测试啊，我们不妨一起来了解一下，也都学习一下。
3: 在网络上部分推广的文章强调，采用特殊工艺制成的无醇酒水口感顺滑，微带气泡而不腻，香气也更为浓郁。中国酒业协会在2021年10月发布的标准显示，酒精度小于等于0.5%的啤酒为无醇产品，而普通啤酒的酒精含量多在2%-4.5%间。某品牌无醇啤酒卖家告诉记者，他们主打产品规格为228毫升，饮用约5或6瓶，对驾驶的影响才相当于一罐330毫升传统的啤酒。记者获取实物后发现，这款无醇啤酒标注的配料表显示，其中含有大麦麦芽、啤酒花、酵母、柠檬酸等成分。可是饮用它之后开车上路真的安全吗？
4: 它的酒精含量是0.45%，我们来测试一下，喝完之后在吹气检测的时候到底会不会测出酒驾。
5: 达到了饮酒后驾驶的状态，每100毫升达到了55毫克，
4: 这值还挺高。
3: 饮用一瓶无醇啤酒之后，记者个人的辨识控制能力仍在一定时间内持续受到影响。
5: 无醇酒的酒精浓度虽然明显低于普通啤酒，但机动车驾驶人饮用仍存在酒驾风险。即使是少量饮用无醇酒，也会对驾驶人的反应力和判断力产生影响。
3: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可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醉酒驾驶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5: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即使是所谓无醇酒类，也要自觉做到不贪一口。
2: 听完这个之后，大家应该都了解了啊。而且根据啤酒国家标准 GB4927-2025， 无醇啤酒的定义是酒精体积分数不高于0.5%，普通啤酒的酒精体积分数呢一般是不低于2.5%，也就是有个5倍差。那按照这个标准，无醇啤酒当中可能依旧存在着微量的酒精，并不是完全不含酒精。那也有人也有问题啊，那为什么都说是无醇啤酒了，那为什么还有酒精呢？难道就做不到零酒精吗？对此啊，东北农业大学食品学院教授张英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从生产工艺角度，他也专门做了科普。目前啤酒行业主要采用2大方法减少酒精，物理脱醇法和生物控醇法，两种方法各有优劣，却都无法彻底消除酒精。物理脱醇法采用的是先酿造后脱醇的这种方式，先生产出普通啤酒，再通过物理手段分离酒精。常用的方法就包括真空蒸馏、反渗透，还有透析膜处理。这些技术虽然说能够高效地降低酒精含量，但是受限于这个分离的效率啊，成品当中还是会残留微量的酒精。而生物控醇法呢，就是在发酵的源头就做干预，一种生物控醇方式是在发酵当中快速地降温，来抑制酵母活性，从而提前终止发酵，减少酒精的生成。另一种生物控醇的方式呢，是使用特殊的非酿酒酵母，这类菌株呢没法分解麦芽糖，酒精生成量就非常低。不过单一菌种发酵容易导致酒体偏甜，目前

都是采用的多菌株混合发酵来优化口感。总之啊，不管采用哪种方式去控醇，酵母在代谢过程当中还是不可避免的会产生少量的酒精。那张一华也总结到，可以说啊，从工艺原理上，目前市售无醇啤酒都没法做到绝对的无醇。他也提醒公众啊，无醇啤酒当中的酒精含量虽然低，但如果说大量饮用之后开车，还是存在酒驾风险的。一罐330毫升酒精体积分数0.5%的无醇啤酒，它的酒精含量大约是1.65毫升，如果一次性饮用4罐到5罐，那么人体摄入的酒精总量大约就是6.6毫升到8.25毫升，已经接近一罐普通啤酒的酒精总量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做呼气酒精检测，数值完全是有可能超过酒驾的判定标准的。那除此之外啊，还要注意酒精过敏人群、孕妇、未成年人以及正在服用头孢类、甲硝唑类药物的患者，也要避免饮用无醇啤酒。那除此之外，无醇啤酒它的含糖量往往是高于普通啤酒的，部分消费者出于健康的诉求去选择无醇啤酒，但是却忽略了它的含糖量并不低，长期大量饮用也会造成糖分摄入超标，不利于体重管理和代谢健康。夏季饮用无醇啤酒的时候啊，还是要理性控制饮用量，注意查看产品标签上的酒精和糖分信息，并且根据自身的健康状况去做选择。但是重中之重，就是千万不要觉得我喝了无醇啤酒就能够开车，它依旧是有酒驾的风险的。

0: 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8倍。
1: 一名男子由于在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将路口执勤的交警。
2: 开车时玩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3倍。
3: 驾驶员王某开车的时候打电话，轿车瞬间。
0: 开车时接电话，人脑反应比酒驾时慢30%。
4: 边开车边打电话，车辆发生了侧翻。
2: 开车时玩手机，应急反应的速度只相当于70岁的老年人。
5: 事发前，他正在接听电话，
6: 一辆小轿车呢撞上了一辆摩托车，导致
7: 小轿车驾驶员蓝图交代，他开车到事发路段时正好接了。
0: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在开车时接打电话，
7: 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广大驾驶员应当杜绝这样。
2: 为了文明的驾驶环境，请不要在开车时使用手机。
8: 开车不做低头族，专心驾驶，平安回家。
9: 接下来的一分钟时间特别关键，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刮奖活动特别火爆，后台电话一直没有停过，而且已经有人刮中了华为手机。想要改善眼睛疲劳、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的听众，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购买，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收音机、按摩仪、夏凉被和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经常听广播的朋友都知道，我们推荐好视力很多年了，尤其是这款航天版蒸汽眼贴是专门为中老年人研发的，针对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怕光、胀痛，特别添加了黄柏、蜜萌花、千里光十几种护眼精华，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重点强调，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抽奖，一年就这一次，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多送78元眼贴，额外再送一床亲肤夏凉被、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品牌华为手机、几十种大牌家电，刮到什么就送什么，限时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汽车有话说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说您在用车的过程中遇到了需要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一点呀。
1: 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0: 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 104.6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伟杰。在所有恶性肿瘤当中呢，肝癌一直有一个让人闻之色变的外号，叫做“沉默的杀手”。它的隐蔽性很强，进展速度快，早期几乎没有任何的体感症状，这导致了临床上绝大多数的肝癌患者确诊的时候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根治时机。那肝脏呢，默默地承担着我们人体解毒、代谢、合成、消化的核心工作，哪怕损伤过半，依旧能维持身体的基本运转。也正因为如此，很多人常年忽视了肝脏的健康，忽视了专项的检查，最终酿成了无法挽回的后果。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肝胆胰外科副主任张日新，来全方位拆解肝癌防治的相关话题。节目正在直播，如果说大家还有关于胆囊炎、胆结石、肝肿瘤等肝胆胰方面的问题想咨询，都欢迎大家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2785811046 85811046，或者也欢迎大家下载长江云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音视频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您可以把相关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给我们，我们也可以实时的为您解答。那接下来我们首先是通过一段片花来认识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专家。
1: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2: 张日新，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肝胆胰外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担任湖北省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肝胆胰专家工作组成员，湖北省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青年专家工作组成员，湖北省医师协会微无创医学专业委员会肝胆外科科专业委员会委员，武汉中西医结合学会腔镜外科专业委员会常委，参与国家及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科研项目，近五年发表 SCI 论文六篇，对复杂高难度的肝胆胰皮微创手术、达芬奇机器人、腹腔镜有丰富的经验和独到的技术优势，精通单孔腹腔镜胆囊切除、单孔腹腔镜肝皮切除、单孔胆囊癌根治术及胰十二指肠切除术等。
0: 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欢迎张主任来跟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和视频直播里的网友们打个招呼。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和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肝胆外科的张日新医生，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健康合伙人，让我们一起关注健康，为健康加油。
0: 欢迎张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我们肝癌的一些防治知识。那首先想请问一下张主任哈，为什么我们的肝脏被称为是哑巴器官，而又为什么肝癌的早期症状很容易被大家给忽视，一发现就是中晚期呢？
3: 说到肝脏，其实我们肝脏是一个忍辱负重的一个脏器，每天很辛苦，24小时不停的一个工作。其实我们每天吃的喝的，经过一个胃肠道吸收以后产生的一些代谢垃圾，全部靠肝脏分解解毒，转化营养，合成一些凝血因子，分泌胆汁帮助消化。其实我们身体一半以上的代谢都是肝脏独立完成的。它之所以称为一个沉默器官，主要是有两点。第一个是我们肝脏实质内是没有什么痛觉神经的，只有外层

0: 层薄薄的一个肝包膜有神经。早期的时候我们肝的肿瘤比较小，对肝包膜是没有牵拉作用的，所以说我们的身体是完全不会产生疼痛感和不适感。第二个就是我们肝脏的代谢能力是非常强的，正常肝脏只要有三分之一的健康肝组织就能够维持人体的一个全部的一个生理功能。那么这也会导致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哪怕我们肝脏长出了肿瘤，肝细胞也出现了一个损坏，但是剩余的一个健康肝脏依旧能够正常的工作，我们这时候我们的肝功能也正常的，也没有什么不适的一个感觉。但是等到右上腹出现疼痛、腹胀、乏力、黄疸的时候，那么这说明我们的肝脏已经很大了，基本上是中晚期，这也是肝脏最可怕、最需要大家警惕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原因。
1: 所以早期一定要重视这个筛查哈。其实提到肝癌呢，很多年轻的听众也会存在一个误区，就认为这个疾病呢它是一种老年病，而年轻人呢觉得自己的这个代谢好啊，或者是没有抽烟或者是喝酒这样一些恶习，就可能会和肝癌无关。那临床上我们现在这个肝癌的这发病趋势有哪些新的变化吗？像真正的肝癌的一个高发人群具体都包含哪些呢？
0: 其实这个误区是真的很普遍，这也是年轻人为什么忽视肝脏健康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原因。其实我可以很负责地告诉大家，这肝癌已经呈现一个明显的一个年轻化的一个趋势。我们科室每年都要接诊大量的三四十岁中青年的肝癌的患者，其实这些人很多是没有烟酒不嗜好的，主要是一个长期的熬夜、饮食不规律、脂肪肝不干预，再说乙肝不复查，日积月累就诱发一个病变。所以说肝癌从来不是一个老年的一个专属病，年轻人千万不能存在一个侥幸的一个心理。那么结合我们国内一个权威的一个原发性肝癌的治疗指南，那么肝癌的核心高危人群是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规定的。它第一个就是一个病毒性肝炎的感染者，其实我们国家肝癌最主要的一个源头就是一个病毒性肝炎的感染者，基本上80%以上的肝癌患者都有一个慢性乙肝和丙肝的一个病史。第二个是长期喝酒、酒精性肝病的一个人群，也是一个这个肝癌的一个高发的人群。第三个就是非酒精性的一个脂肪肝。第四呢，就是一个有肝癌家族史或遗传性肝病的一个人群，这也是肝癌的一个高发人群。第五呢，就是长期接触一些致癌物、代谢性疾病的一个人群，比如长期食用一个霉变的食品，在长期的一个糖尿病、肥胖、高血脂、免疫系低下的一个人群，这也会增加一个肝癌的一个风险。
1: 那么临床上比如说除了年龄之外，这个性别这个发病率对于这个肝癌发病率有没有影响呢？
0: 这也是有影响的。一般来说我们这个男性发病率是远高于女性的，一方面是这个男性的不良的生活习惯更多，另一方面是我们女性的雌激素对肝细胞有天然的一个保护作用，这也是为什么男性更要重视一个肝脏的一个筛查。
1: 刚才提到的这些高危人群要非常的重视我们肝脏的健康，包括筛查方面的一些工作。那前面提到了这个病毒性肝炎的这个感染者也是肝癌的一些高发人群。那今天呢7月28号也是第16个世界肝炎日。那么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呢，病毒性肝炎也曾经是我国肝病界的一个头号杀手。现在呢，随着我们的公共卫生体系的完善，包括我们医疗技术的进步，这个局面呢也在发生一些扭转。其实在发病率大幅下降的今天呢，病毒性肝炎也仍然是肝硬化和肝癌的一个潜伏的黑手，大家也不要忽视。而很多的乙肝患者呢，或者是乙肝的携带者，也常年活在一种焦虑当中，就觉得呢，好像只要自己感染了乙肝，可能早晚就会变成这个肝癌，每天都担惊受怕。那我们该如何降低肝炎患者的这样一个肝癌发生风险呢？
0: 其实感染乙肝是不是一定会得肝癌？这不是的。大家完全不需要一个过度恐慌和焦虑。其实乙肝发展为肝癌也绝非一个必然的一个结果，主要是看两个关键点。第一个是病毒是否持续活跃复制，第二个是肝脏是否长期存在一个慢性炎症。其实有很大一部分的乙肝携带者都属于一个稳定的一个携带，病毒不复制，肝功能也正常的，肝脏也没有一个炎症的一个损伤。对于这类人群，只要一个规律的复查，做好一个养护，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出现一个肝硬化和肝癌。那么真正危险的是两类人，第一类是从不复查、放任病毒活跃的人群。那么这个病毒常年在体内的对肝细胞产生一种破

0: 是在很多的科普当中的一些重点哈，大家都提到了这个是极强的一级致癌物。其实很多听众只听过名字，也不知道生活当中随处可见的可能会藏有黄曲霉素的这样一个场景，尤其是我们需要进口的一些食物哈。那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远离这些致癌的高风险因素呢？
1: 其实黄曲霉素是目前已知对肝脏毒性最强的一个致癌物。这个黄曲霉素是耐高温的，日常的像蒸煮炒菜的温度是根本杀不死它的。那么长期的一个微量的摄入就会持续性的引起的肝细胞的一个损伤，诱发一个癌变。特别是我们南方的一个城市，梅雨季节温热潮湿，特别容易滋生这个霉菌。那么生活里最常见的一个藏毒的场景，大家一定要记牢。首先是一个霉变的食物，包括坚果啊、花生啊、粮食啊等等，只要出现发霉，千万不要说把这个霉变抠掉后继续吃。其实这个时候霉素已经深入了整个的食物，肉眼是看不到的。第二个是长期存放的一个自榨油、土榨油，这些自榨油、土榨油是没有经过正规的一个灭菌取藏的，也是极易滋生一个黄曲霉素。还有就是家家户户用的木质砧板、竹筷子长期潮湿发霉，如果不及时更换，每天切菜时带有微量的一个毒素，日积月累也会损伤这个肝脏。那么这里我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原则，不管任何食物居住只要发霉就把扔掉，绝不节俭，这是最便宜也是最有效的一个防癌的一个方式。
0: 我们常见的这个坚果哈，如果一旦放坏了，我们千万不要使用。包括我们在进口的过程当中，如果觉得有坏味了，我们及时把它吐出来哈，要漱口。包括我之前也看到这个，在一些短视频平台上，有些医生科普，像我们家庭当中常用的这个我们比如说蚝油啊，瓶装的蚝油，我们不用的时候一定要放在冰箱里面，如果放在室温里面，很容易这个也会产生黄曲霉素，大家要特别注意这些场景啊。那说完了诱因，我们再来和大家聊一聊大家最容易忽视的，也是最为常见的脂肪肝。其实现在脂肪肝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高发的问题，而且很多这个朋友在每年的这个定期的体检当中都会发现有脂肪肝轻度啊、中度等等等等。在2025年的7月份呢，柳叶刀也发布了肝癌委员会的一个重大报告，就是呢持续升高的肥胖率也正在成为肝癌的一个新兴的风险因素。很多人觉得脂肪肝非常常见，只是富贵病，不用过度的去治疗。那想请问一下张主任哈，我们这个脂肪肝它是如何发展成为肝癌的呢？
1: 其实很多人认为这个脂肪肝顶多就是油多点，和这个癌症是八竿子打不着的，这是大错了特错的。其实脂肪肝是一个循序渐进逐步恶化的一个过程。最开始单纯脂肪肝可能是脂肪的一个堆积，没有炎症，这个阶段只要一个控制饮食多运动，完全可以100%的一个逆转。但是如果长期的不管不顾，继续的一个高油高糖、久坐熬夜、暴饮暴食，就会进展为一个脂肪性的一个肝炎，肝脏就会出现一个持续性的一个炎症损伤，肝细胞会不断的一个坏死，长年累月下来，就会出现一个肝脏的纤维化、肝硬化，最后会直接诱发一个肝癌。其实目前临床上无肝炎、无饮酒史的一个纯脂肪肝性的肝癌是越来越多，已经成为肝癌的一个新增的一个主力军。脂肪肝绝对也不是个小病，是个实打实可以进展为癌症的一个慢性的肝病，必须早干预、早控制。
0: 那我们以前哈说这个肝癌有三部曲，就是肝炎、肝硬化啊，或者是这个脂肪肝、肝硬化，然后再发展成为肝癌。那临床当中会不会有一些这个朋友会从这个肝炎或者脂肪肝直接跳过这个肝硬化的个阶段，直接会发展成为肝癌呢？
1: 这也是有的。这个其实像这种病例，我们在临床当中也是遇见很多像这种情况。
0: 所以不要忽略任何一个肝脏发出的求救信号哈。那说到信号，我们接下来再重点的来和大家讲一讲大家最为关心的一些预警信号。我们都说肝癌的早期没有症状，但肯定呢我们肝脏受损它有一些细微的蛛丝马迹，只是呢可能很多人忽略掉了，容易把它当成普通的一些疲劳啊或者是胃病啊。那究竟哪些身体信号可能是我们肝脏发出了这些求救信号，这个时候要提醒我们要立刻就医呢？
1: 其实对于早期肝癌的来说是基本是没有症状的，但是一旦大家有以下的症状，大家一定要谨慎。首先就是一个无法缓解的一个持续性的一个乏力，其实普通的一个劳累睡一觉休一天就能够恢复， 那么肝脏病变的缓解是根本性的，因为肝脏是没法和正常合成一个能量物质，这时候哪时候这个时候

0: 睡觉不干活，依旧是浑身的一个酸软，精神萎靡，提不起劲。如果这种情，这是也是以肝癌最早最典型的一个信号。第二个是不明原因的食欲下降、腹胀、厌油，看见油腻食品就恶心，吃一点东西就感觉腹胀、消化不良，很多人就把当作一个胃病来对付，完全不去查肝脏，最终导致一个耽误的一个病情。再个就是还有一个不明原因的体重的下降，没有节食，没有节食，没有运动，一两个月就莫名的瘦了好几斤，这是肿瘤消耗生理营养，肝功能受损，营养吸收消化变差的一个典型的一个表现，绝对不是瘦来更健康。再就是右上腹隐痛、胀痛、刺痛，位置固定在右内下肋骨下方，偶尔会放置到右肩、右后背，断断续续持续一到两周。在排除一个胆囊炎、胃病之后，必须要检查一个肝脏。一旦进入肝功能失代偿的一个中期甚至晚期，身体往往会发出一个典型的黄、红、黑三色的一个警报。黄主要是个皮肤巩膜的一个黄染，尿色从能查，这是黄疸。红就是个蜘蛛痣，即胸前颈部出现带红点的一个血丝，或者出现一个肝掌，即手掌心泛白，大于即小于即发红，与普通人的手掌皮肤均匀呈现的个淡红色有所不同。第三个就是黑，也就是大便颜色发黑，呈薄一样的发亮，这是提示一个消化道出血。这里我也要提醒大家，有症状并不代表一定是肝癌，但是所有持续的异常的体感是身体的一个预警，筛查排查容易比这个硬杠更妥稳妥。
1: 有些症状可能容易被大家忽视，所以说呢，这个定期的筛查和排查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很多听众的反映说，每年他都在做这个，比如说单位的体检啊，查血，发现肝功能呢全部正常，彩超呢也没有什么问题。结果呢，有些人就会突然查出肝癌，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们的常规体检它到底能不能筛查肝癌？我们正确的筛查方式又有哪些呢？
0: 其实肝功能正常并不代表没有肝癌，那普通常规的体检有时也筛不出一个早期的肝癌。那我们肝功能的个化验单只能反映当下肝细胞有没有大范围的发炎和坏死。那我们其实我们早期的肝癌体积比较小，这个剩余的肝脏是完全可以带上所有功能的，这时候肝脏的肝功能指标是完全可以正常，没有什么异常的，所以只查肝功能就根本发现不了肿瘤。那么我们国家指南公认的一个肝癌的一个早筛的一个方案是一个肝脏彩超加一个双肿瘤标志物的联合筛查，也就是一个甲状蛋白加上个异常凝血酶原。为什么要双肿瘤的标志物的联合的筛查？主要是一个我们单独查一个甲状蛋白也会漏诊。我们临床上30%左右的肝癌甲状蛋白是正常的，只有异常凝血酶原升高，所以必须两联合。彩超可以直接的看到肝脏内有没有障碍性病变，两者结合才能最大程度的避免一个漏诊。普通健康人群每年可以筛查一次，但对于一个肝癌的高发人群，像乙肝、丙肝、肝硬化、脂肪肝、家族史以及长期饮酒的这些高危人群，我们必须每半年筛查一次。半年是一个黄金的一个间隔，能精准的捕捉到一个早期的一个微小肿瘤。一年一次体检，很有可能就让这些病灶在这个间隙内一个快速的一个进展。
1: 高危人群建议大家是每半年筛查一次，可以做一下这个肝脏彩超再加上双肿瘤标志物的一个联合筛查，就是我们甲胎蛋白和异常凝血酶原的一个检查啊。这就是关于我们肝癌的预防和筛查方面的一些工作啊。好的，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直播间的是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肝胆胰外科副主任张日新，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肝癌的防治知识。节目正在直播，如果说大家还有更多的关于胆囊炎、胆结石、肝肿瘤等肝胆胰方面的问题想咨询，都欢迎大家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278581104685811046，或者呢，你也可以加入到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我们的群号呢是2442341224423412。
2: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新，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肝胆胰外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担任湖北省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肝胆胰专家工作组成员，湖北省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青年专家工作组成员，湖北省医师协会微无创医学专业委员会肝胆外科微无创专家工作组成员，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协会普通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武汉中西医结合学会腔镜外科专业委员会常委，参与国家及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科研项目，近五年发表 SCI 论文六篇，对复杂高难度的肝胆胰皮微创手术、达芬奇机器人、腹腔镜有丰富的经验和独到的技术优势，精通单孔腹腔镜胆囊切除、单孔腹腔镜肝皮切除、单孔胆囊癌根治术及胰十二指肠切除术等。
1: 看到呢，线上也有些听众和网友发来的一些提问，接下来呢，想请张主任和大家集中的来解答一下哈。有一位听众呢，他咨询说，昨天去体检啊，腹部的彩超显示肝实质回声略为粗糙，当时呢，医生问他是不是得过肝炎，他因为从来没有肝炎就诊过，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感染过肝炎。那这次呢，体检的肝功能实相都正常，也没有甲乙丙肝炎。乙肝两对半当中的乙肝的抗体阳性，其余都是阴性。他在高中的时候去做过医院的一个乙肝两对半的检查，其中的乙肝表面的抗体是阳性，但他之前呢从来没有注射过任何的乙肝疫苗。他想请问一下张主任，肝实质的回声略为粗糙，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0: 引起肝实质回声的粗糙的原因有很多，像这种脂肪肝呐、再就是或者是平常我们的肝炎呢、这些都会引起那个肝实质一个粗糙。从这个它的一个它整个病人来说，它是这个乙肝抗体是一个阳性的，所以说它应该排除是由这个乙肝炎引起来的，所以说它要再要查一下，看看是否有这个血脂升高或者是否有脂肪肝这种情况。
1: 考虑脂肪肝的可能性大一些哈。当然要进一步的检查哈。还有位43岁的男性听众呢，他咨询说啊，他才做的医院 B 超结果，想请您帮忙看一下。超声所见，肝脏左右叶形态饱满，肝右叶显示多个团体的强回声，范围是8毫米乘8毫米，伴后方声隐啊，肝内胆管没有见明显的扩张，鱼肝实质呢，近场光点细密增强，呈云雾状改变，分布均匀，后场回声衰竭。现在提示呢，它有啊脂肪肝轻度的，包括还有肝内异常的强回声团，考虑是钙化灶。然后呢，胆胰脾肾的回声没有见异常，他想请问一下，他肝脏可能是什么问题，需不需要进一步的治疗呢？
0: 其实肝脏的钙化灶和钙化点在这个临床那个工作当中，我们是见到很多的。对于这个那个局限的一个钙化灶，我们是不用去处理的。
1: 不用处理。那后续我们需要不要定期的来进行这个复查和筛查？
0: 我们常每年查一次 B 超就可以。这个像这种情况，
1: 每年查一次 B 超，看它有没有这个形态方面的一些变化。
0: 是。
1: 好的，还有一位听众呢，他咨询说哈，他是乙肝病毒的携带者，半年呢随访一次，上个礼拜呢抽血转氨酶升高了10倍，住院。入院后呢每天抽血检查转氨酶，但是呢手头上没有具体的报告。医生的口述说呢，他是转氨酶在慢慢下降的，也没有再用一些任何的保肝药，就是住院观察。B 超呢检查正常，病毒量呢目前不清楚。但医生呢考虑他是急性的肝炎，他目前的症状就是吃完晚饭后觉得胃肠不适，肚子很胀很闷，然后排气的味道也很臭，大便呢隔一天或者是两天解一次，有的时候比较软，有的时候比较硬，早上的时候呢会感觉到人疲惫一点，眼白一直都比别人黄一点。他想请问一下，他肠胃的这些不适症状有没有可能和肝炎有关呢？
0: 从他的一些这个指标来看，这个转氨酶是持续的一个升高。那么转氨酶持续升高是什么原因是引起来的，我们必须要查清楚。因为我们刚才从他的一些检测结果来看，是没有这个病毒的复制 DNA 是没有出结果的，所以说我们要看这个是不是由于这个肝炎的病毒的活跃复制引起来的。那么其实我们肝炎的在活跃期也是可以引起的胃肠道的一个不适的，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结果综合来

0: 看如果是肝炎活跃复制，那我们必须要规律的进行一个抗病毒的一个治疗。
1: 好的，我们也感谢张主任带来的解答。如果说呢，大家还有更多的关于像肝胆胰方面的问题想咨询的话呢，也都欢迎大家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2785811046 85811046。那上半段的节目我们就先和大家分享这么多，我们也稍事休息，在一段广告和半点报时之后，下面呢我们继续来请张主任和大家聊一聊关于我们肝癌治疗和预防方面的一些相关知识，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18周年大庆的第二波福利。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够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的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元的产品体验费以外，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网上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得什么价。今天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的睡眠产品，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0: 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啊，太热了，太热了！哎，你看那个人，他好像要晕倒了。
3: 湖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如遇中暑患者，应迅速将其转移到阴凉处，同时解开紧身衣物，让身体散热，用湿毛巾擦拭身体，尽快使患者体温降至38摄氏度以下，可以帮助意识清醒的中暑者补水，还可以服用人丹、十滴水和藿香正气水。有高热不退、神志不清、抽搐等症状时，请立即拨打120进行急救。
1: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

0: 由 FM 104.6 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伟杰。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肝胆胰外科副主任张志新，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肝癌的防治常识。节目正在直播，如果说大家有关于胆囊炎、胆结石、肝脏肿瘤等肝胆胰方面的问题想咨询，都欢迎大家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2785811046858110046，或者你也可以下载长江云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音视频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群号是2442341，2442341，你也可以把相关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给我们，我们也可以实时的为您解答。
1: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2: 张日新，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肝胆胰外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担任湖北省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肝胆胰专家工作组成员，湖北省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青年专家工作组成员，湖北省医师协会微无创医学专业委员会肝胆外科微无创专家工作组成员，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协会普通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武汉中西医结合学会腔镜外科专业委员会常委，参与国家及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科研项目，近五年发表 SCI 论文6篇，对复杂高难度的肝胆胰皮微创手术、达芬奇机器人、腹腔镜有丰富的经验和独到的技术优势，精通单孔腹腔镜胆囊切除、单孔腹腔镜肝皮切除、单孔胆囊癌根治术及胰十二指肠切除术等。
0: 下半段的节目呢，我们继续来邀请张主任和大家聊一聊关于我们肝癌治疗的一些相关知识。那前面我们提到呢，像肝癌已经是全球的第六大常见的恶性肿瘤，也是癌症相关死亡的第三大原因。其实在我国肝癌的发病率也是居高不下的啊，包括像很多肝癌的早期患者没有明显的一些特异性的症状，导致了很多患者呢啊在确诊的时候已经发展到了中晚期。但是呢，现在随着我们现代医疗技术的一个飞速发展，肝癌的治疗的方法也是日益的丰富多样。无论是早期或者是中晚期的患者，他这个生存时间呢，包括生活质量都得到了一个明显的改善啊。包括呢，从我们国内外的官方指南来看，肝癌的治疗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手术介入靶向药的三选一。那接下来想请问一下张主任，我们目前啊，肝癌不同分期的这个治疗重点，包括核心的治疗手段都有哪些呢？
3: 其实很多人对肝癌的一个治疗的认识只停留在开刀手术这样，实际上现代肝癌的一个治疗是分期分层个体化的一个综合的一个治疗。那么早中晚期的治疗目标、治疗重点以及治疗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在现在的一个外科技术、微创技术、靶向免疫药物是非常成熟的，不同阶段的一个肝癌都有对应的一个最优的一个治疗方案，绝非绝症，也绝非一个无药可救。首先对于一个早期肝癌，也就是一个微小肝癌或小肝癌的一个阶段，那么这个阶段的肝癌的是肝癌治疗的一个黄金窗口期，它的一个治疗目的是根治性切除，实现一个临床的一个治愈，长期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生存。这也是这个肝癌治疗效果最好的一个阶段。那么早期肝癌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一个肝癌的体积是比较小的，数量比较少，没有一个静脉血管也没有转移，肝功能的一个储备是比较好的，是唯一可以彻底治好的一个阶段。那么这个阶段那个首选的核心的一个治疗就是一个外科的一个手术，也是根治率最高的一个方案。目前来说外科手术的一个方法很多，包括我们这个传统的一个开刀，多孔的一个腹腔镜、单孔腹腔镜和机器人。那对于这些技术来说，

0: 后普肝脑外科都是非常成熟的。我们会根据病人的不同的一个特点，选择一种最适合他最微创的一种手术方式，对他进行一个手术切除。那么，对比一个传统的一个开腹的一个手术，这个微创手术它是有它的很多的一个优点的。首先是它的微创极小，出血少，不用长切口，而且术后的疼痛也是比较轻的，恢复也是比较快的。那么患者术后几天就能够下床，住院周期大幅缩短，生活质量是极高。除了这部病人，还有一部分病人，就是一个部分高龄呢，身体情况比较差，无法耐受手术，或者是这个肿瘤的位置很深，体积小于3公分的小肝癌，这时候你去手术切除，那个创伤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对这类病人，我们可能会选择一个射面消融或者微波消融的一个治疗。简单的来说，就是一根细针，刺进肿瘤的一个内部，通过高温直接灭活一个癌细胞，不用开刀，也不用留疤，精准的摧毁一个病灶。根治效果和手术切除是基本持平的，这也是早期肝癌非常重要的一个微创的一个治疗手段。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肝硬化非常严重，肝功能很差，这无法耐受一个肝切除的一个早期的一个患者，肝移植也是一个征集的一个根治的一个方法。那么既换掉了一个病变肝脏，又彻底清除了一个肿瘤，清除的一个肿瘤，复发率是极低的，这也是这个对于这类病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式。总结一句，就是一个早期的一个肝癌，能切则切，能容则容，适合移植的就要移植，100%的也是追求一个根治。这个规范的一个治疗，5年的生存率是非常高的，是完全可以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的。
1: 刚才我们提到了像手术的外科，包括微创啊，包括我们一些这个消融的一些手段，那是不是现在还有一些比较新的，就是介入的一些治疗手段，也可以运用在肝癌的治疗上面呢？
0: 是的，说到这个介入它也是我们肝癌一个非常微创的一个治疗手段。介入它主要是通过一个微小的一个导管，进入一个肝脏肿瘤的一个供血血管。第一个是精准的一个注射一个化疗药物，局部的杀死一个癌细胞。那么再就是一个堵塞肿瘤的一个供血血管，切断肿瘤的一个营养来源，让这个肿瘤饿死、坏死，停止生长。介入它其实创伤是非常小的，这个副作用也是比这个全身的化疗啊也要小，能够精准控制一个肿瘤的一个进展，这也是一个我们肝癌的一个非常常规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手段。
1: 那像这种介入的手段呢，特别适合哪些这个患者呢？
0: 介入手段我们最多的是使用于一个不能手术切除的一个患者，或者是一个术后我们对于一些那个术后的一个肝癌有高危复发那个风险的这类病人，我们都是常规的进行一个介入的一个治疗，这应该是手术以后的第二选择，对肝癌来说。
1: 所以就是对于这种初始没有办法手术切除的患者，我们可以通过这种经肝动脉的化疗栓塞，或者是肝动脉的灌注化疗，它去联合一些其他的一些治疗手段，让我们的肿瘤缩小之后，它来争取一个手术的机会，是吧？
0: 是的，是这更多是主要是对于一个中晚期的一个肿瘤，因为中晚期的肿瘤它是肿瘤体积是比较大的，而且数目比较多，有时直接手术，一个是切不干净，第二个是切除了以后复发风险是非常大的。这个时候通过一个介入治疗或者其他的一个靶向和免疫的一个综合的一些治疗，可以控制肿瘤，到控制肿瘤以后，后期争取一个手术的一个机会。
1: 也可以使得这些有些患者他降低肝癌复发的一些风险啊。
0: 是的，是的。
1: 前面我们提到的像这个外科手术介入，我们是寻求一个根治的这样一个机会。那早期肝癌目标是争取根治，但是如果发展到了中期，患者他一般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的治疗重点这个时候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0: 对于中期的一个肝癌说，它那一般来说，大多数它这个肿瘤体积是比较大的，而且它那肝脏内的一个有多个病灶，但是它是没有软弱转移，也没有大血管侵犯，而且这个生理这个基础也是可以的。对于这一阶段的一个肿瘤来说，我们不能单纯靠一刀切来解决问题，它的一个重点是一个控制肿瘤，

0: 手术机会，这个延缓的一个进展。很多这个中级肿瘤有手术，那个肿瘤太大，位置复杂，直接开刀它这个风险是很高的。那么或者说直接开刀了以后，它这个术后复发的风险是很高的。所以对这样的病人，我们的治疗的核心是一个转化治疗，这也是近几年肝癌的治疗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突破。那么这个转化治疗，通俗来讲，就通过一个介入治疗、靶向治疗、免疫的联合治疗，打压肿瘤，让肿瘤缩小，让多病灶的减少，清除一些微小的浸润，等到肿瘤降级符合手术标准以后，再进行一个外科的一个微创的手术治疗，就是把原本不能根治的一个肿瘤变成一个可以根治的一个肿瘤。就在这里来说，我们就要跟大家刚才跟大家讲的一个介入治疗，它是我们中级肝癌最核心的一个微创姑息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手段。它联合一个靶向和免疫治疗以后，可以将这个肿瘤进行一个控制，让它进行缩小，后期为这个手术和综合治疗提供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机会。
1: 因为介入治疗它的这个创伤比较小，而且副作用比这个全身化疗要低啊，可能我们根据这种不同的情况，我们要来进行一些综合的一些选择。总的来说，我们中期肝癌的这样一个核心原则就是不盲目开刀，我们先综合控制，再来争取根治机会啊。那中期的核心就是转化控瘤，争取根治。那么中晚期肝癌的这个治疗的这个侧重点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0: 对于中晚期的一个肝癌，其实对于这些肝癌都已经出现了一个局部的一个血管的侵犯，而且少量的还有一个淋巴的转移。那么这时候肿瘤它的负荷是比较大的，基本是失去了一个直接手术的根治机会。那么这个阶段的一个治疗的一个目标不是一个强行的根治，而是最大程度的抑制肿瘤的一个进展，减轻患者一个痛苦，延长生存期，保证一个生活质量。这一阶段单一的治疗是完全没有用的，必须依靠多学科 MDT 的一个综合的一个治疗，也就是外科、介入科、肿瘤科、影像科联合制定的一个方案。那么它核心的一个方案是以介入联合靶向和免疫治疗为主，因为现在新的一个靶向药包括 PD-1 的一个免疫药物，效果是非常好的，副作用也是可控的，能够精准的识别攻击癌细胞，有效的抑制一个肿瘤的一个增殖，防止进一步的一个转移。同时我们也会根据患者的一个肝功的一个情况，配合一个护肝、退黄、利水等对症治疗，优先保护肝脏的一个功能，改善患者的食欲、体力、腹水、黄疸等并发症。很多中晚期肝癌通过这个持续规范的一个综合治疗，肿瘤是可以得到一个长期稳定而不进展的，实现长期一个带瘤的一个高枕的一个生存，生存期可以大幅的延长，完全不是大家印象中的一个快速的一个恶化无药可救的一个状态。
1: 这就是中晚期。那最后呢，可能就是大家最为迷茫的一个晚期肝癌，比如说我们的患者出现了转期的软处的转移，包括像全身扩散的情况，可能这个阶段也很让很多的这个患者或者家属迷茫，就我们治疗的意义在哪儿，包括我们治疗的重点又该是什么样的。
0: 其实对于这个晚期肝癌的说，临床上是非常多的。在这里我想告诉所有的一个晚期的一个患者和家属，晚期肝癌绝不是放弃治疗，也绝不是等于一个判死刑。那晚期肝癌一般来说，它是出现一个全身的一个多日转移，包括一个肺转移、骨转移、腹腔转移，大量的腹水以及严重的一个肝功能损害。这一阶段的一个肝癌是没有是不能手术的，也无法的一个介入的一个根治。其实这一阶段它的唯一的一个治疗的核心的一个重点就是一个姑息的一个治疗，对症的一个处理，减轻这个患者一个痛苦，增延的一个生存，最大的程度延长一个患者一个生存期。那么其实对于这一阶段的它的一个治疗的一个主要的是我们是针对各种并发症，包括一个消除腹水，控制一个疼痛，改善的一个黄疸，纠正一个低蛋白，提升一个患者的一个食欲。如果这个在有些这些晚期的一个肝癌的患者，我们通过这个 降那改善它的一些这个不适感以后，我们如果能够耐受一个肿瘤的一个治疗，我们也会联合一个全身的靶向免疫为主，全身的控制一个全身的一个扩散的一个癌细胞。那么很多的一个家属会觉得晚期肝癌治疗也是没有用的，白白花钱，这也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误区。因为规范的一个晚期治疗不是为了强行的一个治疗，而是让患者不痛不胀，能吃饭能睡觉，有尊严的生活，同时很多的一个患者能有效的一个控制肿瘤的进展，生存期延长数年的案例也是很多的。那么在这里我想要强调的一点就是，肝癌的任何分期都有对应的一个规范化的一个治疗方案，千万不要放弃正规的一个治疗，转而轻信这个偏方啊、省药啊、保健品。所有不明的中草药偏方都会加重一个肝脏的一个代谢负担，加速一个肝衰竭，耽误一个最佳的一个治疗时机，最终是得不偿失的。
1: 一定要明确这一点哈，不要去，要采取一些正规的一些规范的治疗方案。那最后呢，还有很多的患者，包括像家属也会有一个困惑，包括很多的这个不光是肝癌，其他肿瘤患者的家属也会有这样一个这个疑惑，就是我们在比如说肝癌，我们进行了这个手术，包括进行了化疗、免疫介入等等一些治疗之后，它为什么还会容易复发？我们术后又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怎么样才能预防复发呢？
0: 其实肝癌是确实一个复发率较高的一个肿瘤。据统计，我们肝癌术后五年的复发率要接近70%-80%。其实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肝脏的一个慢性肝病的基础是没有消失的。很多的一个患者本身就有乙肝、肝硬化、脂肪肝，哪怕是肿瘤切除了，剩下的肝脏依旧是一个病变的肝脏，这个土壤不好，就有可能再次长出一个新的一个肿瘤。所以来说，肝脏术后的一个复发的管理和手术本身是一样重要的。那么第一个就是要终身的规律的一个复查，术后前两年是每3个月复查一次，后期稳定以后是半年复查一次。即使发现一个小的一个复发灶，及时的处理，依旧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第二个是一个病因的一个控制，因为乙肝患者是一个要终身的抗病毒一个治疗，还要戒酒、严控脂肪肝、控糖、减重，彻底改善一个肝脏的一个环境。第三个就是要遵医嘱辅助一个治疗，对于一些这个肝癌术后中高危复发的一些患者来说，术后我们要配合一个介入靶向和免疫的辅助治疗，清扫那个残留的微小的癌细胞，可以大幅度的一个降低复发的一个概率。对于术后呢，只要术后这个管理到位，筛查到位，养护到位，绝大多数患者是可以实现一个长期的不复发正常的一个生活的。
1: 那聊完了治疗，我们再来补充一下大家最为关心的一个饮食方面的话题。可能肝癌患者在术前术后啊，包括像不同阶段饮食该怎么吃，大家都很迷茫啊。网上呢也有众说纷纭的一些说法，有的人呢认为要大补，有的人呢说不能吃肉，不能吃所谓的一些发物啊。那具体我们正确的饮食原则又是什么样的呢？
0: 肝癌患者的一个饮食原则就是核心8个字，一个是干净软烂，均衡清淡，拒绝一个极端。首先是一个硬性的一个禁忌，是个绝对要禁酒的，要杜绝一个霉变的食品，要不吃一个坚硬粗糙的一个食物，不吃一个霉质熏制的一个食物，不吃重油重盐辛辣刺激的一个食物，尤其是对这个肝硬化肝癌的一个患者，其实很多的肝硬化肝癌的患者都是有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的，那么你长期吃些这个坚硬的一个食物，就会很容易划破这些曲张的一个血管，引发一个致命的一个大出血。所以说食物必须一个软烂易消化。其次是要杜绝两个极端，第一个就是一个比较盲目的一个忌口，完全吃素。因为肿瘤是一个消化性一个疾病，患者需要优质蛋白来修复身体，提升一个免疫力。鱼肉、鸡蛋、低脂牛奶、瘦肉都是一个优质的营养，必须要适量的补充，不存在这个喂饱肿瘤的一个说法，营养不良只会加速一个病情的恶化。第二个是不要过度的一个进补，因为大量的人参保健品、滋补品会加重肝脏的一个代谢的负担，反而得不偿失。那么术后这个患者 的一个饮食，我们需要循序渐进恢复的一个饮食。首先从流质、半流质过渡一个普通的饮食，少食多餐，结合自己的肝功能情况，个性化的调整，这可能就是个最好的一个饮食的一个方案。
1: 那最后呢，我们再来说关于肝癌的一些预防工作。首先我们要明确哈，肝癌可能并不是所谓的天降横祸，可能呢是一场蓄谋已久的一些战争。它的发生呢可能存在于比较明确的高危人群，比如说这些人群呢长期暴露在特定的风险当中，导致我们这个肝脏持续的经历损伤修复这些恶性循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病毒性肝炎的感染头号元凶，长期大量的饮酒呢也是一种帮凶，而肥胖加糖尿病的这个代谢的组合呢可能也是我们高危的一个因素。那具体我们该怎么样解决这些风险因素来进行这个肝癌的预防呢？最后请张主任给大家一些建议。
0: 第一个是要有效的预防病毒性肝炎，这也是预防肝癌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手段。因为我们前面跟大家讲的，我们肝癌70%-80%都是由病毒性肝炎引起来的。那对于这种病人来说，没有产生这个乙肝抗体的病人，我们应该去接种乙肝疫苗。对于合适的乙肝那个病人，如果这个病毒持续的一个复制活跃，我们要进行规律的一个抗病毒的一个治疗。第二个就是要健康的饮食，对这个预防肝癌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是要不吃那个霉变的一个食物，由于发霉的食物中这个黄曲霉素是比较多的，这是容易致癌。第二个是不要吃这个烧烤腌制的食品，像这个酸菜呀、咸菜和咸鱼等等。第三个就是激素类的免疫抑制剂以及避孕药也是可能导致一个肝损伤，诱发这个肝癌的。第四个就是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和那个生活态度，对防止肝癌也是同样重要的。因为胃黏膜对人体是有保护作用，酒精能够破坏胃黏膜，胃壁细胞也会受损，食物中的有害有毒的物质容易被胃吸收，引起一个酒精性的肝炎，损伤那个肝脏的一个解毒的功能，降低肝脏及全身的一个免疫的功能，易导致酒精性肝硬化，部分肝癌肝硬化也会导致一个肝癌。在最后就是要重视对一个肝癌高危人群的一个筛查，这是有助于肝癌的一个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提高肝癌疗效的一个关键。因为肝癌的高危人群包括具有乙型病毒性肝炎和丙型动性肝炎感染，第二个是过度饮酒、非酒性的脂肪肝，长期食用被黄曲霉素污染的一个食物，各种其他原因引起的肝硬化以及肝癌家族史的一个人群，尤其是在年龄四十以上的一个男性的风险高，借助一个超声的检查以及血清的甲蛋白、异常凝血酶原进行一个肝癌的早期的筛查，建议这些高危人群至少每6个月进行一次的一个检查。
1: 这就是关于我们这个肝癌的一些预防哈。我们最后呢也是非常感谢张主任今天非常全面深度的一个科普讲解，也让大家明确了关于我们肝癌筛查是第一道防线，规范的治疗是核心的关键，科学的养护呢是长久的保障。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远离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去坚持定期的专项筛查。在确诊之后呢，也不要恐慌，不要去迷信偏方，我们一定要遵从专科医生的个体化的治疗方案，来守护我们肝脏健康的一个最好方式。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想请问一下张主任，平常您的坐诊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0: 我平常坐诊时间主要是在一个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医院区，那个每周的星期一的上午和下午。
1: 周一的全天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的肝胆胰外科门诊。如果说呢大家有关于像肝脏、胆囊、胆道、胰腺等器官需要手术处理的疾病，特别是肝脏和胆道系统的肿瘤、结石、感染以及外伤等问题呢，都可以找一下张日新主任。好，节目最后我们也是再次感谢张主任，谢谢您。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健康合伙人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打开之后点击最下方的长江号，搜索健康合伙人，点击关注订阅，就可以查找往期节目内容和更多健康资讯。别走开，精彩节目马上继续。
2: 其 接下来是好视力26周年庆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快调大音量，记好这个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现在只

0: 3900来购买，直接送出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3重好礼，外加一张抽奖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睛有沙子膜，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拖不得，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90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被清水洗过一样，特别的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费劲。关键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送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床亲肤凉爽夏凉被，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真实有效，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4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0: 舒服的听众，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活动一定不能错过。
1: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今年的26岁生日庆典规模特别大，好视力邀请全民，
0: 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706-1900，给好视力送上一句生日祝福，立即送您整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送祝福都能拿福利，而且是人人都能参加，赶紧打400-706-1900。
1: 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眼泪的，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0: 它独创的促渗技术能加速中草药吸收，效果作用更快更直接，已经得到全国数百万用户一致好评。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再贴眼睛轻松透亮，想看啥就看啥。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按摩仪、冰感下凉被，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节目中再提醒一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美善臣18周年大庆福利第二波，湖北之声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超值睡眠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取到了，睡眠不好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美善臣8.8元体验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睡眠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

0: 是美善臣，他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三加一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今天美善臣18周年大庆限时福利，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要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吃两粒，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
1: 本节目由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NICC 中医师、全科中医理疗师、高级健康管理师、原湖北省药膳食疗研究会理事、湖北营养学会会员、百度百科学术委员会委员邦华主持。传播精髓，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2: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习惯将胰岛素抵抗和血糖异常或者糖尿病绑定，但事实上不少血糖正常的人群也存在胰岛素抵抗问题。防控胰岛素抵抗的根本策略在于减轻胰岛分泌的负担，具体呢可以从四个方面入手。第一个是饮食减负，精致米面和添加糖是刺激胰岛素分泌的头号推手，应该严格控制，用全谷物替代一半的主食，同时减少饱和脂肪摄入量，每餐遵循蔬菜、蛋白质、主食这样的一个进食顺序，能够有效延缓血糖上升。将每天进食的整体时间压缩在12小时之内，其余时间保持空腹，给胰岛素分泌留出休息窗口。第二个是运动增肌，每周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促进血糖代谢，加上2到3次的抗阻训练，增加肌肉量，是提升胰岛素敏感性的关键策略。另外，应该每隔1小时起身活动几分钟，打破久坐不动引发的代谢抑制。第三个，睡眠守时，熬夜和长期精神压力大会推高体内皮质醇水平，直接削弱胰岛素的效力。每天晚上7到8点或者是7到8个小时连续睡眠，2到23点之前入睡，是维持代谢稳定的基本的保障。第四个呢是筛查前置，存在腹型肥胖、高血压、脂肪肝、多囊卵巢综合征、糖尿病家族史等代谢性慢病高危因素的人群，每年应该主动评估胰岛素抵抗的状态。
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2: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

0: 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首先请进的是一号久等的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1: 你好，就是我觉得我最近身体健康有点问题，想到您这边咨询一下。因为我今年才30岁嘛，然后在月初的时候在我们当地那个人民医院检查的，说是那个肝有纤维化，但是我把其他的都查了，像什么乙肝、丙肝、脂肪肝都查了，但没有任何问题。就是说彩超那边后来查的是肝是有点稍微的小囊肿，然后也不是很大，就是3-4毫米这样子。然后在我们当地医院看的话也是说不是很要紧，但是感觉我现在就是皮肤也蛮痒，然后人也蛮没有精神，所以也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
0: 哦，那您把肝病的病因要找到，不然的话为什么会肝纤维化呢？病因是什么呢？不知道，那怎么治呢？从哪治起呢？你这也是好的，那也是好的，那肝纤维化是哪来的呢？
1: 嗯，所以说现在脑子那边也没有查出来。
0: 那就到武汉来查，那就到武汉来查。
1: 到武汉来查，那你们这边方便推荐有那个比较好的医？
0: 找一下我们的潘运华主任，肝病专家潘运华主任，预约电话是02783389689。
1: 9689。
0: 对，02783。
1: 12783389689
0: 是的，打电话预约挂号，别的都不用说了。你现在没有确诊，没有确诊就什么治疗这那都不用谈，先把病因搞清楚，什么原因导致的肝纤维化，好吧？
1: 好，行。
0: 三号听众乔婆，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那么也提醒一下大家，查肝病的检查，目前呢，我们爱心团队潘云华主任这里是免费的啊，是免费的啊，因为今天28号是世界肝病日啊，就是因为这样一个时间的到来，社会全民共同防治肝炎，这是我们今年的一个主题。那么面对这样一个主题呢，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送了福利啊，就是免费做检查。如果你们当地啊病因没有查清楚，就不要胡乱治。啊，肝病的药物本身它对肝脏都是有影响的，一定不要胡乱的乱治啊，一定要有地方式的好好治疗啊，也一定要有地方式的好好治疗，专业化的治疗。好，三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2: 王老师，
0: 好，您说。
2: 你好，我今年59岁，我今天上午在，我是十堰的，在十堰市人民医院检查，我打呼噜打得很严重的。我把那个结果念给你听一下，你给我看看，我能，他说这边说他不能开刀，他不能做手术。
0: 好，您说吧。
2: 我看你那边专家，你给我念，不念。
3: 喂。
0: 快念吧，不要围了。
3: 哎，你好，然后他这个上面写的是双侧偏桃扁桃体，然后稍微肥大，然后还有那个鼻中隔向左偏曲。然后重度塌陷，鼻黏膜，然后肥厚，然后还有那个舌根部淋巴增生，然后双侧声带烧充血，然后还有那个就是扁桃体肥大，鼻中隔偏曲，然后有咽喉炎，就这些。
0: 对，这些确实要手术，而且手术的地方比较多，现在你们当地的医院没有让您做呼吸监测和睡眠监测吗？有没有做？
2: 没有，他是做不了。他说你我们的实验室做不了，我再回医院去，他也做不了。
0: 啊，什么都做不了，那可以到武汉来做手术啊。
2: 这个可以做手术吧？
0: 对，可以到武汉来做手术。嗯。
2: 武汉，您的这个哪个医院？您的推荐那个专家？
0: 我们专家团队呢，找一下孙苏光主任。
2: 沈曙光是吧？
0: 对，姓孙，子孙的孙。
2: 嗯，孙曙光。
0: 哎，孙曙光主任，对，这是武汉六院，武汉市六院耳鼻喉科的专家。嗯。
2: 啊，有电话吗？
0: 1562。

说清楚自己的问题，不要总是把一些简历报告一丢。还有就是经常问一些我没有办法回答的问题啊，你比如说有些听众问到正在医院里面做这个放化疗啊，他说副作用是什么，我怎么知道你放化疗化了几个疗程，用的什么药，是用的什么剂量，这些东西我都不知道的话，我怎么回答你的副作用呢？对不对？你干了一些什么事儿？你不能问我，我要到这个地方去，然后我会有什么结果？你到哪儿去呢？对不对？你是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还是到一个危险的地方去？我都不知道。然后你就直接问我，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或者下场？怎么回答？这不是一回事儿吗？对不对？你做放化疗，那你用的什么药？用的多少剂量？用的多长时间？以及做完了治疗之后，你的血常规的检查出来了没有？然后你自己现在有什么症状？对不对？你问我有什么症状？你现在有什么症状吗？是掉头发呀，还是不想吃东西呀，吐酸水呀，浑身瘙痒啊，脱皮呀，掉头发呀，啥呢？你说一下呀，是吧？什么都不讲，我也不知道，就是我们有些人的这种咨询到底是图啥？哎，就好像考试，像考我，还就猜谜语，啊，就像猜谜语一样的，哎。好，这个叫梦行汉深的一位听众朋友，他说：“你好，老伴儿今年72岁，有高血压，服用琥珀什么缓释片多年，请问长期服用该药会造成心衰和心律不齐吗？”这是一个控制心律不齐的药。为什么吃这个药会造成心衰和心律不齐？你问的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个治病的药，为什么吃这个药会导致心衰和心律不齐呢？如果你现在患者有心衰和心律不齐，那就是药物本身没有控制好，再就是心肌功能正在衰退。我在节目当中说过无数次，说过不少多少年，我就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为什么就听不进去。西药它是缓解症状的，你的年纪越来越大，你的各个脏器功能它就是一个逐渐衰退的状态，何况它是在带病工作。昨天下午一个爹爹也是的，肺病，非常厉害的肺病啊，慢阻肺，而且心衰，跟我说了一大堆的西药。他说我现在这个很严重，而且总是有饥饿感，怎么怎么着的。我说你这些药本来就是越用越多，后面剂量会越来越大，然后你肯定会瘦啊，因为你这是个能量消耗性疾病呢。你呼吸，我们正常人呼吸根本就不费劲，你现在呼吸你都要动脑子，什么时候深呼吸，什么时候喘一下，什么让舒服一下，都动脑子，脑力劳动也是劳动，那当然会累啊，当然会瘦啊，你又不吃，吃东西也不行，能量消耗嘛，那最后就人就慢慢的掏空了，耗尽了。所以要中医调啊，要补啊，要托举啊，怎么不吃中药呢？你不吃中药你当然心衰，你不吃中药你当然肺功能衰竭啊，怎么就听不进去纯西医治疗呢？为什么非要啊？为什么到现在为止就不知道要加上一个中医？我们从来不说什么中医一定很牛啊，怎么着的啊？但是您很多人的情况就是慢性病得的时间长了以后，你就得要吃中药，吃一段时间，把自己的身体调一调，托举一下。胰岛素、糖尿病的药吃久了以后，你就是靠这些东西来依赖了嘛？你没有这些药，没有针，没有口服药，你的血糖就是压不住嘛？因为你的胰岛功能没了，你有想过恢复你的胰岛功能吗？糖尿病的药能帮助你恢复功能吗？你想过这事儿没有？你吃的降压药也好，肝病的药也好，还是你这个血压的这些药也好，它只是帮助你维持你那一段时间的血压。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你的血管弹性会越来越差，你的动脉硬化等等控制不好，你的这些设备都提前带病工作，它慢慢会衰退，提前退休。你有想过阻止他退休吗？
怎么样去恢复它的功能，有想过吗？

0: 的事情啊，不是西药的事，西药没这个作用。听不进去，到现在还在问这样的问题，我就不知道怎么说了，是吧？都是老听众啊，反正是这样。我看你们前面的咨询，我也大概就了解，就是有的听众呢，他就是有自己的想法，他就喜欢你认为的那些大医院，对吧？他就是喜欢他去的那些地方。我反正不阻止，我该说我还是说，你听不听是你的事儿，对吧？最后反正没有好的结果，你也别来再找我了。到了周末期我也没辙，到了周末期我也没辙，没有什么神医帮再帮你了。早早的多少年了，我都在说科普这些健康知识，你们就不听，听不进去啊，听不进去，这就没办法了啊，不听劝我就没辙了啊。反正听劝的得到好处的就会来感谢我，不听劝的最后倒霉的，你反正最后也是默不作声，因为你心里清楚啊，因为你心里清楚，比谁都清楚。五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1: 喂，
0: 您说。
1: 你好，我是一张是神经性的失真，有2年了，我有70岁，我现在在服中药调理，那个中药的单呢我都开始养，这个中药又不能打，我咨询一下看医院那的专家啊，能不能治断根？
0: 神经性皮炎没有能够断根的医生，抱歉，没有推荐。
1: 哦，
0: 不管中医还是西医，没有推荐。能治，能治，但是不能断根。
1: 哦，他这那个中药不能打，天天要喝。
0: 你要觉得中医麻烦的话呢，你就看看西药，看看西医了，用西医的一些方法治疗呢，好不好？
1: 我在武汉市医院搞西药也搞了的。
0: 能不能控制？就是用了药以后，能不能让你不痒？
1: 啊，能控制。
0: 哎，那就行了。不能断根，好吧？
1: 不能断根，好，谢谢。
0: 好，这里是八号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有些问题，有些慢性病，听清楚，很难治，很难断根，但是不代表它不能治，不能控制，不能缓解，这是不能划等号的。不能因为这个病不能断根很麻烦你就不治，你不治它会越来越严重，会一发不可收拾，会到处都是啊。你比如说这个皮肤病的问题啊，神经性皮炎，那就说明神经系统的功能，我们的内分泌可能受到了影响，或者是发生了偏差，焦虑紧张，或者长期接触某种化学药物，把我们的神经功能给它破坏掉了，它神经的自我修复能力没有了，丧失了，所以就出现了这种长期皮肤的什么渗出啊、瘙痒啊、脱皮呀、抠着起台子啊、双侧对称性的这种瘙痒。有药物治疗，中医呢就是凉血解毒，安神解郁，是吧？透疹，它有这样的一些中药。西药的话呢，就是用一些神经镇静剂，再加上一些皮肤的滋润的，是吧？甚至上一些激素啊，让这个无菌性炎症让它慢慢的消退，不要那么兴奋，它都能够缓解啊，都能缓解。不缓解，痒的难受，晚上不能睡觉，晚上不能睡觉，那内分泌神经系统那又是发疯，又是在一种癫狂状态，那就越来越乱哦。所以是一定要治的，但是不要寻求所谓的什么断根这种方法，是吧？尤其是你的手机里面如果经常搜的话，它就会经常跳出这些诈骗广告。我说明白了，说的实实在在，就告诉你那些药，那些什么断根的那些东西就会全部都跑出来啊，就是诈骗，就骗你啊。这个药膏子几十块钱，那个膏子100多块钱，钱都不多，但是换着花样骗，堆起来那就不老少了，甚至里面可能有一些强力激素混在里面，你用多了以后 一个激素性皮炎，那可就麻烦了，那可就麻烦了，到时候治疗就不好治了。你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呢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再次的说一下，我们的微信号码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这个叫俊逸的听众朋友，他发来的消息说的是女性43岁，有子宫息肉的病史，戴了环，每次月经就是来了不干净，应该是什么方法去治疗，或者是有什么病之类的。长子宫息肉就说明子宫里面有炎症，那么这个月经不调是不是因为炎症引起来的呢？然后戴了环，你戴的什么环，能不能说一下呢？啊，是避孕环还是蔓越环，是什么环呢？你说来了干净，来了不干净，那你是不是要重新换个环呢？什么事都不说清楚，完全就叫我猜，那你就自己看妇科好了，好吧，自己去看妇科好了。再来看一下这个二维草的听众啊，好，就只是发了个图片，没有说问题。好，我们继续看下面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这个姓袁的一位听众朋友发来的消息，这个是结肠息肉，直肠炎，然后看一下他的检查结果啊。哦，他就是说这个检查结果严不严重啊？首先呢，看了病之后，听医生的意见，把医生的意见要说出来。就医生说你这是个什么情况，要不要做手术啊？要不要做手术？如果你这个息肉啊，他跟你说了不用做手术，定期复查，那你就定期复查。因为息肉本身它是慢性炎症的一个刺激结果，你就是把这个息肉做了，你有什么临床症状，可能不会消失。有什么临床症状你不说我不知道，我也懒得问了，对吧？每次都是这样，就是不说年龄，不说症状，就是你看病你把结果一丢，结果是看不出来你的症状的。有的结果它没症状，有的结果症状很严重。我们看病主要还是要先考虑症状啊，先考虑症状，并不是说所有的问题我们都不考虑症状，只看结果，是吧？结果不严重，那么有点症状也可以不管它，那谁说的呀？结果不严重，有的人症状很严重，很难受的呀。你比如说尿酸，有的人尿酸就不高，400多一点点，但是他很疼啊，你不管他啊。但是有的人尿酸600多700多，他没症状，你管不管？那不是这样说的啊，就是你症状是一定要随着你的检查结果要说出来的，然后来评估要不要治疗。比如有息肉，那要模样呢？我经常会问一句话，你会无缘无故的跑到医院去做个检查吗？而且这是肠镜，肠镜又很难受，你肯定是有症状，是便秘还是经常腹泻，还是便秘和腹泻经常交替？如果有，那你就是吧，对症治疗，是灌肠啊，还是口服什么药物啊，还是两种药三种药加在一起呀、啊？因为你的息肉很小，0.2，而且这个息肉呢，距离肛门20厘米，那就在结肠乙状结肠里面，那才离得比较远的，是吧？如果是在直肠里面，那我肯定是建议你要去做手术的。如果是在乙状结肠，那就还好啊，可以暂时不管，是吧？因为很多信息都不讲，就干问啊，完全是让我盲猜，猜你是个啥。听节目听到现在，加了微信又不是加了1天2天的，还在这样问问题，不知道怎么去问，就很让人头疼了啊，很让人头疼了。就是每天都在讲怎么咨询，怎么咨询，几乎每天都在讲你怎么提问，怎么咨询啊，还是有很多人不会问问题啊，还是很多人不会问问题，搞得像是我给你看过病一样的啊，搞得像是我对你很了解一样的。 得像是我是你的家庭医生一样的，你可以就是一说我就知道。还有的干脆就是直接说的陈述句，哎，老师，我今天到医院里面做了什么检查，哎，我的结果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说完了就没了。你的问题是什么呢？全都是陈述句，没有问题。咨询不要发语音啊，咨询不要发语音啊，咨询只能是发文字。好，还有的听众们还是正在发图片哈，没有发这个。好，我们看一下瑞草的这个咨询啊，他说孙子上周六晚上出现的，我认为是搞滑轮出汗多，涂了炉甘石好多了，刚听节目有点怕，是什么的啊？孙子有多大不知道啊，看起来是，哦，是这样啊，你认为是滑轮出汗多引起来的，那就先按照你认为的来呗，对不对？我也不否认你，是吧？如果它能消退，那就是好事儿，那就说明可能就是出汗多引起来的。我们就有一个叫做运动型的荨麻疹啊，有个运动型的荨麻疹，运动的时候胰腺胆碱分泌比较多，它有可能出现这种过敏的反应。那么休息好了以后，凉爽了之后，是吧？你再涂一点止痒的炉甘石洗剂，好了就算了，是吧？那就是每一次他可能就有经验，是吧？你既然能够说每次，就你既然说就滑轮出汗多了引起来，那你肯定就有经验，可能就每次出汗一多，他就这个现象，这个你自己总结出来的经验，好吧？以你自己的判断为主，如果还不行，经常发，那你就到医院去看一下皮肤科，啊，让医生看一下皮肤科，老是发肯定不是个好事儿，是吧？看有没有什么微量元素的缺乏。好，这里是八卦导医，我们稍回来。
2: 多宝液采用多项科技成果，从金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细胞营养素，
3: 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2: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3: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4: 2026范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月南国中心、范月南国广场、范月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月或长江日报公众号报名参赛。
5: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啊。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呢，它是一直在进行，每个人的咨询有很多啊，我们的听众朋友的咨询微信有很多，一口气把你的问题说完啊，我不回头的啊，我不再回头去点你的东西，你没说完，因为我给了你机会，我回答过了，我就回答过了，我再不会回过头了，再反复再跟你唠唠叨叨的啊，过了就过了啊。你自己当初没把症状说明白的，没把病说清楚的，没把药说清楚的，过了就过了，我可能就不回头了啊。尤其是在直播里面，微信太多了，咨询太多了啊，不能在你身上再来反反复复在这里折腾，是吧？就形成习惯啊，那没办法，没办法啊。每个人都是需要帮忙的，都是需要回复的。要么您就打电话啊，要么您就自己直接再打电话参与啊。因为我们这个节目主要还是以电话为主，咱们这是个听的媒体，是吧？电话参与还是我们的这个媒体的主要的方式。微信它是方便大家，有的时候你念不清楚，有些检查报告特别多，是吧？念不清楚，你发给我。然后你肯定要把你的问题说清楚，你说不清楚，那你就打电话，我来问，啊，来交流，啊，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姓胡的听众朋友的问题啊，他这个是，哎呦，这是一个重症肝病哦，他这个肝病的有点严重啊，肝硬度已经是30多了，啊，然后这个患者现在情况不是很好。啊，肝硬化、肝腹水，腹水已经有2次，抽了2次，该怎么去处理？那您这个是这样啊？如果反复抽水，那就说明这个肝的功能现在已经有很大的问题了。然后我们现在 还不知道脾脏肿大有没有情况，有着脾脏有没有切除，有没有脾抗的问题，是吧？你呢就干脆找一下我们爱心团队重症肝病的治疗专家潘运华主任啊，潘运华主任，看看能不能帮到你调理一下啊。潘运华主任电话呢是02783389689啊，02783389689，肯定是要抗肝硬化的治疗，把肝硬化变成肝纤维化，然后肝功能正常，不要经常反复的腹水，那基本上病人的生命就能得到保障啊。先不谈什么根治啊，先不谈什么治愈啊，这些东西都不谈，现在就是把病情给它控制下来，从危险期转到低风险，再转到安全，一步步的来啊，一步步的来。你过去如果靠做手术，靠做结扎，是吧，再就是打针等等的拿不下来的话，那你就换一条思路，那就换条思路啊。我们爱心团的肝病专家潘英华主任很有本事的，是吧？啊，我昨天也发了，有听众找我咨询，我发了很多他的这个治疗的视频，是吧？你学习了解，慢慢就懂了，慢慢就懂了，好吧？哎，不难啊，只要是你认真的对待他，就还好，好吧？好，还有我们有些听众朋友啊，我们有些听众加这个微信的，就没有起一个正经的微信名啊，没起个正经微信名，有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在节目里面怎么去念，怎么去称呼你，啊。那你就随意，好吧？你听到就听到，没听到就算了。这个人问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半月板损伤，今年3月时无法蹲，上下楼疼，医生说要做关节镜的手术，很纠结。可以先保守治疗啊，啊，可以先保守治疗。半月板的损伤到什么程度呢？是一级损伤、二级损伤、三级损伤呢？你要说不明白，就直接在医院里面拍的片子、图片、诊断结果发给我，啊。如果是三类损伤非常严重，并且有卡塌症状、卡顿，那么可能就要做手术，那就不谈什么保守治疗了啊。尤其是半月板的磨损磨的也差不多了，那么就要做手术了。如果损伤不是特别严重啊，那么就保守治疗啊。保守治疗可以找一下郑昌才主任啊，电话是02782650052啊，02782650052。就是还是这样的，就是我一直在说。我们看了病，我们有些东西就不讲清楚，不讲清楚。还有我们的听众都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是你们在医院看了病之后啊，你们那个病历是吧，我们在医院看了病之后，咱们这个病历虽然不能随身携带，你可以把它拍在手机里面，你把那些东西那些字啊钩子款子你不认得的，你就把它一拍拍成图片存在你的手机里面，以备不时之需，就下次到哪个地方去看病问诊，是吧？你这个一拿出来，别人一看也懂，不会随时的是吧？去找病历也找不到。还有一些老同志吃的药他记不住，那你就把药盒子把它拍成图片存着，是吧？那要有的还有什么不会拍手机，老年手机啥也不会，那就特别麻烦，是吧？我也看到过，我有时做义诊也看到过，有些老同志他就是把那个药盒子把它放平，是吧？把一堆药盒子都把它放平。然后拿塑料袋子把它装着，是吧？到时候一看病的病历啊、药盒子呢，那些片片是吧？把它就压瘪了，反正就那放着，是吧？那一大堆拿出来给医生看，那也行呗，好吧？那反正是按你自己的方法来啊。好，这个听众朋友说一个问题啊，他说这个淼淼，他说女同志62岁，现在的症状看手机、书近处模糊，远处尚可。去院检查呢，轻微的白内障，左眼弱视0.01，右眼0.5，两眼不平衡啊。想问一下怎么治疗？戴眼镜啊，屈光不正就先戴眼镜啊，对吧？把那个零点零一啊是几的？哎，那个0.01的视力看看能不能配镜配起来。如果0.01的眼镜配不出来的话，那就找谢天志主任吃中药啊，找谢天志主任吃中药。看看能不能把那个0.01的视力给你提起来一点啊，要是能够提起来一点啊，那你就看东西就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了啊。因为0.5有一只眼睛是0.5，其实生活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啊，0.5生活是没有什么影响的，而且白内障如果是早期也不慌着去做手术，毕竟你才62岁，慌个么子嘞，对吧？先保守治疗吧，先控制一下吧，好吧？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啊。这叫柯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啊。

0: 说，男性69岁，咳嗽住院，通过医生检查说这个尿酸高、肌酐高，目前没有症状，不知道这两个高有什么危害啊？好，是这样的啊，就咳嗽跟你这个高没有什么关系啊。尿酸高、肌酐高就说明你肾功能不好啊，肾功能不好跟你咳嗽关系不大。如果是站在中医上讲，那肾功能不好跟你的咳嗽是有关的啊，肺肾它是要双调的啊，肺肾要调理的啊，你要不调的话，到时候这个一内热一生火，那你这个咳嗽就会很厉害啊。这站在中医的角度，但是站在西医的角度的话，你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事儿，对吧？你尿酸高、肌酐高就肾功能不好呗。你问我要不要紧，我已经跟你说了，你肾功能不好，你说要不要紧吧？好吧。哎，而且高到多少也不说数值啊，你多少呢？肌酐是多少呢？你尿酸是多少呢？高多少呢？1000也是高，600也是高，450也是高，多少呢？是不是？哎，你肌酐是多少呢？肌酐90、100、300多少？高多少？还是这样啊，就是总在讲。检查不说清楚，不说清楚啊！我这个高那个高，我这个低那个低，啊！有的医生说我这个不好，不好什么？怎么叫不好？什么不好？说清楚什么不好？好，老师我不舒服，哎呀，总是胸口不舒服，你看我这怎么办？什么叫不舒服？是疼，是胀，是麻，是心悸，是堵得慌，怎么不舒服？对，你把这个要讲清楚。你又不是1-2岁的小娃，你说这急不急人呢？是吧？1-2岁的小孩不会说话，你看病那就只能跟医生去评估。年纪这一把年纪都成年人，还在说一些就是让人听不懂的话。啊，我一直是在教大家看病啊，我自己没有什么水平啊，我自己没有什么水平，因为咱们就是教给大家，你到医院去以后，怎么跟专家教授，怎么跟医生交流。你看我在微信朋友圈里是不是也发过啊？什么时候发的？前段时间发的，是吧？有个听众到同济医院去看病，别人脾气不好啊，那个医生脾气不好，他蛮不开心，他写了条吐槽发给我，我后来还跟他讲，我说是不是还是我的脾气好一些，我好欺负一些？他说呵呵呵，啊，他说感谢万花导医怎么着，我就说的啊，就是我平时天天都是被各种奇奇怪怪的咨询在折磨，但是我反过来还是在教大家怎么去说话，怎么去咨询。怎么样让医生就喜欢你，喜欢跟你交流，喜欢你这个病人，对不对？哎，就想给你看，想给你好好看，想给你弄个，结果您这也说不清楚，那也说不明白，甚至有的人带着，就是跑到医院去，带着一种不信任，你都到医院去了，你再找人家，不管这个病最后你要不要去交费，要不要去拿药，要不要去做治疗，你不要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一种对这个新人不信任，对吧？或者你自己有自己的想法，你就本着我不来做手术的，我只要觉得这个医生要跟我做手术，我就瞧不起他。如果你这种心态你跑得去，那你叫医生怎么跟你好好说话呢？怎么看病呢？那你看他怎么看就不爽，对不对？所以说教给大家就是怎么去看病，怎么去表达自己现在这个情况。说了很多啊，我今天一天的今天这一组节目好像感觉就是在教他怎么看病，微信也好，电话也好，还是这样啊，还是这样，都是说的模棱两可的话。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刚才我们说到啊，就是一口气把自己的问题说完啊，我们很少回头的啊，很少回头的，因为咨询的听众太多了啊，如果在你身上啊颠过来倒过去，都在你身上回答你的这个问题啊，那就不行。好吧，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好，我们听众朋友，这又是一个膝关节的问题啊，他说跟刚才那个听众朋友差不多。如果你跟刚才那个听众朋友差不多，你这个膝关节的问题不是很严重，刚才讲了啊，你要是说不清楚你的症状、你的检查结果，还有一个话就是，你如果没有那种卡顿，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蹲下去站起来，那个腿卡在那地方疼，疼的你根本就没办法动。你只要没有到这一步的话，是还可以保守治疗的，啊，你只要没有到这一步，还是可以保守治疗的。保守 治疗就是找我们的疼痛科的专家郑昌才主任啊，郑昌才主任，先不做手术啊，先不做膝关节的修复术，先不做，啊，保守治疗，不疼了，包括你这个里面有什么积液呀，有什么轻微的撕裂伤啊，慢慢它修复好了，它自己长好了就算了，啊，不疼了就不胀了，就不影响你活动就好了，好吧？郑昌才主任的电话呢是02782650052。啊，02782650052啊。好，这个听众朋友问到谢天志主任的电话啊，就是治疗眼底病的啊，82322028啊，记一下02782322028啊，记一下，嗯。好，姓程的一位听众朋友，嗯，这个听众已经很久没咨询了啊，上一次咨询是2025年7月19日，嗯。今年57岁，有白内障、干眼症、老花300度，因为要做手工活儿、针线之类的，想先去做白内障，看东西模糊15左右，都很努力的去看，尤其是早上慢慢的好又好些，可以先做白内障手术吗？可以先做白内障手术啊，可以做的啊，嗯。虽然您57岁，你是不是可能刚才听到我说人家60几岁还蛮年轻？是这样的，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人家那个呢就是有一个眼睛它是比较度数比较低，是0.01，而且他的白内障如果比较轻的话，说实话你这种很轻的白内障跟你的这个0.01其实没有什么多大意义，其实主要还是眼底坏掉了，眼底坏掉了吃中药要是把0.01提高个0.06啊，或者是到了0.1，那基本上瘦就好多了，所以这个手术做不做那是说的刚才那个听众跟你不一样啊，哎，对的，你听到了，对，你看，就我猜得到你们咨询肯定是有个什么原因的，是不是啊？哎，你虽然57岁，但是你有白内障，而且你老花，你又做手工，你对眼，就说你是个眼睛的重度劳动者啊。那白内障做了以后，那就做，同时要跟你说清楚，因为你有近视，那么你就要跟医生说一下，就是能不能把你这个近视一起给你弄掉。就换一个好一点的晶体，这个肯定要多加点钱的，这个带度数的晶体，然后就是白内障做了以后，然后你的近视也顺便把它改善了，以后就不用戴眼镜了，懂了没有？哎，这个可能会更好一些啊，这个可能会更好一些。然后更高级的晶体呢是三焦晶体，远中近啊，远中近的三焦晶体，尤其是你这种对近处视力有要求的啊，对视力有近处有要求的，你就不要配一个单焦晶体啊，千万不要配单焦晶体，因为你是个眼睛的重度使用者，最起码是一个双焦，远和近它能解决，中距离，什么叫中距离呢？就是你在一个大圆桌子上吃饭，对面那个人你可能看不清楚，这个就是个中焦的视力啊，远端视力就是你躺在沙发上看远处的电视，或者是你出门在外你可以看到远处的车辆的车牌，这个就远处视力，近处的视力就不谈了，那就是穿针引线啊，近处的视力就穿针引线，这个视力对吧，就跟你说清楚啊，你磨到时候装个单焦晶体你后悔的啊，单焦晶体你装了就后悔的啊，最起码是个双焦啊，最好是个三焦啊，对你这种眼睛有要求的啊，这部分的人啊，好，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所有回答的内容都不一样的啊，好，您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这个姓李的一位听众朋友啊，他是个问题特别特别多的人啊，他是问题特别多的多人啊。他虽然不会打字，不会表达，但是他的问题还蛮多，每个月都有问题，每个月都有问题。哎，前列腺体积增大。回声分布不均，前列腺内无回声，双肾结石，膀胱内稍回声，进一步检查，做手术好还是保守治疗好？你有什么症状呢？你有没有什么症状要说一下呀？没症状那就不用做手术啊，就是听节目就怎么还是这个样子呢？要说症状，九号听众，乔宝，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九号听众你好，请讲。喂，还在吗？九号听众。
1: 您通话的客户。
0: 嗯，好，挂了。好，您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

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好，这位姓姚的听众朋友，他昨天可能是看到我们的朋友圈里面发的这个微信啊，因为这几天我可能就围绕了这个早餐的这个问题啊，给大家做了很多的视频，早餐的营养啊，早餐应该什么时候吃比较好啊，早餐应该怎么吃，什么时间怎么做，或者有哪些东西对我们的这个健康有帮助啊，这段时间比较集中的发的是这些内容啊，欢迎大家的转发。他问到的就是蒸和煮区别大不大，那蒸和煮区别大嘞，怎么什么叫蒸什么叫煮啊，煮肯定是放到汤里头炖啊，炖煮对不对，那煮那肯定就是放到水里头，那么有的食材它的营养物质就已经融到了水当中去，尤其是一些水溶性的营养素，比如说 B 族维生素，那它就在水里面是吧，也包括还有一些维生素 C， 它可能在高温加热以后就会破坏掉啊，少部分可能会留下来，但基本上都会破坏掉，还有一些脂溶性的维生素，那可能就不再不受影响，那么就在这个食材当中本身对吧。那么蒸的话呢是吧，它没有什么东西在水里面，它是在个板子上面对吧，在一个这个蒸水的这个蒸的一个隔栏上面，它可能就没有什么洒漏啊，没有什么洒漏，那可能就跟这个煮那区别就大了，所以你要是煮的话可能连汤都要喝，不然的话你这个药就没什么作用，甚至有的东西煮完了以后就只有那个汤水有作用啊，那个食材本身可能就没什么东西了，就不用吃就可以扔掉了啊，就这个区别啊是吧，就这个区别啊。好，您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微信是1987103-8103。这个叫贵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说，59岁男同志，上周五冠脉 CT 检查，目前没有什么症状。好的，很棒，终于听进去了啊。要说症状，好，没症状，没症状就是症状啊，没症状就是症状。是不是也要开始一直吃药，不动手术，怎么着的？我看一下他的检查结果：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左前降支，右冠动脉多发斑块并相应控制，不同程度狭窄，两肺下叶炎症，右肺上叶膜玻璃结节炎性结节，打了一个问号，定期6到12个月复查，头颅 CT 平扫未见异常，看看年纪，60岁左右。我来回答一下啊，我猜测一下啊，你是不是一个司机啊，就是你平时是什么工作，如果你的工作非常的劳累的话啊，那你要多注意休息啊，不能长期熬夜。还有你为什么没事平白无故的去跑个做个冠状动脉的 CT 呢，你又说你没症状对不对，你说你没症状，你为什么是跑到医院去无缘无故的做个 CT 呢，冠状动脉的 CT 呢，这个是吧，你这个事儿没说啊，你这个事儿没说，我只能回答就是你目前没有到非要动手术的级别，包括你肺部结节，人家医生也只打了一个问号，怀疑是炎症结节，炎症结节要么就打针吃药，要么就动态观察6到12个月复查就对的啊，没有错好吧。至于说你说要不要吃药的话，是这样，你可以吃中草药啊，如果你长期熬夜非常辛苦，体质要增强，心肌功能要增强，那你就吃一点强心护心的一些中草药，或者补中益气的一些中草药，把身体调了一下啊，调了一下啊，那就看你自己啊，看您自己，尤其反正就是心脏现在已经有问题了啊，冠心病的前期啊，冠心病的前期你不管他以后肯定就是冠心病啊，熬夜呀，大油大荤呐，啊，睡眠质量不好啊，高盐饮食啊，是不是啊，哎，因为您是广西的啊，广西人吧，广西的口味跟我们这不一样，广西人吃酸的吃辣的，是不是吃清淡的吧，那边啊吃清淡的喜欢吃酸的吧，是吧，不知道你们那边口味啊，反正这个只要不是高盐的特别油腻的东西啊，那就还好，如果是喜欢吃特别咸的特别油腻的，那么对于我们的心脏冠心病对我们血管都不太好好吧。好，我们请进的是9号9等的听众，乔宝宝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九号听众你好，请说。好，现在是9号听众，请说。

0: 好，请说话，把收音机的声音关掉。把收音机的声音关掉。说问题。说您的问题。赶紧说问题，把收音机的声音关掉，听电话里面的声音。你已经打招呼打了好多遍了，说问题。说问题。九号听众说您的问题。九六五七七这位听众朋友说您的问题。再挂了。好，这个电话就不用再接进来了，我们导播，这个电话就不用再接进来了啊。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意这位听众朋友，他说长期吃什么什么他汀的血脂西药，还有其他同时吃什么氯吡格雷等等等等沙坦等等等等啊，有两年的吃药史，没有做肝胆胰的详细检查，简单的检查做了肝什么什么囊肿石怎么结节，医生说没有影响，不用管他，长大了做手术。地级医院的医生，我问他们要求肝病早期小，要求治疗肝囊肿和结节，医生说不用治，是小病，长大了以后做手术。想咨询武汉有哪个中医或者中医科的好医生能够治疗啊？刚才说了啊，这个可以找潘运华主任啊，我们爱心团队肝病专家，中医肝病专家潘运华主任啊，他能帮助你的啊，他能帮助你的。预约电话是02783389689哈，02783389689。十一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1: 喂，你好。
0: 好，您说。嗯，
1: 我的那个老伴前天不舒服，他一个胆石瘤啊，胃胆石瘤，晚上半夜时他一个跟了一个，又是在喝水，就说弄到医院里去检查，以后说是有胃炎。
0: 嗯，
1: 还有这个胆石瘤，还有那个肺上有个结节，肝上有个囊肿，肾上有个囊肿，还有脖子的两个大动脉都堵了一半，弄了盒西药才过去。我想问你一下，他这个是不是要把这个调一下？再一个，他心脏不好，又放了三根支架，又高血压，又有血脂也高，尿酸也高，他这个身体就是这样。我想问一下，
0: 身体非常差，身体非常差，建议在你们当地找中医医生调理身体。找中医医生调理身体，开中草药调，好不好？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太多了，问题太多了，也不知道是从是哪个地方说起。嗯，
1: 就把他那个这些建议，他包个单拿去给他看的时候，叫他开中药调啊。
0: 嗯，是的，有地方使得调啊。你现在就说颈动脉堵了50%，这个是重点调，就是什么肾囊肿啊、肝囊肿啊这些东西，倒是如果不大的话，啊，长得不大，因为您没说尺寸啊。不大的话，如果比较小的话，如果是安全的话，啊？什么？
1: 那其他的东西都不大。
0: 啊、哦，不大就不要紧。那最主要的就是颈动脉狭窄这个问题，把它调一下啊。活血化瘀、舒筋通络、心脑开窍，吃这个方向的中草药，然后强心护心啊，强心护心。心肌功能比较弱的话，头昏脑胀，以后脑梗、腔梗这些问题都会跟着来的，包括他的肾脏功能好不好啊？要评估一下。肾功能，心脑肾，这是一家的啊。所以这个
1: 心脑是一家，
0: 对，这已经占了两个了，你们家老伴已经占了两个了，脑子和心现在都是有问题的。至于说肾好不好不知道，但是估摸着跑不脱，反正现在肾脏里面有个囊肿。至于说肾功能好不好也不知道，如果查一个肾功能，如果不好的话就一起调啊。
1: 好，行，我还想问你个事啊，我那上个五月份不是给你打了一次电话吗？我说那个眼睛那个白内障啊，最后眼压高啊，要还有那个白内障手术，我去做了以后回来现在我这个眼睛需不需要再吃什么东西调，也不管它
0: 调什么，白内障做完了手术调什么呢？
1: 不需要啥，
0: 是需要您复查的。
1: 我复查了，我前和复查，我就在我们金门这边复查的。
0: 医生说什么了吗？
1: 啊，
0: 医生说了什么没有？
1: 没说什么，他就说问我，哎，你的眼睛怎么做得这么好啊？我说我是在武汉做的。最后他就说啥又没给我说叫我怎么调，我就怕，我看我们这边几个都是放了一次坏了，揍了一次，第一次就在揍，第三次我接着个检查过了，他又在这里，我问他怎么。

0: 不是，那跟白内障没关系，那可能有别的眼病。
1: 哦，是这样噻。
0: 白内障做好了就做好了，就没什么了。只要按照医生的要求，3个月、半年就要到医院去复查一下，一年以后好了就没什么事儿了，好吧？
1: 好好好
0: 好
1: 好好好好，谢谢。
0: 好，
1: 我要是我老头要吃这个药，我们儿子回来的，我还去找你那个你说的那个潘主任。看中药可不可以啊？
0: 可以的，可以的，
1: 可以的是吧？
0: 可以去调的，好吧。
1: 可以去调是吧？我一记下他的号码的，我认一下是不是对的啊？他的是17-6408-3379是的吧？
0: 哎，这个是肖长顺主任，
1: 可不可以找他？
0: 可以找。
1: 可以找是吧？他药太吃多了，他就是也吃了2年的中药，他都吃不好啊。
0: 没吃好，那就说明医生不对呀、药不对呀、没找对医生啊。
1: 我就是不想在我们金门这边了，我就想到武汉去了。
0: 是啊，你要找对医生，不是3个月到半年就解决了吗？你这考不好，吃2年都没用，天天都是这样的情况。好，就这啊，我们来抽取今天的幸运听众，看他水。好，尾数。206832086832这位听众们获得符合寿提供的多菇多宝液，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去领取您的奖品，7天之内有效。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做的只是轻轻一抿。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

0: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娓娓道来，
0: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今天节目的上半段继续古中国的颜色青系列，有一幅画900多年过去了，展开的那一刻依然让人震撼，它就是《千里江山图》。18岁的少年王希孟用石青石绿一层层叠染出大宋的万里河山，青绿的光华穿越近千年依然璀璨。这抹属于江山的青色是中国山水画最耀眼的巅峰。之后中国想象力系列当中，我们将聆听两位追梦者的讲述。一位是中国航天员王亚平，从烟台的小山村飞向太空，三次出征苍穹，还把课堂搬到了400公里高的空间站。他用十几年的刻苦训练，把儿时的飞天梦变成了现实。另一位是新一代造太阳中国环流3号总研究师钟武律，他和团队啊，在地球上造出了一个太阳，用核聚变的能量

0: 之后，一书一世界专栏播出《家具里的中国》系列，我们继续聊古人的收纳智慧。大型的柜子精巧富丽，小巧的金函银联便携华美，器物里全是唐代工匠的巧思和匠心。欢迎收听。公元1113年，北宋徽宗政和三年，皇宫的画院里，一位18岁的少年完成了一幅长卷，他叫王希孟，是画院的学生。传说宋徽宗赵佶亲自指点过他的笔墨，用了半年时间，他在近12米的卷本上一层层肤色，一遍遍晕染，最终绘出了千里江山的全貌。这就是后来位列中国十大传世名画的《千里江山图》。900年过去了，今天再展开这幅画，青绿色泽依然强烈灿烂，光华不减当年，就像一位18岁的少年的意气风发被永远凝固在了画卷之上。可惜的是，画完这幅千古名作之后，王希孟的名字就消失在了史料里。有人说他早逝，有人说他隐入了民间，只留下这一卷江山，让后世的人对着满纸青绿惊叹于一个少年笔下的天地辽阔。一抹青绿绘就万里江山。接下来请听《古中国的颜色青》第四集。
1: 2022年，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上，有一部舞剧的片段让人印象深刻，可以说过目不忘，它就是《只此青绿》。这部舞剧将在这个剧院举行它的第500场演出。
2: 《只此青绿》这部舞剧讲述的是一位故宫青年研究员穿越回北宋，以展卷人的视角窥见18岁的画家王希孟创作《千里江山图》的故事。虽然这部舞剧在全球已经上演了近500场，可在演出前，大家还是会对一些环节进行细致的排练。
3: 到这儿的时候，刚好是那个山峦起伏的整个状态，那这个状态它的审美其实就包含在你的这个体态里边。它不仅要符合中国古典的传统美学的这种含胸，对吧，松胯垂肩，同时它又要符合整个千里江山图里边山峦叠嶂的起伏的这个状态，其实两者要并存才行。
1: 刚才你们都特别忙，我都不好意思打扰，但是我在旁边呢是感受你们俩作为这部舞剧的这个导演哈，如何来精益求精，一点一点的抠动作抠位置，我也感受到了这个舞剧的独特的它的这个感染力。但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选择900多年前的一幅画来创作一部舞剧？
3: 可能也是有幸在2017年这个故宫的展上面有幸看到这幅画，就是我觉得那种扑面而来在你面前的那种震撼是没有办法从你脑海中消失掉的，就是你会觉得那个颜色它其实美得有点不真实。它作为一个11米的长卷，青绿色色的，这个应该说是像提拔中的一句话，独步千载，众星孤月般的存在。你会发现就是很神奇，它像是有一种生命力在往外延展。觉得青绿的这个山水画，包括它的颜料，对于我们当下来说，我觉得是如此的珍贵。我们希望把它搬到舞台上，在《千里江山图》几年甚至十几年才能开一次的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希望这个作品能带着《千里江山图》的印记，让更多人看到它。
2: 《千里江山图》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它绘制于公元1113年，也就是宋代徽宗政和三年。青绿是宋徽宗很喜欢的颜色，传说就是在宋徽宗的指点下，当年还是画院学生的王希孟完成了这幅画卷。千里江山图横近12米，烟波浩渺的江河，层峦起伏的群山，构成了一幅美妙的山水图卷。画面气象壮阔恢宏，江山千里，光华璀璨。在9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能感觉得到青绿色泽 在这幅画卷里的强烈和灿烂。如今这幅传世名作依然是画家及美术教育者们的研究对象。
1: 王老师，哎呦，打扰您了，打扰您了。您这就在的临摹呢，这是
4: 对给学生做一个课前的。
2: 画家冯海涛任职于中央美术学院，出于自己的兴趣，也是出于教学的需要，近十年的时间他都在进行千里江山图的研究。
4: 青绿山水里面最重要的就是青绿，先上绿、我们先从比较明亮的颜色开始，因为我们从亮向暗了走比较容易，如果从暗再想提亮就比较难，不好办。所以现在是用了绿里面最亮的赤绿，就它这个更细，它细了以后它就反光就不如那个就吸光，反光性就发生变化了。那我们在这个之前已经铺了一遍黄的地方呢，去很薄的，就不能画太厚，它是
5: 什么薄？
4: 对，它是半透明的，半透明的。
5: 这个也是要一遍一遍的找它那个层次。
4: 它是得反复的，就靠这个色彩之间的关系，
5: 不断的叠加，然后呈现出色彩，不断叠加之后呈现出那种层次感。
4: 对，对，
5: 颜色会有变化。
4: 你看这个地方，它这边有一点点青的。
5: 对，这就很有样子了。
4: 对，
5: 哎，这一点偷青果然不一样啊。
1: 王老师，说实话，我以前看这幅画的时候只觉得好看。您今天这么一画呀，它其实一层一层，一道一道工序，
4: 是这样，
1: 非常严谨。
4: 对，这个体现就是中国人，我觉得在宋代特别强化的一个概念，就是秩序感，就是一般人理解的很多都是表现，但对于宋代人来说，一遍一遍都是一个很严谨的，有这个我们说前后因果关系的一种铺垫。
2: 出于文物保护的需要，千里江山图很少公开展出，但借助故宫博物院出品的等比复制品，我们依然能看到画面上的青绿色调的细微闪光，那是属于矿物颜料的独特质感。这里是位于湖北大冶的桐庐山古铜矿遗址，也是目前我国保存最好、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古铜矿遗址。桐庐山开采铜矿的历史有几千年，从这里开采出的矿石不仅铸造了中国古代各种各样的青铜器，也研磨出了中国绘画史上非常著名的两种矿物颜料，石青和石绿。绘制千里江山图的颜料正是石青和石绿。在古代，由矿石研磨成颜料是一个艰苦的过程。矿石在石臼中被捣碎成沙，再将沙粉放到水中，通过反复水选，沙土被渐次分离出去，同时也逐步得到了颗粒粗细不同、颜色深浅不一的颜料。在中国，石青和石绿的大范围应用最早是用于石窟壁画的绘制。如果你走进位于新疆库车的克孜尔石窟，你也许能看到一个青绿相间的菱格世界。描绘这些青绿菱格所使用的颜料，蓝色的是青金石，绿色的就是石绿。这些菱格并不是简单的装饰，他们所代表的是佛教经典里的须弥山，而在莫高窟壁画中，山水则变得具象起来。
4: 山水画呢，最早是出现于人物画的背景中。那我们在现在的敦煌壁画呀、克孜尔石窟啊，很多壁画中呢，在这种经变故事画中呢，作为佛陀活动的这么一个背景出现。那时候典型的一个风格是人大于山。在那个时期，我们的主要的目的是教化大众。所以它是通过人物的行为和故事来呈现的，那人就是主体，或者说那些人也不是人，是神。那在神的世界，山水或者自然比人小，也就正

隋唐呢，大家就开始关注自然啊，就等于说对自然的

0: 现实世界的认知和表达，更是宋代统治者对于理想山水的一次非常完美的输出。
1: 宋徽宗的时候其实是中国画院体制发展到一个非常成熟状态的一个时代。宋徽宗本身就是一个大画家，虽然是皇帝但也是个艺术家，而他主导的这个画院其实培养了很多重要的艺术家，有很多重要的作品。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是一个时代审美的彰显，那千里江山图应该说是这个态度的很极粹的一个呈现。
0: 但是在北宋之后，这种代表着皇家审美的青绿山水越来越少，而更加彰显个人表达的文人水墨画开始兴起。
2: 我想让您给我讲讲这幅画它妙在哪
1: 儿。这张八大山人的幽溪泛舟图啊，像这么一幅画，我们可以从下面的这个泛舟这个点往上走看到这个小房子，然后看到松林，然后往上再攀岩，看到山顶，然后有一个山涧下来。那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可游可居卧游的观赏的一个寻找山中意趣的一个过程。
2: 因为我不知道我是外行哈，院长，但是我看这个画好像我又看到了雾，看到了云，孩子好像看到了一点隐隐的山的颜色，还有绿和青的颜色，很淡很淡
1: 很淡。这就是所谓的在元以后进入明清，那么大家在文人画系统里更希望呈现一种雅致之气，很多画也着一点色，但是没有像此前那么艳丽了，或者说在水墨中少施青绿。这青石绿他们调淡了以后比一层一层照染进去，所以我们能看到这个颜色是泛的，淡淡的渗出给你的视觉一种悠然之气。其实这个是跟中国艺术发展的一套逻辑有关。青绿山水是对当时的一种社会的整体诉求的一个集中表现，而到后面这些是一个文人体系的来表达自我情怀的这样一种抒发。
0: 壁画中的仙山楼阁，到青绿山水里的巍峨河山，再到水墨画卷中的隐逸林泉，画家们以相同的时青时绿做出了迥异奇趣的艺术表达。
2: 经由时青时绿，我们看到了中国绘画形式上的延展和融合，也看到了不同画家对他们的理解和偏爱。如今我们和这些画作相遇，并与创作者在精神上有了共鸣，这就是艺术的魅力，也应该是时青时绿在古中国颜色的最好表达。
3: 900年前，少年王希孟用画笔想象万里江山，900年后，中国人已经真的飞上了太空，在400公里的高度俯瞰这颗蓝色星球。接下来是中国想象力系列节目。很多人记住王亚平这个名字是因为2013年那场全国直播的太空授课，他在天宫一号里给6000万孩子上了一堂物理课，点燃了无数人的航天梦。可很少有人知道为了飞向太空他付出了怎样的努力。从山东烟台的小山村到浩瀚太空，他用十几年的坚持把飞天从童话变成了自己的人生。接下来请听中国想象力系列中国航天员王亚平。
4: 哇，现在外面好美，慢慢的阴影区快过去了，马上要过渡到阳照区。
5: 这是我们第一次从太空视角看除夕夜的中国，城市的灯光像火焰一样特别漂亮。
6: 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幻想比天空更远的太空是什么样子，云层之外还存在着什么，我什么时候能到那里去。从参加航天院的选拔的那一刻，我就知道太空环境不会因为女性的到来而降低它的门槛。我们的航天服里是有40千帕的压力，而我们女性天生上肢力量又不如男性，那么面对这样与生俱来的短板怎么办？唯有练，经常练到吃饭的时候拿筷子

0: 还要学习30多门课程，本科生1年的课程，我们当时要求在3个月之内必须学完，但是最后我记得我所有的课程都是在90分以上。我从小是一个比较要强的人，考到年级第二也会自己难受很久，所以低落肯定是有，因为飞上太空也是我的梦想。但是在追逐梦想的路上，谁也不可能一帆风顺，就像宇宙中的星辰看似遥不可及，但是只要你努力就一定能够触摸得到。
1: 来，助推器分离，
2: 船舰分离，
3: 栋梁一出舱，感觉良好。
0: 当我真的进入太空，尤其是出舱之后，太空的景象远远超乎我的想象，往下看是空间站和无边无际的黑暗，感觉像是站在悬崖上，往前看，往远看，黑暗中又闪烁着生机勃勃的地球和充满能量光耀的太阳。那一刻你真的会觉得我们人类真的很渺小很渺小。
4: 欢迎来到天空课堂，
5: 接下来我要给大家展示一个美丽的现象。
0: 孩子们对太空是天生充满了好奇与向往，他们也愿意张开双臂向着未知的太空领域探索。在第一次太空授课之后呢，我收到了很多很多孩子写的信，有的孩子说是您给了我梦想，你们不要以为你们没有接班人哦，请放心的把接力棒交给我吧。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北航的一个研究生王楠写来的一封信，他说6年前我坐在教室里听您讲什么是陀螺的定轴性原理，6年后的今天我又坐在北航的实验室里研究起了陀螺的相关性原理。所以我想这也是我们太空授课的意义所在，在孩子们的心中种下一颗科学的梦想的航天的种子，让这颗种子生根发芽，直至开花结果。遥远的太空之上是人类不断超越自我的探索精神，再次飞上太空仍然是我最大的梦想。
6: 王亚平追逐的是天上的太阳，而有一群科学家正在地面上种太阳，这就是新一代人造太阳中国环流3号，它的总研究师叫钟武律。什么是人造太阳呢？简单的来说啊，人造太阳是一个聚变装置，就是利用太阳发光发热的核聚变的原理，创造条件发生核聚变反应，为人类提供能源。人造太阳的燃料资源丰富，是一种清洁友好的能源。2025年，中国环流3号首次实现双翼度突破。接下来一起来听中国想象力系列新一代人造太阳中国环流3号总研究师钟武律。
7: 我们都已经有一个太阳了，为什么还要造一个太阳？会不会造成温度的上升？会不会发生爆炸？会不会对大家生活有很大的一个影响？也许你一辈子投身于巨变，可能没有看到它实现那一天，但是你为这个领域能够做那么一点点贡献，我觉得还是也挺值得了。人造太阳它是一个聚变装置，就是利用太阳发光发热的核聚变这个原理，创造条件发生核聚变反应，为人类提供这个能源，所以就被称之为人造太阳，也被称之为人类的理想能源。它的这个燃料的资源是很丰富的，比如说海水里面可以提取大量的氘啊，用于聚变反应，可以供我们人类使用几十到100亿年。它是一种清洁友好的能源，它解决以后整个地球上的这个气候会发生很大的一个改善，未来用于我们的航空航天的一个动力，能够对我们人类的文明的节约提供更多的可能性。也许未来的星际旅行就不是一个梦想了，一天之内就可以到达你想去的这个星球，所以这个也是全球的科学家不断去追逐的一个源头吧。可控核聚变它的各项技术都在挑战人类的一些极限，比如说我们的太阳的核心温度也才1500万度，而我们要在地球上把温度提高到1度以上，没有任何材料任何容器能够包裹这么高的温度，那我们就是采用

0: 吃笼子，把这个高功能等离子体给悬浮起来，让它约束性能足够的好，这样的话才能逐步的去逼近它的聚变点火的条件。那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些装置的建设和运行，来掌握我们国家自主建造聚变堆的经验和能力。最开始上学的时候没想过会从事可控核聚变研发这么一个行业，但我越是发现什么也不懂，越激发自己要从事这个行业，要去探索未知，可能也是自己的兴趣所在吧。中国聚变国际来说的话，也处于跟跑到并跑的一个转变的过程。2020年底建成了中国环流三号，它也是我们国家规模最大、参数能力最高的托卡马克实验装置。我们可以提前去预演未来聚变堆的一些运行模式。过去的这种国际上的知名的专家，你也很难请过来，但现在大家都希望主动能够参与我们的实验，在聚变领域有更多中国人的身影，特别是中国的年轻人，在国际舞台能够自信地展示我们的这些成果。
1: 新一代人造太阳在成都建成并实现首次放电。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与伊特尔总部宣布中国环流三号面向全球开放。
2: 中国环流三号首次实现原子核和电子温度均突破1亿度，中国可控核聚变技术取得重大进展。
0: 有一次我去一个学校科普，小孩的眼神特别的专注，你确实从他眼睛里看出了光。至于他问的问题，就是各种问题都有，包括会不会爆炸呀，什么时候可以用啊，能不能做得很小啊，能汽车里面用核聚变是不是永远都不用充电啊，觉得很好奇。我觉得有好奇心就好办了，在下一代心中种下一颗聚变的种子嘛，有更多人来了解聚变，更多人参与聚变的研发，能够早日让聚变实现为人类所用。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尽管的想象，这些想象其实是给我们一些启发，一些思路，也对于我们这个科技创新是一个触动，一个推进。心中有颗太阳，就会朝着这个目标不断的去努力，保持好奇，坚持向上，做自己的太阳。我是科技工作者钟武玉。
3: 稍后是半点报时，报时之后一书一世界专栏继续播出家具里的中国系列。我们将把目光聚焦古人的生活，大到橱柜香笼，小到金函银联，唐代的收纳器具啊，既有辉煌的气度，又有精巧的心思，方圆之间藏着大唐的风华与巧思。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18周年大庆的第二波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够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呢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呢，除了8.8元的产品体验费之外，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够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既能够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啊，您看看都得什么价。那今天的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睡眠产品，而且呢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0: 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1: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2: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3: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4: 不负面不回家，赶走完了。
2: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5: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6: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7: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顶，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8: 北京时间13: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9: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娓娓道来，
10: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
11: 一书一世界，
10: 我们今天家家户户都会有各式各样的柜子。在唐代，柜子可以分为立式柜和卧室柜。卧室柜的柜身呢较矮，一般采用顶面开门的方式来放取物品，而立式柜的柜身呢比较高，采用前方开门的方式。它们既是精美的工艺品，就是唐代人日常生活当中离不开的实用家具，融入到每家每户当中，存储着唐代生活的柴米油盐、生活点滴，也记录下了大唐盛世的繁华富饶。那么唐代的柜子为什么会分化为立、卧两种样式呢？来听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的精彩讲述。
12: 柜子深受唐人的喜爱，它在唐代进行进一步的分化，这个也是唐代的储藏类家具跟汉代储藏类家具的一个巨大的不同。它分化为卧室柜和立式柜，下面我们就分别来讲一讲。这是1955年出土于西安东郊王家坟90号唐墓的一件四柱足顶出头式的三彩陶柜啊。我们看这个陶柜颜色非常的鲜艳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腿型，我们现在感觉到这是一件框架式的柜子，实际上它还是沿用了一个厢式捆门的结构。大家先来看这个腿型，这个腿型实际上是由两个立片结合而成，所以它的截面其实是一个 L 型。它的构造是怎样呢？我们看正面和侧面后面有板直接插进这个 L 型截面的腿足之上，

0: 起来，构成这个柜的主体部分，然后上面开口，我们可以看到有柜面，柜面上面开了一个小口，这个口开得很小，所以有研究人员推测，这实际上应该是模仿一个钱柜，因为可以开很小的口，显示出它的私密性。而且它有很多的装饰，我们可以看到有这样的一些装饰纹样。四壁式的是兽面，然后有宝相花，六瓣花点缀着仿铜的环钮和圆钉，所以整体看起来虽然很小巧，但是很富有大唐的这样一种庄严富丽的风格。我们前面提到的盛放粮食的柜，我们猜测应该都是卧室柜。大家想啊，粮食这种物品放在卧室柜里是比较方便的，如果你把它放到立式柜，可能需要先把它装到袋子里，然后再放到立式柜里，那这样又不节省，然后用起来又不方便。所以我们推测我们在唐代装粮食的柜子应该就是卧室柜。日本正仓院里面藏有相当多的卧室柜，在正仓院御物图录里面的记录是唐柜。我们现在看到这样的一件柜子，就是来自日本正仓院的藏品，它的名字叫赤漆小柜。我们来看这个柜，它的体量是比较大的，而且上面的柜盖采用的是大开口式，是整个扣在柜体之上。我们可以看到它仍然有一个象鼻从里面伸出来，但是它其实是放在柜盖的内眼里面啊，我们看不到全貌，所以这个柜子仍然是可以锁闭的。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腿型下部向外啊撇出，整体造型是非常方正简洁。我们看跟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三彩陶柜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件柜子是偏实用品，看起来非常的简洁简练，没有太多的装饰啊，所以这也是我们看很多日本正仓院里的家具跟我们出土的唐代家具之中的这样一个差别。这件柜子的材料是桂木啊，采用桂木制作，整体看起来是红色啊，采用这种大漆的装饰。说完卧室柜，我们来说立式柜啊。立式柜跟我们现在这种柜子的形象就比较接近了啊，前开门横开门式的这种立式柜，里面可能有搁板。出现了搁板这种设计，大家想它的使用功能就大大提升，比如说一些琐碎的小物品就可以分门别类放在不同的搁板之上。当然后代又出现了抽屉，实用性更加增强，那么这个时候有搁板已经提升了柜类家具的实用性。太平广记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啊，说在唐代人们非常喜欢一种乐器叫羯鼓，唐玄宗特别喜欢打羯鼓。有一次啊，他碰到了唐代的一个音乐家叫李龟年，李龟年特别擅长打羯鼓，唐玄宗就去问李龟年，你打断了多少根鼓杖啊？李龟年说，臣啊，如今已经打断了50多根鼓杖了。唐玄宗一听非常得意，说我呀比你打得多，你还不够太用功，我已经打断了3立柜的鼓杖。言下之意，应该3立柜肯定比那50多根要多啊，所以说我们也能推测立柜的容量可以做到很大。在日本奈良东大寺就藏有一件立式柜，它登记的名称叫做赤漆纹灌木玉厨子，日本的命名跟我们是有出入的，所以这个厨子实际上指的就是木字旁的厨子哈，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立式柜。我们来看一下这件立柜，这就是唐代立柜的一个基本面貌。首先我们看上面叫喷面，它的顶面是向外喷出，是喷面。柜子的柜门横向可以打开，而且在柜门和柜体之间是由鎏金铜合叶相连，可以上锁。而且在柜的底部我们可以看到正面是两捆门，侧面是单捆门的这样一个举角， 这个代表这个贵的等级是比较高的，实际上带了一个基座一样的东西。而且我们来看它贵表面的纹理，这个纹理是很特别的一种装饰啊。这种纹理是可以看到木质本身的纹理，但是呢又有一些图示的纹理。它的具体做法是采用苏方木的染液涂饰在表面，然后再造一层透明漆。柜子打开里面有搁板，我们刚才讲了这个搁板可以提升柜子的实用性能。显然这件柜子既是工艺品又是实用器具啊，介于我们说日本在当时是对唐朝全面模仿，所以从这件日本认为是厨子，我们认为是立式柜的家具当中，可以看到唐代立式柜的基本面貌。这个就是唐代的两种典型的柜子，卧室柜、立式柜，他们是唐人不可缺少的储藏类家具，给唐人的生活提升了质量，丰富了唐人的生活。
1: 接下来我们跟随耿小杰副教授简单梳理一下家具当中容器的发展历程。
0: 中国古人容器的发展历程，我们最开始出现的这种容器，或者说在家具里叫储藏类家具，它一定是开场的。慢慢慢慢，随着人们隐私的需求，随着人们对于安全性、对于保密性的需求，才会出现这种封闭式的箱柜橱。另外，这种储藏类的家具或者是容器，它的制作技艺要求是更高的。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家具是日本正仓院收藏的一件，它登记叫赤漆八角小柜。实际上我们看它有没有腿，没有腿，实际上这是一个箱子。这件箱很独特，为什么很独特？它是八角形，所以它的箱盖和箱的底面都是一块整的八角形的木板，然后侧面是八块长方形的板拼合而成，构成了这样的一个八角形的箱。大家看这个八角箱，我们要把它封闭起来，我们甚至要把它锁闭起来，它的制作技艺包括精度的要求是很高的。箱子啊，有时候还需要搬动。那么在宋代之后，人们为了便于箱子搬动，就在箱子旁边加了一个金属环，但是在唐代还没有这样的装置，所以箱子搬动的时候需要什么呢？它就专门加了一个另外的抬杆，两人抬起箱子才能完成这个搬动。我们来看，这个是1957年西安东郊发现的唐天宝四载苏思绪墓的壁画当中有这样一幅画，叫《二人抬箱图》。这个画面当中有一个黑色的箱子，有两个人抬着扁担一样的东西在行走。我们从中也能看到唐代的这种大型的箱子外出的时候是如何进行搬动。大箱子需要抬，小箱子抱就可以了。所以在另外一幅壁画里面，大家看到这是敦煌217窟的法华经变当中的一幅壁画，叫德衣图。我们看这里面画了一个典型的院落，在厅堂上有一张大床，大床上画了两个人啊，有一个人是贵妇人的装扮和一位怀抱小儿的妇女。在院落当中有几个人在行走，在最后的一个女性的手中就搬了一个小的箱子。在门外台阶下，一位女子正带着一位侧杖的老医生往里走，医生后面跟随着一位手捧小箱子的年轻女子。因为这幅画叫德衣图，所以这个箱子应该就是药箱。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了，在唐代箱子也变得非常的专门化，而且不同的箱子，我们体量大的是抬，体量小的可以直接抱动就可以。这就是唐时期的大型储藏类家具箱和柜，总结起来有以下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叫形式分化，特点鲜明。箱柜到了唐代形式出现分化，最大的一个分化就是柜出现叫卧室柜和立式柜啊，橱相对变少啊。我们说卧室柜和箱的一个巨大的区别就是，虽然都是从上面开门，但是卧室柜是带有腿的，所以起到一个防潮的功能啊，这个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叫功能细化，承上启下。 汉代的时候，香跟桂的区别只在于香是普通日用品，桂是贵重的日用品。但是到了唐代，功能更加细化，香里面有

0: 香，然后还可以凉香，我们说汤香，对吧？桂就更加的细化，有茶桂、药桂啊，有净价桂啊，甚至我们说还有书桂等等，功能非常的细化。而且我们说到了唐代，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人们更喜欢桂，家里面桂变得更多，所以就开启了中国古代家具发展的下半段重要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段时期，桂的重要性凸显出来。
1: 唐代的小型储藏类家具有哪些？在唐代的各种家具当中，小型储藏类家具可谓是独放异彩。这些精致小巧又便携实用的家具，比如说装帘、食盒、镜盒、宝函等等，在功能上收纳方便，在装饰上的富丽华美，无不凝聚了古代工匠的独特巧思和精湛工艺。
0: 我们前面讲了法门寺地宫的发现过程，由于年久失修加上连日的暴雨，法门寺明代真身宝塔就坍塌了。在拆除重建的过程当中，意外发现了沉睡了1000多年的法门寺地宫。这个法门寺地宫是什么时候封闭的呢？是从唐懿宗咸通15年正月初四封闭之后，从未开启，是一个神秘的地宫啊。它除了步道、隧道等等之外，一共有前室、中室、后室以及后室秘龛这样几个部分组成。在后室当中就出土了一套8重宝函，震惊了全世界。为了最大程度的保护这一很珍贵的文物，清理工作进行得非常慢，而且非常细致。当人们把包裹在8重宝函外的丝绢轻轻清理完成、掀开之后，这一个尘封了1000多年的珍贵的文物向世人展露出它的真容。这一个8重宝函究竟里面装的是什么样的宝物呢？这个我们一会儿再说，我们先来讲一讲唐代的小型储藏类家具。我们来讲第一件，叫做帘。帘就是装帘，主要用于梳妆的这样一类储藏类的家具。唐代梳妆类的家具需求量大，用材广泛，而且造型也多种多样。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种仿生的装帘类啊器具，仿自然界一种动物的形状。你还记不记得你小的时候，冬天一来，天又冷又干燥，然后你的手啊特别容易皴，这时候你妈妈就会在你书包里塞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比硬币大不了多少，我们管它叫蛤蜊油，就是装在蛤蜊里的油可以护肤。蛤蜊是一种自然界当中的生物，采用这种自然界当中的贝壳的形状来制成梳妆类的器具，古已有之，唐代就有了。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一件器具，这是1989年从陕西西安市东郊发掘的唐墓当中发现的蛤蜊形梳妆盒。这是一个银制的，上面鎏金，我们看流光溢彩，上面有很多的装饰纹样。是什么装饰纹样呢？两面不太一样啊，一面是鸳鸯，旁边是折枝花草飞鸟，另外一面只有折枝花草和飞鸟，总之就是花鸟纹为主题的这样一个蛤蜊形的梳妆器具帘盒。这两扇之间有连接，所以它是可以开合的。这种器具在唐墓当中啊非常常见。当然它的最初的灵感一定是来源于天然蚌壳。这种蚌壳在古代啊男女都可用。哎，我们不禁要问说，这里面是不是也装的蛤蜊油啊？从出土研究这些文物发现，有很多这种蛤蜊形的装帘盒里面残存有脂粉，所以这种蚌壳在唐代主要是用来存放脂粉的啊。我们从很多影视剧里面都能够看到唐代的妆容是非常华贵而且非常繁复非常艳丽的。唐 代的化妆程序很复杂，我们做了研究啊，总体来讲可以分为七步啊。首先第一步敷铅粉，第二步抹胭脂，第三步化黛眉，就是抹粉、胭脂和化眉。我们现代的化妆程序也有这样一些步骤，但是后面呢我们就没有了。贴花垫，点面液，描斜红，最后就是涂唇脂啊，跟我们现在描口红是差不多的。所以非常繁复的一个化妆程序，那么它对于化妆品的需求量包括种类就是很多的，相应的联合的材料和形制种类也是层出不穷。我们来看这件蚌壳啊，这个也是一个仿形的仿格力型的这样一个梳妆盒啊，这个梳妆盒跟刚才的形制大小都非常的类似。这是唐唯美美墓出土的一个鎏金飞红折枝花银蚌壳，也是银制的，鎏金上面也是折枝花草。这类蚌壳在唐墓中有大量的啊出土，可见当时各个阶层的人都非常喜爱这样一种梳妆盒，很小巧可爱。在隋唐时期的诗词当中啊，有很多关于女性梳妆的诗句，我们来欣赏一首，这是著名诗人温庭筠的《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贴绣罗襦，双双金鹧鸪。最开始啊，叫小山重叠金明灭，这是说的什么呢？太阳升起来了之后，透过窗户映在屏风上交相辉映啊。这个屏风跟太阳，大家看想想这幅画面啊，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哎，开始描写这个唐代的美人。这个美人叫鬓云，就是说她这乌黑的头发，白皙的脸庞，非常美丽的一个女人。然后开始我们看化妆，哪儿讲化妆呢？画蛾眉。我们刚才讲化妆程序里有一个就是画黛眉，其实就是诗人为了节省笔墨，只用画蛾眉这一个程序来指代繁复的程序。他懒懒的梳妆，然后前后照，花面交相辉映，就是说他的脸像花儿一样，然后最后描写了他美丽的服饰，上面绣着金鹧鸪的啊这种衣裙。所以这是一个梳妆的慵懒的唐朝女性的形象。在唐代传奇小说集叫《祭文》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儿，说在唐朝开元初年，宫廷里面有一位能工巧匠，他的名字叫马代峰。这个人的技艺非常高超，为什么这么说呢？有作品啊，他给皇后制作了一个具有奇异装置的梳妆用的器具，奇巧无比。这个梳妆类的器具上面是一个镜匣，在这个镜匣的下面有两层柜子，这个皇后要梳妆了，就把上面的镜匣打开。当镜匣被打开的时候，下面的两层门自动打开，有一个连锁的装置，这个还不算奇特。打开的同时，里面就出现了一个木质的妇人，一手拿着梳子啊，一手拿着篦子出来递给皇后。皇后接过之后，这个妇人又回到柜子里面，一一拿出其他的用具，比如说擦脸油啊、粉啊、眉笔啊、唇脂啊，一一拿出来之后递给皇后，然后又回到柜子里面。非常奇特的这样一个梳妆用具，里面肯定有一些机关。在唐代梳妆类的器具深受宫廷妇人的喜爱，我们从诗歌从故事里面都能看到唐代梳妆类器具的一个发展。妆奁器具历史悠久，说中国人叫爱美之心啊，自古就有之。那么到了唐代又得到了一个巨大的发展，主要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因为到了唐代，金银器的制作变得非常发达。我们刚才看到的蚌壳也是银制的，金银器的这种巨大发展就影响到了梳妆器具。第二就是银平托、金平托或者是鎏金技艺大量的运用在梳妆类器具。另外在唐代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梳妆类器具叫镜盒，专门装铜 镜的盒，这种镜盒可以根据镜子的不同形状、体量定制而成。墓葬当中发现这种装殓用具不在少数，我们刚才说格力型的这种装烟装粉的这种梳妆盒在唐墓里有大量的出现。在安禄山事迹当中记载，安禄山过生日的时候，唐玄宗和杨贵妃对其大加赏赐。这里面有一段说太真赐金瓶托装一具，我们看都赐了什么这个金瓶托装一具实际上就是金瓶托的装具，这个装通装帘的装指的就是金瓶托的梳妆器具，这样一整套一整套化妆盒里面都有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叫内七，半花镜一，玉盒子二，瓜舌篦、耳篦各一，铜镊子各一，犀角梳篦、刷子一，骨盒子三，金镀银盒子二，金瓶托盒子四，很全了。里面有半花镜，有玉盒子，瓜舌篦和耳篦。耳篦我们知道就是掏耳勺。刮舌篦是刮舌苔的这种除垢类的器具，可见活得很精致非常丰富的一整套的化妆器具赐给安禄山。所以我们说梳妆类的器具是男女都可通用的在古代是这样的。这就是唐代的装殓器具，我们从文献当中从文物当中都能够感受到唐代人尤其是贵族阶层生活的富庶和安逸。
1: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不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2: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4: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雀。
1: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0: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几点了？
4: 一点了。
3: 啊？几点？
4: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了？
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2: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吗？

0: 什么闺蜜呀？
1: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2: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3: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4: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吴阳，欢迎听好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一同来关注以下内容。从新看热榜，你只是高考完了，不是家里发财了，高考后的消费账单该怎么算？说个心里话，太过嫉妒别人的顺利人生怎么办呢？解忧杂货铺，如何避免职场中的破窗效应？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

0: 众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1: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0: 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的第一个板块，从新看热榜。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聚焦一个席卷全网、戳中无数普通家庭的热议话题。大家一定听过啊，你只是高考完了，不是家里发财了。每年6月高考落幕，卸下了12年寒窗重压的学子们迎来漫长的暑假，一场声势浩大的后高考经济便准时席卷全网。曾经的寒窗苦读化作了毕业犒劳、成人礼仪式、升学标配的消费礼仪，各类的高考消费清单、准大一入学的装备清单刷屏全网，热度居高不下。原本温情的考后犒劳，本应该呢是对少年拼搏的温柔嘉奖，可如今呢偏偏剑走偏锋，变了味道。从最初的一顿聚餐、一场短途旅行的简单放松，慢慢升级为动辄数万元的消费账单。全套高端数码产品、轻奢穿搭、跨省长途毕业旅行、全套的学车课程、高端医美护肤，五花八门的消费项目层层叠加，让考后的消费从适度犒劳变成了硬性内卷。而这句扎心又真实的网络吐槽瞬间引发了全网共鸣，背后呢是无数普通家庭的纠结和无奈，也是新一代少年步入成年路口的心理困境。高考结束是少年身份的收尾，是成年人性的开端，可本该是关于成长、感恩、蜕变的成人礼，却渐渐地被物质账单所裹挟，亲子之间的矛盾悄然滋生，理解的鸿沟逐渐也在慢慢地拉大。
1: 一场高考，一次落幕，却让无数家庭陷入了温柔又尖锐的拉扯。不知从何时起，高考结束不再只是学业的终点，更成了孩子向家庭索要物质回报的节点契机。翻看全网热议的真实故事，我们能清晰看到亲子关系的微妙撕裂。从前是家长主动倾尽所有，默默为孩子添置物资，筹备升学，不求回报，只愿孩子舒心。如今角色悄然反转，越来越多孩子主动梳理消费清单，逐条向父母索要，将各类高端消费定义为高考标配、升学必备。社交平台上，无数考生晒出精致完整的考后消费账单，洋洋得意分享自己的升学福利，而评论区里满是家长的无奈吐槽与心酸感慨。一边是少年满心期待，认为12年苦读值得最好的物质犒劳，理所当然该享受高标准待遇；一边是父母负重前行，看着动辄3-4万甚至8万的账单，默默扛起生活的压力。没有激烈的争吵，没有尖锐的对立，却形成了最无奈的双向隔阂。即将成年的少年怀揣着对新生活的憧憬，执着于物质仪式感，常年负重的父母坚守着家庭的责任与生活的拮据。一场本该温情的成长告别，却让两代人站在了彼此不懂的对立面。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你只是高考完了，不是家里发财了，高考后的消费账单该怎么算？
0: 我们节目呢梳理了近2年之后啊，高考之后的消费变化，有一个最直观的感受是亲子消费的心态彻底转变，也是供求关系的悄然颠覆。放在10年之前，高考结束之后的消费大多呢是父母主动安排，量力而行。孩子考完试，家长主动安排孩子吃一顿大餐，短途出游放松放松，添置一部新的手机，几套新衣服，所有的消费贴合家庭的经济水平，主打一个适度暖心，量力而行。那个时候的孩子呢，大多呢是比较能够懂得父母的辛劳，即便有一个非常想要的东西，也会体谅家庭不易，很少会主动的索取高额物资，更加不会跟风攀比。而如今呢，考后的消费主动权彻底发生了一个转移，从家长主动犒劳变成了孩子主动索要，甚至变成了硬性索要。 各大社交平台上大量高考考生整理出了条理非常清晰、项目很齐全的升学消费清单，清单内容早已脱离了基础刚需，充满了高端化、内卷化的特质。有媒体梳理的真实案例显示，当下普通高考生的考后常规消费账单普遍都在3万至4万元，部分清单叠加了旅行、医美、高端数码产品之后，金额直接飙升至8万元以上。这其中呢，还未包含大学学费、住宿费和开学生活费。对于大多数工薪家庭而言，这笔费用相当于父母大半年的纯收入，是省吃俭用攒下的积蓄。比如说，河南洛阳有一位家长曾经，他的经历刷屏全网，成为了后高考消费的这个典型缩影。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当时高考结束的当天，这位家长早早的等候在考场之外，手中呢拎着全套的高端数码某品牌的5件套作为孩子考后的礼物。这一幕被路人拍下来上传了网络，迅速引发了围观的热潮，被许多的短视频账号冠以顶配升学礼、别人家的父母这样的标签大肆宣传。原本一份淳朴的爱子之心，在网络流量的加持之下，变成了全民攀比的标杆，彻底拉高了大众对于考后的礼物的期待阈值。自此之后呢，越来越多孩子将高端数码全套、轻奢穿搭、长途旅行当成了高考之后的必备福利。有网友分享，自己高考结束之后呢，直接给父母列出了一个详细清单，其中有最新款的苹果手机、平板、蓝牙耳机、智能手表，外加跨省毕业旅行全套新衣服、驾校报名费用，总计近4万元。当父母表示家庭压力比较大，希望精简部分消费的时候，孩子十分不理解，直言：“我都辛苦读了12年的书，考完要这点东西，过分吗？”而更加让人唏嘘的是一些比较极端的案例了。有的考生因为父母无法满足自己的高端消费需求，当场情绪失控，砸毁了家中的物品，甚至说出了“没本事托举，为什么要生我”这样的伤人话语。这些看似偏激的言行，其实背后正是两代人认知撕裂的极致体现。在孩子的认知当中，高考是人生最辛苦的历练，熬过12年题海，无数个熬夜刷题的日夜，就理应获得最好的物质回报。身边的同学都有，自己也必须有，这是努力应得的标配。可是在父母的眼中，生活从来都是不容易的，房贷、车贷、日常开支、家庭开销层层叠加，每一笔收入都是来之不易，倾尽所能满足孩子的基础需求已经是最大的疼爱，过度的物质索取无疑是沉重的负担。于是呢，两个完全割裂的阵营悄然成型了。年轻的考生们沉浸在努力即该得到高配回报的自我认知当中，看不到父母的节俭与负重，将物质犒劳等同于自我价值认可。而父母们沉浸在生活的琐碎和压力当中，不解为何曾经懂事的孩子一夜之间变得物质攀比，不懂体谅。在社交平台上，孩子们晒单炫耀，互相攀比，父母默默吐槽，暗自心酸，两种声音交织碰撞，让这场高考之后的消费持续发酵，愈演愈烈。而从心理层面来看，这种撕裂的本质是少年成人化过程当中的认知脱节。17、18岁的年纪，他们长期处于纯粹的校园环境，不用承担生活压力，对于金钱、生计、家庭负担没有具象化的认知，只看得见同龄人的光鲜生活，被网络营造的各类精致消费氛围裹挟。他们即将踏入大学，迈入成年，迫切想要通过物质来武装自己，获得身份认同、圈层认可和自我满足。而父母常年扎根现实生活，深知柴米油盐来之不易，对于金钱的认知更为务实克制。一方追求情绪价值和仪式感，一方坚守现实的生计和责任，认知的错位最终演变成亲子间的隔阂与矛盾了。
1: 当一张张天价高考消费账单刷屏网络，当亲子矛盾频繁上演，很多人不禁发问：这场轰轰烈烈的准考证经济后高考经济狂欢究竟从何而来？是谁在悄悄制造这场全民消费内卷？又是什么让刚走出考场的少年们执着于用昂贵账单定义自己的成年礼？ 其实孩子们的物质索取从来不是凭空产生，极端的消费观念背后是流量营销圈层氛围共同编织的消费陷阱，也是青春期心理需求的错位投射。每年高考季，各大平台商家都会精准捕捉流量风口，铺天盖地推送升学标配清单，高考必入好物准大一逆袭攻。

0: 少年们主动发起的消费狂欢，实则是平台流量、商家营销、校园圈层、家庭教育多重因素的叠加，共同催生出的消费内卷。每一环都精准拿捏青少年的心理弱点。首先我们要知道啊，商业营销与网络流量是这场消费狂欢的核心推手。高考结束是极具话题度和共情度的流量节点，所有的商家都会抓住这样一个窗口期精准来营销。比如数码品牌推出高考专属购机优惠、新生入学套装，旅行平台主打毕业青春旅行季，美妆服饰品牌就打造准大一蜕变穿搭，驾校推出高考生暑期特惠班。商家可以将消费与青春成长、犒劳蜕变深度绑定，淡化了商品的使用属性，放大了其情绪价值和社交价值，让原本可有可无的一些非刚需消费变成了年轻人眼中的必备项目。而短视频平台的传播呢，放大了效应，进一步加剧了消费内卷。算法机制会精准推送各类的顶配的升学案例，比如说全网最豪华高考礼物、准大一顶配装备清单等内容，刷屏不断。用户看到的永远是别人的光鲜亮丽，却看不到普通家庭的朴素日常。长期沉浸在这样的信息环境当中，青少年的消费阈值就会被不断的拉高。其次呢，校园圈层的从众心理是推动消费升级的重要内因。高三毕业生形成的专属圈层当中，消费清单早已成为新的社交话题了。高考结束之后，学生们脱离了紧张的备考状态，社交话题从试卷成绩彻底转向了旅行、购物、穿搭、娱乐。同学之间互相分享消费清单，晒出毕业旅行，形成了无形的圈层压力。对于18岁的青少年而言，青春期的自尊心、从众心是极强的，害怕自己不如别人，掉队落伍，害怕进入大学之后因为装备普通、阅历匮乏而被轻视。有一位今年刚刚参加完高考的考生在社交平台坦言，自己本身呢对于新款手机、高端耳机是没有执念的，旧设备完全可以正常使用，但身边几乎所有的同学都更新了全套数码设备。大家聊天的时候聊的都是新款产品、旅行攻略、穿搭好物，如果自己不跟风购买，就会感觉和同学格格不入，甚至担心开学后融入不了新的大学圈子。在他看来，这笔消费不是浪费啊，是为了融入集体、建立社交的必要投入。还有不少考生分享自己的核心心态，他们的想法其实非常简单而且真实，并非是为了刻意攀比、不懂感恩。第一，补偿心理。12年寒窗，他们熬过了无数的凌晨5点的清晨、深夜12点的夜晚，放弃了娱乐休闲爱好，长期处于高压状态。高考结束之后，身心彻底放松，本能的想要通过消费娱乐弥补过去的遗憾，犒劳辛苦的自己，这是最直接的情绪宣泄方式。第二，那就是仪式感的心理。18岁是法定的成年年龄，高考是少年和青春的告别仪式，也是成年人人生的开启节点。当代青少年他们的认知当中啊，成年需要专属的仪式感，而物质消费、远行看世界、全新的穿搭就是最直观、最体面的。他们认为，用一场精心的消费告别少年，是对自己青春最好的纪念。第三，那就是认知局限导致的金钱无感。绝大多数的高中生的成长轨迹是校园家庭两点一线，从小到大衣食无忧，所有的生活开支、物质需求都是由父母兜底的，从来没有真正体会过赚钱的辛苦、生活的压力。他们对于金钱的认知只停留在数字层面啊，对于几万元的账单，他们自己是没有具象的压力感的，无法理解这笔钱的背后是父母日复一夜的奔波、加班、节俭与付出。在他们眼中，父母永远都是有能力满足自己的需求，却忽略了普通家庭的经济上限。在多重因素之下啊，后高考消费于是啊，就慢慢的、彻底的脱离了简单的犒劳本质，演变成了一场裹挟全网的青春消费狂欢。有商家收割流量与利润，平台收割话题与热度，而普通家庭的父母默默承担起了所有的经济压力，最终让一场成长的喜悦变成了亲子之间的隔阂与拉扯了。
1: 听过少年们的真实心声，我们不得不直面一个更深层、更值得深思的问题：孩子们越来越长， 越来越贵的欲望账单到底是如何一步步被喂养出来的？没有人天生爱慕虚荣，也没有

0: 少年生来就不懂体谅父母，当十八岁的孩子习惯性向家庭索要高额物质回报，当攀比挥霍成为后高考常态，背后藏着家庭教育、社会环境、成长认知的多重漏洞。我们习惯性指责孩子物质任性、不懂感恩，却常常忽略孩子的消费观、价值观从来都是成长环境的投射。父母无条件的物质满足、功利化的教育引导、网络消费主义的渗透、金钱教育的长期缺失，一点点喂养出了孩子无底线的欲望。十二年寒窗，我们教会孩子刷题、考试、冲刺分数，却很少教会他们读懂生活、读懂金钱、读懂责任与体谅。高考结束，十八岁成年，真正的成人礼从来不是昂贵的数码套装、奢华的旅行体验、精致的穿搭好物，而是心智的成熟、认知的觉醒、责任的觉醒。当一个孩子开始懂得体谅父母不易，明白金钱来之不易，学会理性掌控欲望，主动扛起成长责任，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长大。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你只是高考完了，不是家里发财了，高考后的消费账单该怎么算？
1: 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孩子们不断膨胀的物质欲望啊，从来都不是一朝一夕之间形成的，也不是孩子单方面的过错，而是整个成长环境长期滋养的结果。首先呢，家庭的金钱教育长期缺失是核心的根源。在绝大多数咱们中国式的家庭教育当中啊，长期都存在一些重成绩、轻认知、重满足、轻引导的误区。整个高中三年，甚至是中小学阶段，家长的核心诉求往往只有一个，只要孩子好好学习，考好成绩，其他问题你都不用管，所有的物质需求尽力满足。很多家庭为了让孩子专心备考，不让孩子接触任何的家务，不了解家庭收支，不参与生活琐事，习惯性的用物质奖励激励孩子。于是呢，孩子啊，在这样的教育模式之下，这种功利的教育模式之下，让孩子将努力与物质回报深度绑定，高考最终成为了十二年最大的一次努力成果，自然而然会催生出最高的物质期待了。其次，现在有些父母还有一些啊隔代亲，他们过度的溺爱与代偿式的付出，不断喂养出孩子的欲望。很多普通家庭的父母，即便是自己的生活拮据、省吃俭用，也不愿让孩子受一点委屈。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舍不得消费，却对孩子的需求有求必应，尽力给孩子最好的物质条件。这种自我节俭、对孩子大方的付出模式，不是说完全有错啊，但是在某一种情况下，会让孩子产生认知偏差，误以为家庭经济条件优越，误以为赚钱十分容易，理所应当享受高质量的生活。而更重要的是，很多父母将自己未完成的青春遗憾、人生期许代偿式的寄托在孩子身上，愿意倾尽所有满足孩子，以此来弥补自己年少时的缺失。这种毫无底线的包容，慢慢消解了孩子的感恩，放大了他们的物质欲望，让他们习惯索取，忘记了感恩，看不到父母背后的牺牲与妥协。另外，社会消费主义和网络环境持续渗透，也加速了欲望的膨胀。当下呢，青少年是互联网的原住民了，从小浸泡在短视频、社交网络的消费氛围当中，平台无时无刻的不再传递精致即正义、青春就要高配、努力就得犒赏自己的消费理念，不断弱化节俭务实的传统价值观，放大了攀比精致享乐的生活方式。对于心智尚未成熟、价值观尚未定型的高中生而言，他们是缺乏足够的辨别能力的，很容易被碎片化的消费话术给洗脑，将物质富足当成了自我价值的唯一标准。而长期的校园单一成长环境，也会让孩子缺失了生活的认知与共情。高中生常年处在单纯的环境当中，接触的都是同龄人，没有社会阅历，没有赚钱体验，从未体会过生活的艰辛。他们活在被保护的温室当中，不用承担家庭责任，自然无法共情父母的重担。他们眼中的世界是网络呈现的精致光鲜，是同圈层的富足优越，却看不到普通人的谋生的奔波与不易。这也是亲子认知鸿沟越来越深的关键原因。好，我们再回到这个欲望的清单啊，回到最核心的问题，十八岁高考后的成人礼到底应该是什么模样？真正的成年 其实从来都不是昂贵的装备，还有啊，看过远方的风景，而是心智独立、责任的觉醒、欲望的自律。一场有意义的成人礼，从来都不需要高昂的价格，却能滋养孩子的一生。而更好的成人礼是一场清醒的金钱认知教育。高考结束，步入成年，意味着孩子要正视金钱，理解生活。家长呢，可以坦诚地和孩子沟通家庭的收支状况，带孩子体验赚钱的不容易，让孩子明白每一分都是来之不易的，消费需要量力而行，按需而为，让孩子懂得父母的付出是亲情与责任，不是无限的索取与资本。适度犒劳是温情，过度挥霍是透支。成人礼是一次责任与担当的觉醒，18岁是告别任性、学会担当的年纪，孩子也可以利用这个漫长的暑假参与社会实践、兼修历练、志愿服务，跳出舒适的温室，触摸真实的社会，体会劳动价值，也可以主动分担家庭责任，体谅父母多年的付出与劳动，学会感恩，懂得回馈。从习惯索取到主动付出，从任性自我到懂得共情。最后呢，我们节目想告诉所有的青少年朋友和家长们啊，真正青春底气从来都不是外在的物质堆砌，而是内在学识、格局和能力。与其花费数万元资金堆砌外在装备，不如利用好暑假沉淀自我，阅读书籍、学习技能、规划大学生活、提升认知眼界。外在的精致转瞬即逝，内在的丰盈才能支撑孩子走得更稳更远。当然，我们也并非是否定了考后的犒劳意义。12年寒窗拼搏，孩子值得被温柔嘉奖，被用心治愈。适度的聚餐、短途旅行、刚需物资的更新，都是温暖的成长仪式。但始终得记得，犒劳是心意，不是标配；是适度治愈，不是肆意挥霍。高考是成长的里程碑，不是索取的入场券。18岁是独立的起点，不是享乐的开端。好了，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与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精彩继续，不要走开。

0: 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近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特别火爆，很多朋友都在问，眼睛干涩发痒胀痛能用吗？眼睛模糊流泪好多年了能用吗？在这儿统一回复大家，统统都能用，而且只要打个电话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前就像有层雾挡着，手机电视压根儿看不清，出门见点光吹点风还刺痛流泪，真心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货真价实的护眼老品牌，内含十几种中药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眼前像拨开了一层雾，看东西非常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正式开启100万大抽奖，只要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一套双人床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抽奖刮刮卡，随手一刮就有机会拿走华为手机和大牌家电，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6: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1: 心理加油站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了这个热门话题，你只是高考完了，不是家里发财了，高考后的消费账单该怎么算？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庄庄他说啊，准备把孩子养到高考结束之后就送他打工3件套。花海他说，单看清单不过分，丰俭由己量力而行就好，有的东西比如驾照和电子产品是以后学习工作必备，而服饰美妆娱乐本来就是正常需求，但是以前强行压抑了，所以才显得高考后集中消费。好，最后来看到这一位啊，金色他说啊，我认为除了家庭条件确实困难的，其他学生就应该买点正经的好东西。社交方面暂且不论，一台可靠好用的电脑和手机可以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提升很多效率。尤其是现在的大学生的课业和学习基本都离不开电子产品，人家好电脑做作业顺风顺水就做完了，你的电脑比较破，做个作业要提心吊胆，网页不能一次性开太多，切换窗口还不能点太快，一会儿就卡一下，一会儿都会死机，打断思路，影响效率，更加影响状态。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留言，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太过嫉妒别人的顺利人生怎么办？解忧杂货铺，如何避免职场当中的破窗效应？同时你依然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继续来参与话题互动。
6: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1: 来看到第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我有一位表妹，她的人生顺道让我怀疑了我自己的人生，产生了嫉妒感， 怎么办呢？
7: 他从小脾气冲，只要不顺意就用哭闹解决，他父母拿他完全没辙，哪怕家里穷，零花钱要多少给多少。我读书时一天一块钱，他读书时一天10月20日，我俩不过相差9岁。从小大人都说该花的花，但其实想要的只能克制，省钱省到大学毕业。他可以向自己的父母提要求，我在家就像一个过客，没有话语权，也没有想安排什么的勇气和想法。我从小学到初中都是班里第一名，高中就是枯燥的学习，大学在省钱、迷茫、人际困境中度过。毕业后从工资3000到7000-8000，有时会连续加班1个月，有时候凌晨才下班，经常在仓库里灰头土脸打包物料。长时间经历同事的为难和领导的压力，疫情刚开始时人人自危，而我戴着个透气布口罩，初四就赶回公司发物料对接工作，焦虑到脱发严重，内耗到要看心理医生。这样辛苦又兢兢业业过了5年，因为多次迟到被辞退，然后就开始了失业、就业、再失业的4年循环，经济和心力被击垮，如今快30岁了，感情和事业一无所有。而我家人不知道我的落魄，只当我还在第一份工作里安心上班，做着我靠自己买房的美梦。他不想读书的时候就赖在家里，后来想通了考上了职高，又闹着去读了，最后没考上大学，在学校安排的工厂干了1个月不到，因为加班太狠就回家里蹲，在家里睡到11点12点，我自己住也睡到很晚，但是在家要求我7点半起床，也不帮家里干活。每个月他同母异父的哥哥寄钱回家养他们一家，家里给他安排相亲，他这样的家庭和条件在农村居然像到了家庭条件不错，没有抽烟打牌恶习，还踏实干活的对象，对方出手大方，又是帮干活，又是给他妈买药买手机，他能看上的长相应该也不差的。对方让他去学车，准备买车，让他决定在哪里买新房。买房买车是我奋斗的目标，可我吃了这么多苦依然遥遥无期。但他从小到大可以说没吃过学习的苦，没吃过工作的苦，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得到了，我真的怀疑人生了。
1: 好，对于这位网友，我们来看看老师给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说的，读完了你的文字，感受到的不仅是嫉妒，更是一种深入骨髓的不公感和被生活辜负的苍凉感。你就像在暴风雪当中独自跋涉了很久的一个人，抬头却看见另外一个人坐着缆车轻松到达了山顶，还回头朝你笑了笑。这种滋味啊，换作是谁都会心如刀绞的。而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我们啊不会用不要比较这种话轻飘飘的来劝慰你，那么我们想邀请你和我们一块儿像剥洋葱一样，把这团乱麻般的情绪层层剥开，看看里面究竟藏着什么。第一层，我们要承认嫉妒的合理性，把它视作内在的警报器。首先，你得允许自己有嫉妒感，嫉妒不是肮脏的，它是人类对于资源分配不公的最本能的应激反应。你的嫉妒在替你呐喊，我也希望被善待，我也希望不费力的人生，我也渴望有人为我托底。而你的表妹，她的轻松背后其实有着一个你潜意识里非常羡慕的核心内核，那就是配得感。她从小就用哭闹为自己争取权益，无论方式是否合理，她内心深处坚信我值得拥有好的。而你呢，在省钱克制像过客这样的成长环境当中，被植入了一个相反的信念，那就是我必须

0: 求足够吃苦才配拥有美好的事物。所以你不是在嫉妒他这个人，你是在嫉妒他那种天然认为自己值得被爱、值得被给予的能力。而你真正愤怒的是那个即便吃了这么多苦依然在苦苦追求配得感的，而他呢，唾手可得。我们再来播第二层，我们得重新审视苦难的价值和幸运的风险。我们来做两个深度的认知重构啊。首先，关于吃苦的真相，你吃了这么多苦，真的是白吃了吗？未必啊。你在仓库打包，凌晨下班，对应职场压力看心理医生，这些经历虽然很痛苦，但是锻造了你极强的生存能力和危机处理的意识。你现在即便失业再就业，进入到一个循环，依然能够存活下来，这本身就证明你惊人的生命力。而表妹的人生看似坦途，实则高度依赖外部的书写，比如说哥哥寄钱，男友的买车买房，她把人生的方向盘交给了别人。如果有一天书写中断，他将毫无招架之力。你拥有的是大风吹不倒的根系，而他拥有的是温室里被精心浇灌的花朵。短暂来看，你羡慕他；长期来看，谁能在命运的颠簸当中站得更稳，还未可知。而关于轻易得到的代价，他呢，没有经历过学习工作的苦，也就意味着他缺少对于金钱和生活的敬畏感。他的人生课题或许在未来是如何处理无聊和依赖，而你虽然大器晚成，但你的每一步都清醒地踩踏在实地上啊！你靠自己在30岁前看清了职场的残酷、人性的复杂，这份清醒是你花钱都买不到的。再来播第三层，解决当下的核心冲突，那就是放下伪装。文字当中让人最心疼的一句话是，我家人不知道我的落魄，只当我还在安心的上班。亲爱的这位网友，就是你给自己加的一个最重的枷锁。你一方面在嫉妒表妹被家人供养，另外一方面却把自己给封闭起来，切断了自己的后援，哪怕这个后援并不算强大。你因为多次迟到被辞退，在这儿啊，不要苛责自己，迟到往往是身心极度耗竭时潜意识在自救，多睡一会儿有时候是你的身体为了存活下来。现阶段最紧急的不是赶上表妹，而是向自己诚实。你不必向家人坦白所有的细节，但请在内心放下那个靠自己买房的美梦，那个梦是过去的期待，而你现在需要根据30岁心力交瘁待业的一个现状，制定新的微小的人生策略。那么这儿啊，从心理学的视角给你一些具体的行动建议。我们得收回向外投注的目光，进行内归因的叙事。每当想到表妹的时候，请刻意打断并且问问自己，我现在能为自己的底盘做一件小事儿是什么？哪怕是今天好好吃一顿饭，洗个热水澡，投递一份简历，把能量从盯着他的奖杯转移到擦拭自己的伤口上。然后与表妹要做一个心理上的切割，你们虽然同源，但已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物种了。他的剧本里有哥哥有男友，你的剧本里只有我自己。我们要接受这个设定，承认自己只有自己，这不是凄凉，而是极致的自由。因为你不需要讨好任何人，只需要对自己有所交代就可以。然后你得允许自己有点落后，人生从来都不是百米冲刺，也不是线性的上升。你前20几年太紧绷，而现在的停滞和循环是身体和心灵在强制你进行休息。把现在的低谷视为人生的休渔期，你不需要在这个阶段啊去打出一个大鱼，你只需要修好船网。然后得重新定义一下成功的意义。他买车买房是成功，你在心理崩溃的边缘没有放弃，还坚持看了心理医生，撑到了今天，这同样是巨大的无声的胜利，请你看到自己的英勇。最后，心理老师还想对你说，那个在仓库里灰头土脸戴着布口罩坚持工作的你，那个焦虑脱发却依然撑过5年时光的你，那个即便跌落谷底还能打出这段理性文字的你，从来没有真正的辜负过自己，是生活有时候对你开了一个玩笑。30岁一无所有吗？不，你拥有别人夺不走的，在地狱里摸爬滚打的生存之诀。 这份直觉会在未来的某个关键时期帮你避开表妹可能踩中的大坑。请把嫉妒换成对自己深深的心疼，抱抱那个在雨夜当中跑了很久的自己，告诉他我们现在不用狂奔了，我们歇一歇，等雨停，雨一定会停的，而你自己就是那把撑了很久的伞。好，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不想让父母插手我的工作，怕我自己失去了自主权，该怎么办呢？
1: 25岁女性，毕业一年仍未找到工作，却坚持在外地求职。父母主动帮我投递简历，我却不希望他们介入。我明白父母愿意帮忙是种幸运，但总担心接受他们安排的工作后会失去自我。这一年里，我做过兼职，尝试过自由职业，也投了很多简历，试过不同方法，结果虽一般，甚至差强人意，但过程中我确认了自身的主体性，找回了一些自信，也在不断成长。只是我还需要时间，或者说希望靠自己找到一份稳定工作，以此争取自我的主动权。最近我鼓起勇气向父母表达了不想他们帮忙找工作的想法，可当他们提到再拖下去进入职场会更困难时，我还是被说动了，内心开始动摇。说实话，兼职收入能养活自己，但我也认同这样下去不是长久之计。可我无法接受父母为我找工作，因为我怕这会变成一种隐形的要挟。其实能鼓起勇气打电话说出想法，我已经对自己的表现很满意，心里也松了口气。但因为我的动摇，最终结果还是他们会继续帮我找工作。我没能做到彻底拒绝，或是通过争吵斩断这种干预，总觉得离完成自我还差一步。现在我只能寄希望于自己找到工作来确立自我，到底该怎么办呢？我觉得不靠父母对我而言是一种执念，但更是逼迫自己快速成长的机会。
0: 好，我们来看到心理老师给这位网友的留言和建议。首先要恭喜你啊，现在找工作确实不太容易，在这样的困境之下你还能够通过兼职来养活自己，非常了不起了。同时你也意识到这样下去并不是一个好办法，你也认同父母说的需要找到一份正式的工作，但自己暂时还没能去找到。父母想要帮忙，你却纠结要不要接受他们的帮助。那么我们首先来说说结论，你想找到自主性，建立更多的自信，愿意学着做决定，承担责任，这个思路完全正确。而关于是否接受父母的帮助，本质上也是你需要面对的一个选择。从学校步入社会，是从依赖父母、依赖学校的状态转向自立自主的关键阶段。你坚持自己做选择，主动成长，追求自主性，这种意识非常可贵，对未来的发展也至关重要。可以说你并没有躺平和懈怠，你通过兼职积累经验养活自己，同时积极寻找工作，这些都是锻炼自主性、提升自我的实际行动。那为什么是在是否接受父母帮忙找工作这件事儿上你会如此排斥和犹豫呢？你提到怕接受帮助以后会一直受到他们的隐形的要挟，或许在过往的成长当中，父母的某些做法让你产生了这种隐形要挟的感受，导致你一直没能够充分地获得自主性。过去你或许还能勉强接受，但如今已经离开学校走向社会了，显然无法再忍受这种感觉了。你已经意识到进入社会开始工作需要尽快地确立自我，工作可以由父母帮忙找，但具体要自己来做，很多事儿其实都得自己来拿主意。工作中的人际关系也需要你自己去接触处理，正是这种紧迫感让你对自己找工作不依赖父母产生了执念，想要借此快速成长。其实或许不止找工作，像谈恋爱这类事情你可能都需要试着自己来选择，自己负责。等你经历了足够多的事情，自我意识真正确立之后，也许就不会再那么的排斥父母或他人的帮助了。那时接受与否将完全由你自己来决定。看到下一位网友的提问，他问啊，工作压力很大，情绪调节不好，影响到了

0: 友们，大家好，我今年36岁，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运营。这两年行业竞争激烈，每天都有开不完的会，加不完的班，最早也要8、9点才能到家。一进门看到客厅被孩子弄得乱糟糟，作业也没完成，心里的火气就蹭地冒上来。孩子刚上1年级，以前我还会抽时间陪他读绘本做手工，现在却像个火药桶，他一吵闹我就忍不住吼他，有时还把气撒在老公身上。老公也抱怨我变了，说我最近像换了个人。昨晚辅导他写字，他写得很慢，我一着急就脱口而出怎么这么笨，看到他立刻缩起脖子委屈巴巴的样子，我一边后悔想抱抱他，一边又累得没力气哄。等孩子睡着后看着他的小脸，我满心愧疚，整晚都没睡好。我知道是自己情绪出了问题，压力大的像心里绷着一根随时会断的弦。现在我变得不爱联系朋友，下班就窝在车里发呆，不想面对家里的琐碎。试过听轻音乐跑步，但效果都不明显，那种无形的无力感总在脑子里打转。想问问有没有和我一样的职场妈妈，我清楚不能把工作压力带回家，可就是控制不住，有没有能让我立刻冷静下来的办法？大家有没有做过心理咨询？像我这种轻度到中度的情绪问题，在广州有没有靠谱的机构可以推荐？特别希望有人能拉我一把，谢谢大家。
1: 好，我们来看到老师对于这位妈妈的留言回复。首先，请你相信你并不是一个坏妈妈，只是自己累坏了。在如此疲惫的状态之下，还因为辅导孩子不够好而产生了自责感，这份自责背后藏着你对于孩子深深的爱，你希望调节好情绪，更好地爱他。你是个充满爱与力量的好妈妈，请你一定要相信这一点。那么接下来我们聊聊如何情绪调节。你提到的愤怒其实往往源自于目标受阻，当我们设定某个目标，一旦有人或者事事阻碍了它的完成，愤怒就容易指向对方。比如有个原本很温柔的孩子，因为教室里情侣嗑瓜子说话影响到了他的学习，忍不住吼着他们让他们滚出去，这个就是目标，好好学习被干扰之后的情绪爆发。所以或许可以试着降低这种目标期待，比如辅导作业的时候不要求孩子又快又好，允许他稍微慢一点，也允许自己辅导的稍微慢一点，当目标没有那么紧绷，愤怒的情绪可能就会相应的减弱。那么另外一种常见的情绪就是焦虑了，担心孩子现在不努力，我现在不努力未来就过得不好。但实际上我们焦虑的事情80%其实都是不会发生的，焦虑本身是进化留下的保护机制。远古时代懂得焦虑的人会提前储备食物防范风险，在自然选择当中啊更有优势，可现在很多焦虑反而降低了效率。所以我们先得意识到焦虑的大多数是未发生的事情，试着把关注点放在当下，每天安排当天的任务，没完成的也允许自己偷个懒，放松情绪之后第二天或许能够更加的高效。那么还有一种负面情绪就是抑郁了。如果说愤怒像气球瞬间爆裂，抑郁就像是一个气球慢慢的在漏气，它呢是一种缓慢释放压力的方式。这些不良情绪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遇到，就像你所说的，工作劳累压力大，竞争激烈，强度已经够高了，对吧？有时候我们确实需要通过短暂的悲伤和难过来释放压力，但这种释放得把握好你的尺度，不能变成习惯性的沉溺。所以当感觉到抑郁的时候，不妨给自己设定一个时间期限，提醒自己不能一直深陷在这种情绪当中，主动为自己创造一个走出来的契机。比如有的人呢会通过冥想调整呼吸来放松，有的人喜欢去操场散散步，这些方法都能够帮助我们从疲惫状态当中抽离出来。现在哪怕下班非常晚，你呀也别着急着去回家，不妨在回家路上多绕上个2圈，让自己先放松一下，再切换到照顾孩子的状态，别让神经长期的紧绷，否则很容易崩溃的。当然如果这些方法效果都不太理想，那么也可以尝试借助专业的资源，比如你所在的城市。

0: 州有华南师范大学，它对外呢是可以提供心理咨询服务的。那么你还可以在网上搜索高校的心理咨询热线，这些资源啊通常都是有明确的服务对象，但其实很多时候你只是需要一点外界的支持。要知道你并不是孤单的一个人，很多人都在关注你、支持你、鼓励你。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世界和我都在爱着你，慢慢来，好好加油吧。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理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将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节目的最后将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了。
1: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2: 加工作时为自己定立目标是再寻常不过的了，有人能一股气洋洋洒洒地列出十来个目标，比如这个月要完成多少绩效，这个季度要达到多少营业额，今年要咬牙努力升上一级等等。但在职场的捶打之下，不少人都会发现曾经意气风发斗志满满的自己变得拖延推辞，爱找借口，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大多数人都在经历这样的轨迹。原因出在什么地方呢？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老师表示，你可能陷入了职场中的破窗效应而不自知。
3: 著名心理学专家菲利普·金巴多先生做了一个实验，他把一辆汽车窗户砸破，放在一个混乱不堪的地方，没过多久车就消失了。后来有学者以这项实验为基础提出了破窗效应理论，一间房子的窗户如果破了，没有人去修补，隔不久其他的窗户也会莫名其妙地被打破。在一个很干净的地方，人们会很不好意思扔垃圾，但是一旦地上有了垃圾出现，人们就会毫不犹豫地随地乱扔垃圾，丝毫不觉得羞愧，这就是破窗效应的表现。好的东西人们会尽量保护它，而一旦有了裂痕，人们会自觉地任其变得更坏。让一件原本好的东西变坏，往往是由一个看起来很小的行为产生的，就像第一次迟到没有惩罚，然后就养成了迟到的习惯。第一次降低对自己的要求，最后变得对自己没什么要求。一旦放任自己有第一次，就会以后有无数次。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也有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的说法。关于心理，也跟我们的生活一样，会有细微的波澜、汹涌的波浪和滔天的海啸。假期是一个很好的反思过往、整理心情的时间，从自己的情绪是否有不高兴、没兴趣、没精神，是否烦躁不安、易怒、突然话多或话少、吃不香、睡不好等等，去发现不良情绪开始的迹象。时间长了，程度重了，就会成为心理问题甚至疾病，那就会严重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质量。那么如何发现和调整呢？我们可以观察自我感觉，也可以问问周围的亲人朋友们，还可以找专业人士评估一下，防患于未然。平时我们可以调整看问题的观念和理念，让心理更加适应周围的环境，减少理想跟现实的对立冲突。当我们的心平静下来，就

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声，生动湖北。

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送舒服，我送礼。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国范围同步开启盛大庆典活动。
0: 不管您是眼睛视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立即送出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
1: 尤其是眼睛视疲劳、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泪的，就是现在，赶紧用上好视力，
0: 一贴水润舒服，再贴清晰透亮。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立即送出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可加热的智能按摩仪，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张抽奖刮刮卡，随手一刮就有机会拿走华为手机、美的豆浆机、九阳涮火锅等多种好礼。活动真实有效，但刮刮卡只有100个，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零星屏全新上市，
2: 10英寸可移动家庭智慧屏，搭载 AI 零星智能体，呼叫零星零星即可语音操控，满足全家需求。追剧看综艺，孩子学习有 AI 办学，出门在外远程看家，还有 AI 健康管家贴心守护。
1: 每月只要30元，追剧看家办学全搞定。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零星屏即可预约办理。
3: 2026范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月南国中心、范月南国广场、范月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月或长江日报公众号报名参赛。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

0: 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各位好，我是文娟。
1: 大家好，我是何军，欢迎您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0: 首先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降雨减弱，襄阳、随州、宜昌东部、荆门有分散性中雨，局地大雨，单点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后天全省多云为主，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受到风雨影响，本省气温稍降，预计明天大部地区最高气温降至35度以下，部分地区不足30度。后天全省最高气温30到35度。
1: 近期省内强对流天气多发，在这儿呢，我们也要提醒大家要多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预报预警信息，避免在强对流发生时段外出。如果您在外突然遇到了雷暴大风啊，最好是就近转移到室内，或者是到车辆里躲避，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物下逗留，以防被坠物砸伤。
0: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今年上半年我国船厂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占国际市场份额超过68%，国内一些头部船厂的生产计划普遍排至2029至2030年。
1: 1100亿美元，上半年我国创新药最外授权交易额再创新高。
0: 英伟达拟提供2500亿美元融资担保，助力 OpenAI 租用大型数据中心。
2: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1: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看今日市场。今天市场低开低走，截至收盘，沪指报3813.31点，跌1.16%；深成指报13509.68点，跌4.52%；创指报3327.03点，跌7.35%。
0: 盘面上，白酒、乳业、教育板块涨幅居前，半导体、CPO、元件板块跌幅居前。
1: 今天呢，大消费板块逆势走强，大家可以看好哪些细分赛道的机会呢？我们来听第一财经证券嘉宾樊明的分析。
3: 好的，大消费板块其实现在整体来说已经是处于一个相对这个低位了，但是板块内部这个分化确实也是这个差异性也是比较明显的。那么我觉得其实从这个交易的角度来讲，还是尽量选那些这个这个跌幅比较大、时间比较长，然后现在又是底部特征比较明显的这么一些板块进行一个配置，相对来说这个胜率啊以及这个安全边际啊各方面来讲会更好一点。那么现在其实从这个从这几个这个角度来分析的话，我觉得现在其实像这个传统的白酒啊，应该来说已经开始具备这么一个特征了。那么白酒它的一个好处是在于什么呢？就是一个方面，白酒确实从去年到今年啊，虽然整个科技板块大幅上涨啊，但是白酒啊，因为它是跟这个消费啊，然后它的一个业绩啊，这个相对来说表现并不尽如人意啊，所以呢，市场给到它的一个都是一个悲观的预期啊，悲观的一个定价，所以呢，这个股价相对来说这个跌幅还是比较大的，也比较充分的。那么另外一点呢，我们也看到，其实白酒类的这些这个龙头企业呢，相对来说这个竞争优势还是比较稳固的。那么它的业绩呢，相对来说也处于一定的这么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阶段。那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白酒相对来说它未来的这么一个这个业绩恢复的一个这个确定性啊，相对来说会更强一点。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白酒相对来说它在过去几年里面几年前其实是比较吸引市场的一个注意力的，所以呢相对来说在这个

0: 这个投资者当中呢，还是有相当的这个粉丝群体的，所以呢，相对来说，白酒如果一旦整个盘面开始出现回暖的话，啊，它其实在这个市场的一个认可度方面，以及它的一个啊这个信息的一个传播度方面，相对来说更容易啊获得更多啊投资者的一个关注和这个加入啊，所以我觉得其实从这个交易角度来讲，那么白酒板块是比较值得去这个关注的，啊，另外呢，就像一些这个食品饮料类的，我们也觉得啊很多这些相关个股呢也处于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一个位置啊，那么其实从这个交易的层面来讲，也可以给予一定的这么一个关注。好的，主持人。
1: 嗯，感谢樊明。同时呢，新闻晚高峰提醒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我们来关注财经热点。目前呢，绿色低碳船舶已经成为了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面对全球航运减碳趋势以及欧盟相关的严苛法规，中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已经连续三年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这其中离不开我国清洁能源动力核心提供的超级马力，凭借强大的批量交付能力和技术突破，中国造船业正以强劲的绿色动能驱动全球航运业的低碳变革。接下来呢，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远洋大型船舶发动机的生产车间去看一下。
3: 我们这台发动机大概重量是285吨，然后
4: 285吨
3: 啊，相当于我们家用汽车140辆左右的家用汽车的一个重量。
4: 它这个高度应该也挺高的
3: 啊，高度有10米，相当于3层楼的一个高度。
5: 在江苏省镇江市的这家远洋大型船舶发动机生产企业车间总装区域内，工人们正在进行发动机的动车测试。这个大家伙要完成16大项、40余项细分台架测试后，最终发往欧洲。
3: 这个设备的话，它是叫水力测动器，主要是用来模拟螺旋桨在水里的一个运行一个状态的。这个设备的话是35000马力，一个家用汽车的马力数大概是100马力左右，相当于
4: 350辆汽车。
3: 是的，每小时的耗油量约是2吨。
5: 记者了解到，一台大型船舶发动机的生产周期大约为12个月。目前这家企业可以生产用于载重2.5万吨到40万吨的全品类商船的各类巨轮发动机。当前全球航运全面推行低碳减排，清洁能源发动机订单持续增长，仅沪东重机镇江厂区2026年在手订单同比增长36%，其中60%是国际订单。
6: 清洁燃料方面，我们已实现液化天然气、乙烷、液化石油气、甲醇、氨五种主流清洁低碳燃料发动机的全覆盖。镇江基地是国内清洁燃料产品型谱最完整的船用低速发动机生产基地，
3: 主要是面向长三角、珠三角，包括环渤海三大造船基地，以欧洲为主，主要有希腊、法国、德国这些船种。
5: 据机构测算，2026年全球船舶动力推进系统市场规模约396.7亿美元，国产相关发动机全球市场份额达43%。业内预测，随着国内绿色动力产能持续释放，国产低碳船用主机全球竞争力将持续提升。
7: 动力系统是整条绿色产业链的心脏，也是决定绿色转型能否落地的核心环节。目前全球近60%的船舶仍然是常规燃料动力，存在着大规模的替代燃料的升级空间。
1: 几百吨重的巨轮心脏占到了整船成本的接近30%，门槛技术极高。那此前呢，这类发动机专利技术长期被欧美少数国家垄断。面对碳减排的硬指标，国产船舶的发动机取得了怎样的突破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采访。
8: 先测量一下它的孔的原始数据，
9: 现在尺寸是43.01毫米。
8: 按图纸工艺来，一丝，那我就必须要保证一丝。
5: 杨磊是这家远洋大型船舶发动机生产企业的一位生产班长，他口中的一丝就是一根头发丝粗细，也是发动机关键零件必须守住的精度红线。过去高精度重型机床长期依靠进口，不仅采购成本高昂，国外企业还会限制设备参数，封锁配套加工工艺。近几年国内重型精密制造装备完成自主攻关，搭配企业自研的加工校准办法，加工全程自动修正误差，才稳稳守住头发丝级精度。
3: 运动件整体的精度是控制在0.01毫米，尺寸控制不到位，这些间隙配合不好，发动机的烧瓦呀，然后拉杆呀，这些现象都是。

0: 了精度基础，企业就更有底气研发新的发动机产品。中船动力集团技术工程师夏建光告诉记者，目前全球清洁能源远洋大型船舶发动机主要有 LNG 及液化天然气、乙烷、LPG 及液化石油气、甲醇、氨五种低碳燃料。我国已实现产品全谱系生产能力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1: 它是液化石油气运输船的专属动力，通常呢用在50000方到99000方液化石油气运输船上，因为它运的就是液化石油气。船工通常选择的就是烧自己的货物，这样减少了这个加注的这个时间和复杂程度，减排大概在20%。
0: 业内人士介绍，行业普遍认为氨燃料发动机将成为未来零碳排放的主力机型，一是因为氨燃料本身燃烧就不会释放二氧化碳，二是能量密度高，不占用过多船舱空间，三是原料供给潜力大，可以大规模绿色量产。2026年，我国完成国产氨燃料发动机商品交付，跻身第一梯队，打破了欧美、韩国的早期技术垄断。
1: 这个氨燃料发动机呢，目前已经完成了燃油模式的测试和氨模式全功率的这个测试，最终的这个国产化的这个目标是实现95%的国产零部件能够装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发动机上。
2: 攻克了多项关键技术难题，为2030年后航运零碳动力需求储备了量产技术。
3: 我国大力布局了可再生能源产业，已是全球最大的氢能生产国。我国的绿色甲醇、绿氨产能位居全球前列，完善的本土清洁能源产能布局，能够稳定供给实验与实船的应用燃料，大幅降低绿色动力产业化的成本。
4: 在全球航运加速低碳转型的过程当中，我国造船企业手中的绿色双燃料的船舶订单呢，持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目前呢，头部船厂的生产计划普遍排至2026、2029到2030年。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记者一起到船舶建造现场去看一下。
0: 在上海外高桥造船的船坞，记者看到各类大型船舶正在紧锣密鼓建造中，高大的龙门吊来回移动，巨大的船身分段正被精准吊装组合，等待安装国产清洁能源发动机。
5: 现在我们现在在外高桥的这个1号船坞边上，这个在坞里面建造的是那个9200箱的这个双燃料集装箱船。这个船呢，总长是300米，使用的是天然气和常规燃料。我们集团的动力设备啊，都是用这个两种燃料的，它给这个脱碳减排带来了很大的这个改善。另外呢，这个燃效指数啊，也有极大的提升。
0: 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外高桥造船手持船舶订单中，绿色船舶占比56%，较2年前增长30%，已成为主力接单船型。
5: 开工率都100%，生产负荷非常饱满。我们也排到了这个2030年的，后续的生产任务呢会持续的这个提速。多了一种燃料，其实它就多了这个燃料的储存、运输、设备、管系等等这一些复杂的工作，突破了这个各种技术难关，顺利的这个进行批量化的这个交付阶段。
0: 受益于上游中船动力集团清洁能源发动机产能扩张，船舶核心动力实现全国产化配套，外高桥造船已搭建起绿色船舶全覆盖产品矩阵，涵盖 LNG 双燃料集装箱船、大型汽车滚装船、乙烷运输船等，实现低碳零碳船型自主设计、批量化建造交付。
6: 在技术储备方面，我们已经完成了氨燃料预留、甲醇双燃料、LNG 双燃料全谱系的这个产品设计的能力，谁可以把这个成本和这个建造周期控制住，谁就能把握住当下的这个市场。整体来看，中国的这个造船行业具备完整的供应链保障体系、充足的产能、快速迭代的这种技术能力，这种能力在竞争中具有天然的优势。
7: 想看的综艺不敢刷，想存的资料放不下，
8: 动感地带芒果卡，超大流量芒果 TV 咪咕视频双会员，追剧综艺随便刷，超级盲盒日日抽，
7: 移动云盘超大空间放心存，考研求职考证资料一键整理， AI 修图文档处理超便捷，还能签到领流量话费券。
8: 登录中国移动 APP 动感地带专区，青春不设限，湖北移动全程相伴。
9: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

0: 显改善。招眼新药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885%至1377%。
1: 分析人士认为，一方面，经过多年持续研发投入，越来越多创新药进入商业化放量阶段，产品销售收入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对外授权合作不断增加，也为企业带来新的收入来源。
2: 创新药的商业模式一直是研发先行持续投入，也就是烧钱模式但是现在走入一个利润兑现的模式，那估值体系呢，也就从过去单纯的依赖 DCF 估值逐步向这个PE 加 DCF 估值就双重估值体系去迁移收入利润快速增长的公司，全球价值比较高的公司，我们觉得会率先受益。
3: 在一家家创新药企业交出的成绩单中，企业主要利润从何而来？一款创新药又是如何走出实验室，走向国内市场，再走向全球市场的呢？我们来听记者在山东、河北的采访。
1: 走进山东烟台一家创新药企业展厅，两款自主研发创新药摆在最醒目的位置。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两款创新药其中一款主要用于自身免疫疾病治疗，另一款聚焦肿瘤治疗，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抗体偶联药物。
4: 就13年，我们的第二个产品大概用了11年，我们这个从开发到现在大概花了29亿到30亿人民币，我们的第二个产品大概也得15亿人民币。
1: 研发成功只是创新药商业化的第一步，一款创新药从研发成功到真正实现商业化，往往还需要经历医院准入、医保支付、市场推广等多个环节。随着前期研发成果陆续进入收获期，加上创新药商业化环境持续改善，越来越多创新药从研发成果转变为企业利润。2021年上市后，随着适应症不断拓展，市场覆盖扩大，两款产品销售收入持续增长。
4: 我们的这两款产品在国内的销售收入是22亿多，同比增幅呢大概35%左右。
1: 与此同时，国际市场也正在成为中国创新药新的增长空间。负责人告诉记者，截至目前，公司已有4款核心产品完成对外授权合作，合同总金额超过126亿美元。
5: 过去传统的方式就是我的首付款、里程碑付款还有销售提成，现在采取模式可能就是说更多的是成立 NewCo 而占有这个新的公司的一个股权，或者是共同开发，他要投入更多的资金和精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前提就必须他对这个产品有更强的信心。
1: 距离烟台600多公里外，河北石家庄一家药企的研发中心，一台自动化合成设备24小时不停运转。AI 设计出的候选分子在这里快速完成化学合成，再进入生物学验证，大幅提升研发效率。
6: 目前我们已经内建了一个超大的小分子AI 筛选平台，把以前需要1年半2年完成的 PCC 验证的实验缩短到12个月以内。
1: 研发效率的提升也吸引越来越多国际药企前来合作。今年初，企业与知名国际药企达成合作，内容覆盖 AI 药物研发、多肽药物、长效制剂等多个技术平台。截至目前，这家企业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金额已超过367亿美元。
7: 今年和几个跨国公司的合作，它就已经不是一个单一产品的一个合作了，更多的还是一个平台的一系列的成果的一个合作。
3: 今年以来呢，中国创新药海外合作持续升温。国家药监局的数据显示，今年的1到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达成81笔合作，交易总额大约是1100亿美元，已经达到了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从治疗领域以及流向上看，交易覆盖肿瘤、代谢、免疫和神经等10大主流治疗领域。那主要的海外受让企业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业内人士表示，交易规模快速增长的背后是中国创新药研发效率、能力等方面的不断提升。国际合作呢，也正从单一产品授权向联合研发、价值共享等更深层次合作迈进。
8: 云听财经，
3: 聆听财经，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美国芯片制造商英伟达正在与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展开谈判。英伟达计划为 OpenAI 提供约25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7万亿元的

0: 租用一座大型数据中心园区。今年一至六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27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27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15亿元。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
1: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2: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呀、满屋飘香。
3: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4: 水润清楚，江米福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5: 拥挤的斑马线，热闹的喇叭声，又一个平常的一天要过去了。是不是既有琐碎的日常想吐槽，也有暖心的时刻要分享？无论顺流还是逆风，你总是按自己的节奏用心生活，用力向上。此刻有风，有夕阳，有新闻晚高峰相伴，我是文娟，和你一样正度过着平凡且珍贵的一天。祝你幸福快乐。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将关注受台风红霞影响，浑省多地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陡增，多地景区临时闭园，网红点位封闭管控。
0: 武汉一驴友户外溯溪时跌落深潭，不幸溺亡。晚高峰提醒：溯溪不等于戏水，其风险远远高于普通玩水。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选金榜题名机，更有 AI 手机搭载灵犀智能体，
1: 旅拍修图、文案创作，动动嘴就搞定。华为、荣耀、小米、OPPO、vivo， 任你挑。
0: 再配上移动云电脑，随身便携，算力在线，查资料、追剧、娱乐，一路丝滑。
1: 动感地带换新福利，实力宠你没商量。
0: 详询湖北移动各大营业厅。
2: 你送祝福，我送礼。收音机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活动一定不能错过。
3: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今年的26岁生日庆典规模特别大，好视力邀请全民，
2: 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706-1900，给好视力送上一句生日祝福，立即送您整整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送祝福都能拿福利，而且是人人都能参加，赶紧打400-706-1900。
3: 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眼泪的，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2: 它独创的促渗技术能加速中草药吸收，效果作用更快更直接，已经得到全国数百万用户一致好评。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再贴眼睛轻松透亮，想看啥就看啥。
3: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按摩仪、冰感下凉被，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4: 2026范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月南国中心、范月南国广场、范月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月或长江日报公众号报名参赛。
5: 7:30，
6: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一个好网就选移动，
0: 移动爱家官网，全屋网络稳稳覆盖，全家用网舒心畅快。爱家零息屏，追剧、看家、办学全搞定。移动全屋智能 AI 看护时刻在线，老人、小孩、萌宠都安心。移动家宝宝，一张保单保全家，上门开锁，管道疏通，生活保障服务全包圆。
1: 移动云端算力换新，省心自在更从容。全家享套餐升级回馈，流量翻3倍，全家一起享。
0: AI 装备随身带 ，AI 手机 ，AI 眼镜 ，AI 耳机，灵犀智能随行，上咪咕视频，精彩体育赛事，足不出户，身临其境。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6: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

0: 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文娟。
1: 大家好，我是何军。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依然是道路方面，那此刻呢相对来说拥堵状况还好。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由南向北出现了中度拥堵，汉西三路从汉西一路到长丰大道由南向北，以及龙阳大道从龙阳大道高架到二环线由南向北呢，以上路段此刻处于轻度拥堵的状态。
0: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目前的拥堵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是武商广场、武汉国际广场、武胜路凯德广场、菱角湖万达广场以及光谷天地，他们呈现的都是中度拥堵的状态。请途经以上道路和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2: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1: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这一时段呢，热点全搜索，我们要关注的是台风红霞对我省的影响。7月26号夜间，台风红霞减弱为热带低压。27号呢，红霞进入湖南之后进一步减弱，环流中心已经很难确定。中央气象台在昨天的下午2点对它停止了编号。那么对我们湖北来说，这是不是意味着风雨就此结束呢？答案是否定的。
0: 受到台风红霞的影响，我省呢迎来了一轮强降雨天气过程，局地暴雨、大风叠加，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陡增。
1: 长江云新闻记者了解到，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今天上午8点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下列地区存在山洪灾害风险。
0: 黄色预警区域，也就是山洪灾害可能性比较大的，分别是荆州市、松滋市、宜昌市、当阳市、萧亭区、枝江市、襄阳市、宜城市、荆门市、沙洋县、钟祥市、荆山市、多刀区。蓝色预警区域，也就是山洪灾害可能发生的地区呢，分别是荆州市、石首市、宜昌市、点军区、五家岗区、夷陵区、长阳县、宜都市、五峰县、西陵区、远安县、荆门市、东宝区。
1: 为应对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风暴雨，宜昌市全力做好各项防御应对措施。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宜昌台记者张恋。张恋你好。
3: 好的，主持人。从宜昌市应急管理局了解到，目前全市物资储备、队伍前置、应急通信等各项工作均已到位。宜昌市市级储备库储存生活类救灾物资10万余件，并统筹整合部门及社会救援力量，各类应急物资近100万件。针对极端条件下道路中断可能导致的物资运输难题，已提前在13个偏远乡镇完成物资前置布点。为打通物资配送最后一公里，全市已储备应急救援飞手300余名，配备大载重及中小型无人机400余架。市县两级与39家无人机企业签订救援协议，所有飞手和设备已全部进入备勤状态。此外，100余艘冲锋舟艇已在偏远山区河道沿线待命，近500台小型汽柴油发电机已提前配置到乡镇和村社区一级，油料加注充足，设备性能良好。目前省市县乡4级应急救援队伍84支、2780人已全部进入临战状态。针对重点乡镇、地质灾害隐患点和城镇易涝区域，50余支前置队伍已提前抵达指定位置严阵以待。全市已建成370兆固定基站56个，配备370兆手持终端、北斗终端等各类通信应急设备3500余部，实现87个乡镇街道、889个村社区通信设备全覆盖。在此基础上，还部署了可空中组网、提供公网信号的大型复合翼通信无人机，以及移动应急指挥车等机动装备，确保三段状态下能够快速实现局域组网。主持人，目前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
0: 好的，谢谢。防范之嫌一刻呢都不能放松。就在前天下午，甘肃定西渭源县双石门景区呢受到短时强降雨的影响爆发山洪。那事发前的河道宽度不到2米，但是呢山洪到来的时候河面宽度一度超过50米。截至目前呢，现场搜救已经完成4轮，有10人遇难，23人受伤。伤者呢主要是骨折、开放性外伤、落水后呛水导致的吸入性肺炎等等。
1: 眼下呢正值暑期旅游 么旺季，露营、漂流等户外玩法呢热度走高，出行安全如何保障，景区防线如何筑牢，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出安全提示，指导各地各景区做好防范应对工作。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安全监管处处长、一级调研员屈凡东：
4: 我们收到联合预警后，第一时间要求相关景区坚决做到一关一停，就是坚决关闭涉山、涉水、涉崖、漂流等景区，关停缆车、索道、玻璃吊桥、栈道、大型游乐设施等设施设备，对已在景区内的游客组织转移疏散，加强对地灾隐患点、排洪沟、临崖路段的巡查整治，做好防范工作，同时指导相关景区随时关注预警信息，选择露营地一定要避开河道、谷底和冲沟，优先选择地势高、视野开阔的平地。扎营前呢，要先摸清周边逃生路线，留意沿途警示标识，浏览尽量选择正规景区，不要在滩涂、河道、泄洪道等区域逗留。游玩过程中突然遭遇大雨等极端天气，一旦发现水流突然变浑浊、水位快速上涨，说明可能发生山洪，千万不要顺着河道方向跑，要快速向两侧高地撤离，听从景区安全人员指挥，不要贪恋财物，第一时间避险。
0: 为应对本轮强降雨、大风天气，省内多家景区以及网红打卡点呢陆续实施临时封闭、暂停户外游览活动。那具体有哪些景点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5: 首先是宜昌地区，受降雨影响，三峡大瀑布、百里荒旅游度假区、金江画廊、天柱山等景区今日临时闭园。同时，南京关大峡谷、金刚山生态旅游度假区等景区也将闭园至28日。此外，宜昌的柴布溪景区、两八一峡长江夜游等游船产品今日全线停航。黄冈地区方面，麻城龟峰山景区、麻城吊桥沟景区、阴山桃花冲旅游度假区等自27日起已临时闭园，阴山桃花冲漂流项目也停漂2天。襄阳、十堰、荆州和孝感地区也有部分景区受到影响，襄阳春秋寨景区、孝感18潭景区今日闭园，十堰武当山快乐谷旅游区的漂流项目今日停漂，荆州松滋围水景区的游船项目今明2天暂停运营。特别提醒，为防范地质灾害，部分区域实行全面封闭管控。宜昌的秭归县、远安县、宜都市、枝江市、当阳市、点军区等地辖区内所有景区、网红打卡点及户外徒步线路均已封闭，严禁人员进入。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的向日岭、野人溪等户外打卡点也实行了临时封闭管控。在此提醒广大听众朋友，近期出行请务必关注天气变化，切勿前往山区、河谷及未开发的野景点游玩。如需前往景区，请提前通过官方渠道确认开放状态，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说到出行安全呢，其实啊，最近武汉就发生了一起户外溯溪的事故，再次敲响了安全的警钟。
0: 是的，7月25号上周六，一名武汉的户外运动爱好者在英山县的一处热门溯溪线路的失足滑落深潭，随后失联。那昨天呢，不幸的消息传来，那这名失联者已经溺亡，遗体被找到。
1: 据了解，出事地点呢位于英山县的斗笠沟，户外圈内呢就是俗称它是海螺沟。这条以海螺沟五连降闻名的线路，在业内被公认为是专业级别的溯溪的路线。事实上呢，事故发生的一周以前呢，武汉的一个户外活动群刚刚发布过该线路的召集帖，那主题呢就叫英山海螺沟五连降惊险溯溪攀岩徒步，吸引了50多人报名。这个帖子对风险的描述也是直言不讳的，哎，本线路为专业涉水溯溪攀爬线，全程多处涉水攀壁啊，这个岩壁的攀爬和落差的下降。
0: 那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呢，这条这个溪谷的危险程度啊，绝不是耸人听闻。那沟内瀑布还有深潭密布，岩壁呢是破碎，乱石交错，全线呢落差2米以上的跌水呢就已经有25处了。那必须呢借助绳索下降的这个瀑布点位多达18处。
1: 那么呢，就是这样一条高风险的专业线路，一些户外的团队和爱好者却把下游的几处瀑布简化为所谓五连降精华游，重点吸引经验并不那么丰富的普通爱好者参与。而眼下的溯溪旺季更是加剧了这种风险哈。那武汉周边的这个溪谷水量充沛，水质清澈，多个户外团队呢是近期都在密集的组织溯溪活动。那记者调查发现啊，有的组织者呢甚至是打出了带娃同行、打水仗这类的噱头，专门的面向新手招揽客源。
6: 其实这里边暴露出了一个非常危险的认知盲区，因为很多新手并不知道休闲戏水和专业溯溪它完全是两回事儿。那你说可以带娃同行，可以打水仗，那我就肯定觉得这个是没有什么危险的， 对吧？但是呢，我们到普通江滩去踩水啊，我们到浅溪去嬉戏，它属于一个低风险的休闲项目。而溯溪还有就是瀑降，就是瀑布你降下来啊，这个本质上是追求水流落差刺激的一个半探险的行为，时常还伴随跳潭、人体漂流等等，就是说利用陡滑的这种水道，人体直接的顺水冲下，这个风险真的远远高于普通玩水。别说带孩子去了，我觉得有的大人他不见得都能适应。
1: 针对持续升温的溯溪活动呢，新手需要牢固地树立安全优先的意识。其次呢，在硬件装备上呢，至少必须配齐保命三件套。至于呢是哪三件套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实习编辑陈浩瑞的梳理。
7: 好了，主持人，在硬件装备上需要配齐的第一件是高浮力救生衣，必须全程穿戴。一旦不慎溺水，救生衣能让人快速浮起，为救援争取到极其宝贵的黄金三分钟，其醒目的颜色也更利于搜救人员快速定位。第二件是头盔，在湿滑的岩壁间活动，一旦滑倒，头盔能提供关键缓冲，有效减轻头部伤害。第三件是一双具有强抓地力的专业溯溪鞋，千万不能穿休闲凉鞋、普通运动鞋甚至拖鞋下水，那会大幅增加滑倒失足的可能。一双专业的溯溪鞋花费并不多，但安全系数却能成倍提升。如果参与的是风险更高的溪降项目，那么除了上述装备，个人还必须额外佩戴安全带、主索、下降器以及牛尾绳结等专业器械，安全标准绝不能凑合打折扣。专业人士最后还特别强调，要永远对大自然保持一颗敬畏之心。清水消暑是亲近而非所谓的征服，对于普通市民而言，溯溪纳凉大可不必逞强去挑战那些专业野线。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我们实习编辑陈浩瑞的梳理。无论何时，安全呢永远应该被放在第一位，做好万全准备再出发，平安避暑比任何一时的刺激都重要。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

0: 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1: 我是宜昌台记者张恋。7月27号，宜昌三峡大坝葛洲坝待闸水域低空闪送综合服务正式投用，项目布设4个无人机起降点，日均配送物资约35单，高峰期每天可达70-80单，让待闸船员不离船即可收获。试运行期间，服务累计超5000单，总重量超100吨，涵盖生活物资、船用配件等。
2: 我是荆州台记者王道宪。今年上半年，荆州港务集团完成货物吞吐量2200万吨，营业收入、利润总额等主要经济指标均大幅增长。在开拓市场方面，荆州港务集团深度对接长江经济带沿线重点工矿企业，上半年新开辟陕西至荆州至安徽等3条物流通道，并协同推进荆州至俄罗斯国际直达航线，成功开拓散粮全程物流业务，进口钴矿、焦煤入鄂等一批新业务即将落地。项目建设方面，上半年累计完成投资2.01亿元，车阳河港门座式起重机智能化改造项目通过验收，成为长江中上游首个散货作业自动化码头。
3: 我是枣阳台记者杜天然。持续高温少雨天气导致枣阳市城区供水紧张，鄂北水资源配置二期工程首个正式投入运行的分水口集合泵站日前启动应急提水，向枣阳北郊水库供水。这次应急提水计划总量为300万立方米。
4: 我是荆台记者甜甜。近日，商务部发布关于第3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评审结果的公示，荆门市成功入选30个试点之一。截至目前，荆门中心城区累计建成便民生活圈29个，惠及常住居民人口65万多人，居民综合满意度达到90%以上，试点建设成效显著。
5: 我是湘台记者杨霞。8月1号，楚超联赛迎来焦点对决，湘东风风神队主场迎战宜昌东阳光队。赛事门票分2轮在大麦 APP 线上开售，首轮7月29号18时开启，第二轮开售时间为7月31号18时。开票预告发布后，已有超50000名网友在线标记想看。两队当前积分榜同积23分，实力不相上下，本场强强对话看点十足。
6: 我是咸台记张美。近日，第二届大学生遥感学科数字创新大赛在咸宁东市谷赤壁基地举行。本届大赛为期3天，吸引了80所高校700余名师生参赛，共设置无人机遥感航测技能竞赛、无人船水下地形测量竞赛、遥感数字教育创新竞赛等6个赛项，贯通数据获取、场景感知、智能解译和教育创新等多个环节。
7: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18周年大庆的第二波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块8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块8的产品体验费以外，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8 400100998。
0: 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的调理，不然呢，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呢，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呢，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呢是纯草本组方，既能够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
7: 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都建议您去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得什么价。今天呢，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块8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睡眠产品，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998 400100998。
0: 听众朋友，今天呢为大家推荐一处异世风情且具有高性价比购物体验的休闲目的地，武汉佛罗伦萨小镇名品奥特莱斯。这里汇聚超300家国际国内知名品牌，常年可享低至2折起的专属折扣。
7: 小镇交通便捷，配套超过3000个免费的停车位，地铁11号线葛店南站 A 口出站即达。小镇还有亲子游乐区、特色餐饮与休闲休息区。武汉佛罗伦萨小镇名品奥特莱斯，舒适又充实的一天等着您。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30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近年来，高价课程洗脑式营销、心灵疗愈乱象频出，专家称玄学化疗愈不能替代正规心理诊疗。
0: 我国启动人工智能大模型 IPv6 能力提升专项行动。
7: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若美伊谈判破裂，将恢复军事行动。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不敢刷，想存的资料放不下。
1: 动感地带芒果卡，超大流量，芒果 TV 咪咕视频双会员，追剧综艺随便刷，超级盲盒日日抽。
0: 移动云盘超大空间，放心存。考研、求职、考证资料一键整理 ，AI 修图、文档处理超便捷，还能签到、领流量、话费券。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动感地带专区，青春不设限，湖北移动全程相伴。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却吞噬的是我们本就短暂的生命。拒绝抽烟，珍爱生命。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

0: 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文娟。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军。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也是道路方面，那此刻呢，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由南向北，汉西三路从汉西一路到长丰大道由南向北，龙阳大道高架从东风大道高架桥到龙阳大道由南向北，以上路段呢此刻处于中度拥堵的状态。洛施路从水果湖隧道到洛施南路入口由北向南，东湖南路从东湖东路到天鹅路由东向西，以上路段呢此刻处于轻度拥堵的状态。
0: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目前的拥堵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是菱角湖、万达广场、小品茂、武山广场、武汉国际广场以及武汉 M 加购物中心，他们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请途经以上道路和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2: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1: 热点全搜索，继续关注热搜新闻。近年来，能量疗愈、情绪释放等服务在网络平台迅速升温，这类服务往往以缓解焦虑、改善关系、提升认知为卖点，通过短视频、社交平台和线上课程触达消费者。
0: 然而呢，记者调查发现啊，一些商家以低价测试、免费体验吸引消费者以后呢，随即在私域空间推销高价服务、高价课程呢，是瞄准焦虑人群，私域成交维权阻力重重，那所谓的心灵疗愈服务呢，乱象频出，消费者该如何擦亮双眼？我们来听中国之声记者的调查。
3: 在短视频平台搜索疗愈、冥想等关键词，会出现五花八门的音疗师、引导师账号，净化骨骼、灵气激活、高维传讯，各类玄虚说辞轮番登场。
4: 今天给大家做一做关于骨骼的净化。摩西摩西摩西皮卡普拉摩西，
3: 萍萍被此类内容吸引，进入了一家机构设置的营销链条。萍萍说自己最初在短视频平台看到该机构的直播宣传，可以免费进行性格色彩测试，随后进行群聊，添加微信。
5: 他们就是说诱导你加一个群，结果他说的免费测试就变成有偿测试，19.99一次，测完之后只有一个数字，一个分数值，然后他需要另外一个人再来给你电话沟通解释，这样子。他就这样慢慢一步一步，他就诱导你在电话沟通中，他就强调你的情感认知偏低，他们是正规的公司，有相对应的课程可以提升。
3: 在销售人员反复强调认知偏低、性格有漏洞及可以退款的承诺下，他支付了2000元。付款后，所谓的课程却变成了一对一指导情感挽回。
5: 那我说我好像我没有情感挽回的需求，我以为是你们是给我就是通过什么催眠啊、潜意识里面挖掘我内心的就是那种创伤啊，可以提升我的个人认知啊，这样子的。然后他说那他们没有这样的课程，他说那你既然交了这个钱，他说那我就给你每天聊聊天，再找退款的话，他一开始说不给退，后面就解商，他说那我最多给你退40%800块吧，不买哎呀不要，那你就是想其他办法去。然后我查了一下他们的这个公司，他们营业执照里面没有心理沟通这种的营业许可，这样的是属于教育类的。
3: 在黑猫投诉平台，围绕着心理疗愈等消费领域的投诉比比皆是。王北从事脑力劳动，希望通过此类课程缓解工作压力。他在互联网平台看到了一款应用的广告之后下载，并支付了138元会员费。
6: 我下载他的 APP 交了这个费用之后，我作为一个会员的基本的那个功能我是打不开的。这个页面展示了要求我们进一步的加入他的那个超级 VIP 会员，88元每周。到这一步的话，我就发现我是上当了。
1: 除了金钱的损失，还有消费者反映这类所谓的心灵疗愈服务还可能会给当事人带来更为严重的心理伤害。
3: 江苏的董先生说，妻子经熟人介绍参加了外地一家机构的疗愈课程。
7: 就是他们在上课的时候甚至让你哭，让你叫调动你情绪的时候，他会拿你的家庭，拿你的这种就是各种情感的这种有这种漏洞的时候，他抓住你的漏洞去讲一个人当一旦 哭的时候或者动情的时候，他就让你这个时候交费，而且是不停的给你进行洗脑。
3: 董先生称，课程从基础班、成长班、导师班一路升级到督导班，不仅收费越来越高，还鼓励学员介绍

0: 从中获得提成。几年间，董先生妻子累计交费近20万元。
1: 他就是给你测一些测试，让你去觉得自己有问题，而且他们就是一定要你去发展下线。比如说，第一，你找一个人过来，就是上第一节课是3980，那你可以拿3000；如果第二个课程是49800，那你可以拿1万块；比如说到第三堂课就168，反正它是越来越高。
0: 为追回费用，董先生先后向公安、市场监管、税务等多个部门反映问题，过程十分艰难。在他看来，心灵疗愈课程给妻子造成的创伤，久久难以愈合。
1: 我老婆经常有时候讲了几句话就会哭起来了，因为她重新的定义你是什么样的。她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说因为上了这个课，让她很长很长时间她走出来，就是她觉得很恐怖。
2: 一边是高价和高风险，另一边呢，所谓的心灵疗愈服务的从业门槛呢，却十分的低。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调查。
0: 在二手交易平台，9.9元就可以买到心理疗愈相关服务，从业者资质水平难以核验。2.多元就可以买到疗愈师倾听课程，号称平台接单陪聊，时薪比你想象的高。即使所谓的持证老师，含金量也经不起推敲。记者以报考者身份咨询一家疗愈师培训机构，对方称可报考的疗愈师有30多种，如果急于拿证，可以先参加线上考试，后期再慢慢学习。
3: 有芳香疗愈师、身心疗愈师，30多种，报名后会发录播课程，不用定时定点上课。咱们考前发的有押题，大概是50到100道题，考试考其中50道。有很多学员因为都比较着急考证，就会先以这种形式先把考试通过。你可以理解成答案考后2周下证。
4: 我拿到了这个证书，我就可以从事疗愈师相关的工作。
3: 从业资质是吧？可以正常用都没问题。
0: 记者查询国家职业资格目录2021年版，其中并没有名为疗愈师的统一职业资格。这些商业机构颁发的所谓技能证书，难以判断持证者是不是可以通过正规的正念冥想等方式帮助人们放松或进行自我调节，更不能证明他们具备识别、评估和干预心理问题的专业能力。
2: 心灵疗愈涉及心理、教育、文化等多个领域。目前呢，走红网络的所谓心理疗愈服务，它过程常常是转入私域，这个效果比较难以量化，人员难以识别，而监管和维权呢存在困难。
5: 专家表示呢，治理这一类的问题，一方面呢要划清放松，要这个划清放松的体验，一般的这个情绪支持与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的这样的一个边界，建立统一的服务规范和负面清单。此外呢，还要加强大众的消费认知，商业化、玄学化的疗愈绝不能够替代正规的心理疗诊疗。
6: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热搜新闻。哎，这眼瞅着哈，暑假已经过了一半了，不知道您家的孩子每天跟手机、平板待在一起的时间有多长？
5: 这个问题肯定是
2: 闻到了你心里，知道吧？
5: 是的，最近呢，不少的家长啊都在吐槽，说孩子呢约好了跟同学们一起来写作业，结果呢去了才发现啊，是几个小伙伴啊凑在一起玩手机。
2: 是的，这还真不是个别现象。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实习编辑李雅妮对这类现象的梳理。
7: 好的，主持人，杭州一位家长叶女士就遇到这事儿。儿子今年小升初，暑假刚开始那几天，天天捧着手机，叫他也听不见。他一气之下把手机没收了，结果孩子的反应很大，吵架、不吃饭、回家就关房门。后来退了一步，约法三章，每天做完作业才能碰手机，而且时间不能超过2小时。结果儿子作业写得飞快，一写完就开始要手机。他又限制了路由器的流量速度，网速不够打游戏了，但儿子照样刷网页刷得入迷。还有家长发现一个更隐蔽的问题，孩子打着学习的旗号要手机，实际上是在玩。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显示，近90%受访家长表示孩子的暑期作业需要借助手机完成，而将近一半的家长发愁孩子会以完成作业为幌子玩手机。有家长就说，让孩子上网课，结果发现他在刷短视频；让孩子用手机查资料，结果聊了半天天。线上学习成了孩子碰手机的正当理由，家长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主持人，这就是我目前了解的情况。
5: 好的，感谢。

0: 介绍，估计这事儿啊，在很多的家庭里呢，都是普遍存在的。那老师家访的时候是怎么看这件事儿的呢？杭州采禾实验学校的资深班主任厉世杰老师呢，就说了，暑假家访当中呢，这个手机管控呢，是家长提的最多的问题。很多的家长呢，说着说着，这眉头啊就皱起来了，开始吐槽孩子啊，这手机啊，跟长在手上一样，一拿起来就放不下了。
1: 而且我觉得呀，这个不分年龄。是吧？
0: 对，
1: 小学的、初中的、高中的，包括我们这即将要上大学的，都是一样的，长到手上去了。李老师说呢，他不会当场的批评孩子，而是会了解孩子的真实使用状态，引导孩子提高对电子产品的认知。他说啊，他在公众号上写过一篇文章，提到自己给家长布置了一份特殊的暑假作业，就是就电子产品的使用问题跟孩子达成一个共识，形成符合家庭实际的一个管理的约定。
0: 复旦大学的沈亦斐副教授呢，也分享过一个观点，就是管手机的第一步呢，其实不是定规矩，而是呢，是让孩子认识到这是对欲望的控制。他建议呢，暑假刚开始的时候可以允许孩子过一段自由的日子，但是之后呢，家长要和孩子达成共识，每天呢必须放下手机两三个小时做自己的事。
1: 他特别强调，从小就要培养孩子管理欲望的能力，而不是等孩子十六七岁了再去硬管，到那个时候已经管不住了。
0: 杭州二中白马湖学校呢，还发过一份倡议书，建议呢学生在十六周岁之前呢，尽量的远离社交媒体。倡议书里呢有一系列的约定，用餐的时候不使用电子设备，睡前一小时不玩电子游戏，每天的累计使用时间不超过一小时。同时呢，还建议每个月设一个家庭息屏日，那家长呢也放下手机，陪孩子看书、做菜、户外运动。
1: 我觉得专家说起来都蛮简单，但是你要真正落实起来，真的还是不容易。说到底呢，管手机这件事儿，我觉得让家长最无力的不是孩子不听话，而是说没有一个更好的替代的方案，对吧？
0: 对，是的。其实呢，孩子啊，沉迷手机这件事儿，本质上呢不是手机的问题，就是现实生活呢不够有意思的问题了哈。当户外活动、家庭互动还有同伴游戏这类选项呢都变得稀缺的时候，手机的吸引力自然就会被无限的放大了。
1: 所以呢，咱们家长要做的可能不是跟孩子去跟手机去抢孩子，而是跟手机竞争，提供比手机更有吸引力、更有温度的现实选项，比如一次露营、一场家庭运动会、一次一起做饭的经历，听起来很老套啊，但是对孩子来说，可能是比刷视频更难忘的暑假的记忆。
0: 当然了，这个并不容易，
1: 就是啊，那哪有时间呢？
0: 对，工作忙啊，精力有限啊，不可能时刻陪着孩子身边哈。但是呢，哪怕每天拿出半个小时，放下自己的手机，专心的陪孩子聊聊天、散散步啊，也比把这个“少玩手机”这句话重复一百遍要更有用一点。
1: 问题是我愿意放下手机半小时，人家不愿意呀。这暑假还剩一半，与其为了手机的事儿跟孩子闹得鸡飞狗跳，不如试试换一下思路啊，少说不许玩，多说一起走，给孩子一个比屏幕更精彩的世界，或许这才是解决手机焦虑最朴素的办法。

0: 团将着力增强大模型 IPv6 规模化应用能力，完善大模型 IPv6 管理规范，提高大模型基础设施 IPv6 支持水平，推动大模型应用 IPv6 放量引流，提升大模型 API 调用 IPv6 访问占比，推进大模型与 IPv6 融合创新，促进互联网向原生智能演进。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中午11:16，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11:34，在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再次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两次地震震中相距1公里。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
0: 近期人员被困山中的事件时有发生。7月25号晚上，河北保定涞源县广泉大街消防救援站接到报警，一个登山团因为迷路被困，消防员立即赶赴现场。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2: 长多少人？一共
3: 42个。
2: 没有人受伤吗？
3: 没有。
1: 经了解，被困的共有45人，其中3名是组织登山活动的领队，42名是游客。当天他们计划进行13公里的户外徒步，因线路规划有误，加上雨后道路湿滑，一行人在山脊深处被困，于是报警求助。随后消防员护送一行人下山。
4: 咱们现在走道路啊，咱们稍微走慢点，
2: 前面是空地啊，往前走，咱们在这休息一下，再往下走。
1: 经过3个多小时的行进，45名被困人员全部安全转移。好的，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目前美国正与伊朗进行谈判。他同时警告称，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来听央视的报道。
5: 27号，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天特朗普在乘坐空军1号前往密歇根州参加活动的途中说，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但如果达不成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特朗普还称，美军目前弹药库存充足，有大量不同类型的弹药。在谈到即将于28号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时，特朗普说，两人在伊朗问题上立场有一些分歧，但总体来说非常接近。另外，27号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特朗普称，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非常深入的谈判。他同时警告称，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特朗普还称，他已于24号暂缓了美军对伊朗的打击计划，以此为外交谈判留出空间。特朗普称，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当被问及他愿给外交努力多长时间时，特朗普说，时间不多，要么迅速取得进展，要么就彻底失败。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但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以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也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还报道称，有美国高级官员认为，美国对伊朗实施的经济制裁可能比军事打击能造成更严重的损害。不过，也有美国官员表示，与全面轰炸相比，对伊朗经济制裁及海上封锁产生效果需要更长的时间，这可能令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前持续面临战争及高油价带来的政治压力。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7号表示，日本如果在加速推进的再军事化进程中引入核武器，不仅呢将给俄国家安全带来威胁和挑战，也危害整个地区的稳定。
1: 针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期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扎哈罗娃2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日本是核门槛国家，一旦做出决定，日本能够在较短时间内研制出核弹头。小泉此番言论并不能以防卫作为理由来自辩，因为没有国家威胁日本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相反，日本军国主义思潮正在死灰复燃。
6: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0: 今天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湖北省及武汉市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

0: 晚到明早，江汉平原、十堰、襄阳、随州、宜昌东部、孝感阴天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22到26度，偏东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
1: 明天到后天，十堰、襄阳、随州、宜昌东部、荆门、荆州西部、孝感北部阴天有分散性中雨，局地大雨、单点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30到34度，最低气温23到27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
0: 后天到大后天，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2到36度，最低气温23到27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
1: 再来关注武汉市近三天的天气情况。今晚到明早，武汉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26到28度，偏东风3级，阵风4到5级。明天到后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26到34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后天到大后天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27到34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
2: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3: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呀、满屋飘香。
4: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5: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就和您聊到这里，我是文娟，
1: 我是何军，感谢大家一路相伴。
0: 接下来18:30，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1: 再见。

0: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1: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2: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3: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2: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4: 夏天看楚超上咪咕视频，
5: 畅享超高清画质，精彩先睹为快，云端看也像在现场。
4: 开通 AI 体育观赛包，仅需10元，领咪咕视频钻石会员和体育会员，10GB定向流量随心用，解锁全场景观赛体验。
5: 登录咪咕视频 APP 楚超专区，足不出户，身临其境。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
5: 2026范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月南国中心、范月南国广场、范月末北都店巡回开赛，

0: 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0: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国家税务总局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
0: 教育部表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
1: 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

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5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斯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 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积蓄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

0: 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五十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探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0.2%，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10%，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1%，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
3: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36%，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2.2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经济基本盘

0: 是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2.2%。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1: 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12.8%，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2: 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4: 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3: 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5: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3: 立场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严冬表示，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2.0，而是中国机遇2.0。
4: 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6: 教育部今天表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贷款，以借款人信誉作为还款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需要就能申请，无需抵押或担保。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我国先后4次提高贷款最高额度，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到本专科生20000元、研究生25000元。
7: 学生在校期间本金无需偿还，利息全部由财政承担。学生毕业初期，国家通过不断降低利率、延长贷款期限、设置还本宽限期、完善还款救助机制等方式，切实减轻他们的还款负担。
1: 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国家开发银行社会民生业务部总经理武京仁介绍，
8: 国家开发银行呢对此项服务呢不另设办理门槛，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不设置远程办贷比例和上限。需要注意的是，选择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的同学，在前往受理点前，共同借款人务必提前完成线上授权的委托的操作。
1: 去年85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约占当年高校在校生总数的1/5。国家助学贷款支持了万千学子无忧求学。教育部财务司

0: 光表示，
1: 多元政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学生资助体系，从制度上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京启动，大展聚焦生产制造、维修维护、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重点场景，让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接受检验，提高技能，搭建产需对接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应用。发布活动上，全国首个防汛防台具身智能机器人 AI 防汛勇士，全国首支规模化交管机器人中队成员、航警、智行等多款工业服务特种领域的智能机器人接连亮相。来自浙江、湖北和江苏等省市代表现场发布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标志性应用场景。活动现场启动了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智企新协作机器人进化八大趋势同日发布。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统计，2026年二季度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63万亿元，同比增长5.2%。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中欧班列专题发布会，介绍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十年来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
0: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9.9微克，同比下降6.6%。452处国家级保护区完成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60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同期票房。
0: 今天11:16，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8分钟后再次发生5.8级地震，两次震中相距1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并在随后的发言中指责法国虚伪作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Merci, Monsieur le Président.
5: 7月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在法国代表发言时，不远处的美国代表团席位空空荡荡。随后，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丹内格雷亚在发言时直指法国刻意进行政治作秀。
6: 我必须指出，安理会中有这样一个成员，他总在表演道德义愤，假装要在每一个议题上对我们其他人指手画脚，这正是我们在法国代表发言时退场的原因。这种虚伪的作秀令人厌倦。
5: 内格雷亚的这番表态是美法上周一场外交对峙的延续。本月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长期从事联合国难民、人权和国际保护工作，但由于图尔克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相关表态令美方心存不满，美国最终投下反对票。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悬殊的表决结果，并评论道：美国今非昔比，全世界不再听他的说教。对此，美方代表内格雷亚27号直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回击。
6: 在法国改掉那副高高在上、不尊重人的说话方式，拿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有的样子之前，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听他们那些政治说辞。
5: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7: 法美之间出现什么矛盾，往往是欧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

0: 美国同欧洲盟国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裂解和重构过程。
1: 其他国际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5:27，在日本九州岛北纬32.65度、东经130.75度发生6.8级地震，震中位于熊本县的熊本地区，震源深度10公里。此后，熊本又发生超30多次余震。受地震影响，目前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和九州新干线均已暂停运行。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已暂停从熊本和长崎机场起飞的航班。熊本地区已有超过48000户停电，冰川町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据日本原子力规制厅消息，目前鹿儿岛县的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玄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一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情况。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郭明，主播郑兰、子文。

0: 转变。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

0: 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0: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0: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
1: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吉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矢志做冲锋不止的科研尖兵。
0: 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地震导致熊本县超4.8万用户停电。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5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

0: 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思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思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思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2: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28号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全国政协28号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 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责，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

0: 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扎实成效。
1: 今年上半年，得益于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国家财力保障不断夯实。同时，在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11.8%。有1.26亿人享受养老、医疗、教育等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减税金额超过3200亿元。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0.2%，产业结构高端化转型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强劲。
2: 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三个与新质生产力紧密相关的行业，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比去年同期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逐年上升。
1: 上半年外资涉税经营主体户数同比增长10.9%，税务部门为企业办理出口退税同比增长7.7%，反映我国引进外资和外贸出口继续保持较强韧性。同时，税务部门持续优化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上半年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66%，退税商品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69%。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就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介绍中方立场。商务部表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顺差虽然在中国，但利益在各方。此外，中国内需不足导致产能过剩的论调不符合事实。内需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主引擎，2013至2024年，内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93%。
3: 中国产业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
4: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锦不满14岁，考入学校计算机系，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30年如一日专注高可信软件这一冷门硬核赛道。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站位，在科技强军、人才强军的时代浪潮中奋楫前行。
1: 这几天正是研究生毕业周期，尽管行动不便，王锦从未因身体原因错过每一名学生的答辩。用计算机助力国防，这是1983年王锦考入国防科技大学时立下的志向。那一年，我国首台翼次巨型计算机银河一在学校研制成功，巨型机技术打破国外垄断的荣光深深感染了这名少年，
5: 非常的光荣自豪吧。然后慢慢的知道了我们国家军队建设需要在哪些方向上要去追赶。
1: 1999年，30岁的王锦受邀评估航天软件的可靠性，带领团队调试参数、对比数据，成功锁定最优模型。也正是这次任务，让王锦更加坚信软件是否可信，已成为国防安全的重要支撑。
6: 当时，王锦就非常急，他说：“我们穿着军装，我们对软件又有一些积累，有比较好的基础，我们不干谁干？”
1: 王锦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 2013年初，正处于事业巅峰的王吉突发主动脉夹层。

0: 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今后的路该怎么走？王吉从母亲打来的电话中获取了信心。
1: 我就跟王吉说，儿子你不要说，听妈说，政坛之间的人多了去了，如果你能够面对，大家都会帮你，都会推你一把。王吉就说，妈，我听你的。
0: 2015年春节过后，王吉回到工作岗位，依然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这是当年面向国家和军队急需的唯一一个高可信软件项目。2021年，该项目高标准通过验证后，王吉却因肾脏衰竭再次住进医院。此后陪伴他的不仅是轮椅，还有每周三次、每次4小时的透析治疗。
2: 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用科技的力量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的、主动的去参与。
0: 失去双腿的王吉虽无法在讲台上站立，但依然在科研高地上耸立。坐在轮椅上的他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全国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依法查处虚假宣传、强制参加或者变相收费、销售不合格商品和虚假广告等违法违规行为。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今天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7月27号至8月2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互联网、汽车等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1.3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3.1万人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经突破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票房均已超20亿元，暂列票房榜前两位。暂列第三名的动画电影《八仙》上映11天，取得接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对当前的局势非常有耐心。目前，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良好的谈判，可能会有好的结果。但如果达不成共识，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称，美国是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一方，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今天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九州岛熊本县部分地区震感强烈，并导致道路桥梁受损，当地医疗机构称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的消息，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在地震中发生楼层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日本气象厅一度对相关地区发布海啸预警。地震发生后，九州地区铁路暂停运行，熊本县也有超过4.8万用户停电。野 门胡塞武装27号称，为回应沙特阿拉伯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胡塞武装当天出动无人机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包括将沙特东部地区原油运输至红海盐布港的设施。沙特官方暂时没有对此作出回应。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约242.6万人。这意味着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将增加2.7万人。这一新命令将于8月1号生效，这是今年年初以来俄军第三次扩编。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日美国俄勒冈州、华盛顿州、爱达荷州等多地数十起林火持续肆虐，过火面积超过4000平方公里。在俄勒冈州，27号大规模林火造成部分高速公路关闭，当地消防部门称，这些林火主要是由7月中旬一系列雷暴引发，高温、干燥和阵风天气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

0: 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三下看三农，我们来关注水稻等秋粮作物病虫害进入高发期，湖北各地全面铺开统防统治护航秋粮丰产。襄阳市启动抗旱四级应急响应，全域联动稳秋粮。水稻体内有一枚抗旱开关，能够帮助水稻在干旱环境下显著降低减产幅度，这是真的吗？小龙虾虾壳通过绿色高质化利用可以变废为宝，如何实现呢？今天的三农热搜榜，我们一起去了解三农新鲜事。我们来看仙桃市邓岭村的菱角进入采摘季，千亩菱角带来千万元收益。宜昌当阳融合镇千亩现椒喜获丰收，种植基地实现了全年不停耕，四季有收入。
1: 汇丰合唱，千亩奔忙，田间一片新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入伏以来，高温高湿，晴雨交替，水稻等秋粮作物病虫害进入高发期。湖北各地全面铺开统防统治，推广绿色防控技术，全力护航秋粮丰产。来听湖北台记者张向清、林中杰的报道。
2: 在宜昌当阳市半月镇的千亩水稻种植基地，两架植保无人机沿着田块匀速飞行，雾化药剂均匀覆盖稻株，一小时就完成了上百亩稻田的防治作业。湖北燎原之星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管理负责人邵长青：
3: 今年的病比往年要重，比往年多防控两次以上。
2: 受持续高温高湿天气影响，今年当阳水稻病虫害发生程度较往年偏重。在全市11个值守驻点，农技人员全程监督飞防作业，严格把控药剂配比和用药剂量，推广高效低毒农药。当阳市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关迎池：
4: 昨天的推广的绿色防控技术和统防控制，预计今年绿色防控面积全市扩大到35万亩以上，比去年增加1%。
2: 在襄阳古城，10个农技专班的近百名农技人员开展拉网式田间排查，精准摸排病虫害发生范围和危害特征，为全县43.4万亩秋粮作物制定差异化防控方案。古城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负责人葛银兵：
5: 我们将采取压嵌混合策略，在地内有农机进行统防统治和群防群治，以达到种植稻种圈叶病稻肥时调制二化病、减止温虎病稻温病效果。
2: 据监测，今年全省秋粮重大病虫害整体中等，局部偏重，各地坚持预防为主，分类施策，统筹植保无人机专业化防治队伍开展连片防控。截至目前，全省秋粮病虫害累计防治面积已达3266万亩次。湖北省植保总站副站长周华仲：
6: 下一步啊，需要重点防控的是四五代稻肥虱、三代二化鸣以及玉米上的草地炭疡蛾。即将召开全省的秋粮重大病虫防控部署动员会，组织工作组、专家组分片包联落实我们的防控措施。
0: 持续晴热少雨导致襄阳市超过200万亩农作物受旱。7月23号，襄阳启动抗旱四级应急响应，多元饮水、科学调度，全力保障秋粮稳产。来听湖北台记者李小雨、廖云翔的报道。
7: 7月以来，襄阳累计降水仅29.6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少近80%。应急响应启动后，全省大型电力提灌工程襄州区大岗坡泵站立即满负荷运转，五组机组24小时不停机，将塘河水持续提入灌溉渠网，直达双沟、城河等镇的10万亩受旱良田。襄阳市襄州区大岗坡电力灌溉站党支部书记张进：
8: 7月26号，我们进行第三轮抗旱作业，取水量450万方，通过持续的补水浇灌，灌区大部分受旱农田土壤伤情得到有效缓解。
7: 与此同时，熊河、华阳河等大中型水库陆续开闸放水。截至目前，枣阳全市重点水利工程累计放提调水1.7亿方，抗旱灌溉面积约64万亩。襄阳枣阳市水利局高级工程师高帅：
9: 一次性放水36天，我们将经典农作物生长种水关键时期，继续提塘河水、引丹江水、融合持续水、 最大限度地降低旱情带来的影响，间接守住供水安全的底线。
7: 在宜城市，当地通过白起渠灌区引旱降水，同时调度水库和机井补水，多元并进。在小河镇融合村，干涸的稻田迎来活水。襄阳宜城市小河镇融合村村民张公安，
10: 从筹备以后到物业都没建起来，田里庄稼长得相当可以。
7: 抗旱四级应急响应启动后，襄阳水利、农业、气象等部门组建联合专班，每日会商研判，依托智慧水利平台系统调配全市水资源。气象部门抢抓有利天气，已累计开展人工增雨14批次，有效补充田间水分。襄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市水利和湖泊局四级调研员于小虎，
11: 充分发挥长藤结瓜水利工程体系的抗旱保供作用，联动384座大中小各类水库以及10000多座各类机井泵站，蓄引提调加人工增雨，马力全开。
0: 连日高温少雨，襄阳市襄州城河镇埠口社区的3200亩农田急需解渴。关键时刻，退休老党员郭玉胜重拾打井手艺，带着乡亲们在40度的高温下强打12口深井，为庄稼引来救命水。我们跟随襄阳台记者杨霞、吴炳汉一起去看看。
12: 襄阳市襄州区城河镇埠口社区地处鄂北岗地，持续的高温干旱让原有的30多口深水井杯水车薪。襄阳市襄州区城河镇埠口社区党员郭玉胜，
13: 长时间中都干的已经都枯萎了。
12: 看着田里耷拉着脑袋的庄稼，60多岁的退休老党员郭玉胜坐不住了。作为村里公认的打井老把式，他主动揽下了找水源、定井位的重任。襄阳市襄州区城河镇埠口社区居委会委员张佩，
14: 5月底收完小麦以后，我们这儿都一直没怎么下雨了。郭主任带着几个懂行的老农户到地里查看旱情。
12: 襄阳市襄州区城河镇埠口社区农户杨华，
15: 这热的天，主任到时候我们找人打井，到时候找井眼。
12: 7月15号，打井专班正式开钻，正午地表温度逼近40度，郭玉胜寸步不离施工现场。从选点定位到洗井下管，他骑着电动车在田埂上奔波，衣服湿了干，干了又湿，只为确保每一口井都精准打在水脉上。襄阳市襄州区城河镇埠口社区党员郭玉胜，
16: 已经打好了，井管下完了，机器了，洗一个小时以后，浑水抽进来以后，可以喷那个雾管，或者喷个1个多小时、2小时，咱明天早晨过来的都好看的，都是这个绿油油的。
12: 襄阳市襄州区城河镇埠口社区农户马清国，
17: 几口井一打，这个旱情都解决了。
12: 目前7口深达50多米的新井已顺利出水，剩余5口正全速推进。襄阳市襄州区城河镇埠口社区党员郭玉胜，
13: 这几天这打了40口井，每天都要浇100多亩地，现在将老井基本上90%都有保障。
12: 襄阳市襄州区城河镇埠口社区农户任全银，
18: 以前没有打这个井，你看，玉米没有收啥收成，今天这把这个井打了，我都在浇水，浇水说现在玉米已经翻起了，今年玉米收成有希望。
1: 乡村热搜一网打尽，三农热搜榜。
0: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干旱是威胁粮食生产的重大难题。经过长期的科研攻关，华中农业大学团队在水稻体内找到一枚抗旱开关，能够帮助水稻在干旱环境下显著降低减产幅度。日前，这项研究成果登上了国际顶级期刊《细胞》。来听湖北台记者吴宝红、唐清辉的报道。这枚关键开关是名为 Root One 的基因。华中农业大学熊立仲教授团队从240份水稻种质资源中筛选发现该基因。携带 Root One 功能型基因的水稻遭遇干旱时，叶片不易快速卷曲，可以持续维持光合作用。大田试验测算，同等干旱环境下与相应对照水稻相比，增产幅度可达21%至35%。尤为难得的是，在雨水充沛的正常气候条件下，该基因不会对水稻生长产量造成负面影响，真正实现丰年无负担、旱年保收成。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教授、作物遗传改良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熊立仲，
19: 在做遗传研究的过程中，就无意发现有 这么一个遗传位点，它对抗癌效果的作用比较大。它在稻鼠物种演化过程中新产生的这么一个基因，我们称为孤儿基因，能够在中度或者是轻度干旱情况下，现在它正常生长情况下产量可能少损失20%。
0: 科研团队进一步开展跨物种试验，将 Road One 基因导入拟南芥、玉米、小麦、油菜、杨树等多种植物，各类作物抗旱性能均得到明显提升。这也意味着源自水稻的这一基因有望培育成为适用于多种农作物的通用抗旱基因资源。目前团队已将该基因导入优质水稻品种并完成田间验证，相关育种转化工作正在加快推进。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博士后涂海甫：
20: 这项研究不仅揭示了植物如何通过新基因试验环境的科学难题，更为未来的农业抗旱育种提供宝贵的基因资源和研究思路。
0: 日前，2026年湖北省农业企业科技金融家交流活动在湖北省农科院举行，现场签约6个产学研项目，落地6笔涉农融资授信。其中，武汉大学团队研发的小龙虾壳绿色高值化利用项目成功签约，农业废料将变废为宝。来听湖北台记者艾思航、林中杰、张向清的报道。活动现场，武汉大学邓洪斌教授团队与湖北农发供应链

0: 险公司签约，企业投入1000万元与武汉大学共建研发集中式平台，攻关虾壳甲壳素绿色提取与深加工技术。该团队深耕相关技术近20年，项目总投资超2000万元，将有效打通农业科创成果转化通道。武汉大学科技与产业学院执行院长邓红兵：
1: 过去我们这个提取甲壳素工艺啊，主要是靠这个溶酸溶碱，我们现在呢就开发了一种非常绿色环保的这么一个工艺，可以减少这个水的用量60%以上。这个也是落实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我们从实验室到这个产业转化的这个最后一公里。
0: 活动汇聚130多家农业企业、20家高校院所和20家金融机构，签约6个项目，覆盖小龙虾、淡水鱼、莲藕、药食同源等湖北特色农业领域，同步落地6笔涉农授信。现场还发布了创新案例汇编，8个农业科创项目完成路演。湖北农发投资有限公司科创办主任肖新竹：
2: 我们企业是做农业投资的嘛，我们下面有农业基金公司，希望通过这个活动能够寻找到一些好的农业项目。
0: 湖北省农业农村厅乡村产业发展处副处长汤婷婷：
3: 搭一座桥，让科研院所的成果找到承接企业，让金融机构的资金找到投放的场景，让企业的需求找到解决的路径，以企业创新之活带动湖北农业产业之星。
4: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5: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要说这个季节最受欢迎的一道水生蔬菜，很多人都会想到菱角。仙桃市楼河镇邓岭村就是一个菱角种植专业村，这几天池塘里的菱角喜获丰收了，村民们划着小船忙着采摘菱角。我们这就跟随仙桃台记者刘琼秀到采摘现场去看看。蓝天碧水，菱角满塘，一大早仙桃市楼河镇邓岭村的几位菱角种植户下到池塘采摘菱角。仙桃市楼河镇邓岭村菱角种植户张红美：
6: 这段时间还不是菱果最多的时候，我们一般一个人可以摘1-2百斤，大概还过得上10天就到了高峰期，到那个时候一个人一天可以摘300多斤。
5: 张红美告诉记者，采摘菱角一般在凌晨，但是今天一位老客户临时追加了订单，他赶紧请人过来帮忙，确保中午之前发货。仙桃市楼河镇黄桥村村民于祖辉：
7: 这每个公司下面都有3-4颗菱果吧，非常漂亮的，现在可能天天凉，就我们今天摘来以后再过10天再摘。
5: 地势低洼，容易积水的楼河镇邓岭村原先一直以传统的粮油种植为主，村民增收渠道有限。2016年，村党支部经过四处考察，最终决定借水生财，种植菱角。头脑灵活的张红美和几位村民成了村里第一批吃螃蟹的菱角种植户。仙桃市楼河镇邓岭村菱角种植户张红美：
6: 像我们这个菱果产量一亩天可以搞到6000斤，我们卖的最好的一亩天可以卖10000多块钱，像我们这30亩天一年搞10万块钱，没多到位。
5: 看到效益可观，邓岭村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始种植菱角。仙桃市楼河镇邓岭村村委会副主任徐祖浩：
8: 菱果长几年之后呢，开始退化影响产量，所以每隔几年我们就指导老百姓更换品种。村里还聘请了技术员指导村民打药灌水确保丰收。
5: 菱角种植面积越来越大，但是大伙并没有因为产量激增而担心滞销。落户村里的龙飞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成为种植户眼里的靠山，除了供应全国一些大型超市和市场，今年合作社还投资建设了一座中型冷库。仙桃市龙飞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邓卫兵：
9: 有些时候的话呢，我的车的话呢，都划走的，老百姓来了以后，我不能说不收他的货啊，我也要把它收进来，储到冷库里，我一个先划货。像我这个冷库的话呢，一次性可以储存8万斤。
5: 据邓岭村负责人介绍，这几年农户种植菱角，亩平纯收入都超过3000块钱。今年菱角平均价格高于往年，全村1000多亩菱角，预计总产值接近1000万元。近日，宜昌当阳市河荣镇的千亩县郊迎来

0: 收机。村民们正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成熟现椒，勾勒出了一幅生机勃勃的丰收画卷。来听当阳台记者于鄂、方子轩的报道。
1: 走进当阳市河荣镇千亩现椒种植基地，田野里现椒长势旺盛，翠绿鲜红的现椒挂满枝头，农户穿梭其中，采摘、分拣、打包、装车工序井然。当阳市雪纺蔬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雪峰：
2: 现椒的话，目前我们亩产的话大概在9000斤左右，面积的话大概啊1000亩左右，每户增加收入，每亩田大约5000块钱左右。
1: 不同于传统散户种植，当阳市河荣镇依托订单农业合作模式，新鲜采摘的优质现椒远销贵州、湖南等多地市场。合作社负责人杨雪峰告诉记者，现椒的种植周期短，见效快，收益稳，这种短平快产业优势也能填补本地蔬菜产业增收的空档期。杨雪峰：
2: 以前我们辣椒主要是订单辣椒，它主要是用于做泡菜和商超，每公斤辣椒按照10元的价格进行收购。
1: 价格好也得益于现椒品质好。来自贵州的客商夏书印今年是第一次来当阳收购现椒，优等的品质也让他对市场前景充满了信心。贵州客商夏书印：
3: 品质好的，你们这边的地肥每亩地产量都在5吨以上嘛，我在全国各地这么多地方收是比较好的，条件好嘛，颜色好嘛，光照充足嘛，现椒市场很稳定嘛，它可以卖青的，可以卖红的，反正没有一个辣椒会丢在地里面。
1: 据了解，当阳市河荣镇现椒采收将持续至8月份，后续还将种植白菜等其他品种的蔬菜，做到全年不停耕，四季有收入。
0: 繁花映山城，美景润民心。盛夏时节，襄阳市保康县各地的紫薇迎来盛花期。依托得天独厚的千年紫薇资源优势，当地深挖生态资源价值，发展特色赏花经济，做强生态文旅产业，让绿水青山、底色更亮，乡村振兴成色更足。来听保康台记者陈全林、陈梦歌、孙亚雪的报道。
4: 走进保康紫薇林，繁花似锦，生机盎然，各色紫薇花团团簇簇缀满枝头，五彩花海错落铺展，成群蜜蜂穿梭花间翩跹采蜜，清风徐来，花枝摇曳，暗香浮动，勾勒出灵动秀美的山城盛夏画卷。市民刘先生：
5: 能够在这儿在个城区旁边都能赏到花，而且这个地方呢它建设也比较好，我们也是开的左耳朵啊，上耳花啊，年轻花开的也非常好看。
4: 保康紫薇林占地近200亩，现存百年以上紫薇树树桩树都4983株，树龄最高达1400年。全县紫薇种植分布面积超20000亩，共计55万株，其中300年以上古紫薇树都多达50000株。紫薇花色丰富，色彩斑斓，花期从6月中旬延续至10月初，长达100日之久，素有百日红的美誉。绚烂花海引得市民游客纷至沓来，大家漫步林间步道，驻足拍照打卡，尽享夏日惬意时光。作为国家2A级景区，国内规模最大的紫薇专类园林，保康紫薇林已成为群众休闲康养、外地游客观光打卡的热门目的地。保康县林业技术推广站站长于成记：
6: 我们实行精细化的作业，每年进行3次磨样、3次品质拜访，并定期施肥除草

0: 年晚了几天，但花开得更旺，花色也更艳。
1: 近年来，宝坑县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持续擦亮生态底色，做优赏花经济。作为湖北省唯一入选全国第一批美丽乡村先行区的县市，宝坑不断升级紫薇精细化管护模式，推进品种优化改良，让千年古树焕发蓬勃生机，以生态文旅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好，今天的魅力乡村就是以上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庆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们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拧。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1: 2026范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月南国中心、范月南国广场、范月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月或长江日报公众号报名参赛。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收听到的是爱心有约。

相约，欢迎大家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文娟。爱心有约节目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欢迎大家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

先来关注阳光快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就业的流动性大大增加，参加企业年金的职工难免心生疑虑，换工作了，企业年金账户里的钱会丢失吗？转到新单位方便吗？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对外发布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明确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范，统一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信息系统。截至一季度末，全国有18.6万户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参加职工人数达3389万人。近日，国家消防救援局、中央社会工作部、中华全国总工会、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努力实现人人受到消防教育，个个掌握消防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今天，华南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自然博物馆——深圳自然博物馆将正式开馆，为深圳建设世界级观光旅游和休闲度假目的地城市再添一张文化新名片。博物馆总建筑面积10.53万平方米，是目前中国南方地区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自然博物馆。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北京时间2026年7月27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昨天，国内存储芯片龙头长兴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上市首日开盘报49.5元每股，较发行价大涨471.59%，总市值突破3.3万亿元，登顶 A 股市值榜首。截至午间休市，其涨幅扩大至530%以上，总市值达3.66万亿元，一举超过中国互联网巨头腾讯、美国芯片巨头英特尔，是贵州茅台市值1.61万亿元的2倍多。记者从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了解到，兰亭序武汉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审批通过，预计于2027年4月9号开唱。2027年，周杰伦出道整整26年，嘉年华巡演全新升级，用浪漫的一城一名定制每一站的主题，每座城市都认领一首周杰伦的经典歌名。武汉站叫兰亭序武汉，主题关联兰亭序，主打国风江城风，为江城的气韵，刚好配上杰伦中国风，令人期待值拉满。长江云新闻记者获悉，根据湖北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规定，经研究，湖北省防办决定于7月26号24点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省防办要求，此次强降雨过程覆盖范围广，局地雨强大，是而且正值暑期，旅游人员流动大，防汛任务重，各地各单位务必高度警惕，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坚决守牢防汛安全防线。2026年武汉市青少年暑假爱心托管班第二批次于7月27号10点开始报名，第二批次托管时段为2026年8月3号至21号，不含周末，每天8点至18点。服务对象为全市各相关托管班开办期间在汉且处于小学阶段教育的少年儿童，优先服务留守儿童、经济困难家庭子女、双职工家庭子女，积极服务网约配送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子女。
症是世界医学难题。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7月27号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首次将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在残疾人事业专项规划中单列专栏。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完善落实0至6岁儿童孤独症筛查干预服务规范，实现每个地级市和人口较集中的县市区级具备为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救助服务的能力，支持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及较大城市建设孤独症特殊教育学校。好，感谢您关注这一时段的阳光快讯。

0: 批切中残障人士生活痛点的科技产品正逐渐消除他们与外界的障碍。感受
1: 人工角膜移植手术给这个病人带来了一个新的希望。
0: 记录，
2: 加油，
3: 加油，
4: 那种永不放弃自我挑战的精神哈，一直在鼓励我。我就想，我把这种精神我带给我们残疾朋友。

0: 生路上总有难以预料的坎坷，有人被困于方寸轮椅，却从未停下奔赴光亮的脚步。接下来我们一同聆听原创励志广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故事主角下肢瘫痪女孩郑兰草身有缺憾，饱尝世俗偏见与生活磨难，却靠着一腔韧劲儿，身边无数善意的支撑，逆风前行。愿这段有声故事带给大家直面困境的勇气。下面正式走进他向阳而生的人生篇章，来听该广播剧第四集。
1: 做一颗扎根的巨树，寿命不减向往生长。
2: 广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由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编剧杜红、夏雨花，导演齐飞，主演易丹、王健。欢迎收听《轮椅上的追光者》第四集。
3: 这就是蜗牛咖？
4: 是啊，兰草，你看，这栋楼一共七层。有会议室、多功能厅、路演大厅、蜗牛咖啡、创业苗圃，这些都是公用的。你想用的时候啊，随时申请，全都免费。兰草，这就是你的办公室，有两间，已经给你收拾好了，你先熟悉一会儿。
3: 哎呀，这比我家客厅还大呀。蜗牛咖，这个名字取得真好。正如大厅上那八个字，蜗牛虽慢不曾后退，我这一路也是这样爬过来的。可是现在不一样了，以前是我一个人在爬，现在有一整栋大厦在支撑着我向前爬。
5: 兰草，欢迎回家，从今天起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3: 阮总，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阮总微笑着递上一个盒子给我，里面装着一只蜗牛挂扣。
5: 兰草，入驻蜗牛咖创办公司需要取一个名字，你的公司叫什么好呢？
3: 王主任，
4: 你的公司就像你的孩子，名字得你自己取。
3: 听了阮总和王主任的话，让我不由想到，无论在哪儿，我身上总会落满阳光，所以我也要保持初心，变成一片初生的阳光，温暖大地。王主任，阮总，就叫初旭吧。
4: 初旭，初心加初生的太阳，这名字好。
5: 好，就叫初旭。以后有什么难处，随时跟我们说。蜗牛咖将从创业规划、成长辅导，再到后期企业发展，全程跟进。一站式帮扶和服务。
3: 阮总，从今天起我就有了阵地，有了战友，我一定要对得起蜗牛咖为我做的一切。入驻蜗牛咖后，我开启了生平第一次员工招聘，坐在桌前第一次当老板，翻看一份份简历，接待新员工面试，我比前来面试的人还紧张。就在这时，一个扎着马尾的年轻姑娘走进来。
6: 郑总您好，我叫周小倩，我特别崇拜您，您的事迹我都听说了，我就想跟着您干。
3: 周小倩，档案管理专业毕业，有两年相关经验。周小倩举止端正，说话周到，专业问题对答如流。我越聊越觉得捡到了一个宝，当下就拍了板，让她明天来上班。
6: 已进入，一切顺利。
7: 兰草，有个活儿你看看，人才乡的档案整理。
3: 人才乡？菊香村就是归人才乡的呀，这个活儿怎么了？
7: 这档案呢，20多年没有正经整理过了，说是档案，其实就是一堆堆的纸，虫蛀、发霉、老鼠啃，什么情况都有，成了一个烂摊子。再加上经费少得可怜，时间卡得也紧， 现在要求2个半月内必须整理完毕，迎接系统验收。
8: 再难也是业务呀，
7: 这简直就是烫手的山芋啊！活干好了，赔本赚吆喝；干砸了，名声就臭了。好几个公司去看了一眼，回来就直摇头，圈子里没人愿意接，他们才找到我帮忙想想办法。
8: 那白老师的意思是，
7: 我劝你也别接，你现在势头正好，犯不着冒这个险。
9: 后皇
10: 这棵橘树好，我们家的草将来也要做一棵大橘树。
8: 白老师，这个活我们接。
7: 兰草，你疯了。
8: 白老师，人才乡就是我的老家，我从小在那里长大，那些档案里记着的可能就有我家和我爷爷的过往，我不能也绕着走啊，就是亏本我也做。
7: 咱们兰草呀，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11: 张兰草接下了人才乡的项目，他这是要砸了自己的牌子。
8: 空气中仿佛能听到灰尘弥漫的声音，我的手指颤抖着划过一排排档案盒，最后停在一本打开的卷宗上。类别呢？怎么全是按年走的？人才乡30年的历史全乱套了，这回我们不仅要赔钱，还要背负骂名。
12: 兰草姐，怎么了？是不是有哪里不对劲？
8: 周小倩，你是真傻还是装傻？谁让你按年份排的？
12: 我以为这样更清晰。兰草姐，我帮你改。
8: 现在改就是神仙也来不及了，还有不到5个小时就要交付验收了。可这几十万页被错排的档案像一座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储蓄难道真的升不起来了吗？我们的信誉真的就要毁掉吗？
11: 小倩，情况如何？
13: 他让我按类别走，我却按年份走了。
12: 干得好，这样他就
11: 完全没有时间返工了。
12: 小难姐，你就等着出去前的黑暗吧。
14: 姐，
8: 强子，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说明天才到吗？
14: 我在电话里听出来不太对劲儿，姐，你别慌啊，一切都有我呢。姐，你看啊，咱们按年份来排，虽然不符合规范，但是有一个好处，它的数据是连续的。只要我们把类目索引给重新映射进去，再利用程序进行批量修正，咱们就能在物理位置上不动的情况下，让电子档案恢复正确的逻辑。
8: 可是，电子版还没有完全录入啊！强子，开下门。
15: 兰草，我联系上白会长来帮你，他马上就到。
8: 王主任，白会长，我
12: 别多说了，快干活。
14: 不用全录，姐，白老师，相信我，你们负责把物理档案按我报的编号区域锁定。我负责在系统里把你们搬回正确的位置，这是一场人机协同的手术，我们要把这颗坏死的心脏重新的给接上血管。
8: 可是强子，你怎么也懂这些？
14: 怕姐骂我，一直没敢告诉你，我一上学就改学了现代档案管理。
8: 看来你早就铁了心跟姐一起干。
12: 兰草，咱们干起来，把时间拼回来。
14: 姐 ，A 区第3排，编号87-05，快！那里面有关键的。

0: 重写。
1: 数据千万不要丢，千万不要丢，数据千万不要丢。
0: 成了，姐。
1: 好了，
0: 我们成了，我们成了，
1: 我做到了。
0: 姐，蜗牛咖阮总的电话。
2: 蓝草，陈三香那边刚打来电话，说系统数据完美交付。他们说这不仅是整理，更是抢救，出去又创造了一个奇迹。
3: 阮总，这不是奇迹，这就是初旭。
4: 去向漫过山岗，而你念过岁月长。
5: 刚才播送的是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的广播连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出品人王建飞，监制周文涛，副委梁晓明、向敏，统筹朱代明、彭娜，策划汤彬彬、李玉杰、王洋洋，编剧杜红、夏雨花，导演后期制作齐飞，剧中演播人员易丹、王健、彭娜、陈涛、向敏、梁晓明、蔡庆岑、王洋洋、夏雨花、袁霞、包浩南、戴维、胡燕、肖敏、李琴、武阳、岳宇浩、肖思、王铁军、肖云兰、徐小青、傅晶、陈圆圆、冯萌萌，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团员

新听完原创励志广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温柔的声线，动人的剧情，直击心底，让我们深受触动，倍感治愈。这部以真实人生为底色的广播剧，没有轰轰烈烈的传奇剧情，却用最质朴的故事，最真挚的情感，诠释了生命的坚韧与滚烫，让我们对苦难、坚守与善意有了全新的理解。剧中主人公郑兰草自小与轮椅为伴，残缺的身体让她的人生从一开始就布满荆棘。成长路上，她承受过旁人异样的目光、世俗的偏见嘲讽，求职路上屡屡碰壁，屡屡被现实狠狠打击。身体的桎梏、生活的重压、前路的迷茫，层层枷锁困住了她的身躯，也曾让她陷入自卑与彷徨，对人生充满迷茫与无助。命运似乎给了她最坎坷的开局，可她从未向苦难低头，向命运妥协。最让我们动容的是主人公骨子里永不言弃的韧劲儿，纵然身陷泥泞，她依然心怀光亮，不抱怨命运的不公，不沉溺生活的苦难。她怀揣希望，脚踏实地，潜心学习手工技艺，凭借双手努力谋生，在一次次尝试与坚持中突破自我，逆风成长。方寸轮椅禁锢了他的脚步，却永远禁锢不了他向往自由、追逐光明的

0: 残疾人改善生活、实现价值的最好出路。
1: 在湖北，机关企业带头招，专场招聘年年有，想上班有人帮，
0: 想自己干，创业孵化基地小额贷款、金融助残，从起步到做大都有政策撑腰。
1: 还有云客服、数据标注、有声演播这些新岗位，科技助残让更多人找到用武之地。
0: 路多政策实，全社会携手助力，就等您迈出那一步。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就业创业有路有光。

时间20:30。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

所以相约，欢迎大家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文娟。爱心有约节目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欢迎大家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

0: 随着世界杯观赛热度飙升，网络赌球等各类涉赌违法犯罪活动呢也悄然滋生。公安网安部门呢依法严厉打击网络赌球违法犯罪活动，公布了十起典型案例。今天的普法专栏，首先我们来关注赌球之祸。
1: 足球是一项备受人们尤其是体育迷喜欢和关注的赛事项目，既然是比赛，那么就会有输赢之争。但是呢，有些人为了挣快钱啊，就动了歪心思参与赌球，而有的人呢，沉迷赌球之后呢，是越陷越深，导致倾家荡产。最近呢，宁德霞浦就有市民反映，他们家人就因为涉嫌赌球轻生了。他们想通过身边发生的事情给大家再次敲响警钟，千万不要参与赌球。
2: 爸爸就是这个心里接受不了，每一个晚上我都在想爸爸。
3: 对我儿子的话，这个迷上赌球，就本来这个幸福的家庭变成家破人亡，
4: 可能前后就三四个月，五六百万就没有了。我弟弟原来他做的这个海参的这个加工厂，他做的是其实是很好的，在当地，他在这个海参街，我们当时就说排前三的可能都有他，就是说他这个事故发生了，海参街都震惊了。
5: 以前这个公司吧还可以吧，生意上面员工也有十多个。
6: 哇，这好多房间，
5: 这个到

0: 在这个房间，啊，这个地方烧烫自杀。
1: 哦，就在这里烧烫自杀。
0: 啊，对对对，

0: 我的心里的反正就是难以语言了，难言表。
1: 我们在看到他的遗嘱之后才知道我弟弟发生了这么不幸的事情。男孩子可能会爱那个人打球，后面可能什么欧洲杯啊什么东西，有很多这种资金盘出来了。因为他有个朋友说这个像压六合彩一样的，每天转多少钱他帮他压什么的。因为我看了他记录，大概就是这样，每天可能都三万五万转给他。然后我弟弟说生意困难没钱，然后他们就说我先借给你一点，然后我弟弟又很尴尬，借给他之后又马上又贷款还给他，或者说挪用了货款还给他，然后又这边又继续压。我们家里预估他前前后后去了2200多万这样子，但是他遗嘱上写的是说三个月转给他同学600多万，因为前面都是他自己这么多年做这么大的生意是有沉淀的，他是有资产，有自己的这个一些银行贷的一些钱，还有就是有一些属于是自己的这些盈利部分的这些钱呢是有一些的，钱用完了，后面可能都用的是货款。然后就变得欠了很多这种上下游的钱，那他发生了这个事情以后，上下游的就肯定来要债，就导致了这公司就倒闭掉了，很多东西就被人拆掉了。他原来有一辆保时捷，他也是出事的也开走了，然后他这么多资产，反正你们能拿的拿着，我们就开放了门打开了让你们拿。他原来货值可能也有大几百万资金。男孩子可能会喜欢看踢足球啊这些东西，这个几比几你各种的去诱发他这种赌的心理，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我弟弟这个做生意肯定是今年的整个市场行情不好，他这做生意难免是有压力的，然后你帮他叫他去这个玩球啊什么的，肯定是他的精神前期是有这种精神压力的一种释放啊这种的，后期肯定就是被他引诱了，被钱这个事情套在里面了。
2: 公安拿去把他恢复了，我才知道他在手机上写了很多忏悔书，就是他每一次发这个钱出去可能一周一周的他就后悔，他说我不应该去做这个事情，我做这个事情啊就是害了家里人害了自己，我一定要拒绝，我把软件都删掉了等等的。但是呢过了一段时间可能朋友诱惑一下他又打，所以说反反复复他思想很斗争，可能到最后都有点自己都疯掉了，有点像我们说的抑郁的那种，所以说才走上了这个路。
0: 我今年六十几岁了，你跟他我这个爱人两个人本来是要该休息的时候了，该退休休息的时候了，这个因这个事情我们重新要挑起这个担子，我这个人幸福的家庭会做变成了的一团糟啊，这个也给这个社会提个醒，年轻人千万不能这个迷上，或者这个遇到这个诈骗这个东西一定要非常注意。
3: 我们来关注视频当中的一个细节，施某的遗嘱当中呢提到几个上家，那么这些人是谁呢？可能是他的同学，甚至可能是他信任的人。这也让我们看到赌球不仅仅是个人的行为，背后往往有一个复杂的关系链。目前呢，警方已经受理了这个赌博案，希望相关部门能够严查到底，打击这些非法的赌球活动，保护更多人不受其害。在视频当中也提到了施某过世之后留下了一屁股的债务，甚至变卖了家里的车子、工厂、设备设施。那么这些债务家人是否需要全部承担偿还的责任呢？我们来听听律师的观点。
1: 他原来有一辆保时捷，他也是出事了也开走了，然后他这么多资产，反正你们能拿着拿着，我们就开放了门打开了让你们拿。
4: 别人明知他是用于赌博的，甚至他是直接向与他一起赌博的赌友甚至专家借的钱，那这种用于赌博的这种债务属于一个非法债务，

0: 钱的时候，别人以为只是正常的借钱，那等于说是构成一个正常的民间借贷行为，那他是有义务进行偿还的。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就是继承人他以所得遗产的实际价值为限来清偿被继承人所应当偿还的这种债务。就比如说，如果证人名下有100万的财产，被继承人继承到了一百万的财产，那他所还的债务也不应当超过100万。那根据我们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如果要认定他的配偶也参与了借款，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夫妻共同债务的话，应当满足以下的条件。首先就是这个配偶有没有在借条上有签名，如果他有在借条上签名，那可以认定为是夫妻共同债务。第二，如果说这个配偶没有在借条上签名，但是实际上他是直接收取了这个借款，使用自己的账户收取借款，代为偿还利息，代为偿还部分款项的话，也可以认定为他有参与这个夫妻共同债务。第三，这个配偶虽然没有在借条上签名，没有参与相关借款的收取利息的支付等等，但是有证据能够证明说，这个老板借的钱是用于夫妻双方家庭的共同生活、共同的经营行为的话，也可以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那如果这三种条件都不满足，那本案应当认定为这个老板的个人债务，他的配偶就没有偿还这个夫妻共同债务的责任。
1: 所有的视频看完，我的心非常的沉重。因为赌球，施某烧炭自杀，好好的一个企业因此倒闭，好好的一个家庭因此失去了顶梁柱。这让我们意识到，一个人的选择不仅会影响到自己，还会波及到最亲近的人。家庭的温暖和支持是多么重要，而赌球却能够让这一切化为乌有。我们也想提醒大家，远离赌博，珍爱生命。
2: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十起典型的案例。案例一，近日浙江宁波公安网安部门成功的侦破一起涉世界杯网络赌球案，打掉一个在世界杯期间为聚赌获利，充当境外赌球网站平台代理，私设世界杯足球赛事外围赌博盘口，组织境内网民下注赌球，进而呢从中谋取非法利益的犯罪团伙。该案共抓获涉案人29名，目前13名犯罪嫌疑人被依法刑事拘留，16名涉案人被依法行政拘留。案例二，近日湖北鄂州公安网安部门成功侦破一起涉世界杯网络赌球案，打掉一个在世界杯期间为聚赌获利，充当境外赌球网站平台代理，私设世界杯足球赛事外围赌博盘口，组织境内网民下注赌球，进而从中谋取非法利益的犯罪团伙。该案共抓获犯罪嫌疑人6名，目前6名犯罪嫌疑人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例三，近日陕西西安公安网安部门成功侦破一起涉世界杯网络赌球案，打掉一个在世界杯期间为聚赌获利，充当境外赌球网站平台代理，私设世界杯足球赛事外围赌博盘口，组织境内网民下注赌球，进而从中谋取非法利益的犯罪团伙。该案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4名，目前4名犯罪嫌疑人被依法刑事拘留。

0: 近期，湖南郴州公安网安部门成功侦破一起世界杯网络赌球案，涉案团伙私设世界杯足球赛事外围赌博盘口，组织参赌人员进行下注，并通过上级代理在境外赌博网站进行投注，进而谋取非法利益。该案共抓获犯罪嫌疑人六名，目前六名犯罪嫌疑人被依法刑事拘留，嫌疑人四名，目前四名犯罪嫌疑人被依法刑事拘留。再来关注案例五，近日四川凉山公安网安部门成功侦破一起涉世界杯网络赌球案，涉案团伙私设世界杯足球赛事外围赌博盘口，组织参赌人员进行下注，并通过上级代理在境外赌博网站进行投注，进而从中谋取非法利益。该案共抓获犯罪嫌疑人三名，目前三名犯罪嫌疑人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例六，近日青海西宁公安网安部门成功侦破一起涉世界杯网络赌球案，涉案团伙私设世界杯足球赛事外围赌博盘口，组织参赌人员进行下注，并且呢通过上级代理在境外赌博网站进行投注，进而呢从中谋取非法利益。该案共抓获犯罪嫌疑人三名，目前三名犯罪嫌疑人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例七，近日呢，湖南岳阳公安网安部门成功侦破一起涉世界杯网络赌球案，打掉一个私设世界杯足球赛事外围赌博盘口，组织参赌人员投注赌球，进而呢谋取非法利益的犯罪团伙。该案共抓获犯罪嫌疑人六名，目前呢六名犯罪嫌疑人被依法刑事拘留。再来看第八个案例，近日呢，四川广元公安网安部门呢成功侦破一起涉世界杯网络赌球案，打掉一个私设世界杯足球赛事外围赌博盘口，组织参赌人员投注赌球，进而谋取非法利益的犯罪团伙。该案呢共抓获犯罪嫌疑人四名，目前四名犯罪嫌疑人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例九，近日呢，山西太原公安网安部门呢成功侦破一起涉世界杯网络赌球案，经查，违法行为人梁某下载非法网络赌博平台，参与网络赌球活动，累计赌球投注133次，在提现本金和盈利之后呢，仍然是心存侥幸，进而呢利用赌博获利资金，在该平台参与棋牌赌博，累计投注379次。此外，梁某呢还为他人提供赌博帮助，代为操作赌球投注6次。目前呢，属地公安机关依法对梁某作出行政处罚。再来关注一下案例十，那近期呢，四川南充公安网安部门成功打掉一起为境外赌博平台提供非法资金结算服务，谋取非法利益的犯罪团伙，共捣毁犯罪窝点3个，抓获犯罪嫌疑人16名，现场扣押作案电脑12台，手机43部，目前16名犯罪嫌疑人被依法刑事拘留。上述案件当中摸排出的参赌人员均已被依法作出处罚。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赌球背后的秘密。
1: 每到国际足球大赛期间，有一个话题永远都绕不开，那就是赌球。所以今天我们来详细拆解赌球和它背后的秘密。那首先先把概念说清楚，赌球它的正式名称应该叫体育博彩，简单说就是以足球比赛结果为标，通过下注猜结果来赢钱，猜什么可以猜胜负、猜比分、猜进球的总数，只要比赛里能够发生的都能拿来下注，这就是赌球，也就是体育博彩。这里肯定很多人都觉得反正都是猜输赢，那不管在哪个平台下注，只要给我钱不就好了。但你一定要记住，赌球从诞生起就天然分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路，一个是正规合法的体育博彩和非法的地下网赌。这两条路表面看来都是猜比分、看赔率，玩法长得一模一样，但底层规则、盈利逻辑、资金去向、风险威胁都是天差地别。我们先把玩法和盈利规则讲透，你就能一眼分 正规与非法的本质区别。那首先说重点，庄家是怎么赚钱的，核心就两个字，风水。举个例子，我和姆巴佩打比赛单挑，有个人叫 A 压了100块钱赌我赢，还有一个人呢叫 B， 他压了200块钱赌姆巴佩赢。那庄家在不抽水的情况下，赔率应该是我3-0，姆巴佩1.5，因为一共只有300块钱的投注 ，A 投了100，他要赢得 B 的200，那只有3.0的赔率才能100赢200，而 B 压了200，就算他赢了，也最多赢100，所以赔率也只能1.5。那聪明的小伙伴应该看得出来了，虽然 A 和 B 都是在跟庄家对赌，但不管发生什么，不管谁输谁赢，庄家都是不赚不亏的，这个赔率就是理论上的一个均衡赔率，庄家不赚钱的赔率，但庄家

0: 办机构是需要在里面赚钱的，所以他就会在刚刚的均衡赔率上两个人都往下调一点，比如把我的赔率调到 2.9， 把姆巴威的赔率调回 1.4， 这样一来你看不管谁输谁赢，庄家都会赚一点钱，这也就是国内正规的体育博彩的盈利方式。而非法的网赌平台为了让更多人在他的平台来玩，就会比官方的赔率要更高。很多人一看，哇，同样的一场球，私盘的赔率高0.2%、0.5%，甚至更高，赌徒会觉得自己占了便宜，能够赚更多的钱，就会立马注册充值下注。但我要告诉你，高赔率只是网赌平台的诱饵。那为什么网赌平台敢靠更高的赔率？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的监管，也不用缴税，不用承担任何的社会责任，也不用搞公益，也更不需要保障你的资金安全。而正规的体彩需要把一大部分收入拿去交税、做公益、搞基建，成本高，而非法平台一分税不交，所有的钱全进了私人庄家的腰包。而等你充了钱下了注，真正的陷阱也就才开始。因为我们之前讲过，现在的网赌平台都是接端口运营，高额的代理费用和赚钱压力会让他们把每一个在网站注册的赌徒都设定一个提现额度，你一个几百几千他会爽快的给你，让你觉得靠谱，一旦你赢了几万几十万，他会立马封号冻结账户，找各种理由说你违规，直接卷钱跑路，你投诉无门，维权无路，钱也就打了水漂。而他们的基础玩法赔率高于官方彩票，导致盈利有限，所以非法平台最爱推串关，也就是把好几场比赛绑在一起下注，必须全部猜对才能赢，错一场全输，看着赔率几千倍几万倍，实际上赢钱的概率几乎为零，就是纯收割。还有实时盘各种奇葩玩法，就是让你不停的下注，不停的输钱，最后越陷越深。而最关键的，非法网赌平台100%会产生洗钱，因为非法网赌平台的资金流动巨大，来往频繁，匿名无监管，可跨境流转，现金化极强，这些特点完美匹配洗钱的所有需求。那什么是洗钱？简单来说，就是把诈骗、贪污、走私、毒品得来的黑钱脏钱通过非法赌球平台进行洗白，一笔1000万的赃款直接转账，可能会被冻结溯源，但可以通过无数个网赌平台把赃款打给赢钱的赌徒，就算赌徒收的钱被冻结了也无所谓，因为钱洗干净就行了。而最关键的就是非法赌球都是金字塔传销模式，层层代理，层层拉人，很多玩家输钱后就自动变成了代理，拉亲戚朋友下水，最后整得身边人倾家荡产。而反观咱们国家的正规体育博彩，也就是体彩，所有的规则、赔率、资金流向全部公开透明，全程监管，可追查可溯源，他把赌博的边界牢牢锁在了法律允许风控可控的范围内，不搞套路，不设陷阱。更重要的是，体彩的大部分资金都会流向国家的基础建设，全民健身、教育、医疗、扶贫，是真正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所以远离非法赌球，拒绝私盘网赌，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守护住家庭幸福，理性观赛，合法娱乐才是唯一的选择。
1: 赌球错觉害了无数人，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些误区。那误区一呢，就是小额投注没事，纯属娱乐。所有的非法赌球都是从小玩一把开始的，不法分子呢正是利用这种心理，先用小额中奖让你尝到甜头，不断地放大你的贪欲，等你大胆加大投注之后呢，就会开启十赌九输的收割模式，最终呢越陷越深，无法自拔，在违法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第二个误区，有内幕消息，大神带稳赚不赔。
2: 你

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娓娓道来节目。

0: 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1: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六湖北之声 ，FM 九十九点八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今天节目的上半段继续古中国的颜色青系列，有一幅画900多年过去了，展开的那一刻依然让人震撼，它就是《千里江山图》。18岁的少年王希孟用石青石绿一层层叠染出大宋的万里河山，青绿的光华穿越近千年依然璀璨。这抹属于江山的青色是中国山水画最耀眼的巅峰。之后中国想象力系列当中，我们将聆听两位追梦者的讲述。一位是中国航天员王亚平，从烟台的小山村飞向太空，三次出征苍穹，还把课堂搬到了400公里高的空间站。他用十几年的刻苦训练，把儿时的飞天梦变成了现实。另一位是新一代造太阳中国环流3号总研究师钟武律，他和团队啊，在地球上造出了一个太阳，用核聚变的能量为人类打开清洁能源的未来。半点报纸之后，一书一世界专栏播出《家具里的中国》系列，我们继续聊古人的收纳智慧。大型的柜子精巧富丽，小巧的金函银联便携华美，器物里全是唐代工匠的巧思和匠心。欢迎收听。公元1113年，北宋徽宗政和3年，皇宫的画院里，一位18岁的少年完成了一幅长卷，他叫王希孟，是画院的学生。传说宋徽宗赵佶亲自指点过他的笔墨，用了半年时间，他在近12米的卷本上一层层肤色，一遍遍晕染，最终绘出了千里江山的全貌。这就是后来位列中国十大传世名画的《千里江山图》。900年过去了，今天再展开这幅画，青绿色泽依然强烈灿烂，光华不减当年，就像一位18岁的少年的意气风发，被永远凝固在了画卷之上。可惜的是，画完这幅千古名作之后，王希孟的名字就消失在了史料里。有人说他早逝，有人说他隐入了民间，只留下这一卷江山，让后世的人对着满纸青绿惊叹于一个少年笔下的天地辽阔。一抹青绿绘就万里江山。接下来请听《古中国的颜色青》第四集。
2: 2022年，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上，有一部舞剧的片段让人印象深刻，可以说过目不忘，它就是《只此青绿》。这部舞剧将在这个剧院举行它的第500场演出。
3: 《只此青绿》这部舞剧讲述的是一位故宫青年研究员穿越回北宋，以展卷人的视角窥见18岁的画家王希孟创作《千里江山图》的故事。虽然这部舞剧在全球已经上演了近500场，可在演出前，大家还是会对一些环节进行细致的排练。
4: 到这儿的时候，刚好是那个山峦起伏的整个状态，那这个状态它的审美其实就包含在你的这个体态里面。它不仅要符合中国古典的传统美学的这种含胸，对吧，松胯垂肩，同时它又要符合整个千里江山图里边山峦叠嶂的起伏的这个状态，其实两者要并存才行。
2: 刚才你们都特别忙，我都不好意思打扰，但是我在旁边呢是感受你们俩作为这部舞剧的这个导演哈，如何来精益求精，一点一点的抠动作抠位置，我也感受到了这个舞剧的独特的它的这个感染力。但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选择900多年前的一幅画来创作一部舞剧？
4: 可能也是有幸在2017年这个故宫的展上面有幸看到这幅画，就是我觉得那种扑面而来在你面前的那种震撼是没有办法从你脑海中消失掉的，就是你会觉得那个颜色它其实美得有点不真实，它作为一个11米 的长卷，青绿色色的这个，应该说是像提拔中的一句话，独步千载，众星孤月般的存在。你会发现就是很神奇，它像是有一种生命力在往外延展，觉得青绿的这个山水画，包括它的颜料，对于我们当下来说，我觉得是如此的珍贵。我们希望把它搬到舞台上，在《千里江山图》几年甚至十几年才能开一次的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希望这个作品能带着《千里江山图》的印记，让更多人看到它。
3: 《千里江山图》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它绘制于公元1113年，也就是宋代徽宗政和三年。青绿是宋徽宗很喜欢的颜色，传说就是在宋徽宗的指点下，当年还是画院学生的王希孟完成了这幅画卷。千里江山图横近12米，烟波浩渺的江河，层峦起伏的群山，构成了一幅美妙的山水图卷。画面气象壮阔恢宏，江山千里，光华璀璨。在9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能感觉得到青绿色泽在这幅画卷里的强烈和灿烂。如今，这幅传世名作依然是画家及美术教育者们的研究对象。
2: 包老师，哎呦，打扰您了，打扰您了。您这就在临摹呢，这是
5: 对给学生做一个课前的。
3: 画家冯海涛任职于中央美术学院，出于自己的兴趣，也是出于教学的需要，近10年的时间，他都在进行《千里江山图》的研究。
5: 青绿山水里面最重要的就是青绿，先上绿，我们先从比较明亮的颜色开始，因为我们从亮向暗了走比较容易。如果从暗再想提亮就比较难，那不好办。所以现在是用了绿里面最亮的赤绿，就它这个更细，它细了以后它就反光就不如那个就吸光，反光性就发生变化了。那我们在这个之前已经铺了一遍黄的地方呢，去很薄的，就不能画太厚，它是
6: 真薄，
5: 对，它是半透明的，半透明的，
6: 这个也是要一遍一遍的找它那个层次，
5: 它是得反复的，就靠这个色彩之间的关系，
6: 不断的叠加，然后呈现出色彩，不断叠加之后呈现出那种层次感，
5: 对对，
6: 颜色也会有变化。
5: 你看这个地方，它这就有一点点青的，
6: 对，这就很有样子了，
5: 对，
6: 这一点透青果然不一样啊，
2: 王老师，说实话，我以前看这幅画的时候只觉得好看。您今天这么一画呀，它其实一层一层，一道一道工序，
5: 是这样，
2: 非常严谨。
5: 对，这个体现就是中国人，我觉得在宋代特别强化的一个概念，就是秩序感，就是一般人理解的很多都是表现，但对于宋代人来说，一遍一遍都是一个很严谨的，有这个我们说前后因果关系的一种铺垫。
3: 出于文物保护的需要，千里江山图很少公开展出，但借助故宫博物院出品的等比复制品，我们依然能看到画面上的青绿色调的细微闪光，那是属于矿物颜料的独特质感。这里是位于湖北大冶的桐庐山古铜矿遗址，也是目前我国保存最好、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古铜矿遗址。桐庐山开采铜矿的历史有几千年，从这里开采出的矿石不仅铸造了中国古代各种各样的青铜器，也研磨出了中国绘画史上非常著名的两种矿物颜料，石青和石绿。绘制千里江山图的颜料正是石青和石绿。由矿石研磨成颜料是一个艰苦的过程，矿石在石臼中被捣碎成沙，再将沙粉放到水中，通过反复水选，沙土被渐次分离出去，同时也逐步得到了颗粒粗细不同、颜色深浅不一 应用最早是用于石窟壁画的绘制。如果你走进位于新疆库车的克孜尔石窟，你也许能看到一个青绿相间的菱格世界。描绘这些青绿菱格所使用的颜料，蓝色的是青金石，绿色的就是石绿。这些菱格并不是简单的装饰，它们所代表的是佛教经典里的须弥山，而在莫高窟壁画中，山水则变得具象起来。

0: 山水画呢，最早是出现于人物画的背景中。那我们在现在的敦煌壁画呀、克孜尔石窟啊，很多壁画中呢，在这种经变故事画中呢，作为佛陀活动的这么一个背景出现。那时候典型的一个风格是人大于山。在那个时期，我们的主要的目的是教化，教化大众。所以它是通过人物的行为和故事来呈现的，那人就是主体，或者说那些人也不是人，是神。那在神的世界，山水或者自然比人小也就正常了。但是到了隋唐呢，大家就开始关注自然了，就等于说对自然的理解不仅仅是人活动所存在的一个环境，然后山水画呢就已经具备了一个基本的形态，或者说山水画滥觞于隋唐，但它真正的兴盛呢是在唐末五代，然后一直到两宋达到了一个高峰的状态。
1: 这种用大面积石青石绿铺陈的山水画被后代人称为青绿山水，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千里江山图。村野市，水榭亭台，茅庵草舍，水墨长桥。这卷被后代画家所仰望的鸿篇巨制，既有对于现实世界的认知和表达，更是宋代统治者对于理想山水的一次非常完美的输出。
2: 宋徽宗的时候，其实是中国画院体制发展到一个非常成熟状态的一个时代。宋徽宗本身就是一个大画家，虽然是皇帝，但也是个艺术家。而他主导的这个画院，其实培养了很多重要的艺术家，有很多重要的作品。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是一个时代审美的彰显。那《千里江山图》应该说是这个态度的很极粹的啊一个呈现。
1: 但是在北宋之后，这种代表着皇家审美的青绿山水越来越少，而更加彰显个人表达的文人水墨画开始兴起。
3: 我先让您给我讲讲这幅画它妙在哪儿。
2: 这张八大山人的幽溪泛舟图啊，像这么一幅画，我们可以从下面的这个泛舟这个点往上走看到这个小房子，然后看到松林，然后往上再攀岩，哎，看到山顶，然后有一个山涧下来。那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可游可居、卧游的观赏的一个寻找山中意趣的一个过程。
3: 因为我不知道，我是外行哈，院长，但是我看这个画，好像我又看到了雾，看到了云，孩子好像看到了一点隐隐的。山的颜色还有绿和青的颜色，它很淡很淡
2: 很淡。这就是所谓的在元以后哈、进入明清，那么大家在文人画系统里更希望呈现一种雅致之气，很多画也着一点色，但是没有像此前那么艳丽了，或者说在水墨中少施青绿。知青石绿他们调淡了以后啊，一层一层照染进去，所以我们能看到这个颜色是泛出来的，淡淡的渗出啊，给你的视觉一种悠然之气。其实这个是跟中国艺术发展的一套逻辑有关。青绿山水是对当时的一种社会的整体诉求的一个集中表现，而到后面这些是一个文人体系的来表达自我情怀的这样一种抒发。
1: 壁画中的仙山楼阁，到青绿山水里的巍峨河山，再到水墨画卷中的隐逸林泉，画家们以相同的石青石绿做出了迥异奇趣的艺术表达。
3: 经由石青石绿，我们看到了中国绘画形式上的延展和融合，也看到了不同画家对他们的理解和偏爱。如今我们和这些画作相遇，并与创作者在精神上有了共鸣，这就是艺术的魅力，也应该是石青石绿在古中国颜色的最好表达。
4: 900年前，少年王希孟用画笔想象万里江山；900年后，

0: 真的飞上了太空，在400公里的高度俯瞰这颗蓝色星球。接下来是中国想象力系列节目。很多人记住王亚平这个名字，是因为2013年那场全国直播的太空授课。他在天宫一号里给6000万孩子上了一堂物理课，点燃了无数人的航天梦。可很少有人知道，为了飞向太空，他付出了怎样的努力。从山东烟台的小山村到浩瀚太空，他用10几年的坚持，把飞天从童话变成了自己的人生。接下来请听中国想象力系列中国航天员王亚平。
1: 哇，现在外面好美，慢慢的阴影区快过去了，马上要过渡到阳照区。
2: 这是我们第一次从太空视角看除夕夜的中国，城市的灯光像火焰一样特别漂亮。
3: 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幻想比天空更远的太空是什么样子，云层之外还存在着什么，我什么时候能到那里去。从参加航天员的选拔的那一刻，我就知道太空环境不会因为女性的到来而降低它的门槛。我们的航天服里是有40千帕的

0: 团建分离，
1: 栋梁已出舱，感觉良好。
2: 当我真的进入太空，尤其是出舱之后，太空的景象远远超乎我的想象。往下看是空间站和无边无际的黑暗，感觉像是站在悬崖上。往前看，往远看，黑暗中又闪烁着生机勃勃的地球和充满能量光耀的太阳。那一刻你真的会觉得我们人类真的很渺小很渺小。
1: 欢迎来到天空课堂，接下来我要给大家展示一个美丽的现象。
2: 孩子们对太空是天生充满了好奇与向往，他们也愿意张开双臂向着未知的太空领域探索。在第一次太空授课之后呢，我收到了很多很多孩子写的信，有的孩子说是您给了我梦想，你们不要以为你们没有接班人哦，请放心的把接力棒交给我吧。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北航的一个研究生王楠写来的一封信，他说6年前我坐在教室里听您讲什么是陀螺的定轴性原理，6年后的今天我又坐在北航的实验室里研究起了陀螺的相关性原理。所以我想这也是我们太空授课的意义所在，在孩子们的心中种下一颗科学的梦想的航天的种子，让这颗种子生根发芽，直至开花结果。遥远的太空之上是人类不断超越自我的探索精神，再次飞上太空仍然是我最大的梦想。
3: 王亚平追逐的是天上的太阳，而有一群科学家正在地面上种太阳，这就是新一代人造太阳中国环流三号。它的总研究师叫钟武律。什么是人造太阳呢？简单的来说啊，人造太阳是一个聚变装置，就是利用太阳发光发热的核聚变的原理，创造条件发生核聚变反应，为人类提供能源。人造太阳的燃料资源丰富，是一种清洁友好的能源。2025年，中国环流三号首次实现双翼度突破。接下来一起来听中国想象力系列新一代人造太阳中国环流三号总研究师钟武律。
4: 我们都已经有一个太阳了，为什么还要造一个太阳？会不会造成温度的上升？会不会发生爆炸？会不会对大家生活有很大的一个影响？也许你一辈子投身于聚变，可能都没有看到它实现那一天，但是你为这个领域能够做那么一点点贡献，我觉得还是也挺值得了。人造太阳它是一个聚变装置，就是利用太阳发光发热的核聚变这个原理，创造条件发生核聚变反应，为人类提供这个能源，所以就被称之为人造太阳，也被称之为人类的理想能源。它的这个燃料的资源是很丰富的，比如说海水里面可以提取大量的氘啊，用于聚变反应，可以供我们人类使用几十到上百亿年。它是一种清洁友好的能源，它解决以后整个地球上的这个气候会发生很大的一个改善，未来用于我们的航空航天的一个动力，能够对于我们人类的文明的节约提供更多的可能性。也许未来的星际旅行就不是一个梦想了，一天之内就可以到达你想去的这个星球，所以这个也是驱使全球的科学家不断去追逐的一个源头吧。可控核聚变它的各项技术都在挑战人类的一些极限，比如说我们的太阳的核心温度也才1500万度，而我们要在地球上把温度提高到1度以上，没有任何材料任何容器能够包裹这么高的温度。那我们就采用这个磁场的方式，我们形成一个磁笼子，把这个高温的等离子体给悬浮起来，让它约束性能足够的好，这样的话才能逐步的去逼近它的聚变点火的条件。那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些装置的建设和运行来掌握我们国家自主建造聚变堆的经验和能力。最开始上学的时候没想过会从事可控核聚变研发这么一个行业，但我越是发现什么也不懂，越激发自己哎要从事这个行业，要去探索未知，可能也是自己的兴趣所在吧。中国聚变国际来说的话也处于

0: 2020年底建成了中国环流3号，它也是我们国家规模最大、参数能力最高的脱壳马克实验装置。我们可以提前去预演未来去面对的一些运行模式。过去这种国际上的知名的专家也很难请过来，但现在大家都希望主动能够参与我们的实验，在聚变领域有更多中国人的身影，特别是中国的年轻人在国际舞台能够自信地展示我们的这些成果。
1: 新一代人造太阳在成都建成并实现首次放电，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与ITER总部宣布中国环流三号面向全球开放。
2: 中国环流三号首次实现原子核和电子温度均突破1亿度，中国可控核聚变技术取得重大进展。
0: 有一次我去一个学校科普，小孩的眼神特别的专注，你确实从他眼睛里看出了光。至于他问的问题，就是各种问题都有，包括会不会爆炸呀，什么时候可以用啊，能不能做得很小啊，那汽车里面用核聚变是不是永远都不用充电啊，觉得很好奇。我觉得有好奇心就好办了，在下一代心中种下一颗聚变的种子嘛，有更多人来了解聚变，更多人参与聚变的研发，能够早日让聚变实现为人类所用。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尽管的想象，这些想象其实是给我们一些启发，一些思路，也对于我们这个科技创新是一个触动，一个推进。心中有颗太阳，就会朝着这个目标不断的去努力，保持好奇，坚持向上，做自己的太阳。我是科技工作者钟无玉。
2: 稍后是半点报时，报时之后一书一世界专栏继续播出家具里的中国系列，我们将把目光聚焦古人的生活，大到橱柜香笼，小到金函银联，唐代的收纳器具啊，既有辉煌的气度，又有精巧的心思，方圆之间藏着大唐的风华与巧。

0: 时间2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
1: 一书一世界，
0: 我们今天家家户户都会有各式各样的柜子。在唐代，柜子可以分为立式柜和卧室柜。卧室柜的柜身呢较矮，一般采用顶面开门的方式来放取物品，而立式柜的柜身呢比较高，采用前方开门的方式。它们既是精美的工艺品，又是唐代人日常生活当中离不开的实用家具，融入到每家每户当中，存储着唐代生活的柴米油盐、生活点滴，也记录下了大唐盛世的繁华富饶。那么唐代的柜子为什么会分化为立卧两种样式呢？来听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的精彩讲述。
2: 柜子深受唐人的喜爱，它在唐代进行进一步的分化，这个也是唐代的储藏类家具跟汉代储藏类家具的一个巨大的不同。它分化为卧室柜和立式柜，下面我们就分别来讲一讲。这是1955年出土于西安东郊王家坟90号唐墓的一件四柱足顶出头式的三彩陶柜啊。我们看这个陶柜颜色非常的鲜艳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腿型，我们现在感觉到这是一件框架式的柜子，实际上它还是沿用了一个厢式捆门的结构。大家先来看这个腿型，这个腿型实际上是由两个立片结合而成，所以它的截面其实是一个 L 型。它的构造是怎样呢？我们看正面和侧面后面有板直接插进这个 L 型截面的腿足之上，然后用钉钉起来构成这个柜的主体部分，然后上面开口，我们可以看到有柜面，柜面上面开了一个小口，这个口开得很小，所以有研究人员推测这实际上应该是模仿一个钱柜，因为可以开很小的口，显示出它的私密性。而且它有很多的装饰，我们可以看到有这样的一些装饰纹样，四壁式的是兽面，然后有宝相花六瓣花点缀着仿铜的环钮和圆钉，所以整体看起来虽然很小巧，但是很富有大唐的这样一种庄严富丽的风格。我们前面提到的盛放粮食的柜，我们猜测应该都是卧室柜。大家想啊，粮食这种物品放在卧室柜里是比较方便的，如果你把它放到立式柜，可能需要先把它装到袋子里，然后再放到立式柜里，那这样又不节省，然后用起来又不方便。所以我们推测我们在唐代装粮食的柜子应该就是卧室柜。日本正仓院里面藏有相当多的卧室柜，在正仓院御物图录里面的记录是唐柜，我们现在看到这样的一件柜子就是来自日本正仓院的藏品，它的名字叫赤漆小柜。我们来看这个柜，它的体量是比较大的，而且上面的柜盖采用的是大开口式，是整个扣在柜体之上。我们可以看到它仍然有一个象鼻从里面伸出来，但是它其实是放在柜盖的内眼里面啊，我们看不到全貌，所以这个柜子仍然是可以锁闭的。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腿型下部向外啊撇出，整体造型是非常

0: 正简洁。我们看跟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三彩陶柜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件柜子是偏实用品，看起来非常的简洁简练，没有太多的装饰啊，所以这也是我们看很多日本正仓院里的家具跟我们出土的唐代家具之中的这样一个差别。这件柜子的材料是桂木啊，采用桂木制作，整体看起来是红色啊，采用这种大漆的装饰。说完卧室柜，我们来说立式柜啊。立式柜跟我们现在这种柜子的形象就比较接近了啊，前开门横开门式的这种立式柜，里面可能有搁板。出现了搁板这种设计，大家想它的使用功能就大大提升，比如说一些琐碎的小物品就可以分门别类放在不同的搁板之上。当然后代又出现了抽屉，实用性更加增强。那么这个时候有搁板已经提升了柜类家具的实用性。太平广记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啊，说在唐代人们非常喜欢一种乐器叫羯鼓，唐玄宗特别喜欢打羯鼓。有一次啊，他碰到了唐代的一个音乐家叫李龟年，李龟年特别擅长打羯鼓。唐玄宗就去问李龟年，你打断了多少根鼓杖啊？李龟年说，臣啊，如今已经打断了50多根鼓杖了。唐玄宗一听非常得意，说我呀比你打得多，你还不够太用功，我已经打断了3立柜的鼓杖。言下之意，应该3立柜肯定比那50多根要多啊，所以说我们也能推测立柜的容量可以做到很大。在日本奈良东大寺就藏有一件立式柜，它登记的名称叫做赤漆纹灌木玉厨子。日本的命名跟我们是有出入的，所以这个厨子实际上指的就是木字旁的厨子哈，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立式柜。我们来看一下这件立柜，这就是唐代立柜的一个基本面貌。首先我们看上面叫喷面，它的顶面是向外喷出，是喷面。柜子的柜门横向可以打开，而且在柜门和柜体之间是有鎏金铜合叶相连，可以上锁。而且在柜的底部我们可以看到正面是两捆门，侧面是单捆门的这样一个举角，这个代表这个柜的等级是比较高的，实际上带了一个基座一样的东西。而且我们来看它柜表面的纹理，这个纹理是很特别的一种装饰啊，这种纹理是可以看到木质本身的纹理，但是呢又有一些图式的纹理。它的具体做法是采用苏方木的染液涂饰在表面，然后再造一层透明漆。柜子打开里面有搁板，我们刚才讲了这个搁板可以提升柜子的实用性能。显然这件柜子既是工艺品又是实用器具啊，鉴于我们说日本在当时是对唐朝全面模仿，所以从这件日本认为是厨子，我们认为是立式柜的家具当中，可以看到唐代立式柜的基本面貌。这个就是唐代的两种典型的柜子，卧室柜、立式柜，他们是唐人不可缺少的储藏类家具，给唐人的生活提升了质量，丰富了唐人的生活。
1: 接下来我们跟随耿小杰副教授简单梳理一下家具当中容器的发展历程。
0: 中国古人容器的发展历程，我们最开始出现的这种容器，或者说在家具里叫储藏类家具，它一定是开场的。慢慢慢慢随着人们隐私的需求，随着人们对于安全性、对于保密性的需求，才会出现这种封闭式的箱柜橱。另外这种储藏类的家具或者是容器，它的制作技艺要求是更高的。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家具是日本正仓院收藏的一件，它登记叫赤漆八角小柜。实际上我们看它有没有腿，没有腿，实际上这是一个箱子。这件箱很独特，为什么很独特？它是八角形，所以它的箱盖和箱的底面都是一块整的八角形的木板，然后侧面是八

0: 长方形的板拼合而成，构成了这样的一个八角形的箱。大家看这个八角箱，我们要把它封闭起来，我们甚至要把它锁闭起来，它的制作技艺包括精度的要求是很高的。箱子啊，有时候还需要搬动。那么在宋代之后，人们为了便于箱子搬动，就在箱子旁边加了一个金属环。但是在唐代还没有这样的装置，所以箱子搬动的时候需要什么呢？它就专门加了一个另外的抬杆，两人抬起箱子才能完成这个搬动。我们来看，这个是1957年西安东郊发现的唐天宝四载苏思绪墓的壁画当中有这样一幅画，叫二人抬箱图。这个画面当中有一个黑色的箱子，有两个人抬着扁担一样的东西在行走。我们从中也能看到唐代的这种大型的箱子外出的时候是如何进行搬动。大箱子需要抬，小箱子抱就可以了。所以在另外一幅壁画里面，大家看到这是敦煌217窟的法华经变当中的一幅壁画，叫德一图。我们看这里面画了一个典型的院落，在厅堂上有一张大床，大床上画了两个人啊，有一个人是贵妇人的装扮和一位怀抱小儿的妇女。在院落当中有几个人在行走，在最后的一个女性的手中就搬了一个小的箱子。在门外台阶下，一位女子正带着一位侧杖的老医生往里走，医生后面跟随着一位手捧小箱子的年轻女子。因为这幅画叫德医图，所以这个箱子应该就是药箱。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了，在唐代箱子也变得非常的专门化，而且不同的箱子，我们体量大的是抬，体量小的可以直接抱动就可以。这就是唐时期的大型储藏类家具箱和柜，总结起来有以下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叫形式分化，特点鲜明。箱柜到了唐代形式出现分化，最大的一个分化就是柜出现叫卧室柜和立式柜啊，橱相对变少啊。我们说卧室柜和箱的一个巨大的区别就是，虽然都是从上面开门，但是卧室柜是带有腿儿的，所以起到一个防潮的功能啊，这个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叫功能细化，承上启下。汉代的时候，箱跟柜的区别只在于箱是普通日用品，柜是贵重的日用品，但是到了唐代功能更加细化。箱里面有医箱啊，有药箱，然后还可以粮箱，我们说汤箱，对吧？柜就更加的细化，有茶柜、药柜啊，有镜架柜啊，甚至我们说还有书柜等等，功能非常的细化。而且我们说到了唐代，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人们更喜欢柜，家里面柜变得更多，所以就开启了中国古代家具发展的下半段重要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段时期，柜的重要性凸显出来。
1: 唐代的小型储藏类家具有哪些？在唐代的各种家具当中，小型储藏类家具可谓是独放异彩。这些精致小巧又便携实用的家具，比如说装帘、食盒、镜盒、宝函等等，在功能上收纳方便，在装饰上的富丽华美，无不凝聚了古代工匠的独特巧思和精湛工艺。
0: 我们前面讲了法门寺地宫的发现过程，由于年久失修加上连日的暴雨，法门寺明代真身宝塔就坍塌了。在拆除重建的过程当中，意外发现了沉睡了1000多年的法门寺地宫。这个法门寺地宫是什么时候封闭的呢？是从唐懿宗咸通15年正月初四封闭之后从未开启，是一个神秘的地宫啊。它除了步道、隧道等等之外，一共有前室、中室、后室以及后室密龛这样几个部分组成。在后室当中就出土了一套8重宝函，震惊了全世界。为了最大程度的保护这一很珍贵的文物，清

0: 进行得非常慢，而且非常细致。当人们把包裹在八重宝函外的丝绢轻轻清理完成、掀开之后，这一个尘封了1000多年的珍贵的文物，向世人展露出它的真容。这一个八重宝函，究竟里面装的是什么样的宝物呢？这个我们一会儿再说。我们先来讲一讲唐代的小型储藏类家具。我们来讲第一件，叫做帘。帘就是装帘，主要用于梳妆的这样一类储藏类的家具。唐代梳妆类的家具需求量大，用材广泛，而且造型也多种多样。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种仿生的装帘类啊器具，仿自然界一种动物的形状。你还记不记得你小的时候，冬天一来，天又冷又干燥，然后你的手啊特别容易皴，这时候你妈妈就会在你书包里塞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比硬币大不了多少，我们管它叫蛤蜊油，就是装在蛤蜊里的油可以护肤。蛤蜊是一种自然界当中的生物，采用这种自然界当中的贝壳的形状来制成梳妆类的器具，古已有之，唐代就有了。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一件器具，这是1989年从陕西西安市东郊发掘的唐墓当中发现的蛤蜊形梳妆盒。这是一个银制的，上面鎏金，我们看流光溢彩，上面有很多的装饰纹样。是什么装饰纹样呢？两面不太一样啊，一面是鸳鸯，旁边是折枝花草飞鸟，另外一面只有折枝花草和飞鸟，总之就是花鸟纹为主题的这样一个蛤蜊形的梳妆器具帘盒。这两扇之间有连接，所以它是可以开合的。这种器具在唐墓当中啊非常常见。当然它的最初的灵感一定是来源于天然蚌壳。这种蚌壳在古代啊男女都可用。哎，我们不禁要问说，这里面是不是也装的蛤蜊油啊？从出土研究这些文物发现，有很多这种蛤蜊形的装帘盒里面残存有脂粉，所以这种蚌壳在唐代主要是用来存放脂粉的啊。我们从很多影视剧里面都能够看到唐代的妆容是非常华贵，而且非常繁复，非常艳丽的。唐代的化妆程序很复杂，我们做了研究啊，总体来讲可以分为7步啊。首先第1步敷铅粉，第2步抹胭脂，第3步画黛眉，就是抹粉、胭脂和画眉。我们现代的化妆程序也有这样一些步骤，但是后面呢我们就没有了。贴花垫，点面液，描斜红，最后就是涂唇脂啊，跟我们现在描口红是差不多的。所以非常繁复的一个化妆程序，那么它对于化妆品的需求量包括种类就是很多的，相应的联合的材料和形制种类也是层出不穷。我们来看这件蚌壳啊，这个也是一个仿形的、仿蛤蜊形的这样一个梳妆盒啊。这个梳妆盒跟刚才的形制、大小都非常的类似。这是唐韦美美墓出土的一个鎏金飞红折枝花银蚌壳，也是银制的，鎏金上面也是折枝花草。这类蚌壳在唐墓中有大量的啊出土。可见当时各个阶层的人都非常喜爱这样一种梳妆盒，很小巧可爱。在隋唐时期的诗词当中啊，有很多关于女性梳妆的诗句，我们来欣赏一首。这是著名诗人温庭筠的《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蓝绮画蛾眉，弄妆梳洗迟，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贴绣罗襦，双双金鹧鸪。最开始啊叫小山重叠金明灭，这是说的什么呢？太阳升起来了之后，透过窗户映在屏风上交相辉映啊。这个屏风跟太阳，大家看想想这幅画面啊，是在这样的一个环 环境下，哎，开始描写这个唐代的美人。这个美人叫鬓云，就是说她乌黑的头发，白皙的脸庞，非常美丽的一个女人。然后开始我们看化妆，哪儿讲化妆呢？画峨眉。我们刚才讲化妆程序里有一个就是画黛眉，其实就是诗人为了节省笔墨，只用画峨眉这一个程序来指代繁复的程序。他懒懒的梳妆，然后前后照，花面交相辉映，就是说他的脸像花儿一样，然后最后描写了他美丽的服饰，上面绣着金鹧鸪的啊这种衣裙。所以这是一个梳妆的慵懒的唐朝女性的形象。在唐代传奇小说集叫《祭文》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儿，说在唐朝开元初年，宫廷里面有一位能工巧匠，他的名字叫马代峰。这个人的技艺非常高超，为什么这么说呢？有作品啊，他给皇后制作了一个具有奇异装置的梳妆用的器具，奇巧无比。这个梳妆类的器具上面是一个镜匣，在这个镜匣的下面有两层柜子。这个皇后要梳妆了，就把上面的镜匣打开。当镜匣被打开的时候，下面的两层门自动打开，有一个连锁的装置。这个还不算奇特，打开的同时里面就出现了一个木质的妇人，一手拿着梳子啊，一手拿着篦子出来递给皇后。皇后接过之后，这个妇人又回到柜子里面，一一拿出其他的用具，比如说擦脸油啊、粉啊、眉笔啊、唇脂啊，一一拿出来之后递给皇后，然后又回到柜子里面。非常奇特的这样一个梳妆用具，里面肯定有一些机关。在唐代梳妆类的器具深受宫廷妇人的喜爱，我们从诗歌从故事里面都能看到唐代梳妆类器具的一个发展。妆奁器具历史悠久，说中国人叫爱美之心啊，自古就有之。那么到了唐代又得到了一个巨大的发展，主要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因为到了唐代，金银器的制作变得非常发达，我们刚才看到的蚌壳也是银制的。金银器的这种巨大发展就影响到了梳妆器具。第二就是银平托、金平托或者是鎏金技艺大量的运用在梳妆类器具。另外在唐代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梳妆类器具叫镜盒，专门装铜镜的盒。这种镜盒可以根据镜子的不同形状、体量定制而成。墓葬当中发现这种妆奁用具不在少数，我们刚才说蛤蜊形的这种装烟装粉的这种梳妆盒在唐墓里有大量的出现。在安禄山事迹当中记载，安禄山过生日的时候，唐玄宗和杨贵妃对其大加赏赐。这里面有一段说太真赐金平托妆一具。好，我们看都赐了什么啊。这个金平托妆一具实际上就是金平托的妆具，这个妆通妆奁的妆指的就是金平托的梳妆器具。这样一整套一整套化妆盒里面都有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叫内七半花镜一，玉盒子二，瓜舌篦、耳篦各一，铜镊子各一，犀角梳篦刷子一，骨盒子三，金镀银盒子二，金平托盒子四。很全了，里面啊有半花镜，有玉盒子，瓜舌篦和耳篦。耳篦我们知道就是掏耳勺，瓜舌篦是瓜舌胎的这种出垢类的器具，可见活得很精致啊。非常丰富的一整套的化妆器具赐给安禄山。所以我们说梳妆类的器具是男女都可通用的啊，在古代是这样的。这就是唐代的妆奁器具，我们从文献当中、从文物当中都能够感受到唐代人尤其是贵族阶层生活的富庶和安逸。
1: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1: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2: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3: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4: 不负面不回家，赶走完了。
2: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5: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6: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7: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顶，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8: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赴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说到了，司礼监掌印太监冯宝这天晚上刚送走胡子高，听说邱德用求见。邱德用自打当上了乾清宫的管事牌子，这地位一变，你看那小架也起来了。冯宝早就想杀一杀他的威风，一直没找到机会。这回他的外甥张大郎犯了事儿，他自己又不敢去求李贵妃，只好硬着头皮来求冯宝。冯宝在吊他的胃口。这个事儿啊，我看这么办，您找一找张先生。
9: 不行不行，我可不敢找他，
8: 听说张居正铁面无私。嗨，您是贵妃娘娘的红影儿，您找找，兴许她能给您面子。
9: 我可不敢。听说冯公公您和张先生交情不是一般的交情，您给我问一问吧。
10: 这可难了。
9: 冯公公您可别推呀，我姐姐就这根独苗。
10: 不是我推呀，邱公公您想想，刑部按杀人案把他抓起来，我说话能好使吗？那小皇上听你的，你是皇上的大伴，他还不得听皇上的。理儿是这么个理儿，但是话又说回来，不是他听皇上的，是皇上听他的。
8: 冯宝把这句话说完，邱德用当时就捏铁了。
9: 那我外甥这条命看来要难保。
8: 其实冯宝也在吊他的胃口，心想平时你总是趾高气扬，今天我杀一杀你的傲气。
9: 邱公公这么办，这件事儿先不忙，等有机会张先生心情好的时候我给您过个话。
10: 哎，好好，我太谢谢了。
9: 但是话又说回来，办成办不成可不一定，因为张居正这个人你也听说过，是一条道跑的黑，敢做敢为，敢为天下先。我只能尽我的力。
10: 行行，冯公公您尽力就行啊。
9: 好吧，邱公公，既然你信得着我，我一定尽力帮忙。不过张先生那头有些事儿也不大好办，我尽力就是。
8: 冯老公公多谢您了，那我就回去了。好吧， 来坐坐啊。谢谢谢谢。邱德用是点头哈腰啊，走了。冯宝把邱德用送走回来之后，他就合计上了这件事儿，怎么跟这个铁面宰相说。张居正这人他可不是一般的宰相啊，这人有头脑啊。如果把张大郎放了，这个新上任的首辅怎么跟手下这些文武百官交代？如果不放张大郎，那我的面子他能不能给？冯宝真就犯难了，他合计来合计去，怎么跟张居正沟通这件事？再说第二天，张居正到内阁上班，大清早一个差官进来禀告，说是四府高仪因病已故。张居正一听，高仪死了，马上安排朝廷这些官员前去高仪的府上吊唁。这位首辅张居正从高仪的府上回来，马上就考虑，高仪原来是内阁的次辅，还身兼礼部的尚书。这礼部的尚书可不能空着，现在的左侍郎王希烈，这个王希烈是高拱的门生，办事虽然有一定的水平，但是这个人比较奸猾，是高拱的死党，不能让他上来。再说高仪这个倔老头活着的时候，张居正有一件事一直想办没办成，他觉得高仪死了，这个机会来了，那么这个新上任的宰相有什么难事儿不敢当高仪的面提出来呢？这个事儿可是张居正必须办的一件大事儿。如果高仪活着的时候这个大宰相提出来，高仪这个倔劲儿一上来就容易给你驳掉，那个时候你再重新想办就难了。这个事儿就是想把李贵妃加一个封号变成慈圣太后。你别看现在李贵妃在朝中说了算，他儿子是当今的皇帝，但是待遇和陈皇后那可差远了，人家是名正言顺的太后，你李贵妃啊只能是身为贵妃，跟人家差一大格。可是现在大家都知道李贵妃在朝中说了算，但是名不正言不顺呢。这件事儿高仪活着的时候张居正就觉得是个心病，因为高仪这个人办事非常认真，如果跟他提出来他就可以引经据典把你驳掉，那么今天高仪死了这可是最好的时机。他就安排好高仪的后事，让这些官员都送去花圈晚葬，热热闹闹的把高仪发送了。高仪这件事处理完了，首辅他觉得这回该落实这件事了，还不能等，等的时间太长了还不好办。他就想起来了，现在朝中有一个人，这人呢是好好先生，谁呢？国子监的季秋。国子监是干什么的？要搞现在的名词，那叫全国最高学府，也就相等于现在的北京大学。那么季九呢就是大学的校长。这个人呢有文采，一手

0: 章是天下一绝，在中国历史上，这柳条羊也是有名的大才子。但是这人呐，说话有点结巴。你看他教学的时候还不结巴了，要说怪就怪在这儿。那么把这个大学者提到哪儿呢？提到礼部当尚书。礼部尚书那可了不得，国家的各种礼节还有教育都归他管。要是给李贵妃上个封号，就得礼部拿出折子，冯宝马上就得批注，批完了注，内阁就可以执行。这天呢，他就来到了国子监。到了国子监，吕条阳做梦也没想到，这么大的大宰相到国子监来了。哎呀，首府，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吕大人呐，我要来了。您说话可不用着急，你要一着急呀、说话呀，我就听不出个数来了。你笑话老夫。哎呀，我说李大人，我呀跟你开玩笑，我今天来啊是想跟您探讨个事儿。您在这个位置上干了几年了？
1: 六。
0: 哎呀，什么六？六年了，对，是六年。哎呀，这一说好像六了大岁似的。我啊想给您换个地方，您不能总在国子监呐，这是个教学的地方，您呐换个地方。现在这高仪已经病故了，礼部缺一位尚书，您呐就准备到那当尚书。您要同意了，我这边就写折子报给皇上，这皇上批回来，您就准备上任。吕条阳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这官儿还能升。他心里知道啊，礼部尚书，天下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那个位置啊，因为那个位置下一步就是入阁。你看，吏部老天官权力大，没有入阁的机会；兵部、堂管也没有入阁的机会。因为你兵权过重，工部的堂官也没有入阁的机会，入阁的人选都是从礼部选出来的。那么这个吕条阳，老学究，怎么看上这个位置了呢？他心里明白啊，他现在的地位还达不到风妻因子的地位。什么叫风妻因子啊？地位高了，夫人就可以封为一品诰命、二品诰命，那孩子弄好了也能弄个辈辈世袭，就是啊，辈辈是公务员，国家养活，不用考试。他自己有个缺德的儿子，这儿子不争气，这人没有私心的，他就很想自己这官品再升他一格两格的，然后把这儿子让皇上给免试，当个公务员不就得了吗？自己的后顾之忧不就解决了吗？今天他一看首府特意来找他，他就非常高兴愉快地接受了这个职务。好吧，那我就先试试干他一段时间。你看看老伙家磕磕巴巴的，还挺谦虚。转过了话题，首府一脸严肃的样子，把脸就撂下来了。张阁老，您这态度我不会变吧？吕大人呐，我这态度不仅不会变，这个事儿报到皇上那儿，皇上就能批。但是，我有一事相求啊。你说。只要我能办的，我

的母亲。我想能不能给李贵妃上一个封号。他说完这句话，你看吕调阳那眼皮就耷拉下来了，他就感觉到畏难。为什么呢？这有悖祖制啊，前朝也很少有过这样的现象，说是一个曹子别说俩叫驴，这一个宫里边俩太后，这成何体统？不过既然人家大宰相提出来了，他又不能不合计，在那儿就犯了寻思了。这个大宰相知道这老伙家有老猪腰子，可能他觉得这事儿有不妥的地方，就给他鼓了一把劲儿。吕大人呐，这件事您大胆的去办，只要皇上批了注，虽然有些官员有想法，他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只要你不动摇我不动摇，这树梢他瞎摇。吕调阳是勉强的答应下来了。哎，好吧，我要是到了礼部，我就先把这件事先办了。好，张居正要的就是这句话。这个事儿安排完了，首辅就回去了，马上就给皇上上了一道本子，要提一位官员到礼部当堂管，就是礼部尚书，然后就把吕调阳的名字给写上了。要说现在首辅在整个的朝廷，他基本上说什么是什么。这个奏本由通政司按正常的规定先送给了冯保，冯保一看这是安排人事上的大事儿，赶紧的，他得想办法尽快的让皇上批红。怎么说呢，他呀还有一件事儿要求张居正，就是张大郎那件事儿。现在首府有什么事找他，他的撂蹶子去给维持。他不光为张大郎的事儿要找首府，还有胡子高要当两淮盐运使，这两件大事儿冯保都已经答应了，就等机会了。咱们是简短截说，皇上接到了内阁的这个奏章，马上就批了吕调阳名正言顺的升任到礼部的尚书。没过两天，这礼部就上了一道折子，要给当今的李贵妃加一个封号，封为慈圣太后。这个事儿可是国朝二百来年没有过的事儿啊，官员多多少少就有一些议论，但是议论归议论，首府装不知道，人家礼部按章办的事跟首府没关系，这些官员心里明白，暗箱操作者就是这个大宰相。可是啊，谁也没有实据，这些官员尤其是高拱留下的那些死党，心里边明明有怨气儿，也找不出正当的理由反驳。那么这件事儿就算办成了，李贵妃当上了慈圣太后以后，你看这地位升起来了，心里边暗暗的感激这位当朝的宰相张居正，心想，呵，我这男朋友够意思啊，把我这地位给提起来了，这回咱们俩再见面啊，可有了唠嗑说话的理由喽。这位李贵妃从此之后就不是李贵妃了，就叫李太后了。你可别小看这一字之差，这一字之差有可能就反倒他。现在李贵妃从心里边更加佩服这个当朝的大宰相。那么这件事虽然办完了，张居正心里明白。

是嘉靖29年的进士，老作主都是高公，两个人情同意合。隆庆皇帝死了之后，王希濂一直在天寿山监督修建皇帝的寝陵。最近这几天，重病在身的大学士兼礼部尚书高仪死了之后，担任礼部左侍郎的王希濂就回来主政。他万万没想到，吕调阳把他顶了，因为王希濂担任礼部左侍郎已经4年了。当时高拱已经承诺，说是高仪入阁之后，选择一个恰当的机会，奏明皇上，让他直接担当礼部尚书，高仪也就不再兼任礼部尚书了。可是这个愿望落空了，吕调阳担当礼部尚书之后，王希烈不得不退到副手的位置。你说他心里能好受吗？今天他和魏学增两个人喝起了小酒，他就跟魏学增发起牢骚来了。哼，哎呀，咱们的新任首辅重用死党。他这话一出口，魏学增听着可来气了。那你说的不对，你想想，王国光、王之告这两个人，一个是张首辅的亲戚，一个是他的好朋友，这是事实。但是这两位大臣都是干正事的大臣，当年都为朝廷效过力，就是高阁老在位的时候对他们俩也很器重。你说现在六部的尚书真正换了的就是户部和刑部两个，朱衡山朝元老又是治阁专家，人家张居正把他留下了。再说老杨伯早在隆庆初年就是吏部尚书，高拱出任首辅之后，隆庆皇帝让他兼任吏部尚书，接着改由杨伯任兵部尚书。实际上他照样挂着吏部尚书的衔儿，这次他回到吏部那是应该的事儿。另外，他空出来的兵部尚书一职，由刚卸任在家的南京兵部尚书谭纶接任了。人家谭纶战功赫赫，坐镇宣大6年，蒙古那些鞑子一直不敢来犯边。这就说明人家谭纶是个能干的兵部尚书。再说现在的礼部吕调阳，就说这个吕科吧，要是比起那几个人政绩差了一些，但是道德文章，你说朝廷这些官员谁不佩服？更主要的是人家是詹事府的詹事，那就说明人家是太子的老师。小太子如今已经登基了，首辅张居正举荐他的老师出任礼部尚书，这也在情理之中啊。说句公道话，张居正举荐的六部人选实在是没挑的。魏学增的这番议论，王希烈听着听着心里边是非常不是滋味。王希烈本来指望魏学增领大伙带个头，公开和张居正较量一番，没想到这个魏大炮一反常态，为首辅张居正唱起了战歌。这两个人在这喝着酒，发表着不同的观点，这才演出

0: 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本期节目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雅库玛的诅咒》，请听17集。
1: 一番权衡之后，周立伟终于下定了决心，他离开了河滩，向着丛林方向走了过去。不过他的选择看起来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他刚刚踏入丛林，后脑便挨了重重的一击，使他眼前一黑，扑倒在了一堆枯枝败草当中。恐怖的感觉来的是如此突然，片刻之间，罗非已经浑身冰凉，仿佛坠入了地狱一般。他被一片浓黑浓黑的雾霭重重地包围着，他看不到任何使人间的光亮。有生以来，在他脑海中曾经出现过的所有的可怕的事，此刻都躲藏在那片雾霭中，时隐时现。他或怪叫，或阴笑，或哭泣，发出各种各样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这是一种发自心灵的最深处，却又渗入每一块骨头、每一片肌肤，甚至每一个毛孔的恐惧。感觉紧紧地包裹着你，让你根本无处可藏，而一丝难以言喻的神秘气息仍然在附近飘荡。让你根本无法想象的可怕的东西正在慢慢的走，它已经越来越近，你看不到的，但是却清晰的感觉到它的存在。类似这般巨大的恐惧压迫着罗非的心脏，使他近乎窒息。他张开嘴大声的呼喊着，但是自己却无法听见自己的声音。他想凝聚起最后一丝残存的理智，对抗那如波涛般汹涌而至的可怕的情感，但是这种努力是徒劳的。在持续不断的精神重压之下，罗非觉得自己的大脑中有什么东西折断了，同时他的心脏也爆裂的跳动，似乎已经跃出了胸腔之外了。他再也无法支撑，已经到达了崩溃的边缘。飘离四周的恐惧终于现出了真形，那是一个幽灵般的黑影，他从黑暗中走出来，慢慢地逼近了罗非的身旁。罗非一边往后一边骇然地想看清楚他的面容，可是在他面前却只有一双包裹在黑布中的眼睛，那眼睛布满了赤红的血丝，虽然金光闪动，但是却不带有任何属于光明世界的情感。那双眼睛瞪视着罗非，传递出令人战栗的悲伤、绝望、仇恨和恐惧，然后似乎有什么东西触到了罗非的面庞上，随即便有液体流下，渗入了罗非的嘴唇中。甜腥的液体尚有一丝余温。
2: 恶魔，他就是来自地狱的恶魔吗？
1: 罗非想大喊，但是他发现自己的舌头已经僵直，像是从一场大醉中清醒。罗非的

0: 断了线的风筝，仍飘荡在自己身心能够控制的范围之外。不知过了多久，那些残存的理智终于一点点的重新聚集起来，一度罢工的感官系统也开始恢复了工作。罗非有些茫然的睁眼，看着周围的光明世界，恍若隔世。这是哪里呢？发生了什么事情？罗非努力地回想着，众多杂乱的记忆碎片在他的脑海中跳跃清晰，最后终于被理出了一些头绪。一早出发，穿过一剑峡，到达清风口扎营休息进餐，突如其来的笑声，恐怖蔓延，如同堕入了黑暗的地狱。思维渐渐的模糊，记忆也就此终止。罗非的心咯噔一沉，虽然自己严加防范，但还是着了道。此时来不及想别的，他一把从腰间拔出了手枪，双目凝起，往四周寻找着自己的同伴。眼前的情形让他的心情更加凝重起来。他记得出事之前，众人都在河滩上，正准备继续赶路，可是现在却只有岳东北一个人呆坐在他右手不远的地方。这个胖子全无平日里嚣张飞扬的情绪，他两眼发直，身体仍然不由自主地微微地哆嗦着。
1: 岳先生，岳先生，
0: 见对方仍然是一副恍惚的模样，罗非把枪交到了左手，用力地掐着他的人中。片刻之后，岳东北似乎略微恢复些了理智，他看着罗非，目光中仍然饱含着惊恐的神色。
2: 恶魔，恶魔，他来过了。
0: 恶魔？罗非蹙起了眉头，他仿佛又看见了那个黑影，如同幽灵一般从一团雾霭中走出来，还有那双血红的眼睛。这一幕幕的可怕景象究竟是幻觉还是现实呢？忽然，罗非注意到岳东北的嘴角附近有几道干涸的血痕，他心中一动，用拇指在自己脸颊上搓了搓，指尖上出现了暗红色的粉状物，没错，是血迹。记忆中那些模糊的东西并不是幻觉。
1: 岳先生，其他人呢？
0: 岳东北愣了半晌，显然是在规整着自己杂乱无章的思绪，然后他摇了摇头。
2: 我不知道，我只记得那林子里传出一阵笑声，后来的事情就像噩梦一样，一片模糊。
0: 看来岳东北的状况跟自己是一样的。罗非一边这样想着，一边转过头来看向不远处的那片丛林。一个人恰在此时从丛林中走了出来，他用手捂着自己的后脑勺，步履蹒跚，似乎神志也不是很清楚。罗非一眼便看出此人正是周立伟，便赶紧迎了上去。周立伟也看到了罗非，他站在原处愣愣地看着对方向自己走来，眼神中一片茫然。
1: 赵老师，发生什么事情了？白天鹅他们呢？

0: 见过他们在哪儿。周立伟又使劲地揉了揉自己的后脑勺，他的思维能力似乎因此恢复了一些。然后他把白剑鄂二人如何冲入丛林，自己如何跟过去，又如何遭到偷袭的前后情况向罗非讲了一遍。
1: 我挨了那一下就晕过去了，刚刚才苏醒过来。
0: 罗非查看了一下周立伟的后脑，有一片明显的肿起，但是没有外伤，看起来是被顿悟所击。
2: 走，我们进去看看。
0: 这时岳东北也赶了过来，罗非持枪在前，三个人一道进了幽暗的丛林。林子里杂草树木丛生，根本无路可寻。罗非三个人对这里本来就不是很熟悉，闷着头乱闯不仅盲目而且危险。
3: 白寨主，白寨主！
0: 喊声划破了静谧的空气，有几只鸟受到惊吓，扑簌簌的从众人头顶的枝叶中飞出，四散而去。片刻之后，悠悠的回声传来，但却始终没有被呼唤者的回应。
2: 周老师，你是在什么地方受到袭击的？还能找到吗？
1: 应该可以。
0: 周立伟一边点头，一边四下寻看了一番，然后迈开脚步向着东南方向走去。罗非二人紧紧地跟上。走出了约莫十来米的距离，周立伟蹲下，指着林间一片被压过的痕迹。
1: 就是这里了。
0: 罗非也蹲了过去，以那片痕迹为中心，细细地往外搜寻。很快，他就在不远的地方找到了目标，一处滴落的血迹。这个方法是有效的。罗非心中一动，吩咐身边的两个同伴：“
2: 你们帮我一块找，看看这血迹是从什么地方过来的。”
0: 周立伟和岳东北立刻领悟了罗非的用意，各自从不同的方向往远处搜寻。大约在刚才那血迹偏西一米的方位上，周立伟找到了第二处血迹。沿着这个方位继续往下找，血迹又接二连三地出现，且相隔的距离越来越短，一直延伸到四五米开外，此后便似乎失去了踪迹。
4: 不用再慢慢找了，就顺着这个方向往前走就对。
2: 不，他不是从这个方向来的。
4: 为什么不是？血迹一直在这个方向上啊。
2: 这里一下出现了好几滴血痕，说明他走到这里的时候停留了一会儿。因为他发现了你，他静静地站着等待时机，当你完全背对他的时候，他开始悄悄地向你靠近。这附近的血迹较密，说明他最初步子很慢很轻，当你进入他的攻击范围后，他突然抢上两步，给了你重重一击。
0: 罗非用语言描述着周立伟遇袭时的情形，一切与现场遗留下来的痕迹如此的吻合，令人不由得不信。
1: 这么说的话，这行血迹只显示了他攻击我时行动的路线，并不代表他是从这个方向而来。
2: 不过现在要找到这个方向并不是难事儿了。看，就这里。
0: 果然消失了的血迹又在罗非脚下出现了。继续往南边搜寻，血迹连绵不断，如此又出去了七八米，罗非这才站起身来，目光坚定地看着前方。
2: 现在没错了，就是这个方向。
0: 三个人便这样朝着南方折去。越往前走，地势就越为险恶，丛林也越发浓密。不多一会儿，一块巨石突然出现在他们眼前，三个人不约而同地停下脚步，脸上均出现了诧异的表情。石壁经过赵立文的那番砍劈之后，虽然是枝藤凌乱，但是那16个齿

0: 次的自己赫然在目。与魔同行，大喜无虑，心生意志，入恐怖狱。罗非和周立伟转头看着岳东北，他们当然记得岳东北第一次来到罗非办公室的时候，曾经展示过李定国士兵作战时扎戴的头部，那头部上也有16个相同的字。岳东北紧盯着那石壁，神色痴迷，然后他轻声地念诵着16个字，一步一步向那石壁走过去。无数大大小小的蜈蚣紧密地箍在一起，形成了自己。来到近前的岳东北发现了这个秘密，先是愕然一愣，随后露出了虔诚的目光，并且伸出了右手，轻轻地摸在了那些字迹上。立刻便有2-3只蜈蚣顺着他胖乎乎的手指盘了上来。罗非和周立伟跟在他的身后，看清了这幅情形，都禁不住有些头皮发麻。岳东北却丝毫不在意，他几乎虔诚地看着那些蜈蚣，嘴里喃喃有话：
1: 你们也是追随他的？
0: 有一只蜈蚣突然绷紧了身体，张开口咬住了他的食指根部，算是做了个回答。岳东北吃痛啊的叫了一声，忙不迭地甩手把那几只蜈蚣甩到地上。咬人的蜈蚣恰巧落在周立伟身边，周立伟露出厌恶的颜色，抬起一脚把他踩了个稀烂。
2: 这些都是有灵性东西，你也敢踩死？
1: 灵性？哼，不错，这一口咬的的确是灵性十足。
2: 哼，如果不是与那恶魔存在着某种感应，这些低等的节肢动物又怎么会用身体组成石壁上的骨语？
1: 哎，你是真不明白还是装疯卖傻呀？这种小把戏2000多年前就出现过了，哼，可却还有人企图用它来蛊惑人心。
0: 罗非见到蜈蚣组字，刚开始也有些骇然，可冷静下来一琢磨，便已有了些头绪。
3: 怎么，这种组字方法还是有史可循的？
1: 嗯，公元前202年，楚汉相争，刘邦得势，他的军师张良料到项羽会逃往吴江，于是派人在吴江边用锋利写下霸王自刎吴江6个大字。蚂蚁闻到锋利的气味就聚过来舔食，最后密密麻麻挤成一堆，看起来那些字就像蚂蚁爬出来的一样。项羽看到后认为天意如此，更坚定了拔剑自刎的决心。
3: 哼，岳先生，这虽然只是野史，但是你自称研究历史出身，难道会没有听说过吗？
2: 哼，周教授，蚂蚁是蚂蚁，蜈蚣是蜈蚣，蚂蚁可以用蜂蜜来饮，那你倒说说看，蜈蚣用什么？
3: 不管用什么，道理都是一样的。
1: 郭警官，白剑和他们应该来过这里，你们看，这些都是刚刚被利器砍断的。
0: 罗非点了点头，对周立伟的判断表示认同，然后伸出左手想要拉过一根断藤，忽然感觉手背上一凉，却是一滴血滴了下来。罗非突然抬起头，只见巨石顶部有一小片小小的凸起，就好像是屋檐一般，那里斑斑驳驳，已经被大量的血迹染得嫣红。
4: 上面有情况。
0: 罗非低喝了一声，右手食指已经扣上了枪机，同时他后撤2步，扩大了向上的观察角度，但是石顶被郁郁葱葱的枝叶遮挡着，难觅端倪。
1: 罗警官，从那边开到石头上面去。
0: 周立伟四下扫视了一番，发现巨石左侧有个山坡，似乎可以攀爬，于是用手捅了捅罗非：“
4: 过去看看。哎，你们两个在我身后，千万要注意安全。”

三个人前后相随，沿着陡峭的山坡慢慢地向巨石顶部爬去。大约两三分钟后，罗非一个跨身已经当先来到了巨石之上，这里形成了一个平台，大约十米见方的样子。众人要寻找的白剑鄂和赵立文二人正处于平台往外一端的边缘部位。生长在石头旁的那几棵大树，在这儿已经能看见枝叶浓密的树冠，树冠的部分往内延伸着，遮盖在平台上，倒像是扎根在石头顶部的矮小的灌木一般。赵立文就倒悬在这些枝叶中，两臂软哒哒地垂着，一动不动，显然已经死了多时了。白剑鄂站在两三步开外的地方，木然地注视着赵立文的尸体，看起来他倒没有怎么受伤害，但是神情恍惚，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对罗非他们的到来竟然是浑然不觉，只是他嘴里边喃喃地叨咕着：“赵立文也死了。”是的，赵立文也死了。他的右脚脚踝被藤蔓做成的圈儿紧紧地缠着，并且因此而倒悬在一根粗壮的树杈上。在他的咽喉部有一个可怕的刀口，那刀口又长又深，气管、食管、颈部大动脉均被齐齐地切断，血液仍在不断地流出。因为尸体处于倒悬的状态，所以死者的全身血液几乎都快流干了，下方的石面上汪起了大片的血泊，赵立文的砍刀便浸泡在血泊中。不用白剑鄂多说，罗非已经能大致推断出死者遇害前后的情况。他在石壁下中了机关，整个人被高高的拉起，恶魔早已在巨石顶上等着他，还没等赵立文有所反应，利刃已经划过了他的咽喉要害，他的身体随之受力旋转，鲜血在这个过程中从伤口中喷射而出，在下方很大一圈范围内形成了喷溅的血环，鲜血一定也喷了恶魔一身，甚至他走出丛林的时候，这些血液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0: 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1: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2: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3: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一同来关注以下内容。从新看热榜，你只是高考完了，不是家里发财了，高考后的消费账单该怎么算？说个心里话，太过嫉妒别人的顺利人生怎么办呢？解忧杂货铺，如何避免职场中的破窗效应？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2: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3: 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的第一个板块，从新看热榜。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聚焦一个席卷全网、戳中无数普通家庭的热议话题。大家一定听过啊，你只是高考完了，不是家里发财了。每年六月高考落幕，卸下了12年寒窗重压的学子们迎来漫长的暑假，一场声势浩大的后高考经济便准时席卷全网。曾经的寒窗苦读化作了毕业犒劳、成人礼仪式、升学标配的消费礼仪。各类的高考消费清单、准大一入学的装备清单刷屏全网，热度居高不下。原本温情的考后犒劳，本应该呢是对少年拼搏的温柔嘉奖，可如今呢偏偏剑走偏锋，变了味道。从最初的一顿聚餐、一场短途旅行的简单放松，慢慢升级为动辄数万元的消费账单。全套高端数码产品、轻奢穿搭、跨省长途毕业旅行、全套的学车课程、高端医美护肤，五花八门的消费项目层层叠加，让考后的消费从适度犒劳变成了硬性内卷。而这句扎心又真实的网络吐槽瞬间引发了全网共鸣，背后呢是无数普通家庭的纠结和无奈，也是新一代少年步入成年路口的心理困境。高考结束是少年身份的收尾，是成年人性的开端，可本该是关于成长、感恩、蜕变的成人礼，却渐渐地被物质账单所裹挟，亲子之间的矛盾悄然滋生，理解的鸿沟逐渐也在慢慢地拉大。
2: 一场高考，一次落幕，却让无数家庭陷入了温柔又尖锐的拉扯。不知从何时起，高考结束不再只是学业的终点，更成了孩子向家庭索要物质回报的节点契机。翻看全网热议的真实故事，我们能清晰看到亲子关系的微妙撕裂。从前是家长主动倾尽所有，默默为孩子添置物资，筹备升学，不求回报，只愿孩子舒心。如今角色悄然反转，越来越多孩子主动梳理消费清单，逐条向父母索要，将各类高端消费定义为高考标配、升学必备。社交平台上，无数考生晒出精致完整的考后消费账单，洋洋得意分享自己的升学福利，而评论区里满是家长的无奈吐槽与心酸感慨。一边是少年满心期待，认为12年苦读值得最好的物质犒劳，理所当然该享受高标准待遇；一边是父母负重前行，看着动辄3-4万甚至8万的账单，默默扛起生活的压力。没有激烈的争吵，没有尖锐的对立，却形成了最无奈的双向隔阂。即将成年的少年怀揣着对新生活的憧憬，执着于物质仪式感；常年负重的父母坚守着家庭的责任与生活的拮据。一场本该温情的成长告别，却让两代人站在了彼此不懂的对立面。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 你只是高考完了，不是家里发财了。高考后的消费账单该怎么算？
3: 我们节目呢梳理了近两年之后啊，高考之后的消费变化，有一个最直观的感受是亲子消费的心态彻底转变，也是供求关系的悄然颠覆。放在十年之前，高考结束之后的消费大多呢是父母主动安排，量力而行。孩子考完试，家长主动安排孩子吃一顿大餐，短途出游放松放松，添置一部新的手机，几套新衣服，所有的消费贴合家庭的经济水平，主打一个适度暖心，量力而行。那个时候的孩子呢，大多呢是比较能够懂得父母的辛劳，即便有一个非常想要的东西，也会体谅家庭不易，很少会主动的索取高额物资，更加不会跟风攀比。而如今呢，考后的消费主动权彻底发生了一个转移，从家长主动犒劳变成了孩子主动索要，甚至变成了硬性索要。各大社交平台上，大量高考考生整理出了条理非常清晰、项目很齐全的升学消费清单。清单内容早已脱离了基础刚需，充满了高端化、内卷化的特质。有媒体梳理的真实案例显示，当下普通高考生的考后常规消费账单普遍都在3万至4万元。部分清单叠加了旅行、医美、高端数码产品之后，金额直接飙升至8万元以上。这其中呢，还未包含大学学费、住宿费和开学生活费。对于大多数工薪家庭而言，这笔费用相当于父母大半年的纯收入，是省吃俭用攒下的积蓄。比如说，河南洛阳有一位家长曾经，他的经历刷屏全网，成为了后高考消费的这个典型缩影。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当时高考结束的当天，这位家长早早的等候在考场之外，手中呢拎着全套的高端数码某品牌的5件套作为孩子考后的礼物。这一幕被路人拍下来上传了网络，迅速引发了围观的热潮，被许多的短视频账号冠以顶配升学礼、别人家的父母这样的标签大肆宣传。原本一份淳朴的爱子之心，在网络流量的加持之下，变成了全民攀比的标杆，彻底拉高了大众对于考后的礼物的期待阈值。自此之后呢，越来越多孩子将高端数码全套、轻奢穿搭、长途旅行当成了高考之后的必备福利。有网友分享，自己高考结束之后呢，直接给父母列出了一个详细清单，其中有最新款的苹果手机、平板、蓝牙耳机、智能手表，外加跨省毕业旅行全套新衣服、驾校报名费用，总计近4万元。当父母表示家庭压力比较大，希望精简部分消费的时候，孩子十分不理解，直言：“我都辛苦读了12年的书，考完要这点东西，过分吗？”而更加让人唏嘘的是一些比较极端的案例了。有的考生因为父母无法满足自己的高端消费需求，当场情绪失控，砸毁了家中的物品，甚至说出了“没本事托举，为什么要生我”这样的伤人话语。这些看似偏激的言行，其实背后正是两代人认知撕裂的极致体现。在孩子的认知当中，高考是人生最辛苦的历练，熬过12年题海，无数个熬夜刷题的日夜，就理应获得最好的物质回报。身边的同学都有，自己也必须有，这是努力应得的标配。可是在父母的眼中，生活从来都是不容易的，房贷、车贷、日常开支、家庭开销层层叠加，每一笔收入都是来之不易，倾尽所能满足孩子的基础需求已经是最大的疼爱，过度的物质索取无疑是沉重的负担。于是呢，两个完全割裂的阵营悄然成型了。年轻的考生们沉浸在努力即该得到高配回报的自我认知当中，看不到父母的节俭与负重，将物质犒劳等同于自我价值认可。而父母们沉浸在生活的琐碎和压力当中，不解为何曾经懂事的孩子一夜之间变得物质攀比，不懂体谅。在社交平台上，孩子们晒单炫耀，互相攀比，父母默默吐槽，暗自心酸，两种声音交织碰撞，让这场高考之后的消费持续发酵，愈演愈烈。而从心理层面来看，这种撕裂的本质是少年成人化过程当中的

0: 八岁的年纪，他们长期处于纯粹的校园环境，不用承担生活压力，对于金钱、生计、家庭负担没有具象化的认知，只看得见同龄人的光鲜生活，被网络营销的各类精致消费氛围裹挟。他们即将踏入大学，迈入成年，迫切想要通过物质来武装自己，获得身份认同、圈层认可和自我满足。而父母常年扎根现实生活，深知柴米油盐来之不易，对于金钱的认知更为务实克制。一方追求情绪价值和仪式感，一方坚守现实的生计和责任，认知的错位最终演变成亲子间的隔阂与矛盾了。
1: 当一张张天价高考消费账单刷屏网络，当亲子矛盾频繁上演，很多人不禁发问，这场轰轰烈烈的准考证经济后高考经济狂欢究竟从何而来？是谁在悄悄制造这场全民消费内卷？又是什么让刚走出考场的少年们执着于用昂贵账单定义自己的成年礼？其实孩子们的物质索取从来不是凭空产生，极端的消费观念背后是流量、营销、圈层氛围共同编织的消费陷阱，也是青春期心理需求的错位投射。每年高考季，各大平台商家都会精准捕捉流量风口，铺天盖地推送升学标配清单、高考必入好物准大一逆袭攻略，将各类非刚需商品包装成成年仪式感大学入场标配。短视频里，无数博主晒出顶配升学礼、奢华毕业旅行，刻意制造攀比氛围，放大高考吃苦等于物质补偿的单一逻辑。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下，涉世未深的高考生很容易被裹挟其中。他们刚刚脱离高压备考环境，急需通过放松、消费释放压力，加上青春期强烈的从众心理与攀比心理，自然而然接纳了网络灌输的消费理念。在他们眼中，这些消费不是挥霍，是对12年拼搏的交代，是融入新圈层的底气，是开启成年生活的仪式。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你只是高考完了，不是家里发财了，高考后的消费账单该怎么算？
0: 其实啊，我们来看一看，这场看似是少年们主动发起的消费狂欢，实则是平台流量、商家营销、校园圈层、家庭教育多重因素的叠加，共同催生出的消费内卷。每一环都精准拿捏青少年的心理弱点。首先我们要知道啊，商业营销与网络流量是这场消费狂欢的核心推手。高考结束是极具话题度和共情度的流量节点，所有的商家都会抓住这样一个窗口期精准来营销。比如数码品牌推出高考专属购机优惠、新生入学套装，旅行平台主打毕业青春旅行季，美妆服饰品牌就打造准大一蜕变穿搭，驾校推出高考生暑期特惠班。商家刻意将消费与青春成长、犒劳、蜕变深度绑定，淡化了商品的使用属性，放大了其情绪价值和社交价值，让原本可有可无的一些非刚需消费变成了年轻人眼中的必备项目。而短视频平台的传播呢，放大了效应，进一步加剧了消费内卷。算法机制会精准推送各类的顶配的升学案例，比如说全网最豪华高考礼物、准大一顶配装备清单等内容刷屏不断。用户看到的永远是别人的光鲜亮丽，却看不到普通家庭的朴素日常。长期沉浸在这样的信息环境当中，青少年的消费阈值就会被不断的拉高。其次呢，校园圈层的从众心理是推动消费升级的重要内因。高三毕业生形成的专属圈层当中，消费清单早已成为新的社交话题了。高考结束之后，学生们脱离了紧张的备考状态，社交话题从试卷成绩彻底转向了旅行、购物、穿搭、娱乐。同学之间互相分享消费清单，晒出毕业旅行，形成了无形的圈层压力。对于18岁的青少年而言，青春期的自尊心、从众心是极强的，害怕自己不如别人，掉队落伍，害怕进入大学之后因为装备普通、阅历匮乏而被轻视。有一位今年刚刚参加完高考的考生在社交平台坦言，自己本身呢对于新款手机、高端耳机是没有执念的，旧设备完全可以正常使用，但身边几乎所有的同学都更新了全套数码设备，大家聊天的时候聊的都是新款产品、旅行攻略、穿搭好物，如果自己不跟风购买，就会感觉和同学格格不入，甚

0: 担心开学后融入不了新的大学圈子。在他看来，这笔消费不是浪费啊，是为了融入集体、建立社交的必要投入。还有不少考生分享自己的核心心态，他们的想法其实非常简单而且真实，并非是为了刻意攀比、不懂感恩。第一，补偿心理。12年寒窗，他们熬过了无数的凌晨5点的清晨、深夜12点的夜晚，放弃了娱乐休闲爱好，长期处于高压状态。高考结束之后，身心彻底放松，本能的想要通过消费娱乐弥补过去的遗憾，犒劳辛苦的自己，这是最直接的情绪宣泄方式。第二，那就是仪式感的心理。18岁是法定的成年年龄，高考是少年和青春的告别仪式，也是成年人人生的开启节点。当代青少年他们的认知当中啊，成年需要专属的仪式感，而物质消费、远行看世界、全新的穿搭就是最直观、最体面的。他们认为，用一场精心的消费告别少年，是对自己青春最好的纪念。第三，那就是认知局限导致的金钱无感。绝大多数的高中生的成长轨迹是校园家庭两点一线，从小到大衣食无忧，所有的生活开支、物质需求都是由父母兜底的，从来没有真正体会过赚钱的辛苦、生活的压力。他们对于金钱的认知只停留在数字层面啊，对于几万元的账单，他们自己是没有具象的压力感的，无法理解这笔钱的背后是父母日复一夜的奔波、加班、节俭与付出。在他们眼中，父母永远都是有能力满足自己的需求，却忽略了普通家庭的经济上限。在多重因素之下啊，后高考消费于是啊，就慢慢的、彻底的脱离了简单的犒劳本质，演变成了一场裹挟全网的青春消费狂欢。有商家收割流量与利润，平台收割话题与热度，而普通家庭的父母默默承担起了所有的经济压力，最终让一场成长的喜悦变成了亲子之间的隔阂与拉扯了。
1: 听过少年们的真实心声，我们不得不直面一个更深层、更值得深思的问题。孩子们越来越长、越来越贵的欲望账单到底是如何一步步被喂养出来的？没有人天生爱慕虚荣，也没有少年生来就不懂体谅父母。当18岁的孩子习惯性向家庭索要高额物质回报，当攀比、挥霍成为后高考常态，背后藏着家庭教育、社会环境、成长认知的多重漏洞。我们习惯性指责孩子物质、任性、不懂感恩，却常常忽略孩子的消费观、价值观从来都是成长环境的投射。父母无条件的物质满足、功利化的教育引导、网络消费主义的渗透、金钱教育的长期缺失，一点点喂养出了孩子无底线的欲望。12年寒窗，我们教会孩子刷题、考试、冲刺分数，却很少教会他们读懂生活、读懂金钱、读懂责任与体谅。高考结束，18岁成年，真正的成人礼从来不是昂贵的数码套装、奢华的旅行体验、精致的穿搭好物，而是心智的成熟、认知的觉醒、责任的觉醒。当一个孩子开始懂得体谅父母不易，明白金钱来之不易，学会理性掌控欲望，主动扛起成长责任，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长大。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你只是高考完了，不是家里发财了，高考后的消费账单该怎么算？
0: 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孩子们不断膨胀的物质欲望啊，从来都不是一朝一夕之间形成的，也不是孩子单方面的过错，而是整个成长环境长期滋养的结果。首先呢，家庭的金钱教育长期缺失是核心的根源。在绝大多数咱们中国式的家庭教育当中啊，长期都存在一些重成绩、轻认知、重满足、轻引导的误区。整个高中3年，甚至是中小学阶段，家长的核心诉求往往只有一个，只要孩子好好学习、考好成绩，其他问题你都不用管，所有的物质需求尽力满足。很多家庭为了让孩子专心备考，不让孩子接触任何的家务，不了解家庭收支，不参与生活琐事，习惯性的用物质奖励激励孩子。于是呢，孩子啊，在这样的教育模式之下，这种功利的教育模式之下，让孩子将努力与物质回报深度绑定，高考最终成为了12年最大的一次努力成果，自然而然会催生出最高的物质期待了。其次，现在有些父母还有一些啊隔代亲，他们过度的溺爱与代

大了他们的物质欲望，让他们习惯索取，忘记了感恩，看不到父母背后的牺牲与妥协。另外，社会消费主义和网络环境持续渗透，也加速了欲望的膨胀。当下呢，青少年是互联网的原住民了，从小浸泡在短视频、社交网络的消费氛围当中，平台无时无刻的不在传递精致即正义、青春就要高配、努力就得犒赏自己的消费理念，不断弱化节俭务实的传统价值观，放大了攀比精致享乐的生活方式。对于心智尚未成熟、价值观尚未定型的高中生而言，他们是缺乏足够的辨别能力的，很容易被碎片化的消费话术给洗脑，将物质富足当成了自我价值的唯一标准。而长期的校园单一成长环境也会让孩子缺失了生活的认知与共情。高中生常年处在单纯的环境当中，接触的都是同龄人，没有社会阅历，没有赚钱体验，从未体会过生活的艰辛。他们活在被保护的温室当中，不用承担家庭责任，自然无法共情父母的重担。他们眼中的世界是网络呈现的精致光鲜，是同圈层的富足优越，却看不到普通人的谋生的奔波与不易。这也是亲子认知鸿沟越来越深的关键原因。好，我们再回到这个欲望的清单啊，回到最核心的问题，18岁高考后的成人礼到底应该是什么模样？真正的成年其实从来都不是昂贵的装备，还有啊看过远方的风景，而是心智独立、责任的觉醒、欲望的自律。一场有意义的成人礼从来都不需要高昂的价格，却能滋养孩子的一生。而更好的成人礼是一场清醒的金钱认知教育。高考结束，步入成年，意味着孩子要正视金钱，理解生活。家长呢，可以坦诚地和孩子沟通家庭的收支状况，带孩子体验赚钱的不容易，让孩子明白每一分都是来之不易的，消费需要量力而行，按需而为。让孩子懂得父母的付出是亲情与责任，不是无限的索取与资本。适度犒劳是温情，过度挥霍是透支。成人礼是一次责任与担当的觉醒。18岁是告别任性、学会担当的年纪，孩子也可以利用这个漫长的暑假参与社会实践、兼修历练、志愿服务，跳出舒适的温室，触摸真实的社会，体会劳动价值。也可以主动分担家庭责任，体谅父母多年的付出与劳动，学会感恩，懂得回馈。从习惯索取到主动付出，从任性自我到懂得共情。最后呢，我们节目想告诉所有的青少年朋友和家长们啊，真正青春底气从来都不是外在的物质堆砌，而是内在学识、格局和能力。与其花费数万元资金堆砌外在装备，不如利用好暑假沉淀自我，阅读书籍、学习技能、规划大学生活、提升认知眼界。外在的精致转瞬即逝，内在的丰盈才能支撑孩子走得更稳更远。当然，我们也并非是否定了考后的犒劳意义。12年寒窗拼搏，孩子值得被温柔嘉奖，被用心治愈。适度的聚餐、短途旅行、刚需物资的更新，都是温暖的成长仪式。但始终得记得，犒劳是心意，不是标配，是适度治愈，不是肆意挥霍。高考是成长的里程碑，不是索取的入场券。18岁是独立的起点，不是享乐的开端。好了，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与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精彩继续，不要走开。

0: 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孩子太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6: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7: 心理加油站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了这个热门话题，你只是高考完了，不是家里发财了，高考后的

0: 消费账单该怎么算。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庄庄他说啊，准备把孩子养到高考结束之后就送他打工三件套。花海他说，单看清单不过分，风险由己，量力而行就好。有的东西比如驾照和电子产品是以后学习工作必备，而服饰、美妆、娱乐本来就是正常需求，但是以前强行压抑了，所以才显得高考后集中消费。好，最后来看到这一位啊，金色他说啊，我认为除了家庭条件确实困难的，其他学生就应该买点正经的好东西。社交方面暂且不论，一台可靠好用的电脑和手机可以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提升很多效率。尤其是现在的大学生的课业和学习基本都离不开电子产品，人家好电脑做作业顺风顺水就做完了，你的电脑比较破，做个作业要提心吊胆，网页不能一次性开太多，切换窗口还不能点太快，一会儿就卡一下，一会儿都会死机，打断思路，影响效率，更加影响状态。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留言，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太过嫉妒别人的顺利人生怎么办？解忧杂货铺，如何避免职场当中的破窗效应？同时你依然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继续来参与话题互动。
1: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0: 看到第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我有一位表妹，她的人生顺道让我怀疑了我自己的人生，产生了嫉妒感，怎么办呢？
2: 她从小脾气冲，只要不顺意就用哭闹解决，她父母拿她完全没辙，哪怕家里穷，零花钱要多少给多少。我读书时一天一块钱，她读书时一天10月20日，我俩不过相差9岁。从小大人都说该花的花，但其实想要的只能克制省钱，省到大学毕业。他可以向自己的父母提要求，我在家就像一个过客，没有话语权，也没有想安排什么的勇气和想法。我从小学到初中都是班里第一名，高中就是枯燥的学习，大学在省钱、迷茫、人际困境中度过。毕业后从工资3000到7000-8000，有时会连续加班一个月，有时候凌晨才下班，经常在仓库里灰头土脸打包物料，长时间经历同事的为难和领导的压力。疫情刚开始时人人自危，而我戴着个透气布口罩，初四就赶回公司发物料对接工作，焦虑到脱发严重，内耗到要看心理医生。这样辛苦又兢兢业业过了5年，因为多次迟到被辞退，然后就开始了失业、就业、再失业的4年循环，经济和心力被击垮。如今快30岁了，感情和事业一无所有，而我家人不知道我的落魄，只当我还在第一份工作里安心上班，做着我靠自己买房的美梦。他不想读书的时候就赖在家里，后来想通了，考上了职高，又闹着去读了，最后没考上大学，在学校安排的工厂干了1个月不到，因为加班太狠就回家里蹲，在家里睡到11点12点，我自己住也睡到很晚，但是在家要求我7点半起床，也不帮家里干活。每个月他同母异父的哥哥寄钱回家养他们一家，家里给他安排相亲。他这样的家庭和条件在农村居然像到了家庭条件不错，没有抽烟打牌恶习，还踏实干活的对象。对方出手大方，又是帮干活，又是给他妈买药买手机，他能看上的长相应该也不差的。对方让他去学车，准备买车，让他决定在哪里买新房。买房买车是我奋斗的目标，可我吃了这么多苦依然遥遥无期。但他从小到大可以说没吃过学习的苦，没吃过工作的苦，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得到了，我真的怀疑人生了。
0: 好，对于这位网友，我们来看看老师给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说的，读完了你的文字，感受到的不仅是嫉妒，更是一种深入骨髓的不公感和被生活辜负的苍凉感。你就像在暴风雪当中独自跋涉了很久的一个人，抬头却看见另外一个人坐着缆车轻松到达了山顶，还回头朝你笑了笑。这种滋味啊，换作是谁都会心

名心理咨询师，我们啊不会用不要比较这种话轻飘飘的来劝慰你，那么我们想邀请你和我们一块儿像剥洋葱一样，把这团乱麻般的情绪层层剥开，看看里面究竟藏着什么。第一层，我们要承认极度的合理性，把它视作内在的警报器。首先，你得允许自己有极度感，极度不是肮脏的，它是人类对于资源分配不公的最本能的应激反应。你的极度在替你呐喊，我也希望被善待，我也希望不费力的人生，我也渴望有人为我托底。而你的表妹，她的轻松背后其实有着一个你潜意识里非常羡慕的核心内核，那就是配得感。她从小就用哭闹为自己争取权益，无论方式是否合理，她内心深处坚信我值得拥有好的。而你呢，在省钱克制像过客这样的成长环境当中，被植入了一个相反的信念，那就是我必须要足够优秀，足够吃苦，才配拥有美好的事物。所以你不是在嫉妒他这个人，你是在嫉妒他那种天然认为自己值得被爱，值得被给予的能力。而你真正愤怒的是那个即便吃了这么多苦依然在苦苦追求配得感的，而他呢，唾手可得。我们再来播第二层，我们得重新审视苦难的价值和幸运的风险。我们来做两个深度的认知重构啊。首先，关于吃苦的真相，你吃了这么多苦，真的是白吃了吗？未必啊。你在仓库打包，凌晨下班，对应职场压力看心理医生，这些经历虽然很痛苦，但是锻造了你极强的生存能力和危机处理的意识。你现在即便失业再就业，进入到一个循环，依然能够存活下来，这本身就证明你惊人的生命力。而表妹的人生看似坦途，实则高度依赖外部的书写，比如说哥哥弃钱，男友的买车买房，她把人生的方向盘交给了别人。如果有一天书写中断，他将毫无招架之力。你拥有的是大风吹不倒的根系，而他拥有的是温室里被精心浇灌的花朵。短暂来看你羡慕他，长期来看，谁能在命运的颠簸当中站得更稳还未可知。而关于轻易得到的代价，他呢没有经历过学习工作的苦，也就意味着他缺少对于金钱和生活的敬畏感。他的人生课题或许在未来是如何处理无聊和依赖，而你虽然大器晚成，但你的每一步都清醒地踩踏在实地上。你靠自己在30岁前看清了职场的残酷，人性的复杂，这份清醒是你花钱都买不到的。再来播第三层，解决当下的核心冲突，那就是放下伪装。文字当中让人最心疼的一句话是，我家人不知道我的落魄，只当我还在安心的上班。亲爱的这位网友，就是你给自己加的一个最重的枷锁。你一方面在嫉妒表妹被家人供养，另外一方面却把自己给封闭起来，切断了自己的后援，哪怕这个后援并不算强大。你因为多次迟到被辞退，在这儿啊，不要苛责自己，迟到往往是身心极度耗竭时潜意识在自救，多睡一会儿有时候是你的身体为了存活下来。现阶段最紧急的不是赶上表妹，而是向自己诚实。你不必向家人坦白所有的细节，但请在内心放下那个靠自己买房的美梦，那个梦是过去的期待，而你现在需要根据30岁心力交瘁待业的一个现状，制定新的微小的人生策略。那么这儿啊，从心理学的视角给你一些具体的行动建议。我们得收回向外投注的目光，进行内归因的叙事。每当想到表妹的时候，请刻意打断，并且问问自己，我现在能为自己的底盘做一件小事儿是什么？哪怕是今天好好吃一顿饭，洗个热水澡，投递一份简历，把能量从盯着他的奖杯转移到擦拭自己的伤口上。然后与表妹要做一个心理上的切割，你们虽然同源，但已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物种了。他的剧本里有哥哥有男友，你的剧本里只有我自己。我们要接受这个设定，承认自己只有自己，这不是凄凉，而是极致的自由。因为你不需要讨好任何人，只需要对自己有所交代就可以。然后你得允许自己有点落后，人生从来都不是百米冲刺，也不是线性的上升。你前二十

0: 紧绷，而现在的停滞和循环是身体和心灵在强制你进行休息，把现在的低谷视为人生的休渔期。你不需要在这个阶段啊去打出一个大鱼，你只需要修好船网，然后得重新定义一下成功的意义。他买车买房是成功，你在心理崩溃的边缘没有放弃，还坚持看了心理医生，撑到了今天，这同样是巨大的无声的胜利，请你看到自己的英勇。最后，心理老师还想对你说，那个在仓库里灰头土脸戴着布口罩坚持工作的你，那个焦虑脱发却依然撑过五年时光的你，那个即便跌落谷底还能打出这段理性文字的你，从来没有真正的辜负过自己，是生活有时候对你开了一个玩笑。30岁一无所有吗？不，你拥有别人夺不走的在地狱里摸爬滚打的生存直觉，这份直觉会在未来的某个关键时期帮你避开表妹可能踩中的大坑。请把嫉妒换成对自己深深的心疼，抱抱那个在雨夜当中跑了很久的自己，告诉他我们现在不用狂奔了，我们歇一歇，等雨停，雨一定会停的，而你自己就是那把撑了很久的伞。好，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不想让父母插手我的工作，怕我自己失去了自主权，该怎么办呢？
1: 25岁女性，毕业一年仍未找到工作，却坚持在外地求职。父母主动帮我投递简历，我却不希望他们介入。我明白父母愿意帮忙是种幸运，但总担心接受他们安排的工作后会失去自我。这一年里，我做过兼职，尝试过自由职业，也投了很多简历，试过不同方法，结果虽一般，甚至差强人意，但过程中我确认了自身的主体性，找回了一些自信，也在不断成长。只是我还需要时间，或者说希望靠自己找到一份稳定工作，以此争取自我的主动权。最近我鼓起勇气向父母表达了不想他们帮忙找工作的想法，可当他们提到再拖下去进入职场会更困难时，我还是被说动了，内心开始动摇。说实话，兼职收入能养活自己，但我也认同这样下去不是长久之计，可我无法接受父母为我找工作，因为我怕这会变成一种隐形的要挟。其实能鼓起勇气打电话说出想法，我已经对自己的表现很满意，心里也松了口气，但因为我的动摇，最终结果还是他们会继续帮我找工作，我没能做到彻底拒绝或是通过争吵斩断这种干预，总觉得离完成自我还差一步。现在我只能寄希望于自己找到工作来确立自我，到底该怎么办呢？我觉得不靠父母对我而言是一种执念，但更是逼迫自己快速成长的机会。
0: 好，我们来看到心理老师给这位网友的留言和建议。首先要恭喜你啊，现在找工作确实不太容易，在这样的困境之下你还能够通过兼职来养活自己，非常了不起了。同时你也意识到这样下去并不是一个好办法，你也认同父母说的需要找到一份正式的工作，但自己暂时还没能去找到，父母想要帮忙你却纠结要不要接受他们的帮助。那么我们首先来说说结论，你想找到自主性，建立更多的自信，愿意学着做决定，承担责任，这个思路完全正确。而关于是否接受父母的帮助，本质上也是你需要面对的一个选择。从学校步入社会，是从依赖父母、依赖学校的状态转向自立自主的关键阶段。你坚持自己做选择，主动成长，追求自主性，这种意识非常可贵，对未来的发展也至关重要。可以说你并没有躺平和懈怠，你通过坚持积累经验养活自己，同时积极寻找工作，这些都是锻炼自主性提升自我的实际行动。那为什么是在是否接受父母帮忙找工作这件事儿上你会如此排斥和犹豫呢？你提到怕接受帮助以后会一直受到他们的隐形的要挟，或许在过往的成长当中，父母的某些做法让你产生了这种隐形要挟的感受，导致你一直没能够充分地获得自主性。过去你或许还能勉强接受，但如今已经离开学校走向社会了，

0: 显然无法再忍受这种感觉了。你已经意识到，进入社会开始工作需要尽快地确立自我。工作可以由父母帮忙找，但具体要自己来做。很多事儿其实都得自己来拿主意。工作中的人际关系也需要你自己去接触处理，正是这种紧迫感让你对自己找工作不依赖父母产生了执念，想要借此快速成长。其实或许不止找工作，像谈恋爱这类事情，你可能都需要试着自己来选择，自己负责。等你经历了足够多的事情，自我意识真正确立之后，也许就不会再那么的排斥父母或他人的帮助了。那时接受与否将完全由你自己来决定。下一位网友的提问，他问啊，工作压力很大，情绪调节不好，影响到了孩子，怎么办呢？
1: 各位老师和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年36岁，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运营。这两年行业竞争激烈，每天都有开不完的会，加不完的班，最早也要8、9点才能到家。一进门看到客厅被孩子弄得乱糟糟，作业也没完成，心里的火气就蹭的冒上来。孩子刚上1年级，以前我还会抽时间陪他读绘本做手工，现在却像个火药桶，他一吵闹我就忍不住哄他，有时还把气撒在老公身上。老公也抱怨我变了，说我最近像换了个人。昨晚辅导他写字，他写得很慢，我一着急就脱口而出怎么这么笨，看到他立刻缩起脖子委屈巴巴的样子，我一边后悔想抱抱他，一边又累得没力气哄。等孩子睡着后看着他的小脸，我满心愧疚，整晚都没睡好。我知道是自己情绪出了问题，压力大的像心里绷着一根随时会断的弦。现在我变得不爱联系朋友，下班就窝在车里发呆，不想面对家里的琐碎。试过听轻音乐跑步，但效果都不明显，那种无形的无力感总在脑子里打转。想问问有没有和我一样的职场妈妈，我清楚不能把工作压力带回家，可就是控制不住，有没有能让我立刻冷静下来的办法？大家有没有做过心理咨询？像我这种轻度到中度的情绪问题，在广州有没有靠谱的机构可以推荐？特别希望有人能拉我一把，谢谢大家。
0: 好，我们来看到老师对于这位妈妈的留言回复。首先，请你相信你并不是一个坏妈妈，只是自己累坏了。在如此疲惫的状态之下，还因为辅导孩子不够好而产生了自责感，这份自责背后藏着你对于孩子深深的爱，你希望调节好情绪，更好地爱他。你是个充满爱与力量的好妈妈，请你一定要相信这一点。那么接下来我们聊聊如何情绪调节。你提到的愤怒其实往往源自于目标受阻，当我们设定某个目标，一旦有人或者事事阻碍了它的完成，愤怒就容易指向对方。比如有个原本很温柔的孩子，因为教室里情侣嗑瓜子说话影响到了他的学习，忍不住吼着他们让他们滚出去，这个就是目标，好好学习被干扰之后的情绪爆发。所以或许可以试着降低这种目标期待，比如辅导作业的时候不要求孩子又快又好，允许他稍微慢一点，也允许自己辅导的稍微慢一点。当目标没有那么紧绷，愤怒的情绪可能就会相应的减弱。那么另外一种常见的情绪就是焦虑了，担心孩子现在不努力，我现在不努力未来就过得不好。但实际上我们焦虑的事情80%其实都是不会发生的。焦虑本身是进化留下的保护机制，远古时代懂得焦虑的人会提前储备食物防范风险，在自然选择当中啊更有优势。可现在很多焦虑反而降低了效率，所以我们先得意识到焦虑的大多数是未发生的事情，试着把关注点放在当下，每天安排当天的任务，没完成的也允许自己偷个懒，放松情绪之后第二天或许能够更加的高效。那么还有一种负面情绪就是抑郁了。如果说愤怒像气球瞬间爆裂，抑郁就像是一个气球慢慢的在漏气，它呢是一种缓慢释放压力的方式。这些不良情绪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遇到，就像你所说的，工作劳累压力大，竞争

0: 时候我们确实需要通过短暂的悲伤和难过来释放压力，但这种释放得把握好你的尺度，不能变成习惯性的沉溺。所以当感觉到抑郁的时候，不妨给自己设定一个时间期限，提醒自己不能一直深陷在这种情绪当中，主动为自己创造一个走出来的契机。比如有的人呢会通过冥想调整呼吸来放松，有的人喜欢去操场散散步，这些方法都能够帮助我们从疲惫状态当中抽离出来。现在哪怕下班非常晚，你呀也别着急着去回家，不妨在回家路上多绕上个两圈，让自己先放松一下，再切换到照顾孩子的状态，别让神经长期的紧绷，否则很容易崩溃的。当然如果这些方法效果都不太理想，那么也可以尝试借助专业的资源，比如你所在的城市，我们知道了在广州有华南师范大学，它对外呢是可以提供心理咨询服务的，那么你还可以在网上搜索高校的心理咨询热线，这些资源啊通常都是有明确的服务对象，但其实很多时候你只是需要一点外界的支持。要知道你并不是孤单的一个人，很多人都在关注你，支持你，鼓励你。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世界和我都在爱着你，慢慢来，好好加油吧。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将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节目的最后将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了。
1: 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2: 参加工作时为自己定立目标是再寻常不过的了，有人能一股气洋洋洒洒地列出十来个目标，比如这个月要完成多少绩效，这个季度要达到多少营业额，今年要咬牙努力升上一级等等。但在职场的捶打之下，不少人都会发现曾经意气风发斗志满满的自己变得拖延推辞，爱找借口，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大多数人都在经历这样的轨迹。原因出在什么地方呢？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老师表示，你可能陷入了职场中的破窗效应而不自知。
3: 著名心理学专家菲利普·金巴顿先生做了一个实验，他把一辆汽车窗户砸破，放在一个混乱不堪的地方，没过多久车就消失了。后来有学者以这项实验为基础，提出了破窗效应理论。一间房子的窗户如果破了，没有人去修补，隔不久其他的窗户也会莫名其妙地被打破。在一个很干净的地方，人们会很不好意思扔垃圾，但是一旦地上有了垃圾出现，人们就会毫不犹豫地随地乱扔垃圾，丝毫不觉得羞愧，这就是破窗效应的表现。好的东西人们会尽量保护它，而一旦有了裂痕，人们会自觉地任其变得更坏。让一件原本好的东西变坏，往往是由一个看起来很小的行为产生的，就像第一次迟到没有惩罚，然后就养成了迟到的习惯。第一次降低对自己的要求，最后变得对自己没什么要求。一旦放任自己有第一次，就会以后有无数次。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也有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的说法。关于心理也跟我们的生活一样，会有细微的波澜、汹涌的波浪和滔天的海啸。假期是一个很好的反思过往、整理心情的时间，从自己的情绪是否有不高兴、没兴趣、没精神，是否烦躁不安、易怒、突然话多或话少、吃不香、睡不好等等，去发现不良情绪开始的迹象。时间长了，程度重了，就会成为心理问题甚至疾病，那就会严重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质量。那么如何发现和调整呢？我们可以观察自我感觉，也可以问问周围的亲人朋友们，还可以 观念和理念，让心理更加适应周围的环境，减少理想跟现实的对立冲突。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1: 邦华导医听众 QQ 群7180598311，7180598311，周一至周五下午4点到5点，非节假日期间可以拨打办公电话咨询19871038103，19871038103。网络直播点播节目，请下载九头鸟 FM， 关注湖北之声邦华导医。

0: 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1: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带来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哈，我们的微信呢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那么加了微信之后要咨询直接发问题啊，如果是在医院里面已经看过相关的检测的报告，发清楚，拍清楚，然后呢注意关注一下朋友圈啊，邦华导医的朋友圈，节目当中的一些没有详尽的信息都在微信的朋友圈里面及时的给大家来发布。我们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听众朋友，有一种病啊，会让人慢慢的出现一些临床症状，就是我们中医上所说到的脾胃失调。其实可以对照一下自己的肤色五官就能够加以判断，比如说我们的口唇发白干裂，那么中医认为呢，脾开窍于口，其华在唇。如果你的口唇发白没有血色，往往是脾胃虚弱的表现。如果口唇干燥起皮裂口子或者发红呢，就说明了我们的脾胃有热。那么相关这个领域应该就是我们的中医来帮您辨证进行相关的治疗。不少的心理学家认为啊，人际当中的恶意通常不是显而易见和直截了当的，而是藏匿在交往的细枝末节里面，让人觉得不适。那有一些微妙的恶意啊，您注意辨别一下，比如过度挑剔。如果一个人总是挑剔你这里不好那里不对，或者在你面前总是吐槽别人的不是，那这个人只会看到消极的东西，很难带来积极的力量。第二种情况就是居高临下，比如你在激动不已的时候，他命令你要冷静，在你迷茫无助的时候，他自顾自地指点迷津，总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教你做事儿。第三个就是太过于自我，他需要你的时候要你随传随到，而当你陷入困境的时候，他消失得无影无踪。关系都是应该在互相理解、互相沟通、互相帮扶的，而不是一个人围着另一个人转哈。第四种情况，喜欢打断你。他们和人交流的时候总是会频繁打断别人讲话，转而谈论自己的事情。这种热爱单方面输出的人呢，难以给到他人任何的价值啊，也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第五种情况，喜欢嫉妒。如果一个人看不惯你做的任何事，对你所取得的成绩品头论足，并且大肆贬低，最好避免和他们深交。最后就是爱嚼舌根，这类人一般有两面性，当着你的面说别人闲话，背着你呢又去嚼你的舌根。他们往往动机不纯，或者想把你拉到他们的阵营，或者非常的愚蠢，不太善良。
0: 邦华导医听众 QQ 群71805983117180598311，周一至周五下午4点到5点，非节假日期间可以拨打办公电话咨询1987103810319871038103。网络直播点播节目，请下载九头鸟 FM， 关注湖北之声邦华导医。
1: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我们请进的是一号九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您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一号听众你好，请讲。
2: 哎，你好，是我吧？
1: 是的。
2: 那个。我真的打电话过来的，就是主要想感谢一下子邦华老师，还有那个我们的那个蓝梦，因为呢，

0: 找到了这个谢天池这个主任呢，治好了我的眼睛。我是么样的一个情况呢？我是啊，我这个左眼睛呢是去年六月份发现的这个黄斑的一个出血，还有水肿。当时那个视力下降了蛮狠，当时左眼的视力已经下降了只有0.3了，看什么东西都是变形的。后来呢，我呢就找那个么神明去，神明给我开了个5针的那个类珠单黄。看完了还是有点用的，但是呢，不长，过了20天呢，那个水肿又复发了，我实在没得办法。后来我就是也是听到了我们这个栏目，然后呢，包括老师跟我的建议了一下，睡觉去找那个谢天池看，我就找那个谢天池主任的看了，然后呢，他给我开了2个月的中药。这个肿瘤的效果还是蛮好的，我骑了1个月的时候，我的视力就提到了0.5，
1: 是挺快的。
0: 我骑了2个月的，我视力又提到了0.7，我现在看东西都好了，不像以前那样变形的，这是谁呢？这个找到一个好医生还是真的不容易啊。
1: 是的，
0: 我是非常，首先我是非常感谢那个谢天池主任的，在的。我主要是要感谢这个栏目，没得这个栏目我是找不到那个主任的，
1: 听不到我们节目是吧？好，挺好。
0: 他那个主任那个医生那个医德也是好啊。因为我在前头我在拍电影的时候，我就听到那个主任看一个蛮老的那个老头子，他说你这不需要治的，你这治的没得意义的。我就觉得这个蛮有意的，不要别个花浪费钱的，他就不要别个浪费钱。
1: 是的，
0: 那不是谁像有些医生，他瞎搞的，就算是看不了，他也要给你开
1: 个药，
0: 开了个药。
1: 对，
0: 我是来感谢。
1: 没事，你后面多跟医生联系，好不好？
0: 好的。
1: 好，这里是邦浩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呢是19871038103，好，也可以呢就是把您的问题先在微信上发过来，然后再通过电话来互动啊，这个可以。刚刚已经有很多听众朋友加了微信了，那么加了微信之后您就不用打招呼啊，因为我在直播里面也没那么多时间给你，哎呀你好啊，没脑子分不过来，你就直接问啊，有什么问题就直接问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小黄的一位听众朋友发来的检查报告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问题。好，他这个是骨关节的一个情况啊，他说到的就是颈椎麻，然后呢就是颈肩周围有点疼痛，早上起来会严重一些，活动一下就会好啊，热敷，平时热敷也挺舒服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该如何处理和治疗。哦，他又补了一句，他说扎过针灸，当时管了2天，后面又不行了。好，跟您说一下，就是我们听众朋友注意，天气凉了之后啊，咱们这些颈项部如果受凉受寒，那么就有可能会发紧呢，你动一下啊，比如说做一下拉伸运动，做一下颈周的十字操这样的一些动作锻炼一下，它可能就会好很多啊。那么如果你热敷会缓解，那我们就说还是寒凉啊，因为天气凉了之后啊，我们这些颈椎啊颈周这些地方都会收缩啊，都会比较紧，都会凉，都会疼，是吧？所以你扎针灸也好，热敷也好，那么都会有缓解。那么为什么反复发生呢？就是这个病已经在这儿了啊，你的血液循环，你的肌腱组织、韧带组织它已经老化了，它得不到温煦，血液循环不好，那么它就会收，往里头收，收得很紧。那么越紧呢，钙化了之后呢，它就会很疼，是吧？这个就血则这个寒则凝，凝则瘀，瘀则痛，是吧？这中医上所说到的，所以可能吃中药再加上外敷中药的效果会好一点啊。光扎个针灸，可能只是暂时的让你舒服。

0: 过几天他又不舒服了，对不对？如果中医治疗的话呢，可以找一下夏文莎主任啊，夏文莎主任，电话是18162583291啊，18162583291，好，你把电话再记一下啊，18162583291啊，这个是夏文莎院长的电话，嗯。好，您继续可以通过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像我还有我们的专案团队来询问啊，有些问题如果说您看过了啊，您看过了，那么就在微信上把它发清楚。你比如说这位应该是个随州的听众朋友啊，他其实是替他的爱人来咨询的一位姓何的听众啊，我觉得这个是有代表性的，让我分享给大家啊。他说女性48岁，检查呢，就是我看一下，它其实有一个超声可见，切面正常，然后呢，在子宫右侧壁进一个大小8×7毫米的低回声团，和子宫内膜分界不清啊，这可能是一个子宫肌瘤哦。然后我看看啊，它这个其实左侧附件见一个大小是34×33毫米的囊性无回声区，这个就达到了3厘米了，有点大了啊。内见多条分隔光带及絮状稍高回声，右侧附件区未见明显包块，陶氏腔见前后约12毫米的液性暗区，那就是陶氏腔积液，这个有妇科的炎症，盆腔炎呢。最后的超声提示呢，就是子宫回声团考虑为肌瘤，子宫右侧壁异常回声，就是黏膜下肌瘤，打了一个问号啊，就是疑似，但是可能是啊。宫内存环，那就是还有就是上的绝育环嘛，然后宫颈囊肿，左侧附件区囊性包块。他问的问题是什么呢？他说是不是外阴前囊肿是毒疮什么的啊？这我不知道，就我们的听众们有些土话俗话啊，土话俗话，什么叫做毒疮呢？啊，什么叫做毒疮呢？是吧？你这个毒疮，那就是说体内有毒向外排。但是呢，我们中医上所说到的毒和你在西医上检查的有一些报告，它不是一个对应关系啊，它有可能不是一个对应关系。我们说毒疮就是体内排毒排不出去，在这个地方堆积起来了，它叫穿头，你把它放出去之后它就好了。但是呢，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它可能是你的内分泌紊乱了啊，它可能是你的内分泌紊乱了。你比如说我们的子宫下那个肌瘤啊，这个还有包括附件囊肿啊，这个可能还是过去啊月经不调啊，那、啊、没有好好的得到治疗啊，很多女性对于月经不调非常的漠视，或者说缺乏这方面的知识。这个问题我科普了很多年啊，你问一个女同志，有很多时候你问她什么叫月经不调，她说你是不是月经不调，她说我蛮好啊，我每个月都来啊，我蛮正常啊，就这么单纯的认为，是吧？他从来不知道女性的月经的颜色或淡或浅或浓，每个月是不是同一天，是吧？每个月是不是同一天来的时间，是不是5到7天，这些都是衡量一个女性健康的情欲表的一些参数。你不能说每个月来就这么简单你就认为是，是吧？她可能和其他的姐妹啊女同志比，是吧，别人还有疼啊，我一点也不疼啊，对吧？但疼也是一个不好的情况啊，轻微疼是能够忍受的疼也不要紧，疼了你都难受打滚那不行，对吧？所以你看他肯定是年轻的时候，是吧，月经就不调，内分泌是紊乱的啊，激素水平是紊乱的，那么后来就慢慢的身体就会很差了啊，身体就会很差了，就会长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是吧？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可能是良性的，但是也可能是恶性的。你不管它，你不着急，它可能就会慢慢的恶变，是吧？那么怎么办呢？没有达到手术的指针，你比如说我们手术指针可能是5厘米啊，也就是50mm， 它没有达到这个指针，那你就动态观察，你就33，是吧？那也许医生就认为是个炎症，你看有陶氏腔积液，那就是盆腔炎，妇科也有炎症，那么你就打针消炎，或者是吃一些啊让炎症消退的，让它促进它吸收的这些东西都可以。那所以这个问题啊，所以 所以这个问题你就要跟医生要多交流啊，多交流，或者听按照我告诉你这个方式来。那么如果医生因为你后面什么都不讲啊，你就问了是不是毒疮，你关注的点都是很奇怪的，什么毒疮，难道不应该问就是这个应该怎么治疗吗？是应该听从医生的意见去做手术，还是应该去保守治疗？应该是问这个方向，应该是问这个方向，好吧？哎，那么你自己关注一下这个问题啊。好，我们请进的是五号听众，恰好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046。
1: 啊，你好。
0: 嗯。
1: 就是我小孩他快6岁了，然后他容易飞热，然后容易咳嗽。
0: 嗯。
1: 然后夏天的时候就是容易出汗多。
0: 嗯。你怎么治疗的呢？
1: 我给他，就是平时就是有这种症状，就是用那个药包泡脚啊、推拿那些。
0: 嗯，好。
1: 但是我就是想给他调理一下，就是看中医调理一下。
0: 嗯。
1: 然后我就是前几天听到你说那个什么膏方，有小孩子吃的吧那种。
0: 嗯。
1: 然后我看问一下，想问一下是那个是吃膏方好还是吃中药好？
0: 啊，我好像没有提过膏方啊。你是听差了吧，这位听众？
1: 就是有小孩子。
0: 哦，您听差了，我没有提过膏方啊，其他的节目可能提过啊。你是不是听差了，听到我这儿来了？我压根就没宣传膏方，好不好？因为膏方比较贵，不是每个人非要用膏方治疗，膏方还不一定能够吸收。有的时候，尤其是有的时候小孩的脾胃比较弱啊，小孩的脾胃比较弱的话，可能喝点汤汤水水的都比膏方要强。但有的医院他宣传膏方，他到了这个时候的膏方节到了，他每个院他每年到了这个时候，他有自己的规定动作，他要做是个宣传而已。你听到了，我没有做这个宣传啊，我这个是要，哎，我这个是实事求是的，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了，我不是因为你要搞什么我就去搞什么，不是这样，好不好？哎，但是您就说孩子调用中医调，你这个思路没有错，有的孩子就是长得比较瘦弱，或者特别容易感冒。那别的孩子没事，你们家孩子就已经风吹草动就开始咳呀、喘啊、流鼻涕啊，是吧？这些问题，那调体质这个是没事的。那么调体质这个事儿呢，首先要健脾胃。孩子，我跟您讲啊，就我们其他听众朋友也听一下，孩子为什么会出现生病的、长不好啊、长不高啊这些问题呢？脾胃啊，肾是先天之本，脾胃是后天之本啊。因为小孩就是挑食啊、厌食啊，或者吃了以后他不消化呀、他不长啊、他不吸收这个里面的营养啊，那你没有营养，你没有抵抗力，对不对？这营养是什么？营养就是你的白细胞啊、吞噬细胞啊、巨噬细胞啊、淋巴细胞啊，它的来源呢、啊，懂了吗？你要对抗病毒、对抗细菌、对抗这种这个微生物，你就是要看你的淋巴细胞、吞噬细胞、巨噬细胞，那这些细胞哪来的呢？是营养，你吃东西不吸收，哪来的营养呢？还有就是孩子有的时候不想吃，是吧？没有胃口，或者长得比较慢。你像幼儿园里面3岁的孩子，或者上了小学以后6岁的孩子，是吧？你们家孩子站在第一个，那人家孩子是站在后面，那就同样都是在爹妈养的。那为什么有的孩子长得那么慢，有的孩子长得那么快，长得那么好呢？脾胃的，还是脾胃的。好，你说脾胃有问题，你一开始就上膏方吗？膏方本来就是滋腻之物啊，膏方是滋腻之物，它是很浓的，懂了吗？它太浓了，你就不一定吸收，所以我跟你讲了，可能还不一定上这个东西，就喝点汤药会更好一些。哎，第三个问题呢，你没提，我也给你提，你怕它苦，膏方是甜的，谁告诉你汤药就不能放糖呢？可以放啊，哎，可以调味道的啊，没关系。你烫了以后，你烧温度不是特别高的时候，你放点蜂蜜在里面也可以。当然，小孩也不太建议喝蜂蜜啊。反正你放点白砂糖，调调味道，或者放点木糖醇，都行。嗯，不要紧的啊，不影响药效，好不好？嗯，
1: 好。
0: 那比哥跟你说，可能膏方是甜的，孩子好像愿意吃，不，倒不是，哎，倒不是。那你想的我都想到了，好吧？你没说的我都说了啊。嗯，就这个。可能是前几天我们说到过膏方啊，有些那其实是一个两岁多吧，就是前天的一个咨询啊。因为我每天的这个咨询啊，包括问你的是五花八门，非常多的啊，有的是打电话，有的是在微信上，每天很多。那么不是每个人情况都是一样的啊，你听到了一个点而已啊，就是他因为他只有2-3岁，你要的去喝中药，那

0: 雄的一位听众朋友啊，因为你前的两个字估计是名字，我就不念了啊。他说他的爸爸有萎缩性胃炎，吃了4年多的中草药，前段时间体检出肌酐高，吃了1个月的西药，昨天复查肌酐从187降到了176，医生又开了1个月的西药，想问一下有必要把西药换成中草药吗？首先我们不要顾尾不顾头，就是萎缩性胃炎为什么吃了4年多的中草药，多么奇怪啊。有名的医生100副药下去，萎缩性胃炎基本上就可逆了，就逆转了。4年多啊，什么情况啊？365天乘以4啊，1000多天呢、啊？什么情况啊？你这是干嘛啊？任何药吃4年都可能会把肝吃坏啊，你这把肝都吃坏了，这叫药物性肝损害啊，你这叫药物性肝损害啊。所以我们的听众，你跟我说话的时候，你可能不以为然的事情可能就被我听出来挑出来了呀。你现在谈什么换成什么换成什么，你肝是不是坏掉了？你这个问题要把它搞清楚。药物性肝损害，那就是按照药物性肝损害去治疗了，那就不是简单的什么西药换成中药啊，那就要中西结合治疗了。你这个问题先搞清楚，把它搞清楚，把它搞落实。如果你找不到好医生，我们的肝病专家潘运华主任电话你记着，027-833-89689，833-89689。萎缩性胃炎是我们刘忠祥主任的强项，100副药如果下不去的话，再加100副，200副，也就半年，差不多了。你这4年呐，我的天哪！哎，我真的是，真是令人扼腕啊！这个好，我们来请进的是8号9等的听众，恰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046。你好，请讲。
1: 谢谢，你好。
0: 好，您说。
1: 我是。刚才那个关节他说他眼睛不好，是哪个老师医生跟他开的药，他提高了0.7。
0: 对。
1: 我们天津的，我想帮我老师，你告诉我哈。
0: 先告诉您之前，我要问一下，您是什么眼病呢？
1: 我是黄斑前膜。
0: 黄斑前膜是要做手术的呀，婆婆。
1: 我有80多，这医生。这个我视力下降了，医生说，我上次武汉的医生来给我看的专家，叫我做个白内障，我也不敢，我儿子说。
0: 您还是要先做白内障啊！您还是要先做白内障，因为你有白内障又有黄斑前膜，这都不是中医治疗的项目啊，这都是手术的项目。你在这里一意孤行的找人家吃中药，那是不行的，那是坏医生名声的，也浪费您自己的时间。您这咸宁的电话，您从咸宁大老远的跑到武汉来，结果医生一句话，您回去做手术，你白来了，啊，白来了。儿子姑娘请个假上班二天也不容易，是吧？你这，比如说他一年就只能为你请3次假，你就这浪费了一次，何必呢？何必呢？对不对？啊。所以白内障就是做手术的病啊，白内障就是做手术的病，那么就在当地做也行，到武汉来做也行啊，到武汉来做也行，做完了之后看看恢复的怎么样，如果眼睛亮了那就算了，那如果做完了手术之后眼睛还不行，那就说明还是眼底的黄斑这个情况有问题，那么再找我们的徐福元主任吃中药啊，再找我们徐福元主任吃中药，分两步走啊，分两步走啊，就是我又说成徐福元了，他其实名字改成了谢天志啊，谢天志啊，反正都是一个人啊，反正都是一个人。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因为我经常会到我们就是专家团队、安心团队医生那个地方去走访，我看到过啊，我看到过很多回，就是跑的去，结果呢医生劝退啊，就是到我们的谢天志主任那里去，跑的去了，最后还是劝退，就是你这个是要做手术的啊，要做手术的。懂了没有？你也可以先把谢天志主任电话记一下啊，027-8232-2028啊。现在已经开始说到接电话的时间了啊，电话呢是8232-2028。嗯，电话。 话是8232202。

0: 这里是班花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参与进来，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微信呢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稍回来。
1: 班花导医节目微信号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咨询，请直接发检查结果，用文字描述性别、年龄、症状和需要咨询的具体病情。不用打招呼，不要发语音，请学习使用微信朋友圈，更多健康科普在微信朋友圈每日更新发布。周一至周五非节假日下午4点到5点，咨询电话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和咨询电话同号。
2: 耳鸣是听觉系统的许多疾病不同病理变化的结果，病因复杂，机制不清，主要表现为无相应的外界声源或电刺激，而主观上在耳内或颅内有声音感觉，比如像知了叫声或者火车的隆隆声。在临床上，它既是许多疾病的伴发症状，比如内耳梅尼埃病、突发性聋、外伤、噪声性聋、老年性聋、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硬化、低血压、神经退行性变，如脱髓鞘性疾病、炎症、病毒感染、外伤、药物中毒、颈椎病、颞颌关节性疾病或咬合不良等，也是一些严重疾病的首发症状，如听神经瘤。长期耳鸣会引起患者产生烦躁、焦虑、紧张、害怕或者抑郁的情绪，而不良的情绪状态可加重耳鸣，造成耳鸣与不良情绪之间的恶性循环。心理因素在耳鸣发病的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0: 邦华导医听众 QQ 群7180598311，7180598311，周一至周五下午4点到5点，非节假日期间可以拨打办公电话咨询19871038103，19871038103。网络直播点播节目，请下载九头鸟 FM， 关注湖北之声邦华导医。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节目，正在通过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在编辑播出。好，刚才有位叫严的听众朋友在问谢天志主任电话啊，我记对了没有？我再给您发一遍啊，8232202028，好，在微信上再给您发一遍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叫建新的一位听众朋友，他说啊，你好，今年70岁，患有糖尿病30多年，高血压20多年。血糖血压控制得良好，暂无并发症。现在呢，心率80多90，甚至100，服用贝塔勒克，心率降到70。想问一下，这个心脏有什么问题啊？需不需要进一步的治疗？好，我回答一下，你这样的问题我怎么回答呢？您说你心脏有没有问题，那我就要问您了。有多长时间没有到医院里面去做心电图的检查？有多长时间没有做心脏的彩超了？啊，这个要把它搞清楚。我本来准备发朋友圈的，就是早上有我们的同事找我咨询心脏的问题啊，他咨询到的这个是心率的问题啊，也是心率的问题。那么我们心脏呢，分为血管和生电两个情况，比如说我们的心率不齐。啊，或者说过速、过缓，啊，这个是心电方面的问题。我们的心梗、我们的冠心病，这是心血管方面的问题。能听懂吗？相当于你们家，一个是管子的问题，一个是电路的问题，这两个都可能会造成我们心脏出情况，但是两个治疗的是不一样的，啊。你比如说你心律不齐，心律不齐有可能是年纪大了之后啊。是吧，我们的这个功能它已经开始退化了，就相当于你们家的这个电线啊，它用的时间长了以后它已经开始老化了，老化了就出现短路，但是电线坏了咱们可以换，但是心脏坏了怎么弄 要么做手术，要么换人工心脏啊。现在可以换心是吧？那么现在你这个情况呢，就是要坏不坏，你保养嘛，它还能用一用，是吧？它可以延长一下它的使用寿命，因为心脏毕竟是相当于汽车的发动机，是核心部件啊。这个部件最好是别坏，坏了的话特别麻烦，所以您要保养了。那么西药能不能保养啊？西药不能保养，西药它就是让你的这个正常。贝塔勒克它是个贝塔受体阻滞剂啊，还有什么什么的，那这些药啊，它就是让你的心率保持正常，同时它还有一定的降压的作用，是吧？所以您反正就西医的这块呢，你要是迷进去了我就没辙，你要是不迷进去的话呢，那么就找中医医生开中草药调理就可以了啊，就是养心护心，是吧？你要把它保养一下，你换，比如说我们的汽车的发动机换个机油啊，保养一下呀，它可以再跑个几年啊，多跑几年。你不保养吗？那它10000公里、20000公里，再就最多了，啊，再多跑个10000、20000，是吧？它比如说它跑了，已经跑了10000-20000公里了，最多就是再跑跑就没了。你如果保养一下嘛，它可能再跑个5000-6000公里、7000-8000公里，是吧？它又可以继续往前奔一奔。心脏就是这样的，你这已经快坏掉了，是吧？要坏不坏。要坏不坏，那么您自己就要注意这个情况啊，就注意这个情况，因为心脏它不动不动，它的这个频率它是应该是恒定的，它如果不动不动不动不动，或者又不动不动不动，这你要么快要么慢，那这个肯定是不行，是吧？它的节律是一定要稳的啊，一定要稳的。所以我们是不是有个中药叫稳心颗粒啊？是不是啊？我没有开药啊，就是反正您最好是找中医生开段时间的中草药，把心养一养啊，养一养，好吧？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我们请进的是11号久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您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哎，怎么一接就挂了呢？啊，正准备接他的电话就挂掉了啊。好，那你又重新排队啊。我们的听众们就是等不及啊，等不及，你打电话就是我还要回复大家的微信。不可能那么快就接您的电话啊，稍稍的等一会儿。好，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是85811046，02785811046，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参与。那么加了微信之后的听众朋友，没事呢关注一下我的朋友圈啊，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健康的知识，那有的时候在节目里面说完，那您就在我们的朋友圈里面看一看，关注一下啊，或者您希望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保健常识、保健知识的，你也可以在微信上问啊，也可以在微信上问。好，这位叫做福满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啊，就是你如果咨询了之后啊，光发图片不发问题那是不行的啊，你一定要把问题发出来。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不是你的家庭医生，那你自己要说，是吧？你自己要把你的问题要说出来，你不能把这个检查报告那一丢就不作声了啊。你等谁呢？你在等等什么呢？是不是啊？啊，好，有位姓王的听众朋友啊，他说今年61岁，近3年来睡眠一直不好，23年在实验太和医院看医生，医生开了盐酸曲唑从片，吃了一个月效果不好，半个月来啊，左耳鸣啊，睡眠质量很差，每天晚上估计2-3个小时，除非睡觉之后没有感觉，只要一醒耳鸣就开始响。想问一下，这个看耳科还是神经内科？谢谢啊。这个您看耳鼻喉科、看神经内科都行，但是耳鸣这个问题它是不好治疗的啊。运气好的话，运气好的，比如说你这种情况可能是不是因为失眠造成的啊？那如果是失眠造成的话呢，那你把睡觉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可能它也就好了啊，它可能也就好了。但如果你开了一些抗抑郁和抗焦虑的药，那么吃了之后它还是不好呢？它还是不好呢，那么这个耳鸣可能也就跟着更加严重啊，更加严重。所以这位听众朋友，就是这个事情就很麻烦，因为耳鸣它涉及到的原因很多，还有耳鼻喉科的，有没有耳部的一些听神经的问题啊，有没有长息肉、长肿瘤啊、听神经瘤啊等等的啊，还有包括我们的脑部有没有供血不足、供氧不足，以及有没有非常严重的颈椎病啊，这些啊都可能会啊，都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耳鸣的情况啊，类似于这样的问题啊，我早上这个我没有发出来啊，到时候也跟大家说。那、你看这个听，这也是个朋友早上咨询的，36岁的一个女性啊，窦性心律偶发房性。

发室性早搏 ，ST 波改变，心率变异性分析报告正常，就是还好，不是特别严重，但是已经有一些早搏呀，或者是房室早搏啊，心房早搏啊，室性早搏啊这种情况啊，就是偶然发生，他应该是做了一个24小时的心电图。甚至有可能就是在医院里面坐着呢，就随便做了一个心电图，它就已经发生。那么就说明这个患者，啊，说明这个听众这个患者，他平时一个甲状腺功能可能不好。那我一说他就，啊，我分析了，因为我已经跟他对话完了，跟他聊一下，已经跟这个听众在早上在微信上已经聊过了。比如说我说你甲状腺好不好？他回答甲状腺有结节。我为什么说这个？因为我们甲状腺功能它是有一个人体生物中的一个调节的，对吧？你这个要没有睡好觉的话，那么甲状腺它都会很兴奋，所以那么你的这个是吧，就有可能会出现心率的一些问题。所以你看有甲状腺结节，那就说明平时就是有这方面的情况。好，我问他睡眠质量好不好，他说有焦虑，那就说明睡眠质量不好。你老是紧张、焦虑不安，心脏得不到休息。心脏不是24小时同样的那个节律的，它白天的节律和晚上的频率是不一样的。晚上慢一点，它晚上慢一点，它不能停啊，一停人没了，对不对？是吧？它慢一点，它慢慢的放下脚步，目的也是在喘息，啊，让自己得到一个喘息之机，让自己休息一下，是吧？我们说了，人呢，什么东西它都是有一定的定数的。你一辈子吃多少饭，你的心脏跳多少下，都是有节律的、有定律的。你今天的心脏把明天的跳的次数给它跳没了，那明天就没得跳了，是吧？所以你这个肯定是不对的啊。那为什么跳这么快呢？紧张啊，焦虑啊，没有睡好觉啊，内分泌紊乱呢，是吧？就是这些事儿。那我为什么会提到这些？因为一个正常人可能会想到有没有心脏病啊，有没有高血压啊，因为他都排除了呀。那因为他都排除了，你有高血压那肯定是这心率快，对不对？没有高血压，也没有什么心脏结构上的问题，没有。那就是这个情况。那么这个情况，它是个肌电功能的问题。那么这个肌电功能的问题就是这个心脏没有得到好好的休息，太操劳了，太紧张了，你老是刺激它，是吧？就像一个很乖的孩子，你没事逗一下他，聊一下他，他本来好好的在做作业的，他本来在那很老实的在做作业的，你以为好心是吧？端一杯水过去，端个饮料过去，端个水果过去，端个什么东西的，你总是打断他，然后他做作业啊，搞什么事情就不专心了。他说晚上睡觉，他本来睡得好好的，你老是叫他起来上个厕所呀，是吧？或者说外面很吵，又把他吵醒了。那一回两回三回四回五回他就麻烦了，他就出问题了，那这孩子就变得不乖了，那这孩子的生长发育就会受到影响了。我喜欢举例子啊，希望大家能听懂啊。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先回复到这里了啊。好，其他听众你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回答，我们的微信呢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好，福满这位听众朋友他说到了检查结果，想问一下急需治疗的症状什么的啊。哎，你自己要说症状啊，你要我说什么急需治疗的症状，我怎么知道你的什么症状啊？并不在我身上，在你身上啊。怎么到现在还在说这样的话呢？我的天哪，你的病在你身上，然后检查出来有这么多的问题，你要说你要解决哪个情况，那么这个情况是你自己最清楚的，我怎么知道呢？我为什么会跟你说这个话？我再跟你说一下啊，因为即便是有的医院检查出来有病，但是有的人什么感觉都没有啊，明白了吗？有可能是没有感觉的，我不能通过检查报告来说你哪个问题有症状，这可能是都没症状，对不对？有的老人一到医院查血压170、160，他没有感觉啊，是吧？有的人血糖空腹血糖一直查90，他没有感觉，因为长期耐受，温水煮青蛙，他不是今天血压是120，明天一下到170，那他人肯定受不了就倒了，他不是
血糖平时4.5，突然一下子蹦到9，蹦到10，他人可能就是吧出问题了。他是一天一天一点一点的，4.5、4.6、4.7、4.8，他一点一点的往上升，他通过几年的时间升上来的，他一点感觉都没有，因为身体他已经撑，身体已经麻木了，耐受了。所以你一定要说症状，啊，一定自己要判断，你自己的情况你自己要说清楚，不能让我去猜啊，你让我去猜我猜不到，是吧？还有就是我真是没有那么多精力去跟你聊那么多话啊，你自己把自己事情一口气说完啊，自己一口气把问题都说完，不要让我不停地打字问问这问那问这问那，因为听我节目也听了这么长时间了，我已经给大家做了这么长时间的科普，你应该懂得如何跟医生啊，跟这个咨询的人啊怎么去交流，应该学会啊，是吧？你自己把你的问题，大医院做了哪些检查，我有哪些症状，我需要看什么，你把这些要说清楚。我最喜欢的就是看到这种情况，我最烦的就是把检查报告一丢，您帮我看一看，没了，我看个啥，你是哪个字不认识啊，我看个啥，是吧？你自己要说啊，啊，你自己要说啊，你对哪个地方有疑虑，医院要给你做手术我不想做啊，好，医院给我开的药没有效果，是吧？你即便像刚才那位听众朋友，我吃了4年的中药没有效果，起码我就知道信息，是吧？我就知道信息，你以为你是萎缩性胃炎，你吃了4年没有效果，那我就担心你后面的肛络弄不好，那就是个药物性的肝损害，是不是啊？哎，你看这些问题，你包括我原来啊，这里又提一下，又脑子里面又蹦出信息，就是有的人治胃病，他没事他就跑到医院里面去吃奥美拉唑，就去买，吃完了就去买，他觉得吃了以后有效果，糊里糊涂的，就这么一吃，吃了几年，突然那一天肝脏功能出问题了。肝纤维化、肝硬化了，然后医生说你这是药物性肝损害。您这些信息你在网上都可以搜得到的，是吧？我们都跟你说了，这个药最多吃4到6周，那你就严格遵循医生的医嘱吃4到6周。你至于说后面吃不吃，你要停一段时间，你不能连续性的吃啊，是吧？我也最怕我们的听众朋友问你一句话啊，老师，这个药能不能长期吃啊？啊，这个东西能不能长期吃啊？是什么东西要长期吃啊？你需要就吃啊，你不需要就不要吃啊。即便是我们降血糖的药、降血压的药，我们的听众朋友，有哪个药可以吃一辈子啊？啊，没有吧？你可能吃个几年它就没有效，没有效你就换呢，是吧？你地平片你要吃了没效果，你就换呢，是吧？你看你换是什么，是吧？你看是换什么什么拉唑什么什么其他的一些药物，是吧？我们钙离子拮抗剂、转化酶抑制剂有那么多，因为我一直有时候一个反应就是我药的名字又不能说出来，但是我要把意思表达出来啊，所以有时候容易卡壳，是吧？所以你一种药如果是吧他吃了没效果，你换呢，你换个别的呀，是不是啊？哎，这个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调理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叫什么什么圆的一位听众朋友啊，叫什么什么圆的一位听众朋友。好，他发的是口腔的一个情况，他整个口腔的这个牙齿呢就是有几颗缺失了。那么他这个问题就是想在节日期间或者假期期间去把它弄一弄啊。然后呢有的医生说他这个费用很高，是吧？就是费用高是多高啊？每个人承受能力不一样，就如同我昨天在朋友圈里面我发了两个老人坐在窗户旁边吃饭的那张图片啊，有人在底下评论啊，蛮多人就喜欢在我底下评论，本来是一个很温馨的场面，我当时发这个图片我写的就是岁月静好，两个老人对视而坐，很温馨很自然很平淡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截图。其实我觉得每个人的家庭就应该如此，而且这个屋子里面就是也没有什么高档的设备啊，也没有什么，就是很简单的一个画面，但是就有人说是吧这个是富裕家庭啊，是富裕家庭，是吧？我怎么说这个事儿，我怎么说这个事儿，那可能这个他们认为这样的一个很普通的就已经很富裕，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评论这个事情。所以你就回到这个口腔的这个，就是你看是

较贵，我也不知道每个人承受能力是吧，因为如果是种植牙的话，有的是两三千，有的是两三万，它这个价格不等的，就如同我们去换白内障晶体的时候，它有的是啊，这个普通的晶体几百块钱，有好的晶体几千块钱，那就根据您自己的情况来嘛，对不对？是吧？我们有的时候经常拿个衣服是吧？那我在楼边上卖的是吧？小摊子高的卖的，跟每个缓夹几十块钱也能穿。那有的商场里面两三万也有的袄子也能穿，是吧？也许他两三万的袄子的质量还没您的几十块钱的袄子的质量好。这个就是您自己看您的需求是什么，以及您的是吧经济能力如何，我们不要去攀比这些东西是吧，最合适的才是最好的啊，最适合你自己的就是最好的，不要让自己感觉到压力太大，同时又把你的问题解决了，对不对？你在家里做一餐饭吃也能填饱肚子啊，你在外面下馆子是吧，花个几百块钱也能填饱肚子，就看您自己是要的是什么，对不对？哎，所以我们不要去攀比这些事情。但我们的爱心团队，你像中诺口腔的吴铎主任，或者是原来的这个赵真院长都可以是吧，你去看一下，而且最到时间去还可以设计一下治疗的方案，您知不知道无所谓啊，您知不知道无所谓好不好。电话呢是18571759323啊，我但凡说了电话您都是可以通过电话预约挂号的啊，我没告诉您电话那就是网上预约挂号啊，记住这个特点，18571759323。好，我把这个语音也同步发给你了，你自己记一下啊。好，我相信我很多听众都在广播前面在听我的节目，因为我一说啊，我的微信里面就有很多点赞啊，我的微信朋友圈里面就有很多点赞啊。中午有的时候在吃饭是不是啊，也没来得及看了，我早上发了一些好多信息是吧，有的人去做好事去帮忙是吧，看到人家手脚浮肿做好事解决了人家那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出来了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他说好，稍等，跳得比较快啊。好，他说呢他这个手指是这个囊肿啊，腱鞘囊肿，他贴了很多药没有贴好，在网上买了这个什么药我又不能说名字啊，这个擦了这个膏子是吧，擦了很长时间没有好，该怎么办？这个问题啊，腱鞘炎也好，腱鞘囊肿也好，是我们郑昌才主任的一个强项啊，包括腕管综合征都是他的强项。我们一般出现这个问题呢，就是不管你是食指也好还是你的大拇指也好，因为我们大拇指啊它是一个功能性手指是吧，它的作用很多，很多时候都离不开大拇指，你按门铃啊，你摁个什么东西啊，你抠个什么东西啊，我们大拇指用的比较多，所以呢它因为用的太频繁，包括我们有的女同志啊摘棉花呀、啊、剥花生啊，她干这种活儿，她这个手啊用的太多了，用的太多了之后呢，就关节啊它就出劳损性的损伤，就是这个腱鞘炎或者腱鞘囊肿。当然你擦药也好我也不反对是吧，你膏子把它裹着，你只要不动这个手它可能就好了，但是你说你老在动它老在用它，最好还是局部治疗一下，你光是外面的这种隔靴搔痒性的一些治疗，它对于比较轻的呢效果很好，但是对于比较重的时间长的它效果不好，效果不好是吧。所以那么对于腱鞘炎腱鞘囊肿呢，郑昌才主任的电话呢是02782650052啊，82650052啊，把它记下来好不好，就局部治疗下可能去了就好了，就弄一下就好了，它比你贴这个膏药贴个十天八天的又花了不少钱，那不知道节约多少成本啊，节约多少成本是吧。就如同今天还有个听众朋友啊，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我也懒得找微信太多了，他大便排不出来啊，他大便排不出来，后来他是因为这个腰伤了以后啊，在床上躺了一段时间，我说你赶紧下床赶紧做手术，我说你这个腰椎骨折赶紧做手术，下床然后你这个排便困难啊大便不好的这个问题就能解决啊。他后来回复他说我现在能下床，那么你能下床那你就还是要什么样啊，就是多活动，因为你活动少了以后那个肠道下半身呢它的这个蠕动减缓了，然后我们的

0: 地球引力的这个刺激，就是你为什么排便呢？就是你早上起床，你本来是躺着的，对不对？你从躺着这个体位变成了一个直立的体位，那么你的肠子它就会受到地球引力的这个刺激，它就往下坠，往下坠它就会给你大脑有刺激，给你大脑一个信号啊，我要上厕所，要排便了，对吧？你老是躺着，它就没这个信号，没这个信号呢，你要堆很多它才会有，但是堆很多的时间长了以后呢，它前面的就截住了，截住了它就很难的排，懂了没有？这就是一环扣一环的，它是一环扣一环的。你不把这个起床的这个问题解决了，那后面这个排便这个就它不好解决。你光吃一些泻药啊，或者用什么开塞露啊，那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它是一环扣一环的，一环扣一环的。我们这个健康科普的这个知识啊，浩如烟海。只有你问，我才知道回答什么，科普什么，说什么啊。你不问，我也不知道我说的这些东西跟你有没有什么关系。而且你问的越细，我回答的就越好啊！你回答的越细，我回答的越好啊！好，这个，我看一下啊。这个福满的一位听众补了一下，他说他解小便最后一下子需要很长时间，是否有前列腺增生？如果是的，喝坦索罗辛有没有副作用啊？任何药物都有副作用啊！如果你是前列腺增生，可以喝坦索罗辛，你是不是不要问我？我不知道，你不能在微信上问个什么？我告诉你是什么病啊？我这个话也说过啊，如果我不做的事情，别人做了，别人就是违法的。记清楚我的话，我们的听众们，我都不干的事情，如果别人干了，并不是我不能干，啊，并不是我不能干，因为我知道法律在哪里，红线在哪里。如果我都不干，别人干了啊。帮我拉斯不说，拉我找个别个说，哈哈，那你就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啊！那你就自己要上当受骗，你自己要找亏吃，那我就不拦你，对吧？我可是跟大家说清楚了啊！你要看病，到医院去确诊，要做个 B 超看一下有没有前列腺增生，有前列腺增生，有什么病你吃什么药，有病则病受之，无病则身体受之，就是你有这个病，你吃这个药它就还好。如果你没有这个病，你吃了药，那就吃错了药，那你就会有承受这个药的副作用，是吧？就是这么道理啊，就是这么道理啊。所以你要确诊啊，有确诊。好，这里是帮号导医，你继续可以通过微信19871038103 19871038103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有位听众朋友说啊，帮号导师你讲得很细啊，非常喜欢听你的节目，非常公益，都是处处为咱们老百姓负责。对的，对的。也可以把我的这个节目啊，也可以把我的微信分享给你的身边的朋友啊，身边的朋友。听节目不用收音机啊，听节目就是你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找湖北之声这几个字一搜就出来了，你把它关注一下，底下就可以听广播啊，手机就可以听啊，手机可以听，全世界都可以听啊，走到哪里都可以听我们的这个节目，好不好？哎，很方便的。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邦华导医节目微信号：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咨询，请直接发检查结果，用文字描述性别、年龄、症状和需要咨询的具体病情，不用打招呼，不要发语音，请学习使用微信朋友圈。更多健康科普在微信朋友圈每日更新发布，周一至周五非节假日下午4点到5点，咨询电话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和咨询电话同号。

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吉祥鸟节目。

0: 烦恼。
1: 又是新鲜的相逢。

0: 祥鸟遇见音乐遇见你，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的吉祥鸟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爱。最近啊，在一档综艺节目当中，歌手尤长靖唱了一首非常经典的闽南老歌，叫做阿嬷的话。那你可能会问，这有什么特别的吗？是的，因为原本那首歌是质朴的闽南乡土曲调，但是被他这么一唱，竟然变成了一封写给缺席亲人的信，听的人心里酸酸的又暖暖的。这也让我突然意识到，闽南腔调不单单只存在于那些纯正的闽南金曲里。你看啊，越来越多的华语音乐人喜欢把软糯婉转的闽南词句、传统的古早民谣，甚至是歌仔戏的唱段，悄悄地揉进我们流行的国语歌曲当中。可以说，一半是通俗流行，一半是故土乡音。那么今天我们的吉祥鸟节目呢，就邀你一起来听一听这些混搭的宝藏歌曲，它们既有原汁原味的经典，也有藏在国语旋律当中的闽南小调。就让我们一起循着歌声去探索那些藏在流行音乐里的闽南温柔。
1: 一句闽南乡音，藏着一方故土思念；
2: 一段国语旋律，邂逅千年闽南

闽南话的歌呀，一定绕不开一首歌，叫做爱拼才会赢。不管你是身处天南地北，只要这旋律一响，大家都能够跟着哼上几句，对吧？那种拼搏豁达的劲儿，也是闽南文化最鲜明的标签。那很多人都会说，这首爱拼才会赢，只要听到它，就会让人志气满满。哪怕我听不懂闽南话，哪怕我不会说闽南话，但是这首歌怎么着，你也能哼几句吧。

都是来自于叶启田的那首歌《爱拼才会赢》。好嘞，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呀，相信大家在接触到闽南语歌曲的时候，可能第一首说不定是它，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听不懂歌词嘛，只是觉得这首歌的曲调特别的俏皮。后来我才知道，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闽南语的童谣《天呜呜》。所以你知道我说的是哪首歌了吗？孙燕姿的《天黑黑》，听哦哦没咯哦，就是他整首歌主要的是用国语来娓娓唱出的，然后钢琴的这种纯简单的伴奏，同时呢又加入了闽南语歌词的穿插，创造出了另外一种兼具现代感的《天黑黑》。所以现在听着这首歌，才读懂了童谣背后的乡土烟火。简单的字句里藏着闽南人家的日常烟火和童真，它告诉人们，家就是最好的避风港，也是人们勇敢前进的力量。

穿插的这一段是闽南语啊，原来里面穿插的这一段是一首童谣，叫做《天呜呜》啊，这样我们就知道了。好，从童谣小调，我们再往前走一步啊，去看看那些被重新赋予生命的一些老歌，比如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来自于陶喆的《望春风》。这首歌堪称是老歌改编的新版本，它的前半段保留了30年代原版的闽南民谣原汁原味的曲调，而后半段呢融入了专属陶喆的 R&B 的编曲，赋予了老歌新的生命，可谓是开启了老歌新唱的复古风潮。当老曲撞上了现代的流行曲风，把老牌的闽南情歌赋予了新的生命力，新旧碰撞，可谓是韵味十足。

这就是改编的一首《望春风》，改编过后的老歌可以说是自带新意哈、啊。那接下来周杰伦呢，则用一首小品式的情歌，把闽南的口语融进了日常的爱恋当中。其实周杰伦有很多的歌曲都是中间穿插了一些闽南语的，也可见周杰伦是故土情深呐、啊。而这首歌叫做《好久不见》，就是我们今天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它整首歌呢是以国语叙事为主，但是在歌词的缝隙里，它巧妙地穿插了一些生活化的闽南口语，所以整首歌没有厚重的编曲，就是这种很细碎的方言点缀，让整首情歌多了浓浓的烟火气，很像是老友在你的耳边跟你闲谈说，嘿，好久不见。

伦用闽南语讲着恋爱的甜蜜，而下面的这首歌则是把甜蜜变成了男女对唱的化学反应。王力宏和 SHE 的《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大家都很熟悉了，对不对？它最大的亮点就在于这种双声带的交错，用闽南语唱出来仿佛比国语就多了那一层黏糊糊的甜蜜感，所以让人听了心里发软。好啦，准备好了吗？可以跟着

好甜的一首歌，是不是？好，趁着大家心情正好，我们来互动一下啊。看到我们节目的后台有一位网名叫做江城过客的朋友留言，他说我是在武汉做生意的泉州人，听到了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突然好想家呀。我想起了另外一首闽南语歌曲 SHE 的我爱雨夜花，那是我和我老婆的定情曲呢。是吧？那我们要把这首歌来送给你们吧，好不好？正好我手边有这首 SHE 的《我爱雨夜花》，因为这首歌它也是将老牌的闽南金曲二创的一首歌曲，经典的旋律换了新的编曲形式，老歌新唱，兼顾新鲜感和情怀。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吉祥鸟节目。在刚才节目的上半段啊，我们一起听了好几首融入闽南语元素的流行作品，从童年的童谣到老歌的新编，体会到了方言和流行碰撞的奇妙火花。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我们的这段闽式浪漫。
1: 一句闽南乡音，藏着一方故土思念；
2: 一段国语旋律，邂逅千年闽南韵味；

0: 撞上传统，当国语邂逅闽南唱腔。
1: 锁定吉祥鸟，聆听藏在旋律里的闽南温柔。
2: 好，接下来的下半段开篇啊，我们首先要为大家送上的是一份非常有分量的经典歌曲，这首歌就是由伍佰来作曲，刘德华所演唱的《世界第一等》。可以说这首歌是把闽南语歌曲的豪迈与流行乐的传唱度结合到了极致。

不管是爱拼才会赢还是刘德华的世界第一等，这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闽南语的歌曲了啊。但是可能很多朋友才知道这首歌原来是伍佰作曲的，没错，由伍佰作曲搭配了刘德华的演绎，让这首闽南语的作品火遍了大江南北。那借着这首热血金曲的劲儿，我们继续解锁接下来的混搭好歌，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来自于五月天的金多虾，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对吧，金多虾啊，金子的金，多少的多，虾就是我们吃的鱼虾蟹的虾。它带着乐坛标志性的随性曲风，而且把闽南词汇穿插在这个国语歌词当中，整首歌呢是轻松欢快。所以说啊，这首歌里藏着闽南人那种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很像在说生活嘛，开心最重要咯。

是不是听着很快乐呀？就是很轻松欢快的一首歌曲，告诉你生活开心最重要。好了，让我们把曲风切换，来听一首融合着传统戏曲的作品啊。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徐佳莹的《身骑白马》。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首

为是华语乐坛融合了歌仔戏的一首标杆，因为它整首歌是用国语抒情来铺陈整个情绪，然后在歌曲的高潮处，哎，突然切入了原汁原味的闽南歌仔戏《薛平贵与王宝钏》当中的片段，流行抒情和传统戏曲就这样完美的衔接。当普通话和副歌部分的方言相互碰撞的时候，让歌曲与众不同，悲壮又深情。当年一经发行就迅速的出圈，那个时候徐佳莹还只是一个新人，但是凭借着这首歌曲让更多的人认识了她，也让更多的人看到了，哇，原来还能将曲风这样进行结合，原来歌仔戏是如此的好听。

怎么样，歌曲高潮部分的那一段我身骑白马走三关，是不是听的人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呀？这就是流行抒情和传统戏曲的完美衔接，让整首歌曲悲壮又深情。那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我也收到了有一位听众叫做花未眠的留言啊，他说我在武汉上学，每次想家的时候我就听这首歌，那种冲破阻碍奔向所爱的勇气给了我很多很多的力量。是啊，音乐它就是这样的，它能够给我们勇气。接下来这首歌，哎，风格它又不一样了，它带着一种慵懒的自嘲和温柔。这首歌就是来自于魏如萱，也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娃娃，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歌曲《你呀你呀》。独特的风格和深情的歌词展现的是魏如萱的个性和才华，当然这首歌曲也帮她入围了第28届台湾金曲奖的最佳作曲人奖。那整首歌曲呢，也是同样以国语演唱为主哈，在临近尾声的时候忽然转入了轻柔的闽南语的吟唱和自创的外星语，可以说为整首歌曲增加了不少的趣味性。而短短的几句方言的收尾，很像是随口的呢喃，细碎又温柔，给整首歌添上了一抹独特的乡土特色。

是不是很特别的一首歌啊？特别是里面的啊咿啊啊咿哎，乡音最能够勾起在外游子的心绪。那下面的这首歌呢，更是无数在外打拼的年轻人的心声啊。这首歌来自于林启德《大田后生仔》。哎呀，要说这首歌有多火呢，它在我们现在这个短视频的时代真的爆火，被全国的网友尽情的翻唱，演绎成了舞蹈、相声、娱乐小品，在 KTV 里面还可以点唱，传唱度一直都居高不下。它的副歌完整的切换了闽南语，朴实直白的歌词唱出了闽南后辈闯荡四方的热血和牵挂。

目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来听一首兼具家国温情和方言韵味的作品。这首歌由萧敬腾、张杰、欧阳娜娜还有袁娅维等一众明星合作，叫做我们同唱一首歌。歌曲的作词者方文山他说，写这首歌的歌词的主轴就是为台胞的亲情服务，我们需要一首这种带着温度的歌曲来增进两岸民间情感的互动。所以歌词中的每一句都满载着台湾同胞对故乡的思念，两种方言的交织唱出了台湾与大陆之间无法割舍的文化纽带和血脉联系。

我们穿梭在国语和闽南语交织的旋律之间，其实你会发现方言从来都不是小众的符号，它可以融进流行，变成情歌里的蜜糖，它可以融进戏曲，变成冲破阻碍的勇气。在武汉，当这些带着闽南腔调的旋律响起的时候，他们承载的不只是曲调，还有思念、故土，以及那些回不去但是却永远温暖的旧时光。感谢收听今天的吉祥鸟，我是小爱。我们的节目在湖北京广是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湖北之声凌晨1点到2点重播。遇见音乐，遇见你，我们下期见。

方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0: 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娓娓道来节目。
1: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娓娓道来，
0: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今天节目的上半段继续古中国的颜色青系列，有一幅画900多年过去了，展开的那一刻依然让人震撼，它就是《千里江山图》。18岁的少年王希孟用石青石绿一层层叠染出大宋的万里河山，青绿的光华穿越近千年依然璀璨。这抹属于江山的青色是中国山水画最耀眼的巅峰。之后中国想象力系列当中，我们将聆听两位追梦者的讲述。一位是中国航天员王亚平，从烟台的小山村飞向太空，三次出征苍穹，还把课堂搬到了400公里高的空间站。他用十几年的刻苦训练，把儿时的飞天梦变成了现实。另一位是新一代造太阳中国环流3号总研究师钟武律，他和团队啊，在地球上造出了一个太阳，用核聚变的能量为人类打开清洁能源的未来。半点报纸之后，一书一世界专栏播出家具里的中国系列，我们继续聊古人的收纳智慧。大型的柜子精巧富丽，小巧的金函银联便携华美，器物里全是唐代工匠的巧思和匠心。欢迎收听。公元1113年，北宋徽宗政和3年，皇宫的画院里，一位18岁的少年完成了一幅长卷，他叫王希孟，是画院的学生。传说宋徽宗赵佶亲自指点过他的笔墨，用了半年时间，他在近12米的卷本上一层层肤色，一遍遍晕染，最终绘出了千里江山的全貌。这就是后来位列中国十大传世名画的《千里江山图》。900年过去了，今天再展开这幅画，青绿色泽依然强烈灿烂，光华不减当年，就像一位18岁的少年的意气风发被永远凝固在了画卷之上。可惜的是，画完这幅千古名作之后，王希孟的名字就消失在了史料里。有人说他早逝，有人说他隐入了民间，只留下这一卷江山，让后世的人对着满纸青绿惊叹于一个少年笔下的天地辽阔。一抹青绿绘就万里江山。接下来请听《古中国的颜色青》第四集。
2: 2022年，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上，有一部舞剧的片段让人印象深刻，可以说过目不忘，它就是《只此青绿》。这部舞剧将在这个剧院举行它的第500场演出。
3: 《只此青绿》这部舞剧讲述的是一位故宫青年研究员穿越回北宋，以展卷人的视角窥见18岁的画家王希孟创作《千里江山图》的故事。虽然这部舞剧在全球已经上演了近500场，可在演出前，大家还是会对一些环节进行细致的排练。
4: 到这儿的时候，刚好是那个山峦起伏的整个状态，那这个状态它的审美其实就包含在你的这个体态里边。它不仅要符合中国古典的传统美学的这种含胸，对吧，松胯垂肩，同时它又要符合整个千里江山图里边山峦叠嶂的起伏的这个状态，其实两者要并存才行。
2: 刚才你们都特别忙，我都不好意思打扰，但是我在旁边呢是感受你们俩作为这部舞剧的这个导演哈，如何来精益求精，一点一点的抠动作抠位置，我也感受到了这个舞剧的独特的它的这个感染力。但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选择900多年前的一幅画 来创作一部舞剧。
4: 可能也是有幸在2017年这个故宫的展上面有幸看到这幅画，就是我觉得那种扑面而来在你面前的那种震撼是没有办法从你脑海中消失掉的，就是你会觉得那个颜色它其实美得有点不真实，它作为一个11米的长卷青绿色色的这个应该说是像提拔中的一句话，独孤千载众星孤月般的存在，你会发现就是很神奇，它像是有一种生命力在往外延展，觉得青绿的这个山水画包括它的颜料对于我们当下来说我觉得是如此的珍贵。我们希望把它搬到舞台上，在千里江山图几年甚至十几年才能开一次的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希望这个作品能带着千里江山图的印记让更多人看到它。
3: 千里江山图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它绘制于公元1113年，也就是宋代徽宗政和三年。青绿是宋徽宗很喜欢的颜色，传说就是在宋徽宗的指点下，当年还是画院学生的王希孟完成了这幅画卷。千里江山图横近12米，烟波浩渺的江河，层峦起伏的群山，构成了一幅美妙的山水图卷。画面气象壮阔恢宏，江山千里，光华璀璨。在9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能感觉得到青绿色泽在这幅画卷里的强烈和灿烂。如今这幅传世名作依然是画家及美术教育者们的研究对象。
2: 包老师，哎呦，打扰您了，打扰您了。您这就在了临摹呢，这是
5: 对给学生做一个课前的。
3: 画家冯海涛任职于中央美术学院，出于自己的兴趣也是出于教学的需要，近10年的时间他都在进行千里江山图的研究。
5: 青绿山水里面最重要的就是青绿，先上绿，我们先从比较明亮的颜色开始，因为我们从亮向暗了走比较容易，如果从暗再想提亮就比较难，不好办。所以现在是用了绿里面最亮的赤绿，就它这个更细，它细了以后它就反光就不如那个就吸光，反光性就发生变化了。那我们在这个之前已经铺了一遍黄的地方呢，去很薄的，就不能画太厚，它是
6: 很薄，
5: 对，它是半透明的，半透明的。
6: 这个也是要一遍一遍的找它那个层次。
5: 它是得反复的，就靠这个色彩之间的关系，
6: 不断的叠加，然后呈现出色彩，不断叠加之后呈现出那种层次感。
5: 对，对，
6: 颜色会有变化。
5: 你看这个地方，它这就有一点点青的。
6: 对，这就很有样子了。
5: 对，
6: 这一点头型果然不一样啊。
2: 王老师，说实话，我以前看这幅画的时候只觉得好看。您今天这么一画呀，它其实一层一层，一道一道工序，
5: 是这样，
2: 非常严谨。
5: 对，这个体现就是中国人，我觉得在宋代特别强化的一个概念，就是秩序感，就是一般人理解的很多是表现，但对于宋代人来说，一遍一遍都是一个很严谨的，有这个我们说前后因果关系的一种铺垫。
3: 出于文物保护的需要，千里江山图很少公开展出，但借助故宫博物院出品的等比复制品，我们依然能看到画面上的青绿色调的细微闪光，那是属于矿物颜料的独特质感。这里是位于湖北大冶的桐庐山古铜矿遗址，也是目前我国保存最好、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古铜矿遗址。桐庐山开采铜矿的历史有几千年，从这里开采出的矿石不仅铸造了中国古代各种各样的青铜器，也研磨出了中国绘画史上非常著名的两种矿物颜料，石青和石绿。绘制千里江山图的颜料正是石青和石绿。 代，由矿石研磨成颜料是一个艰苦的过程。矿石在石臼中被捣碎成沙，再将沙粉放到水中，通过反复水选，沙土被渐次分离出去，同时也逐步得到了颗粒粗细不同、颜色深浅不一的颜料。在中国，石青和石绿的大范围应用最早是用于石窟壁画的绘制。如果你走进位于新疆库车的克孜尔石窟，你也许能看到一个青绿相间的菱格世界。描绘这些青绿菱格所使用的颜料，蓝色的是青金石，绿色的就是石绿。这些菱格并不是简单的装饰，它们所代表的是佛教经典里的须弥山，而在莫高窟壁画中，山水则变得具象起来。
7: 山水画呢，最早是出现于人物画的背景中。那我们在现在的敦煌壁画呀、克孜尔石窟啊，很多壁画中呢，在这种经变故事画中呢，作为佛陀活动的这么一个背景出现。那时候典型的一个风格是人大于山。在那个时期，我们的主要的目的是教化，教化大众。所以它是通过人物的行为和故事来呈现的，那人就是主体，或者说那些人也不是人，是神。那在神的世界，山水或者自然比人小也就正常了。但是到了隋唐呢，大家就开始关注自然了，就等于说对自然的理解不仅仅是人活动所存在的一个环境，然后山水画呢就已经具备了一个基本的形态，或者说山水画滥觞于隋唐，但它真正的兴盛呢是在唐末五代，然后一直到两宋达到了一个高峰的状态。
3: 这种用大面积石青石绿铺陈的山水画被后代人称为青绿山水，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千里江山图。村野市，水榭亭台，茅庵草舍，水墨长桥。这卷被后代画家所仰望的鸿篇巨制，既有对于现实世界的认知和表达，更是宋代统治者对于理想山水的一次非常完美的输出。

0: 宋徽宗的时候，其实是中国画院体制发展到一个非常成熟状态的一个时代。宋徽宗本身就是一个大画家，虽然是皇帝，但也是个艺术家。而他主导的这个画院，其实培养了很多重要的艺术家，有很多重要的作品。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是一个时代审美的彰显。那《千里江山图》应该说是这个态度的很极粹的啊一个呈现。
1: 但是在北宋之后，这种代表着皇家审美的青绿山水越来越少，而更加彰显个人表达的文人水墨画开始兴起。
2: 我想让您给我讲讲这幅画的妙在哪儿。
0: 这张八大山人的幽溪泛舟图啊，像这么一幅画，我们可以从下面的啊这个泛舟这个点往上走啊，看到这个小房子，然后看到松林，然后往上再攀岩，哎，看到山顶，然后有一个山涧下来。那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可游可居、卧游的观赏的一个寻找山中意趣的一个过程。
2: 因为我不知道，我是外行哈，院长，但是我看这个画，好像我又看到了雾，看到了云，孩子好像看到了一点隐隐的。山的颜色还有绿和青的颜色，它很淡很淡
0: 很淡，这就是所谓的在元以后哈、进入明清，那么大家在文人画系统里更希望呈现一种雅致之气，很多画也着一点色，但是没有像此前那么艳丽了，或者说在水墨中少失青绿，知青识绿他们调淡了以后啊，一层一层照染进去，所以我们能看到这个颜色是泛的，淡淡的渗出啊，给你的视觉一种悠然之气。其实这个是跟中国艺术发展的一套逻辑有关。青绿山水是对当时的一种社会的整体诉求的一个集中表现，而到后面这些是一个文人体系的来表达自我情怀的这样的一种抒发。
1: 从壁画中的仙山楼阁，到青绿山水里的巍峨河山，再到水墨画卷中的隐逸林泉，画家们以相同的时青时绿做出了迥异奇趣的艺术表达。
3: 经由时青时绿，我们看到了中国绘画形式上的延展和融合，也看到了不同画家对他们的理解和偏爱。如今我们和这些画作相遇，并与创作者在精神上有了共鸣，这就是艺术的魅力，也应该是时青时绿在古中国颜色的最好表达。
4: 900年前，少年王希孟用画笔想象万里江山，900年后，中国人已经真的飞上了太空，在400公里的高度俯瞰这颗蓝色星球。接下来是中国想象力系列节目。很多人记住王亚平这个名字，是因为2013年那场全国直播的太空授课。他在天宫一号里给6000万孩子上了一堂物理课，点燃了无数人的航天梦。可很少有人知道，为了飞向太空，他付出了怎样的努力。从山东烟台的小山村到浩瀚太空，他用10几年的坚持，把飞天从童话变成了自己的人生。接下来请听中国想象力系列中国航天员王亚平。
5: 哇，现在外面好美，慢慢的阴影区快过去了，马上要过渡到阳照区。
6: 这是我们第一次从太空视角看除夕夜的中国，城市的灯光像火焰一样特别漂亮。
7: 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幻想比天空更远的太空是什么样子，云层之外还存在着什么，我什么时候能到那里去。从参加航天员的选拔的那一刻，我就知道太空环境不会因为女性的到来而降低它的门槛。我们的航天服里是有40千帕的压力，而我们女性天生上肢力量又不如男性，那么面对这样与生俱来的短板怎么办？唯有练，经常练到吃饭的时候拿筷子的手都是在不停地在抖。我们还要学习30多门课程，本科生1年的课程，我们当时要求在3个月之内必须学完。 但是最后我记得我所有的科目都是在90分以上。我从小是一个比较要强的人，考到年级第二也会自己难受很久，所以低落肯定是有，因为飞上太空也是我的梦想。但是在追逐梦想的路上，谁也不可能一帆风顺，就像宇宙中的星辰看似遥不可及，但是只要你努力就一定能够触摸得到。
8: 船速飞机分离，
9: 船舰分离，
10: 栋梁已出舱，感觉良好。
7: 当我真的进入太空，尤其是出舱之后，太空的景象远远超乎我的想象，往下看是空间站和无边无际的黑暗，感觉像是站在悬崖上，往前看，往远看，黑暗中又闪烁着生机勃勃的地球和充满能量光耀的太阳。那一刻你真的会觉得我们人类真的很渺小很渺小。
11: 欢迎来到天空课堂，接下来我要给大家展示一个美丽的现象。
7: 孩子们对太空是天生充满了好奇与向往，他们也愿意张开双臂向着未知的太空领域探索。在第一次太空授课之后呢，我收到了很多很多孩子写的信，有的孩子说是您给了我梦想，你们不要以为你们没有接班人哦，请放心的把接力棒交给我吧。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北航的一个研究，我坐在教室里听您讲什么是陀螺的定轴性原理，6年后的今天我又坐在北航的实验室里研究起了陀螺的相关性原理。所以我想这也是我们太空授课的意义所在，在孩子们的心中种下一颗科学的梦想的航天的种子，让这颗种子生根发芽，直至开花结果。遥远的太空之上是人类不断超越自我的探索精神，再次飞上太空仍然是我最大的梦想。
4: 王亚平追逐的是天上的太阳，而有一群科学家正在地面上种太阳，这就是新一代人造太阳中国环流三号。它的总研究师叫钟武律。什么是人造太阳呢？简单的来说啊，人造太阳是一个聚变装置，就是利用太阳发光发热的核聚变的原理，创造条件发生核聚变反应，为人类提供能源。人造太阳的燃料资源丰富，是一种清洁友好的能源。2025年，中国环流三号首次实现双翼度突破。接下来一起来听中国想象力系列新一代人造太阳中国环流三号总研究师钟武律。
12: 我们都已经有一个太阳了，为什么还要造一个太阳？会不会造成温度的上升？会不会发生爆炸？会不会对大家生活有很大的一个影响？也许你一辈子投身于聚变，可能都没有看到它实现的那一天，但是你为这个领域能够做那么一点点贡献，我觉得还是也挺值得了。人造太阳它是一个聚变装置，就是利用太阳发光发热的核聚变的这个原理，创造条件发生核聚变反应，为人类提供这个能源，所以就被称之为人造太阳，也被称之为人类的理想能源。它的这个燃料的资源是很丰富的，比如说海水里面可以提取大量的氘啊，用于聚变反应，可以供我们人类使用几十到上百亿年。它是一种清洁友好的能源，它解决以后整个地球上的这个气候会发生很大的一个改善，未来用于我们的航空航天的一个动力，能够对于我们人类的文明的节约提供更多的可能性。也许未来的星际旅行就不是一个梦想了，一天之内就可以到达你想去的这个星球，所以这个也是驱使全球的科学家不断去追逐的一个源头吧。可控核聚变它的各项技术都在挑战人类的一些极限，比如说我们的太阳的核心温度也才1500万度，而我们要在地球上把温度提高到1亿度以上，没有任何材料任何容器能够包裹这么高的温度。那我们就是采用这个磁场的方式，我们形成一个磁笼子，把这个高温的等离子体给悬浮起来，让它约束性能足够的好，这样的话才能逐步的

0: 别是中国的年轻人，在国际舞台能够自信地展示我们的这些成果。
1: 新一代人造太阳在成都建成并实现首次放电，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与伊特尔总部宣布中国环流三号面向全球开放。
2: 中国环流三号首次实现原子核和电子温度均突破一亿度，中国可控核聚变技术取得重大进展。
0: 有一次我去一个学校科普，小孩的眼神特别的专注，你确实从他眼睛里看出了光。至于他问的问题，就是各种问题都有，包括会不会爆炸呀，什么时候可以用啊，能不能做得很小啊，那汽车里面用核聚变是不是永远都不用充电啊，觉得很好奇。我觉得有好奇心就好办了，在下一代心中种下一颗聚变的种子嘛，有更多人来了解聚变，更多人参与聚变的研发，能够早日让聚变实现为人类所用。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尽管的想象，这些想象其实是给我们一些启发，一些思路，也对于我们这个科技创新是一个触动，一个推进。心中有颗太阳，就会朝着这个目标不断的去努力，保持好奇，坚持向上，做自己的太阳。我是科技工作者钟无玉。
2: 稍后是半点报时，报时之后一书一世界专栏继续播出家具里的中国系列。我们将把目光聚焦古人的生活，大到橱柜香笼，小到金函银联，唐代的收纳器具啊，既有辉煌的气度，又有精巧的心思，方圆之间藏着大唐的风华与巧思。欢迎继续收听。

0: 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娓娓道来，
1: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六湖北之声 ，FM 九十九点八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
0: 一书一世界，
1: 我们今天家家户户都会有各式各样的柜子。在唐代，柜子可以分为立式柜和卧室柜。卧室柜的柜身呢较矮，一般采用顶面开门的方式来放取物品，而立式柜的柜身呢比较高，采用前方开门的方式。它们既是精美的工艺品，又是唐代人日常生活当中离不开的实用家具，融入到每家每户当中，存储着唐代生活的柴米油盐、生活点滴，也记录下了大唐盛世的繁华富饶。那么唐代的柜子为什么会分化为立、卧两种样式呢？来听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的精彩讲述。
2: 柜子深受唐人的喜爱，它在唐代进行进一步的分化，这个也是唐代的储藏类家具跟汉代储藏类家具的一个巨大的不同。它分化为卧室柜和立式柜，下面我们就分别来讲一讲。这是1955年出土于西安东郊王家坟90号唐墓的一件四柱足顶出头式的三彩陶柜啊。我们看这个陶柜颜色非常的鲜艳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腿型，我们现在感觉到这是一件框架式的柜子，实际上它还是沿用了一个厢式捆门的结构。大家先来看这个腿型，这个腿型实际上是由两个立片结合而成，所以它的截面其实是一个 L 型。它的构造是怎样呢？我们看正面和侧面后面有板直接插进这个 L 型截面的腿足之上，然后用钉起来构成这个柜的主体部分，然后上面开口，我们可以看到有柜面上面开了一个小口，这个口开得很小，所以有研究人员推测这实际上应该是模仿一个钱柜，因为可以开很小的口，显示出它的私密性。而且它有很多的装饰，我们可以看到有这样的一些装饰纹样。四壁式的是兽面，然后有宝相花、六瓣花点缀着仿铜的环钮和圆钉，所以整体看起来虽然很小巧，但是很富有大唐的这样一种庄严富丽的风格。我们前面提到的盛放粮食的柜，我们猜测应该都是卧室柜。大家想啊，粮食这种物品放在卧室柜也是比较方便，

你把它放到立式柜，可能需要先把它装到袋子里，然后再放到立式柜里，那这样又不节省，然后用起来又不方便。所以我们推测，我们在唐代装粮食的柜子应该就是卧室柜。日本正仓院里面藏有相当多的卧室柜，在正仓院御物图录里面的记录是唐柜。我们现在看到这样的一件柜子，就是来自日本正仓院的藏品，它的名字叫赤漆小柜。我们来看这个柜，它的体量是比较大的，而且上面的柜盖采用的是大开口式，是整个扣在柜体之上。我们可以看到它仍然有一个象鼻从里面伸出来，但是它其实是放在柜盖的内沿里面啊，我们看不到全貌，所以这个柜子仍然是可以锁闭的。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腿型下部向外啊撇出，整体造型是非常方正简洁。我们看跟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三彩陶柜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件柜子是偏实用品，看起来非常的简洁简练，没有太多的装饰啊，所以这也是我们看很多日本正仓院里的家具跟我们出土的唐代家具之中的这样一个差别。这件柜子的材料是桂木啊，采用桂木制作，整体看起来是红色啊，采用这种大漆的装饰。说完卧室柜，我们来说立式柜啊。立式柜跟我们现在这种柜子的形象就比较接近了啊，前开门横开门式的这种立式柜，里面可能有搁板。出现了搁板这种设计，大家想它的使用功能就大大提升，比如说一些琐碎的小物品就可以分门别类放在不同的搁板之上。当然后代又出现了抽屉，实用性更加增强，那么这个时候有搁板已经提升了柜类家具的实用性。太平广记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啊，说在唐代人们非常喜欢一种乐器叫羯鼓，唐玄宗特别喜欢打羯鼓。有一次啊，他碰到了唐代的一个音乐家叫李龟年，李龟年特别擅长打羯鼓。唐玄宗就去问李龟年，你打断了多少根鼓杖啊？李龟年说，臣啊，如今已经打断了50多根鼓杖了。唐玄宗一听非常得意，说我呀比你打得多，你还不够太用功，我已经打断了3立柜的鼓杖。言下之意，应该3立柜肯定比那50多根要多啊，所以说我们也能推测立柜的容量可以做到很大。在日本奈良东大寺就藏有一件立式柜，它登记的名称叫做赤漆纹灌木玉厨子。日本的命名跟我们是有出入的，所以这个厨子实际上指的就是木字旁的厨子哈，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立式柜。我们来看一下这件立柜，这就是唐代立柜的一个基本面貌。首先我们看上面叫喷面，它的顶面是向外喷出，是喷面。柜子的柜门横向可以打开，而且在柜门和柜体之间是有鎏金铜合叶相连，可以上锁。而且在柜的底部我们可以看到正面是两捆门，侧面是单捆门的这样一个举角，这个代表这个柜的等级是比较高的，实际上带了一个基座一样的东西。而且我们来看它柜表面的纹理，这个纹理是很特别的一种装饰啊，这种纹理是可以看到木质本身的纹理，但是呢又有一些图式的纹理。它的具体做法是采用苏方木的染液涂饰在表面，然后再造一层透明漆。柜子打开里面有搁板，我们刚才讲了这个搁板可以提升柜子的实用性能。显然这件柜子既是工艺品又是实用器具啊，鉴于我们说日本在当时是对唐朝全面模仿，所以从这件日本认为是厨子，我们认为是立式柜的家具当中，可以看到唐代立式柜的基本面貌。这个就是唐代的两种典型的柜子，卧室柜、立式柜，他们是唐人不可缺少的

0: 储藏类家具，给唐人的生活提升了质量，丰富了唐人的生活。
1: 接下来我们跟随耿小杰副教授简单梳理一下家具当中容器的发展历程。
0: 中国古人容器的发展历程，我们最开始出现的这种容器，或者说在家具里叫储藏类家具，它一定是开场的。慢慢慢慢，随着人们隐私的需求，随着人们对于安全性、对于保密性的需求，才会出现这种封闭式的箱柜橱。另外，这种储藏类的家具或者是容器，它的制作技艺要求是更高的。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家具是日本正仓院收藏的一件，它登记叫赤漆八角小柜。实际上我们看它有没有腿，没有腿，实际上这是一个箱子。这件箱很独特，为什么很独特？它是八角形，所以它的箱盖和箱的底面都是一块整的八角形的木板，然后侧面是八块长方形的板拼合而成，构成了这样的一个八角形的箱。大家看这个八角箱，我们要把它封闭起来，我们甚至要把它锁闭起来，它的制作技艺包括精度的要求是很高的。箱子啊，有时候还需要搬动。那么在宋代之后，人们为了便于箱子搬动，就在箱子旁边加了一个金属环，但是在唐代还没有这样的装置，所以箱子搬动的时候需要什么呢？它就专门加了一个另外的抬杆，两人抬起箱子才能完成这个搬动。我们来看，这个是1957年西安东郊发现的唐天宝四载苏思绪墓的壁画当中有这样一幅画，叫《二人抬箱图》。这个画面当中有一个黑色的箱子，有两个人抬着扁担一样的东西在行走。我们从中也能看到唐代的这种大型的箱子外出的时候是如何进行搬动。大箱子需要抬，小箱子抱就可以了。所以在另外一幅壁画里面，大家看到这是敦煌217窟的法华经变当中的一幅壁画，叫德衣图。我们看这里面画了一个典型的院落，在厅堂上有一张大床，大床上画了两个人啊，有一个人是贵妇人的装扮和一位怀抱小儿的妇女。在院落当中有几个人在行走，在最后的一个女性的手中就搬了一个小的箱子。在门外台阶下，一位女子正带着一位侧杖的老医生往里走，医生后面跟随着一位手捧小箱子的年轻女子。因为这幅画叫德衣图，所以这个箱子应该就是药箱。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了，在唐代箱子也变得非常的专门化，而且不同的箱子，我们体量大的是抬，体量小的可以直接抱动就可以。这就是唐时期的大型储藏类家具箱和柜。总结起来有以下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叫形式分化特点鲜明。箱柜到了唐代形式出现分化，最大的一个分化就是柜出现叫卧室柜和立式柜啊，橱相对变少啊。我们说卧室柜和箱的一个巨大的区别就是，虽然都是从上面开门，但是卧室柜是带有腿的，所以起到一个防潮的功能啊，这个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叫功能细化，承上启下。汉代的时候，箱跟柜的区别只在于箱是普通日用品，柜是贵重的日用品，但是到了唐代功能更加细化。箱里面有医箱啊，有药箱，然后还可以凉箱，我们说汤箱，对吧？柜就更加的细化，有茶柜、药柜啊，有镜架柜啊，甚至我们说还有书柜等等，功能非常的细化。而且我们说到了唐代，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人们更喜欢柜，家里面柜变得更多，所以就开启了中国古代家具发展的下半段重要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段时期，柜的重要性凸显出来。
1: 唐代的小型储藏类家具有哪些？在唐代的各种家具当中，小型储藏类家具可谓是独放异彩。这些精致小巧又便携实用的家具，比如说装帘、食盒、镜盒、宝函等等，在功能上收纳方便，在装饰上

0: 丽华美，无不凝聚了古代工匠的独特巧思和精湛工艺。
1: 我们前面讲了法门寺地宫的发现过程，由于年久失修加上连日的暴雨，法门寺明代真身宝塔就坍塌了。在拆除重建的过程当中，意外发现了沉睡了1000多年的法门寺地宫。这个法门寺地宫是什么时候封闭的呢？是从唐懿宗咸通15年正月初四封闭之后从未开启，是一个神秘的地宫啊。它除了步道、隧道等等之外，一共有前室、中室、后室以及后室密龛这样几个部分组成。在后室当中就出土了一套八重宝函，震惊了全世界。为了最大程度的保护这一很珍贵的文物，清理工作进行得非常慢，而且非常细致。当人们把包裹在八重宝函外的丝绢轻轻清理完成掀开之后，这一个尘封了1000多年的珍贵的文物向世人展露出它的真容。这一个八重宝函究竟里面装的是什么样的宝物呢？这个我们一会儿再说。我们先来讲一讲唐代的小型储藏类家具。我们来讲第一件，叫做帘。帘就是装帘，主要用于梳妆的这样一类储藏类的家具。唐代梳妆类的家具需求量大，用材广泛，而且造型也多种多样。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种仿生的装帘类啊器具，仿自然界一种动物的形状。你还记不记得你小的时候，冬天一来天又冷又干燥，然后你的手啊特别容易皴，这时候你妈妈就会在你书包里塞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比硬币大不了多少，我们管它叫蛤蜊油，就是装在蛤蜊里的油可以护肤。蛤蜊是一种自然界当中的生物，采用这种自然界当中的贝壳的形状来制成梳妆类的器具，古已有之，唐代就有了。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一件器具，这是1989年从陕西西安市东郊发掘的唐墓当中发现的蛤蜊形梳妆盒。这是一个银质的，上面鎏金，我们看流光溢彩，上面有很多的装饰纹样。是什么装饰纹样呢？两面不太一样啊，一面是鸳鸯，旁边是折枝花草飞鸟，另外一面只有折枝花草和飞鸟，总之就是花鸟纹为主题的这样一个蛤蜊形的梳妆器具帘盒。这两扇之间有连接，所以它是可以开合的。这种器具在唐墓当中啊非常常见。当然它的最初的灵感一定是来源于天然蚌壳。这种蚌壳在古代啊男女都可用。哎，我们不禁要问说，这里面是不是也装的蛤蜊油啊？从出土研究这些文物发现，有很多这种蛤蜊形的装帘盒里面残存有脂粉，所以这种蚌壳在唐代主要是用来存放脂粉的啊。我们从很多影视剧里面都能够看到唐代的妆容是非常华贵，而且非常繁复，非常艳丽的。唐代的化妆程序很复杂，我们做了研究啊，总体来讲可以分为7步啊。首先第1步敷铅粉，第2步抹胭脂，第3步化黛眉，就是抹粉、胭脂和画眉。我们现代的化妆程序也有这样一些步骤，但是后面呢我们就没有了。贴花垫、点面液、描斜红，最后就是涂唇脂啊，跟我们现在描口红是差不多的。所以非常繁复的一个化妆程序，那么它对于化妆品的需求量包括种类就是很多的，相应的联合的材料和形制种类也是层出不穷。我们来看这件蚌壳啊，这个也是一个仿形的、仿蛤蜊形的这样一个梳妆盒啊。这个梳妆盒跟刚才

形制大小都非常的类似。这是唐韦美美墓出土的一个鎏金飞鸿折枝花银蚌盒，也是银制的，鎏金上面也是折枝花草。这类蚌盒在唐墓中有大量的出土，可见当时各个阶层的人都非常喜爱这样一种梳妆盒，很小巧可爱。在隋唐时期的诗词当中啊，有很多关于女性梳妆的诗句，我们来欣赏一首。这是著名诗人温庭筠的《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贴绣罗襦，双双金鹧鸪。最开始啊，叫小山重叠金明灭，这是说的什么呢？太阳升起来了之后，透过窗户映在屏风上，交相辉映啊。这个屏风跟太阳，大家看，想想这幅画面啊，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哎，开始描写这个唐代的美人。这个美人叫鬓云，就是说她乌黑的头发，白皙的脸庞，非常美丽的一个女人。然后开始我们看化妆，哪儿讲化妆呢？画蛾眉。我们刚才讲化妆程序里有一个就是画黛眉，其实就是诗人为了节省笔墨，只用画蛾眉这一个程序来指代繁复的程序。他懒懒的梳妆，然后前后照，花面交相辉映，就是说他的脸像花儿一样，然后最后描写了他美丽的服饰，上面绣着金鹧鸪的这种衣裙。所以这是一个梳妆的慵懒的唐朝女性的形象。在唐代传奇小说集叫《祭文》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儿，说在唐朝开元初年，宫廷里面有一位能工巧匠，他的名字叫马代峰。这个人的技艺非常高超，为什么这么说呢？有作品啊，他给皇后制作了一个具有奇异装置的梳妆用的器具，奇巧无比。这个梳妆类的器具上面是一个镜匣，在这个镜匣的下面有两层柜子，这个皇后要梳妆了，就把上面的镜匣打开。当镜匣被打开的时候，下面的两层门自动打开，有一个连锁的装置。这个还不算奇特，打开的同时里面就出现了一个木质的妇人，一手拿着梳子一手拿着篦子出来递给皇后。皇后接过之后，这个妇人又回到柜子里面，一一拿出其他的用具，比如说擦脸油啊、粉啊、眉笔啊、唇脂啊，一一拿出来之后递给皇后，然后又回到柜子里面。非常奇特的这样一个梳妆用具，里面肯定有一些机关。在唐代梳妆类的器具深受宫廷妇人的喜爱，我们从诗歌从故事里面都能看到唐代梳妆类器具的一个发展。妆奁器具历史悠久，说中国人叫爱美之心啊，自古就有之。那么到了唐代又得到了一个巨大的发展，主要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因为到了唐代，金银器的制作变得非常发达。我们刚才看到的蚌盒也是银制的，金银器的这种巨大发展就影响到了梳妆器具。第二就是银平托、金平托或者是鎏金技艺大量的运用在梳妆类器具。另外在唐代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梳妆类器具叫镜盒，专门装铜镜的盒。这种镜盒可以根据镜子的不同形状、体量定制而成。墓葬当中发现这种妆奁用具不在少数，我们刚才说蛤蜊形的这种装烟装粉的这种梳妆盒在唐墓里有大量的出现。在安禄山事迹当中记载，安禄山过生日的时候，唐玄宗和杨贵妃对其大加赏赐。这里面有一段说太真赐金平托妆一具我们看都赐了什么这个金平托妆一具实际上就是金平托的妆具。这个妆通妆奁的妆指的就是金平托的梳妆器具。这样一整套一整套化妆盒里面都有什么呢？我们来

0: 七，但瓜茎一，玉盒子二，瓜舌臂、耳臂各一，铜镊子各一，犀角梳臂刷子一，骨盒子三，金镀银盒子二，金平托盒子四，很全了。里面啊，有蛋瓜茎，有玉盒子，瓜舌臂和耳臂。耳臂我们知道就是掏耳勺，瓜舌臂是瓜舌苔的这种除垢类的器具，可见活得很精致啊。非常丰富的一整套的化妆器具赐给安禄山，所以我们说梳妆类的器具是男女都可通用的啊，在古代是这样的。这就是唐代的妆奁器具，我们从文献当中，从文物当中都能够感受到唐代人尤其是贵族阶层生活的富庶和安逸。
1: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00。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汽车有话说节目。
1: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叶问。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在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跟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有维权方面的困扰，欢迎拨打节目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大家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讨论群20918589，20918589，直接留言参与热点话题的互动讨论。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热点投诉，我们今天关注汽车高速行驶当中突然失速，车主质疑是维修厂保养不当；奔驰 GLS 转向异响，3年更换了3根转向轴；行业热点，我们今天来关注车商称46万的路虎跌到了近17万，新能源冲击下豪华燃油车开启了清库模式；随后来关注醉驾剐蹭之后逃离现场，再次饮酒试图掩盖事实，这能成吗？法院判了。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节目开始还是先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投诉。根据山东电视台近日报道，山东潍坊的吴先生有一辆上汽大通的商务车，前一段时间在高速上突然失去了动力，经过检查 4S店说这个故障和保养不当有关系，一起来了解到底怎么一回事。
2: 6月16号从临渠那个往潍坊那个滨海走，然后在高速上那个超车道上在行驶嘛，然后忽然就那个汽车没有动力了，我就看了看仪表，就是那个所有的故障灯全亮了，确认安全了，然后那个停在应急车道上，那个下来车以后，我一看车底下，那个全是油，车的底盘底下全是油，而且路上也有一条那个油的痕迹。
3: 回想起事故发生时的一幕，车主吴先生至今还有些后怕。
2: 害怕呀，当时我跟我媳妇在车上，当时吓得不得了，因为后边还有车，不是说是我自己一辆车，后边还有车。就是当时就吓得不得了，因为接着失去动力了，我就打开四闪，然后紧接着摁鸣笛，就是摁喇叭鸣笛嘛，然后怕后边的车追尾，是这样，当时吓得不得了。
3: 吴先生的车是一辆上汽大通商用车，2024年底购买，目前行驶了20000多公里。

0: 在处在质保期，出现问题以后他赶紧联系了 4S 店。
1: 因为我的车还没有那个出质保，有个三年十万公里的质保，那个我就给 4S 店打电话，然后 4S 店又那个派车过来那个拖到 4S 店了。经过 4S 店的技术人员检查以后，确认是机油滤芯的问题，就是机油滤芯底下有那个有两个凸起的那个小瘤子，从那里边往外那个滴油，就是没有压力的情况下它就往外滴油，而且又检查了汽车的别的地方，确认没有别的原因，只有这个机油滤芯的原因。
0: 吴先生说，车辆买了一年半多，除了在 4S 店做的首保以外，第二次保养是在临渠当地的北城汽修厂进行的，更换过机油滤芯。
1: 我老家是临渠的，因为离这儿离那个汽修厂也比较近，以前的时候也就是有一，我以前有一个货车嘛，货车也经常在他那儿保养。那个我这个车是那个一万公里保养一次，做完首保以后，然后在他这个北城汽修做的第二次保养，然后就是一万五千公里在他这儿做的保养，然后做完保养以后是跑了五千多公里，然后出现了这个事情。
0: 新换的机油滤芯仅仅跑了五千多公里就出问题，吴先生无法接受。后期经过协商，吴先生等人带着机油滤芯到生产厂家进行了检测。
1: 7月6号，然后北城汽修的老板还有给他供货的这些经销商，我们一块儿去机油滤芯的厂家去做了检测。他这个厂家是在那个山东滨州嘛，滨州是中硕汽车滤清器有限公司的生产厂家，他们做的那个检测结果结论就是机油滤芯用的板材抗拉伸度不够，出现了这个问题，然后出现了一个0.8厘米的一个裂口，导致的那个机油滤芯漏油。
0: 吴先生透露，车辆在 4S 店进行检测时尝试加注机油点火，但没有成功。 4S 店初步判断发动机出现拉缸，由于更换发动机价格高，汽修厂和滤芯生产厂家均未接受这一方案。
1: 4S 店拖车把它拖到 4S 店以后，然后加上机油以后打火就没有反应，就是已经启动不起来了。他们技术人员判定就是4个缸都拉缸了，就相当于是发动机报废了嘛。4S 店说是也没有维修的价值了，如果维修的话就是把那个缸扩大，缸径扩大，你要是缸径扩大的话，咱的排量不就变了吗？也是耗油也多呀。 4S 店换发动机所有的费用加起来是4万，因为我这个车那个就是还有一个发动机变速箱终身质保，因为你换了发动机以后这个质保也就没了，我让他给我一个补偿，他们就是说是只是给维修。
0: 吴先生提出更换发动机，但汽修厂和滤芯生产厂家的态度坚决，只修不换，事情也就一直没有进展。
1: 汽修厂就是说是那个把这个事儿报给厂里，那个厂家吧，他就说是维修，然后他就跟我说他也只给维修。我毕竟我这个车是在那个他这个修理厂在这里边做的保养，这又不是我自己选的，他们自己提供的配件给安装上的，是产品出现了质量问题，这个责任不能让我承担，这个损失也不能让我承担，所以说我就想这个车给换发动机，还有就是给一些那个补偿的什么的。
2: 当时肯定看不出来，外观就是看不出来，他使用半年以上才发现了这个问题。这个品牌的学了用了许多年了，这个产品质量很好的，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我们也没有见，厂家也第一次遇见过。表外观漆面有一个凸起的小疙瘩，外观是没有问题的，高压高温以后漆面就像一个塑化的一样。
0: 汽修厂的张经理表示，生产厂家对滤芯进行了技术鉴定，初步判定为壳体基材的问题，但因双方就赔偿金额存在异议，没有协商一致。
2: 小保养保修10天或2000公里，因那个远远超出质保期，但是能协调的一定是想办法协调啊。发动机它要39000，还有额外的接近3万吧，厂家承诺在合理范围之内厂家承担。
0: 为了推进问题的解决，记者又联系了滤芯生产厂家山东中硕滤清器技术有限公司的负责人。
3: 首先呢，他装的这个产品吧本身不是这个车行用的呀，他用的这个吧就是普通大众的钢板呢，都是那种咱普通1.4、1.6发动机，但是他这个大通这个车呢是2.0T 柴油版的，这种在涡轮增压的它本身压力就会大一些，钢板原始的缺陷它在熔炼的过程中它不可能一点杂质都没有，但是呢不是说这个东西有杂质就不能用了，根据不同的这种使用情况会选用不同厚度的这种钢板，用对的呢它内部的面积是要增加20%。

0: 且钢板的厚度，卡在铁的这个厚度也是增加20%。
1: 于经理表示，除了钢材缺陷以外，型号使用不当也是导致滤芯漏油的原因之一，他们可以和汽修厂共同承担赔偿维修发动机。
0: 修理厂确实是装错了产品的，但是我们本身也是我们的客户，我们也不能说这个事我们就不管了。方案就是因为修车呢大概是5000左右嘛，就是大修发动机，然后呢误工费呢工厂这边也能大概承担5000多块钱，然后修理厂呢也能再承担一部分。但是现在车主的问题是他要更换新发动机，发动机拉缸在咱整个这个行业当中都是维修的，没有直接换新。
1: 记者了解到，由于未就赔偿方案达成一致，吴先生车辆发动机尚未拆检，损伤情况尚不明确。对于双方的诉求，记者也咨询了律师。
2: 目前来看呢，哈，有可能作为这个哈维修厂家以及车辆厂家呢，都要承担相应的这种法律责任。那对于这个哈汽车的这个发动机呢，是否达到这种更换的标准呢？我们要进行相应的哈综合的这种判断。你比方说，如果说只是拉缸了哈，只是导致部分钢体的哈小的损坏，那对于这种情况下呢，不能去哈就扩大的损失而进行相应的维修，也就是说进行部分的这种维修就可以。但是呢哈，如果说经过相应的专业的鉴定或者相应的评估，那作为这个哈钢体已经大部分损坏，那这个情况下呢，作为车主就可以完全要求进行整体发动机的更换。所以说呢，还要根据实际的这种损坏的情况来进行相应的实际判断。
3: 其实这种情况还真是少见啊，而且呢，它没法依照汽车三包对照去维权，它就有一定的复杂性。那么，保养、配件、质量问题导致发动机损坏了，这个可以要求保养的一方来更换发动机吗？这种情况呢，消费者和修理厂之间实际上啊，它是一个维修服务合同关系。依据民法典和产品质量法，店家提供有缺陷配件造成发动机损坏，它是属于违约和产品侵权，修理厂的法定责任是恢复原状，赔偿全部损失。所以如果依照法规，恢复原状才是首选方案。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拆解大修发动机，修复受损零部件，这个就是恢复原状的维修方案。那什么时候可以争取去更换发动机总成呢？有三种情况。第一个就是发动机内部损毁非常严重了，大修的成本已经接近或者超过了总成的价格。那其实像这种情况啊，估计修理厂自己也就主动给你换了发动机了，他不会再去修了，因为费事儿啊。第二，大修之后没法保证长期可靠使用，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第三，双方协商一致同意更换总成的。法院啊，市场监管啊，一般都不会强制商家必须要更换新发动机，优先是支持大修。但是你有权去要求协商更换一个总成，协商不成，这个时候可以鉴定，然后再起诉。当然鉴定的需求就是要有人来判断发动机它的损毁到底是不是已经到了没法去修复的这么一个程度的。那至于因为大修而导致的发动机终身质保权益的丢失啊，这个是一个有争议的细节。按照一般厂家的规定，终身质保它和在指定授权维修点保养车辆它是捆绑在一起的。那这个时候就要看上汽大通的这项服务权益有没有这样的捆绑。如果有，那就意味着其实吴先生他选择在第三方修理厂维修的时候，相关权益就已经失效了，那么和这一次的故障就没有关系了，商家不用承担相关的责任。如果没有，那就确实有赖于双方协商处理了，商家是需要给予相关的补偿的，不过前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当然啊，我们要退一步去看这个问题，即便是消费者的损失，他损失的这个不是终身质保的权益，但是法定的3年或者6万公里的三包权益，它是一定受损了的。尤其是这种动力系统方面出的问题，吴先生是没法再向厂家申请质保了的。所以在这个案例当中，商家除了要为吴先生恢复原状之外，提供额外的等同于三包的质保保障或者补偿也是必要的。
4: 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104.6，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据湖南电视台近日报道，湖南长沙的彭先生投诉表示，2022年11月份购买了一辆奔驰的 GLS450， 用车两个月的时候呢，就出现了转向异响。4S 店的维修方案是更换转向轴，那

0: 截止到2025年的4月份，这台车已经在 4S 店更换了3次转向轴了。第三次更换之后呢 ，4S 店还额外的给这辆车提供了一个1年的延保，但是很明显，3次更换之后现在问题依旧存在，所以彭先生要求退换车。那能够退换的成功吗？我们一起来了解。
1: 听到了没？我好像听到身体碰到哪里声音吗？
2: 咚咚。
1: 对，闷响。
2: 对，咚咚。每一次你只要随便走一下，它
1: 有闷响啊。
2: 对，
3: 我122万买的奔驰 GLS， 开了2个月就出现了转向出现了问题，就是开车途中它就咚的一下一响，然后到了 4S 店检测，他说是转向轴有问题。
4: 彭先生介绍，在和 4S 店双方都确认了异响的存在后，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更换转向轴。
3: 第一次我就同意更换了，然后又过了大概3个月左右时间又出现了，但是这一次他说还没有达到要求，稍微让我晚一点，因为我有一个，他说三包是3年嘛，他说没关系。又过了半年达到了这个更换要求，这是第二次。
4: 可让人疑惑的是，第二次更换转向轴之后，彭先生的奔驰车没安静多久异响又出现了，
3: 又过了2-3个月又出现了同样的问题，他又说还没达到这个更换条件啊，反正我的三包期限还有时间。又过了半年左右时间，第三次更换是好像是2025年4月份，因为我投诉了12315嘛，然后他给我做了一个1年的延保。
4: 彭先生告诉记者，第三次更换转向轴之后异响仍然存在，大半年来他多次找到湖南华美奔驰 4S 店与售后负责人进行沟通。
3: 我们这么多人到了这里，希望是跟您沟通一下，当面是不是啊？
5: 因为我这真不好意思，我今天确实休息，您来也没跟我说一下，如果是那个我
3: 其他公司奔驰公司应该 4S 店这么多人，或者说还有没有领导跟我们交流沟通一下这个事情？
5: 因为今天星期天，我真不确定。
6: 要经检测，车辆尚未达到依法应当予以退换的条件，因此无法满足您提的这个退换要求。几个情况我想核实一下。
5: 您是这样吧？因为这个咱们电话，像这种情况，咱们电话沟通还是我觉得还是不太那个。完了之后有咱们可以约星期一好吗？
6: 星期一是什么意思啊？当面吗？
5: 就当面跟您沟通嘛。
4: 电话沟通的请求遭拒绝后，车主彭先生在 4S 店内并未找到其他相关负责人。他告诉记者 ，4S 店于7月21日出具的这份材料让人很是疑惑。
3: 为什么不能退车？我希望是写的是什么合理吗？
6: 哦，
3: 你要告诉我为什么不能退换？
6: 他有没有在言语上进行了解释？当面或者跟您做的解释？
3: 应该只是告诉我，这个已经不属于三包。
7: 根据汽车三包法规定，发动机、变速箱、转向系统属于法定三包的关键部件，在三包有效期内，方向机失灵、卡顿、无助力属于严重的安全性能故障，同一故障修2次仍复发，直接达到退换标准。
4: 车主彭先生认为，他的车辆3次更换传动轴是在三包期内的，
3: 前面换的3次轴都在3年以内换完的，然后换第3次的时候，他还给我做了一个免费的
6: 延保
3: 1年，这肯定是明明白白的在三包期限以内啊。
4: 彭先生明确质疑 4S 店方面不予退还的说法，他表示将依法维权。
3: 我是希望我们戴总能按照这个国家的三包能给我退换车，这是我的期望嘛。
0: 其实这个情况啊，还真是被车主自己搞复杂了。因为三包本身呢，它原本就是支持彭先生退换车的啊，但是因为彭先生在第二次更换转向轴明明已经达标的时候，他没有当即去行使这个权利，那所以后续的维权就存在抗辩争议，它不是100%必然能够这个换车的，确实存在比较大的争取空间，存在诉讼的不确定性。单纯的纯是私下协商 ，4S 店一般都是不会主动同意退换的。我们先梳理一下，为什么说它其实已经可以退换了？根据汽车三包的第24条的第3项， 家用汽车产品在三包有效期内出现发动机、变速器、动力序列

行驶驱动电电机、转向系统、制动系统、悬架系统、传动系统、污染控制装置、车身的同一主要零部件，因为其质量问题累计更换两次仍不能正常使用的，消费者凭购车发票、三包凭证选择更换家用汽车产品或者退货的，销售者应当更换或者退货。根据国标 GBT29632 转向柱，它是属于转向系统的主要零部件，也就是说依照这一条，它已经在三包里边满足退换条件了。但值得注意的是啊，这里还有一个细节，就是 4S 店赠送的一年延保。你看 4S 店很聪明的，因为其实真正申请的时机就是车主在更换第三次转向轴之前，因为在第三次更换之前一定是车出了故障，在这个时候提出去更换车辆是三包是直接支持的。但是呢 4S 店采取了一种比较这个算是相对来说有迷惑性的这种政策，让车主没有选择去退换，就是给他提供了一年的延保。但是提供一年延保并不影响法定三包，延保是商家额外赠送的商业服务，它不能够替代或者抵消法律规定的三包法定权利。厂家他不能够以给了你延保为理由直接剥夺车主依据三包去主张退换车的权利。如果加上延保计算的话，那么这辆车是在2026年11月份的时候正式出质保。如果转向异响的问题再次出现，那彭先生连申请维修都会变得十分困难。这里还有另外一个有争议的细节需要核实，就是这家 4S 店提供的这个延保啊，它是店里提供的服务还是厂家官方的服务？如果仅仅只是店保的话，那彭先生的车其实在2025年11月，也就是去年的时候就已经脱离厂家的质保范围了。不论是维修还是退换，没有厂家兜底，申请的难度都会倍增。如果彭先生坚持要换车的话，恐怕还真是只有诉讼这一条路可以选择了。

是好视力26周年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快调大音量，记好这个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送出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3重好礼，外加上一张抽奖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睛里边像是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自动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拖不得，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是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的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费劲了。关键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送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床亲肤凉爽夏凉被，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真实有效，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在上半时段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段音乐和广告之后，稍后回来接着跟大家分享跟汽车有关的热点话题。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1: 用事实说话，
2: 你做陆基优，
3: 过去各法院了，
1: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4: 保持问题，一辆
1: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5: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接着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欢迎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

0: 万的路虎现在只卖17万多这个话题啊，昨天呢这个话题也冲上了热搜。近日啊，一则路虎揽胜极光 L 价格跳水的消息引发车市热议。杭州的某捷豹路虎的经销商放出了一个惊人的售价，一款原价46万的揽胜极光 L 优惠之后低到了近17万元，整体跌幅高达6%。这个车型的终端裸车最低报价是17万9千8，大幅降价背后是新能源汽车市场挤压和车型停产清库存双重因素的叠加。那根据这家杭州门店的销售人员的介绍，这一次超低价格仅仅针对店内长库龄的现车，而且需要搭配分期置换补贴等等政策才能拿到。曾经定位中型豪华 SUV落地动辄要40-50万的揽胜极光 L， 如今的优惠力度超过了28万元，巨大的差价已吸引了大量的消费者到店去看车。那多地的经销商也证实，全国门店同步开启了清库促销，库存的车源有限，17万多的底价车车源非常的少，而且很快就卖光了。主流的成交的裸车价还是稳定在19到22万这个区间。现在的价格暴跌核心的原因有两点。第一呢，是揽胜极光 L 的燃油版已经在今年3月31号的时候就在奇瑞捷豹路虎长寿工厂正式停产，生产线全线转向了新能源车型，全国的经销商不再补货，现有的库存必须要快速的清仓回笼资金。第二，国内的新能源汽车的市场强势扩张，持续挤压传统燃油豪华车的生存空间。当前啊，国内新能源零售的渗透率突破了60%，30到50万这个价格区间，理想、蔚来、问界这些新能源车型也是凭借着智能座舱、低用车成本还有大空间这些优势，精准的分流了原本的路虎的目标客户。业内人士分析啊，传统豪华燃油车产品短板凸显，对比同价位的新能源车型，揽胜极光 L 的车机智能化程度偏低，燃油维保长期用车成本更高，难以打动年轻的消费群体。2025年捷豹路虎在华的全年销量只有2.6万辆，较巅峰时期缩水了80%。全国近50家经销商选择退网，品牌燃油车型的销售压力持续加大。那为了减少亏损，厂商和经销商只能够大幅降价来换取销量，再加上消化停产库存也是短期内必须要完成的事儿，所以只能够通过这种方式。那针对消费者关心的购车问题，也有专家给出了理性的消费提醒。首先，17万低价看似性价比突出，但是这批车都是库存车，购车之前一定要仔细的检查电瓶、轮胎、机油这些损耗配件。另外，这个价格它只是一个裸车价，不是落地价，加上购置税、保险，落地普遍在21万上下。同时，这款车已经停产，未来二手车的保值率会大幅下滑，仅仅适合长期家用人群，不适合短期置换。虽然说官方承诺了有10年的零配件供应，但是小众的外观件、电子配件的订货周期都会明显的延长，后期的维保成本会高于主流的新能源车型。这一次路虎车型大幅降价，并且在行业内引发关注，其实并不是个例，而是整个现在传统燃油豪华品牌的一个缩影。奔驰、宝马、奥迪的多款燃油主力车型现在的终端优惠也在持续加码，燃油车集体的以价换量，这是一个行业常态。专家表示，电动化转型已经是汽车行业不可逆的趋势，传统车企加速淘汰老旧燃油车型，聚焦新能源研发，这是一个必然选择。对于消费者来说，购车需要结合自身的用车场景理性决策，千万不要单纯的被低价噱头去吸引。最后还是友情提醒大家，17万的路虎确实划算，但是不建议购买。再者说，大家还真不一定能够买得着。
1: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2: 我不会游泳。
1: 没事，我教你。
2: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1: 去，游泳都不敢。
2: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1: 好啊，走。
3: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下的时间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有关酒驾的话题啊。酒驾上路发生事故之后啊，居然有一些车主会选择反向操作，想要通过再次喝酒来洗白自己酒驾。那再次饮酒，自以为能够瞒天过海，那真的能行吗？那么在这个专业人士看来啊，这纯属是掩耳盗铃。根据 CCTV 今日说法近日报道，有一名男子血液当中的酒精含量超标，而且还辩称自己驾车的时候没有饮酒。某天凌晨啊，这徐某饮酒之后呢，应朋友孙某的邀约，驾驶小型轿车到某地吃夜宵。途中呢，徐某驾驶的车辆和温某驾驶的两轮电动车就发生了剐蹭，温某当场就报警了，并且指出徐某涉嫌酒后驾车。那民警在抵达现场之后，温某上前和民警交谈，那趁此间隙，这位徐某啊就翻越护栏离开了现场。民警在调查期间多次拨打了徐某的电话，徐某都没有接听。后徐某进入到烧烤店吃夜宵，和孙某等等聊天，承认其在家喝酒之后出来的，并且在烧烤店内故意饮酒。那么在当天的2点多，民警就在烧烤店将徐某抓获，随后就把他带到了医院抽取血样。经过鉴定，徐某的血液当中的乙醇含量是每百毫升225.1毫克，已经是属于醉酒驾驶。该案件经过公安机关侦查完毕，依法移送到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检察机关认为徐某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危险驾驶罪，应该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徐某辩称啊，说他并没有酒驾，血液当中的酒精是在烧烤店里边喝的。那么在证据都没法证明他在家中出发之前有没有饮酒的时候，他主观上也没法逃避法律追究而饮酒的这个故意。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徐某驾驶机动车和他人发生道路交通事故之后，他作为事故当事人本应该要保护现场配合调查，由交警依法认定事故责任。但是交警到达现场之后，徐某却翻越护栏，趁机离开现场，前往烧烤店饮酒。这一行为表明他在公安机关依法检查时具有逃离现场、规避检查的主观意图和行为。其次，徐某在他事故相对方在和相关方争执、接受他人询问以及在烧烤店饮酒的时候，都陈述了他自己是醉酒之后驾车出行。该陈述与在案的证人证言、鉴定意见、公共视频等等证据相互印证，就足以证明徐某醉酒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的事实。还有第三，就是徐某在酒精测试之前再次饮酒，他的目的是为了掩盖醉酒驾车的状态，是符合为逃避法律追究而故意饮酒的构成要件。所以法院认为徐某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其行为已经构成了危险驾驶罪，应该追究其刑事责任。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案发后徐某为了逃避公安机关检查而再次故意饮酒，依法应从重处罚。所以最后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徐某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并且处罚金。那么这一判决现在已经生效了。你看，这就是一个非常鲜活的案例啊。以前呢，这个在网上是个段子啊，但是现在啊，在现实生活当中实际发生之后，大家就应该意识到，可不能这样干。那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二次饮酒，能不能够让醉酒驾驶的事实变得说不清道不明呢？这个案例就告诉我们，答案是否定的。你像在这个案例当中，在案的证据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徐某在发生事故之前已经饮酒驾车。徐某又在明知事故相对方已经报警的情况下不履行配合调查的义务，反而在公安机关依法介入调查之后选择逃离现场，拒接民警电话，并且在后续调查期间故意在烧烤店内饮酒，他的行为就具有明显的规避检查以及掩盖驾车时酒精含量的主观意图，客观上也导致了血液当中酒精含量无法区分他的当时状态到底是什么样的，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第4条第4款，犯罪嫌疑人在公安机关依法检查时或者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在呼气酒精含量检测或者提取血液样本前故意饮酒的，可以以查获之后血液酒精含量鉴定意见作为认定其醉酒的依据的构成要件，应该要以查获之后的血液酒精含量作为定案依据。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啊？如果说你仅仅只是酒驾在这个发生之前，

0: 但是你为了逃避故意饮酒，结果最后查出来检查的时候他已经是属于醉驾，那么最后认定就只会按照醉驾来认定。所以啊，何必要给自己找一些事儿呢？你将这位徐某妄图靠事后饮酒来混淆事实、扰乱侦查、规避法律的小聪明终究徒劳。当然啊，我们也关注到有这种想法的司机还真不在少数，网上有大量的类似案例，最后的结果都是从重处罚。有人可能觉得，那我找人对好口供是不是能够逃避这个责任呢？哪这么简单啊，千万不要有侥幸心理，而且你有可能会害了这个给你对口供的人。北京电视台2021年的时候就报道过一个类似的案例啊，我们一起来了解。
1: 2021年3月21日20:30，我们接到报警，称在这个丰台区王左乡沙沟村有一起这个交通事故，这是新某的车辆，停下来了，郭某驾驶车辆，这个画面。因为当时这个路况确实这个就是比较窄啊，可能不太具备通行的这个条件，但是一眼向前行驶，这会儿已经发生事故，刚刚就进行了这个剐蹭，剐蹭非常轻微。
2: 由于事故并不大，当时被剐蹭车辆的车主辛某立即下车，将与肇事司机郭某协商处理。但是当靠近郭某时，辛某却发现郭某有些不对劲儿，
1: 有酒味。郭某对辛某说能不能私了，但是辛某没有同意。这时这个郭某谎称将车往前开一段停下来，然后再进一步沟通。
2: 但让辛某没想到的是，肇事司机郭某并没有停车，而是直接溜之大吉。辛某发现后也立即驱车追赶，一路到了郭某的暂住地。
1: 这时这个郭某跟辛某两人进行二次这个交流，聊这个损害赔偿问题，但是协商未果，嫌疑人再次骑车离开现场。
2: 辛某随即报了警，但当民警赶到现场后，却发现郭某晃晃悠悠地从房东家走了出来。
3: 而当民警第一次向郭某询问他肇事的经过时，郭某却矢口否认自己是事故之前喝的酒。
1: 来了之后，他就对办案民警说，发生事故之后去房东家喝的酒。后来因为这案件啊，涉嫌这个饮酒驾车，因此我们办案民警对这个事儿也是高度敏感。
3: 随后民警当场给郭某进行了呼吸酒精检测，当时郭某已经达到了醉驾的标准，而随后进行的抽血检测，郭某的血液酒精含量也已经达到了108.9毫克每百毫升。
2: 虽说酒精检测值已经达到了醉驾的标准，但辛某和郭某的说法不一，这也让调查工作一度陷入了僵局。这酒到底是事故前喝的还是事故后喝的呢？为了将事情还原，随即民警展开了大量的走访调查，在调取了郭某暂住地附近大量的公共视频后，终于发现了端倪。
1: 发现郭某应该是于当日7时许拉着他的朋友开着车离开了暂住地。
2: 随后民警对郭某所驾驶的车辆进行了视频追踪，发现郭某将车开到了村口附近的一家饭馆附近。
1: 下车就是郭某开的车，然后下车后进入这个饭店，在这期间又有两个伙伴先后进入这个饭店。
2: 发现郭某发生事故当晚有同行人后，民警也立即向他们进行了询问。
1: 当时这几个人也拒不承认，坚定地说郭某当晚没有喝酒，可能他们已经达成了所谓就是成功。
2: 而就当案件再次陷入了僵局时，郭某当晚吃饭的饭店老板向民警透露出了一个重要信息。
1: 几个人找到他说，21号晚上在这喝酒了，希望看看能不能把饭店内的监控这些证据存储卡拿走。饭店老板也是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没有制止。
2: 在大量的公共视频以及饭店老板的指认下，终于证实郭某在事故前已经饮酒的事实，而郭某等人也终于在证据面前承认了当晚的行为。
1: 正是因为喝了酒然后发生事故，为了逃避处罚，他才驾车逃离现场。然后后期呢，发挥自己小聪明啊，就认为我在事后喝了酒，警察也不会拿他怎么样，然后等于在事发之后进行二次饮酒。但是咱们在这个法律上有明确规定的，在咱们民警到达现场前，驾驶人再次饮酒的这个数值如果超过咱们醉酒的这个范围，同样要按照这个危险驾驶罪进行办理。
2: 郭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妨碍作证罪，被丰台警方依法刑事拘留并吊销驾驶证。其余人员因涉嫌包庇罪、涉嫌帮助毁灭证据罪，也被依法刑事拘留。
1: 他们这些人，包括郭某自己，也感觉到非常的不值，非常的后悔。
0: 这真是法网恢恢啊！那大家可要记住了，千万不要有侥幸心理啊，也别想着耍小聪明，牢牢记住。

0: 开车，开车不喝酒，这才是正解。那么也借着这个话题啊，今天再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科普和提醒啊。有人觉得，那既然喝酒不能开车，那我能不能够喝无醇啤酒呢？那总归是查不出酒驾了吧。网络上也流传着说，无醇啤酒或者无醇酒水不含酒精，喝完之后开车毫无问题，有这样一些说法。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无醇啤酒并不是完全不含酒精，大量饮用之后仍然可能会被测出酒驾，驾车之前千万不要饮用。北京电视台在2023年的时候呢，就对这个话题做过一个测试啊，我们不妨一起来了解一下，也都学习一下。
1: 在网络上，部分推广的文章强调，采用特殊工艺制成的无醇酒水，口感顺滑，微带气泡而不腻，香气也更为浓郁。中国酒业协会在2021年10月发布的标准显示，酒精度小于等于0.5%的啤酒为无醇产品，而普通啤酒的酒精含量多在2%-4.5%间。某品牌无醇啤酒卖家告诉记者，他们主打产品规格为228毫升，饮用约5或6瓶，对驾驶的影响才相当于一罐330毫升传统的啤酒。记者获取实物后发现，这款无醇啤酒标注的配料表显示，其中含有大麦麦芽、啤酒花、酵母、柠檬酸等成分。可是饮用它之后，开车上路真的安全吗？
2: 它的酒精含量是0.45%，我们来测试一下，喝完之后在吹气检测的时候，到底会不会测出酒驾？
3: 达到了饮酒后驾驶的状态，每100毫升达到了55毫克，
2: 这值还挺高。
1: 饮用一瓶无醇啤酒之后，记者个人的辨识控制能力仍在一定时间内持续受到影响。
3: 无醇酒的酒精浓度虽然明显低于普通啤酒，但机动车驾驶人饮用仍存在酒驾风险。即使是少量饮用无醇酒，也会对驾驶人的反应力和判断力产生影响。
1: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可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醉酒驾驶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3: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即使是所谓无醇酒类，也要自觉做到不贪一口。
0: 你看，听完这个之后，大家应该都了解了啊。而且根据啤酒国家标准 GB4927-2025，无醇啤酒的定义是酒精体积分数不高于0.5%，普通啤酒的酒精体积分数呢，一般是不低于2.5%，也就是有个5倍差。那按照这个标准，无醇啤酒当中可能依旧存在着微量的酒精，并不是完全不含酒精。那也有人也有问题啊，那为什么都说是无醇啤酒了，那为什么还有酒精呢？难道就做不到零酒精吗？对此啊，东北农业大学食品学院教授张英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从生产工艺角度，他也专门做了科普。目前，啤酒行业主要采用2大方法减少酒精：物理脱醇法和生物控醇法。两种方法各有优劣，却都无法彻底消除酒精。物理脱醇法采用的是先酿造后脱醇的这种方式，先生产出普通啤酒，再通过物理手段分离酒精。常用的方法就包括真空蒸馏、反渗透，还有透析膜处理。这些技术虽然说能够高效地降低酒精含量，但是受限于这个分离的效率啊，成品当中还是会残留微量的酒精。而生物控醇法呢，就是在发酵的源头就做干预，一种生物控醇方式是在发酵当中快速地降温，来抑制酵母活性，从而提前终止发酵，减少酒精的生成。另一种生物控醇的方式呢，是使用特殊的非酿酒酵母，这类菌株呢没法分解麦芽糖，酒精生成量就非常低。不过单一菌种发酵容易导致酒体偏甜，目前大多是采用的多菌株混合发酵来优化口感。总之啊，不管采用哪种方式去控醇，酵母在代谢过程当中还是不可避免的会产生少量的酒精。那张英华也总结到，可以说啊，从工艺原理上，目前市售无醇啤酒都没法做到绝对的无醇。他也提醒公众啊，无醇啤酒当中的酒精含量虽然低，但如果说大量饮用之后开车，还是存在酒驾风险的。一罐330毫升

0.5 的乌醇啤酒，它的酒精含量大约是1.65毫升。如果一次性饮用4罐到5罐，那么人体摄入的酒精总量大约就是6.6毫升到8.25毫升，已经接近一罐普通啤酒的酒精总量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做呼气酒精检测，数值完全是有可能超过酒驾的判定标准的。那除此之外啊，还要注意酒精过敏人群、孕妇、未成年人以及正在服用头孢类、甲硝唑类药物的患者，也要避免饮用无醇啤酒。那除此之外，无醇啤酒它的含糖量往往是高于普通啤酒的，部分消费者出于健康的诉求去选择无醇啤酒，但是却忽略了它的含糖量并不低，长期大量饮用也会造成糖分摄入超标，不利于体重管理和代谢健康。夏季饮用无醇啤酒的时候啊，还是要理性控制饮用量，注意查看产品标签上的酒精和糖分信息，并且根据自身的健康状况去做选择。但是重中之重，就是千万不要觉得我喝了无醇啤酒就能够开车，它依旧是有酒驾的风险的。

0: 接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8倍。
1: 一名男子由于在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将路口执勤的交警
2: 开车时玩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3倍。
3: 驾驶员王某开车的时候打电话，轿车瞬间
0: 开车时接电话，人脑反应比酒驾时慢30%。
4: 边开车边打电话，车辆发生了侧翻。
2: 开车时玩手机，应急反应的速度只相当于70岁的老年人。
5: 事发前，他正在接听电话，
6: 一辆小轿车呢撞上了一辆摩托车，导致
7: 小轿车
6: 驾
7: 驶员
6: 当
7: 场交代，他开车到事发路段时正好见。
0: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在开车时接打电话，
7: 急引发交通事故。广大驾驶员应当杜绝这样。
2: 为了文明的驾驶环境，请不要在开车时使用手机。
0: 开车不做低头族，专心驾驶，平安回家。
8: 接下来的一分钟时间特别关键，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刮奖活动特别火爆，后台电话一直没有停过，而且已经有人刮中了华为手机。想要改善眼睛疲劳、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的听众，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购买，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收音机、按摩仪、夏凉被和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 400-706-1900。经常听广播的朋友都知道，我们推荐好视力很多年了，尤其是这款航天版蒸汽眼贴是专门为中老年人研发的，针对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怕光、胀痛，特别添加了黄柏、蜜檬花、千里光10几种护眼精华，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重点强调，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抽奖，一年就这一次，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多送78元眼贴，额外再送一床亲肤夏凉被、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品牌华为手机、几10种大牌家电，刮到什么就送什么，限时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 400-706-1900。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汽车有话说》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说您在用车的过程中遇到了需要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合伙人节目。
1: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2: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 104.6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伟杰。在所有恶性肿瘤当中呢，肝癌一直有一个让人闻之色变的外号，叫做“沉默的杀手”。它的隐蔽性很强，进展速度快，早期几乎没有任何的体感症状，这导致了临床上绝大多数的肝癌患者确诊的时候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根治时机。那肝脏呢，默默地承担着我们人体解毒、代谢、合成、消化的核心工作，哪怕损伤过半，依旧能维持身体的基本运转。也正因为如此，很多人常年忽视了肝脏的健康，忽视了专项的检查，最终酿成了无法挽回的后果。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肝胆胰外科副主任张日新，来全方位拆解肝癌防治的相关话题。下载长江云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音视频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群号是244-23412，244-23412。您可以把相关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给我们，我们也可以实时的为您解答。那接下来我们首先还是通过一段片花来认识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专家。
3: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0: 张日新，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肝胆胰外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担任湖北省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肝胆胰专家工作组成员，湖北省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青年专家工作组成员，湖北省医师协会微无创医学专业委员会肝胆外科微无创专家工作组成员，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协会普通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武汉中西医结合学会腔镜外科专业委员会常委，参与国家及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科研项目，近五年发表 SCI 论文六篇，对复杂高难度的肝胆胰皮微创手术、达芬奇机器人、腹腔镜有丰富的经验和独到的技术优势，精通单孔腹腔镜胆囊切除、单孔腹腔镜肝皮切除、单孔胆囊癌根治术及胰十二指肠切除术等。
2: 好，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欢迎张主任来跟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和视频直播里的网友们打个招呼。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和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肝胆外科的张日新医生，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健康合伙人，让我们一起关注健康，为健康加油。
2: 欢迎张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我们肝癌的一些防治知识。那首先想请问一下张主任哈，为什么我们的肝脏被称为是哑巴器官，肝癌的早期症状很容易被大家给忽视，一发现就是中晚期呢？
4: 说到肝脏，其实我们肝脏是一个忍辱负重的一个脏器，每天很辛苦，24小时不停的一个工作。其实我们每天吃的喝的，经过一个胃肠道吸收以后产生的一些代谢垃圾，全部靠肝脏分解解毒，转化营养，合成一些凝血因子，分泌胆汁帮助消化。其实我们身体一半以上的代谢都是肝脏独立完成的。它之所以称为一个沉默器官，主要是有两点。第一个是我们肝脏实质内是没有什么痛觉神经的，只有外层一层薄薄的一个肝包膜有神经。早期的时候我们肝脏肿瘤比较小，对肝包膜是没有牵拉作用的，所以说我们的身体是完全不会产生疼痛感和不适。

0: 二个就是我们肝脏的代谢能力是非常强的，正常肝脏只要有三分之一的健康肝组织就能够维持人体的一个全部的一个生理功能。那么这也会导致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哪怕我们肝脏长出了肿瘤，肝细胞也出现了一个损坏，但是剩余的一个健康肝脏依旧能够正常的工作，我们这时候我们的肝功能也正常的，也没有什么不适的一个感觉。但是等到右上腹出现疼痛、腹胀、乏力、黄疸的时候，那么这说明我们的肝脏已经很大了，基本上是中晚期，这也是肝脏最可怕、最需要大家警惕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原因。
1: 所以早期一定要重视这个筛查哈。其实提到肝癌呢，很多年轻的听众也会存在一个误区，就认为这个疾病呢它是一种老年病，而年轻人呢觉得自己的这个代谢好啊，或者是没有抽烟或者是喝酒这样一些恶习，就可能会和肝癌无关。那临床上我们现在这个肝癌的这发病趋势有哪些新的变化吗？肝癌的一个高发人群具体都包含哪些呢？
0: 其实这个误区是真的很普遍，这也是年轻人为什么忽视肝脏健康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原因。其实我可以很负责的告诉大家，这个肝癌已经呈现一个明显的一个年轻化的一个趋势。我们科室每年都要接诊大量的30-40岁中青年的肝癌的患者，其实这些人很多是没有烟酒的，烟酒不嗜好的，主要是一个长期的熬夜、饮食不规律、脂肪肝不干预，再说乙肝不复查，日积月累就诱发一个病变。所以说肝癌从来不是一个老年的一个专属病，年轻人千万不能存在一个侥幸的一个心理。那么结合我们国内一个权威的一个原发性肝癌的治疗指南，那么肝癌的核心高危人群是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规定的。它第一个就是一个病毒性肝炎的感染者，其实我们国家肝癌最主要的一个源头就是一个病毒性肝炎的感染者，基本上80%以上的肝癌患者都有一个慢性乙肝和丙肝的一个病史。第二个是长期喝酒、酒精性肝病的一个人群，也是一个这个肝癌的一个高发的人群。第三个就是非酒精性的一个脂肪肝。第四呢，就是有肝癌家族史或遗传性肝病的一个人群，这也是肝癌的一个高发人群。第五呢，就是长期接触一些致癌物、代谢性疾病的一个人群，比如长期食用一个霉变的食品，在长期的一个糖尿病、肥胖、高血脂、免疫系低下的一个人群，这也会增加一个肝癌的一个风险。
1: 那么临床上比如说除了年龄之外，这个性别对于这个肝癌发病率有没有影响呢？
0: 这也是有影响的。一般来说我们这个男性发病率是远高于女性的，一方面是这个男性的不良的生活习惯更多，另一方面是我们女性的雌激素对肝细胞有天然的一个保护作用，这也是为什么男性更要重视一个肝脏的一个筛查。
1: 刚才提到的这些高危人群要非常的重视我们肝脏的健康，包括筛查方面的一些工作。那前面提到了病毒性肝炎的这个感染者也是肝癌的一些高发人群，7月28号也是第16个世界肝炎日。那么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呢，病毒性肝炎也曾经是我国肝病界的一个头号杀手，现在呢随着我们的公共卫生体系的完善，包括我们医疗技术的进步，这个局面呢也在发生一些扭转。其实在发病率大幅下降的今天呢，病毒性肝炎也仍然是肝硬化和肝癌的一个潜伏的黑手，大家也不要忽视。而很多的乙肝患者呢，或者是乙肝的携带者，也常年活在一种焦虑当中，就觉得呢好像只要自己感染了乙肝，可能早晚就会变成这个肝癌，每天都担惊受怕。那我们该如何降低肝炎患者的这样一个肝癌发生风险呢？
0: 其实感染乙肝是不是一定会得肝癌，这不是的。大家完全不需要一个过度恐慌和焦虑。其实乙肝发展为肝癌也绝非一个必然的一个结果，主要是看两个关键点。第一个是病毒是否持续活跃复制，第二个是肝脏是否长期存在一个慢性炎症。其实有很大一部分的乙肝携带者都属于一个稳定的一个携带，病毒不复制，肝功能也正常的，肝脏也没有一个炎症的一个损伤。对于这类人群，只要一个规律的复查，做好一个养护，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出现一个肝硬化和肝癌。那么真正危险的是两类人，第一类是总部复查发现病毒活跃的人群，那么这个病毒常年在体内的对肝细胞产生一种破坏反复的发炎修复，久而久之就会增加的一个癌变的一个风险。第二类就是擅自停药断断续续抗病毒的一个人，很多人会感觉身体舒服了就自行的把这个抗病毒药停掉，这就会导致一个病毒的反复反弹，肝脏反复的受损，这种波动的受损比持续的病毒活跃的危险性更大。其实现在的医学技术是非常成熟的，只要这个乙肝患者 规范的抗病毒治疗，定期筛查，就能够把这个肝癌的风险降低90%以上。这个乙肝也是一个可控、可稳、可防癌变的一个疾病。最怕的其实不是病毒的本身，而是大家的忽视和乱治疗。
1: 所以要提示我们的这个广大的患者，要规范的管理来阻断病变。除了肝炎之外呢，刚才您还提到了像我们长期接触一些致癌物，比如说像黄曲霉素，大家都提到了这个是极强的一级致癌物。其实很多听众只听过名字，也不知道生活当中随处可见的可能会藏有黄曲霉素的这样一个场景，尤其是我们需要进口的一些食物哈。那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远离这些致癌的高风险因素呢？
0: 其实黄曲霉素是目前已知对肝脏毒性最强的一个致癌物。这个黄曲霉素是耐高温的，日常的像蒸煮炒菜的温度是根本杀不死它的。那么长期的一个微量的摄入，就会持续性的引起这个肝细胞的一个损伤，诱发一个癌变。特别是我们南方的一个城市，梅雨季节温热潮湿，特别容易滋生这个霉菌。那么生活里最常见的一个藏毒的场景，大家一定要记牢。首先是一个霉变的食物，包括坚果啊、花生啊、粮食啊等等，只要出现发霉，你千万不要说把这个霉变抠掉后继续吃。其实这个时候那个霉素已经深入了整个的食物，肉眼是看不到的。第二个是长期存放的一个自榨油、土榨油，这些自榨油、土榨油是没有经过正规的一个灭菌取藏的，也是极易滋生一个黄曲霉素。还有就是家家户应用的木质砧板、竹筷子长期潮湿发霉，如果不及时更换，每天切菜时带有微量的一个毒素，日积月累也会损伤这个肝脏。那么这里我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原则，不管任何食物居住只要发霉就把扔掉，绝不节俭，这是最便宜也是最有效的一个防癌的一个方式。
1: 我们常见的这个坚果哈，如果一旦放坏了，我们千万不要使用。包括我们在进口的过程当中，如果觉得有坏味了，我们及时把它吐出来哈，要漱口。包括我之前也看到这个，在一些短视频平台上，有些医生科普，像我们家庭当中常用的这个我们比如说蚝油啊，瓶装的蚝油，我们不用的时候一定要放在冰箱里面，如果放在室温里面，很容易这个也会产生黄曲霉素，大家要特别注意这些场景啊。那说完了诱因，我们再来和大家聊一聊大家最容易忽视的，也是最为常见的脂肪肝。其实现在脂肪肝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高发的问题，而且很多这个朋友在每年的这个定期的体检当中都会发现有脂肪肝轻度啊、中度等等等等。在2025年的7月份呢，柳叶刀也发布了肝癌委员会的一个重大报告，就是呢持续升高的肥胖率也正在成为肝癌的一个新兴的风险因素。很多人觉得脂肪肝非常常见，只是富贵病，不用过度的去治疗。那想请问一下张主任哈，我们这个脂肪肝它是如何发展成为肝癌的呢？
0: 其实很多人认为这个脂肪肝顶多就是油多点，和这个癌症是八竿子打不着的，这是大错了特错的。其实脂肪肝是一个循序渐进逐步恶化的一个过程。最开始单纯脂肪肝可能是脂肪的一个堆积，没有炎症，这个阶段只要一个控制饮食多运动，完全可以100%的一个逆转。但是如果长期的不管不顾，继续的一个高油高糖、久坐熬夜、暴饮暴食，就会进展为一个脂肪性的一个肝炎，肝脏就会出现一个持续性的一个炎症损伤，肝细胞会不断的一个坏死，长期累月下来就会出现一个肝脏的纤维化、肝硬化，最后会直接诱发一个肝癌。其实目前临床上无肝炎、无饮酒史的一个纯脂肪肝性的肝癌是越来越多，已经成为肝癌的一个新增的一个主力军。脂肪肝绝对也不是个小病，是个实打实可以进展为癌症的一个慢性的肝病，必须早干预、早控制。
1: 以前哈说这个肝癌有三部曲，就是肝炎、肝硬化啊，或者是这个脂肪肝、肝硬化，然后再发展成为肝癌。那临床当中会不会有一些这个朋友会从这个肝炎或者脂肪肝直接跳过这个肝硬化的一个阶段，直接会发展成为肝癌呢？
0: 这也是有的。其实像这种病例，我们在临床当中也是遇到很多像这种情况。
1: 所以不要忽略任何一个肝脏发出的求救信号哈。那说到信号，我们接下来再重点的来和大家讲一讲大家最为关心的一些预警信号。我们都说肝癌的早期没有症状，但肯定呢我们肝脏受损它有一些细微的蛛丝马迹，只是呢可能很多人忽略掉了，容易把它当成普通的一些疲劳啊或者是胃病。那究竟哪些身体信号可能是我们肝脏发出了这些求救信号，这个时候要提醒我们要立刻就医呢？
0: 其实对于早期肝癌的来说是基本上没有症状的，但是一旦大家有以下的症状，大家一定要谨慎。首先就是一个无法缓解的一个持续性的一个 乏力。其实普通的一个劳累，睡一觉休一天就能够恢复。那么肝脏病变的乏力是根本性的，因为肝脏是没法和正常合成一个能量。

0: 时候哪时候，这个时候哪怕是天天睡觉不干活，依旧是浑身的一个酸软，精神萎靡，提不起劲。如果这种情，这是也是以肝癌最早最典型的一个信号。第二个是不明原因的食欲下降、腹胀、厌油，看见油腻食品就恶心，吃一点东西就感觉腹胀、消化不良，很多人就把当作一个胃病来对付，完全不去查肝脏，最终导致一个耽误的一个病情。再一个就是还有一个不明原因的体重的下降，没有节食，没有节食，没有运动，一两个月就莫名的瘦了好几斤，这是肿瘤消耗、生理营养、肝功能受损、营养吸收、消化变差的一个典型的一个表现，绝对不是瘦来更健康。再就是右上腹隐痛、胀痛、刺痛，位置固定在右内下肋骨下方，偶尔会放射到右肩、右后背，断断续续持续一到两周。在排除一个胆囊炎、胃病之后，必须要检查一个肝脏。一旦进入肝功能失代偿的一个中期甚至晚期，身体往往会发出一个典型的黄红黑三色的一个警报。黄主要是个皮肤巩膜的一个黄染，尿色从能查，这是黄疸。红就是个蜘蛛痣，即胸前颈部出现带红点的一个血丝，或者出现一个肝疸，即手掌心泛白，大于即小于即发红，与普通人的手掌皮肤均匀呈现的个淡红色有所不同。第三个就是黑，也就是大便颜色发黑，呈薄一样的发亮，这是提示一个消化道出血。这里我也要提醒大家，有症状并不代表一定是肝癌，但是所有持续的异常的体感是身体的一个预警，筛查排查永远比这个硬杠更妥稳妥。
1: 有些症状可能容易被大家忽视，所以说呢，这个定期的筛查和排查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很多听众呢反映说，每年他都在做这个，比如说单位的体检啊，查血，发现肝功能呢全部正常，彩超呢也没有什么问题。结果呢，有些人就会突然查出肝癌，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们的常规体检它到底能不能筛查肝癌？我们正确的筛查方式又有哪些呢？
0: 其实肝功能正常并不代表没有肝癌，那普通常规的体检有时候筛不出一个早期的肝癌。那我们肝功能的一个化验单只能反映当下肝细胞有没有大范围的发炎和坏死。那我们其实我们早期的肝癌体积比较小，这个剩余的肝脏是完全可以带上所有功能的，这时候肝脏的肝功能指标是完全给正常，没有什么异常的，所以只查肝功能就根本发现不了肿瘤。我们国家指南公认的一个肝癌的一个早筛的一个方案是一个肝脏彩超加一个双肿瘤标志物的联合筛查，即也就是一个甲状蛋白加上个异常凝血酶原。为什么要双肿瘤的标志物的联合的筛查？主要是一个我们单独查一个甲状蛋白也会漏诊，我们临床上30%左右的肝癌甲状蛋白是正常的，只有异常凝血酶原升高，所以必须两两联合。彩超可以直接的看到肝脏内有没有障碍性病变，两者结合才能最大程度的避免一个漏诊。普通健康人群每年可以筛查一次，但对于一个肝癌的高发人群，像乙肝、丙肝、肝硬化、脂肪肝、家族史以及长期饮酒的这些高危人群，我们必须每半年筛查一次。半年是一个黄金的一个间隔，能精准的捕捉到一个早期的一个微小肿瘤。一年一次体检，很有可能就让这些病灶在这个间隙内一个快速的一个进展。
1: 这也是关于我们肝癌的预防和筛查方面的一些工作哈。好了，我们看到呢，线上也有些听众和网友发来的一些提问，接下来呢，想请张主任和大家集中的来解答一下哈。有位听众呢，他咨询说，昨天去体检啊，腹部的彩超显示肝实质回声略为粗糙，当时呢，医生问他是不是得过肝炎，他因为从来没有肝炎就诊过，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感染过肝炎。那这次呢，体检的肝功能实相都正常，也没有甲乙丙肝炎。乙肝两对半当中的乙肝的抗体阳性，其余都是阴性。他在高中的时候去做过医院的一个乙肝两对半的检查，其中的乙肝表面的抗体是阳性，但他之前呢从来没有注射过任何的乙肝疫苗。他想请问一下张主任，肝实质的回声略为粗糙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0: 引起肝实质回声的粗糙的原因有很多，像这种脂肪肝呢，再就是或是平常我们的肝炎呢，这些都会引起那个肝实质一个粗糙。从这个他的一个但整个病人来说，他是这个乙肝抗体是一个阳性的，所以说他应该排除是有那个

0: 肝炎引起来的，所以说他要再要查一下，看看是否有这个血脂升高或者是否有脂肪肝这种情况。
1: 考虑脂肪肝的可能性大一些哈，
0: 嗯
1: 嗯，当然呢要进一步的检查哈。还有位43岁的男性听众呢，他咨询说啊，他才做的医院 B 超结果，想请您帮忙看一下。超声所见，肝脏左右叶形态饱满，肝右叶显示多个团体的强回声，范围是8毫米乘8毫米，伴后方声影啊，肝内胆管没有见明显的扩张，鱼肝实质呢进场光点细密增强，呈云雾状改变，分布均匀，后场回声衰竭。现在提示呢，它有脂肪肝轻度的，包括还有肝内异常的强回声团，考虑是钙化灶，然后呢胆胰脾肾的回声没有见异常，他想请问一下，他肝脏可能是什么问题，需不需要进一步的治疗呢？
0: 其实肝脏的钙化灶和钙化点在这个临床工作当中，我们是见到很多的。对于这个局限的一个钙化灶，我们是不用去处理的。
1: 那后续我们需要不要定期的来进行这个复查和筛查？
0: 我们每年查一次 B 超就可以了。这个像这种情况，
1: 每年查一次 B 超，看它有没有这个形态方面的一些变化。
0: 是，
1: 好的，还有一位听众呢，他咨询说哈，他是乙肝病毒的携带者，半年呢随访一次，上个礼拜呢抽血转氨酶升高了10倍，住院。入院后呢每天抽血检查转氨酶，但是呢手头上没有具体的报告。医生的口述说呢，他是转氨酶在慢慢下降的，也没有再用一些任何的保肝药。就是住院观察 ，B 超呢检查正常，病毒量呢目前不清楚，但医生呢考虑他是急性的肝炎，他目前的症状就是吃完晚饭后觉得胃肠不适，肚子很胀很闷，然后排泄的味道也很臭，大便呢隔一天或者是2天解一次，有的时候比较软，有的时候比较硬，早上的时候呢会感觉到人疲惫一点，眼白一直都比别人黄一点，大家请问一下，他肠胃的这些不适症状有没有可能和肝炎有关呢？
0: 从他的一些这个指标来看，这个转氨酶是持续在一个升高。那么转氨酶持续升高什么原因是引起来的？我们必须要查清楚，因为我们刚才从他的一些检测结果来看是没有这个病毒的复制 DNA 是没有出结果的，所以说我们要看这个是不是由于这个肝炎的病毒的活跃复制引起来的。那么其实我们肝炎的在活跃期也是可以引起的胃肠道的一个不适的，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结果综合来看，如果是肝炎活跃复制，那我们必须要规律的进行一个抗病毒的一个治疗。
1: 好的，我们也感谢张主任带来的解答。那上半段的节目我们就先和大家分享这么多，我们也稍事休息，下半段我们继续来请张主任和大家聊一聊关于我们肝癌治疗和预防方面的一些相关知识，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2: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18周年大庆的第二波福利，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够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的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元的产品体验费以外，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网上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得什么价。今天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的睡眠产品，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0: 开紧身衣物，让身体散热，用湿毛巾擦拭身体，尽快使患者体温降至38摄氏度以下，可以帮助意识清醒的中暑者补水，还可以服用人丹、石滴水和藿香正气水。有高热不退、神志不清、抽搐等症状时，请立即拨打120进行急救。
1: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伟杰。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肝胆胰外科副主任张世新，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肝癌的防治常识。您也可以下载长江云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音视频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群号是244-23412，244-23412。你也可以把相关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给我们，我们也可以实时的为您解答。
3: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0: 张日新，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肝胆胰外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担任湖北省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肝胆胰专家工作组成员，湖北省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青年专家工作组成员，湖北省医师协会微无创医学专业委员会肝胆外科微无创专家工作组成员，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协会普通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武汉中西医结合学会腔镜外科专业委员会常委，参与国家及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科研项目，近五年发表 SCI 论文6篇，对复杂高难度的肝胆胰皮微创手术、达芬奇机器人、腹腔镜有丰富的经验和独到的技术优势，精通单孔腹腔镜胆囊切除、单孔腹腔镜肝皮切除、单孔胆囊癌根治术及胰12指肠切除术等。
2: 下半段的节目呢，我们继续来邀请张主任和大家聊一聊关于我们肝癌治疗的一些相关知识。那前面我们提到呢，像肝癌已经是全球的第六大常见的恶性肿瘤，也是癌症相关死亡的第三大原因。其实在我国，肝癌的发病率也是居高不下的，包括像很多肝癌的早期患者没有明显的一些特异性的症状，导致了很多患者呢在确诊的时候已经发展到了中晚期。但是呢，现在随着我们现代医疗技术的一个飞速发展，肝癌的治疗的方法也是日益的丰富多样，无论是早期或者是中晚期的患者，他这个生存时间呢，包括生活质量都得到了一个明显的改善。包括呢，从我们国内外的官方指南来看，肝癌的治疗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手术介入靶向药的三选一。那接下来想请问一下张主任，我们目前啊，肝癌不同分期的这个治疗重点，包括核心的治疗手段都有哪些呢？
4: 其实很多人对肝癌的一个治疗的一个认识，只停留在开刀手术这。实际上现在肝癌的一个治疗是分期分层个体化的一个综合的一个治疗，那么早中晚期的治疗目标、治疗重点以及治疗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在现在的一个外科技术、微创技术、靶向免疫药物是非常成熟的，不同阶段的一个肝癌都有对应的一个最优的一个治疗方案，绝非绝症，也绝非一个无药可救。首先对于一个早期肝癌，也就是一个微小肝癌或小肝癌的一个阶段，那么这个阶段的肝癌的是肝癌治疗的一个黄金窗口期，它的一个治疗目的是根治性切除，实现一个临床的一个治愈，长期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生存，这也是这个肝癌治疗效果最好的一个阶段。那么早期肝癌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一个肝癌的体积是比较小的，数量比较少，没有一个静脉血管也没有转移，肝功能的一个储备是比较好的，是唯一可以彻底治好的一个阶段。那么这个阶段那个首选的核心的

0: 就是一个外科的一个手术，也是根治率最高的一个方案。目前来说外科手术的一个方法很多，包括我们这个传统的一个开刀，多孔的一个腹腔镜，单孔腹腔镜和机人。那对于这些技术来说，我们这个后腹肝脑外科都是非常成熟的。我们会根据病人的不同的一个特点，选择一种最适合他最微创的一种手术方式，对他进行一个手术切除。对比一个传统的一个开腹的一个手术，这个微创手术它是有它的很多的一个优点的。首先是它的微创极小，出血少，不用长切口，而且术后的疼痛也是比较轻的，恢复也是比较快的。那么患者术后几天就能够下床，住院周期大幅缩短，生活质量是极高。除了这部病人，还一部分病人就是一个部分高龄的身体情况比较差，无法耐受手术，或者是这个肿瘤的位置很深，体积小于3公的小肝癌，这时候你去手术切除，那个创伤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对这类病人，我们可能会选择一个射面消融或者微波消融的一个治疗。简单的来说，就是一根细针刺进肿瘤的一个内部，通过高温直接灭活一个癌细胞，不用开刀，也不用留疤，精准的摧毁一个病灶，根治效果和手术切除是基本持平的。这也是早期肝癌非常重要的一个微创的一个治疗手段。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肝硬化非常严重，肝功能很差，这无法耐受一个肝切除的一个早期的一个患者，肝移植也是一个征集的一个根治的一个方法，既换掉了一个病变肝脏，又彻底清除了一个肿瘤，清除了一个肿瘤，复发率是极低的，这也是这个对于这类病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式。总结一句，就是一个早期的一个肝癌，能切则切，能容则容，适合移植的自要移植，100%的是追求一个根治。这个规范的一个治疗，5年的生存率是非常高的，是完全可以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的。
1: 那是不是现在还有一些比较新的，就是介入的一些治疗手段，也可以运用在肝癌的治疗上面呢？
0: 是的，说到这个介入它也是我们肝癌一个非常微创的一个治疗手段。介入它主要是通过一个微小的一个导管，进入一个肝脏肿瘤的一个供血血管。第一个是精准的一个注射一个化疗药物，局部的杀死一个癌细胞。那么再就是一个堵塞肿瘤的一个供血血管，切断肿瘤的一个营养来源，让这个肿瘤饿死、坏死，停止生长。介入它其实创伤是非常小的，副作用也是比这个全身的化疗也要小，能够精准控制一个肿瘤的一个进展，这也是一个我们肝癌的一个非常常规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手段。
1: 那像这种介入的手段呢，特别适合哪些这个患者呢？
0: 介入手段我们最多的是使用于一个不能手术切除的一个患者，或者是一个术后我们对于一些那个术后的一个肝癌有高危复发那个风险的这类病人，我们都是常规的进行一个介入的一个治疗，这应该是手术以后的第二选择对肝癌来说。
1: 所以就是对于这种初始没有办法手术切除的患者，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清肝动脉的化疗栓塞，或者是肝动脉的灌注化疗，它去联合一些其他的一些治疗手段，让我们的肿瘤缩小之后，它来争取一个手术的机会，是吧？
0: 是的，这更多是主要是对于一个中晚期的一个肿瘤，因为中晚期的一个肿瘤它是肿瘤底积是比较大的，而且数目比较多，有时直接手术，一个是切不干净，第二个是切除了以后复发风险是非常大的。这个时候通过一个介入治疗或者其他的一个靶向和免疫的一个综合的一些治疗，可以控制肿瘤，控制肿瘤以后后期争取一个手术的一个机会，
1: 可以使得这些有些患者他降低肝癌复发的一些风险啊。
0: 是的。
1: 前面我们提到了像这个外科手术介入，我们是寻求一个根治的这样一个机会。那早期肝癌目标是争取根治，但是如果发展到了中期，患者他一般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的治疗重点这个时候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0: 对于中期的一个肝癌说，它一般来说大多数它这个肿瘤底积是比较大的，而且它那肝脏内的一个有多个病灶，但是它是没有软弱转移，也没有大血管侵犯，而且这个生理这个基准也是可以的。对于这一阶段的一个肿瘤来说，我们不能单纯靠一刀切来解决问题，它的一个重点是一个控制肿瘤，缩小肿瘤，争取一个手术机会，这个延缓的一个进展。很多这个中期肿瘤有手术那个肿瘤太大，位置复杂，直接开刀它这个风险是很高的，那么或者说直接开刀了以后，它这个术后复发的风险是很

0: 所以说对这样的病人，我们的治疗的核心是一个转化治疗，这也是近几年肝癌的治疗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突破。那么这个转化治疗，通俗来讲，就通过一个介入治疗、靶向治疗、免疫的联合治疗，打压肿瘤，让肿瘤缩小，让多病灶的减少，清除一些微小的浸润，等到肿瘤降级符合手术标准以后，再进行一个外科的一个微创的手术治疗，就是把原本不能根治的一个肿瘤变成一个可以根治的一个肿瘤。在这里来说，我们就要跟大家讲的一个介入治疗，它是我们中期肝癌最核心的一个微创姑息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手段。它联合一个靶向和免疫治疗以后，咱可以将这个肿瘤进行一个控制，让它进行缩小，后期为这个手术和综合治疗提供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机会。
1: 因为介入治疗它的这个创伤比较小，而且副作用比这个全身化疗要低，根据不同的情况我们要来进行一些综合的一些选择。总的来说，我们中期肝癌的这样一个核心原则就是不盲目开刀，我们先综合控制，再来争取根治机会啊。那么中晚期肝癌的这个治疗的这个侧重点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0: 对于中晚期的一个肝癌，其实对于这些肝癌都已经出现了一个局部的一个血管的侵犯，而且少量的还有一个淋巴的转移。那么这时候肿瘤它的负荷是比较大的，基本是失去了一个直接手术的根治机会。那么这个阶段的一个治疗的一个目标不是一个强行的根治，而是最大程度的抑制肿瘤的一个进展，减轻患者一个痛苦，延长生存期，保证一个生活质量。这一阶段单一的治疗是完全没有用的，必须依靠多学科 MDT 的一个综合的一个治疗，也就是外科、介入科、肿瘤科、影像科联合制定的一个方案。那么它核心的一个方案是以介入联合靶向和免疫治疗为主，因为现在新的一个靶向药包括 PD-1 的一个免疫药物，效果是非常好的，副作用也是可控的，能够精准的识别攻击癌细胞，有效的抑制一个肿瘤的一个增殖，防止进一步的一个转移。同时我们也会根据患者的一个肝功的一个情况，配合一个护肝、退黄、利水等对症治疗，优先保护肝脏的一个功能，改善患者的食欲、体力、腹水、黄疸等并发症。很多中晚期肝癌通过这个持续规范的一个综合治疗，肿瘤是可以得到一个长期稳定而不进展的，实现长期一个带瘤的一个高枕的一个生存期可以大幅的延长，完全不是大家印象中的一个快速的一个恶化、无药可救的一个状态。
1: 那最后呢，可能就是大家最为迷茫的一个晚期肝癌，比如说我们的患者转移，包括像全身扩散的情况，让很多的这个患者或者家属迷茫，就我们治疗的意义在哪儿，包括我们治疗的重点又该是什么样的呢？
0: 其实对于这个晚期肝癌的说临床上是非常多的。在这里我想告诉所有的一个晚期的一个患者和家属，晚期肝癌绝不是放弃治疗，也绝不是等于一个判死刑。那晚期肝癌一般来说它是出现一个全身的一个多处转移，包括一个肺转移、骨转移、腹腔转移，大量的腹水以及严重的一个肝功能损害。这一阶段的一个肝癌是没有是不能手术的，也无法的一个介入的一个根治。其实这一阶段它的唯一的一个治疗的核心的一个重点就是一个姑息的一个治疗，对症的一个处理，减轻这个患者一个痛苦，增延的一个生存，最大的程度延长一个患者一个生存期。那么其实对于这一阶段的它的一个治疗的一个主要的是我们是针对各种并发症，包括一个消除腹水、控制一个疼痛、改善的一个黄疸、纠正一个低蛋白、提升一个患者的一个食欲。如果这个在有些那个这些晚期的一个肝癌的患者，我们通过这个改善他的一些这个不适感以后，我们如果能够耐受一个肿瘤的一个治疗，我们也会联合一个全身的靶向免疫为主，全身的控制一个全身的一个扩散的一个癌细胞。那么很多的一个家属会觉得晚期肝癌治疗也是没有用的，白白花钱，这也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误区。因为规范的一个晚期治疗不是为了强行的一个治疗，而是让患者不痛不胀，能吃饭、能睡觉，有尊严的生活。同时很多的一个患者能有效的一个控制肿瘤的进展，生存期延长数年的案例也是很多的。那么在这里我想要强调的一点就是，肝癌的任何分期都以对应的一个规范化的一个治疗方案。

0: 放弃正规的一个治疗，转而轻信这个偏方啊、省药啊、保健品。所有不明的中草药偏方都会加重一个肝脏的一个代谢负担，加速一个肝衰竭，耽误一个最佳的一个治疗时机，最终是得不偿失的。
1: 不光是肝癌，其他肿瘤患者的家属也会有这样一个这个疑惑，就是我们在比如说肝癌，我们进行了这个手术，包括进行了化疗、免疫介入等等一些治疗之后，它为什么还会容易复发？我们术后又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怎么样才能预防复发呢？
0: 其实肝癌是确实一个复发率较高的一个肿瘤。据统计，我们肝癌术后5年的复发率要接近70%到80%。其实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肝脏的一个慢性肝病的机制是没有消失的。很多的一个患者本身就有乙肝、肝硬化、脂肪肝，哪怕是肿瘤切除了，剩下的肝脏依旧是一个病变的肝脏，这个土壤不好，就有可能再次长出一个新的一个肿瘤。所以来说，肝脏术后的一个复发的管理和手术本身是一样重要的。那么第一个就是要终身的规律的一个复查，术后前2年是每3个月复查一次，后期稳定以后是半年复查一次。即使发现一个小的一个复发灶，及时的处理，依旧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第二个是一个病因的一个控制，因为乙肝患者是一个要终身的抗病毒一个治疗，还要戒酒、严控脂肪肝、控糖、减重，彻底改善一个肝脏的一个环境。第三个就是要遵医嘱辅助一个治疗，对于一些这个肝癌术后中高危复发的一些患者来说，术后我们要配合一个介入靶向和免疫的辅助治疗，清扫那个残留的微小的癌细胞，可以大幅度的一个降低复发的一个概率。那对于术后呢，只要术后这个管理到位，筛查到位，养护到位，绝大多数患者是可以实现一个长期的不复发、正常的一个生活的。
1: 那聊完了治疗，我们再来补充一下大家最为关心的一个饮食方面的话题。可能肝癌患者在术前、术后啊，包括像不同阶段饮食该怎么吃，大家都很迷茫啊。网上呢也有众说纷纭的一些说法，有的人呢认为要大补，有的人呢说不能吃肉，不能吃所谓的一些发物啊。那具体我们正确的饮食原则又是什么样的呢？
0: 肝癌患者的一个饮食原则就是核心8个字，一个是干净软烂，均衡清淡，拒绝一个极端。首先是一个硬性的一个禁忌，是一个绝对要禁酒的，要杜绝一个霉变的食品，要不吃一个坚硬粗糙的一个食物，不吃一个霉质熏制的一个食物，不吃重油重盐辛辣刺激的一个食物，尤其是对这个肝硬化肝癌的一个患者，其实很多的肝硬化肝癌的患者都是有食管、胃里静脉曲张的，那么你长期吃些这个坚硬的一个食物，就会很容易划破这些曲张的一个血管，引发一个致命的一个大出血。所以说食物必须一个软烂易消化。其次是要杜绝两个极端，第一个就是一个比较盲目的一个忌口，完全吃素。因为肿瘤是一个消化性一个疾病，患者需要优质蛋白来修复身体，提升一个免疫力。鱼肉、鸡蛋、低脂牛奶、瘦肉都是一个优质一个营养，必须要适量的补充，不存在这个喂饱肿瘤的一个说法。营养不良只会加速一个病情的恶化。第二个是不要过度的一个进补，因为大量的人参保健品、滋补品会加重肝脏的一个代谢的一个负担，反而得不偿失。那么术后这个患者的一个饮食，我们需要循序渐进恢复的一个饮食。首先从流质、半流质过渡一个普通的饮食，少食多餐，结合自己的肝功能情况，个性化的调整，这可能就是个最好的一个饮食的一个方案。
1: 那最后呢，我们再来说关于肝癌的一些预防工作。首先我们要明确哈，肝癌可能并不是所谓的天降横祸，可能呢是一场蓄谋已久的一些战争。它的发生呢，可能存在于比较明确的高危人群，比如说这些人群呢长期暴露在特定的风险当中，导致我们这个肝脏持续的经历损伤修复这些恶性循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病毒性肝炎的感染，头号元凶，长期大量的饮酒呢也是一种帮凶，而肥胖加糖尿病的这个代谢的组合呢，可能也是我们高危的一个因素。那具体我们该怎么样解决这些风险因素啊，来进行这个肝癌的预防呢？最后请张主任给大家一些建议。
0: 第一个是要有效的预防病毒性肝炎，这也是预防肝癌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手段。因为我们前面跟大家讲的，我们肝癌70%到80%都是由病毒性肝炎引起来的。那对于这种病人来说，没有产生这个乙肝抗体的病人，我们应该去接种乙肝疫苗。对于合适的乙肝

0: 续的一个复制活跃，我们要进行规律的一个抗病毒的一个治疗。第二个就是要健康的饮食，对这个预防感染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是要不吃那个霉变的一个食物，发霉的食物中那个黄曲霉素是比较多的，这是容易致癌。第二个是不要吃这个烧烤腌制的食品，像那个这个酸菜呀、咸菜和咸鱼等等。第三个就是激素类的免疫抑制剂以及避孕药也是可能导致一个肝损伤，诱发这个肝癌的。第四个就是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和那个生活态度，对防止肝癌也是同样重要的。因为胃黏膜对人体是有保护作用，酒精能够破坏胃黏膜，胃壁细胞也会受损，食物中的有害有毒的物质容易被胃吸收，引起一个酒精性的肝炎，损伤那个肝脏的一个解毒的功能，降低肝脏及全身的一个免疫的功能，易导致酒精性肝硬化，部分肝癌，肝硬化也会导致一个肝癌。在最后就是要重视对一个肝癌高危人群的一个筛查，这是有助于肝癌的一个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提高肝癌疗效的一个关键。因为肝癌的高危人群包括具有乙型病毒性肝炎和丙型动性肝炎感染，第二个是过度饮酒、非酒性的脂肪肝，长期食用被黄曲霉素污染的一个食物，各种其他原因引起的肝硬化以及肝癌家族史的一个人群，尤其是在年龄四十以上的一个男性的风险高，借助一个超声的检查以及血清的甲蛋白、异常凝血酶原进行一个肝癌的早期的筛查，建议这些高危人群至少每6个月进行一次的一个检查。
1: 我们最后呢也是非常感谢张主任今天非常全面深度的一个科普讲解，也让大家明确了关于我们肝癌筛查是第一道防线，规范的治疗是核心的关键，科学的养护呢是长久的保障，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远离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去坚持定期的专项筛查，在确诊之后呢也不要恐慌，不要去迷信偏方，我们一定要遵从专科医生的个体化的治疗方案，来守护我们肝脏健康的一个最好方式。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想请问一下张主任，平常您的坐诊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0: 我平常坐诊时间主要是在一个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医院区，那个每周的星期一的上午和下午。
1: 周一的全天
0: 啊，是
1: 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的肝胆胰外科门诊。如果说呢，大家有关于像肝脏、胆囊、胆道、胰腺等器官需要手术处理的疾病，特别是肝脏和胆道系统的肿瘤、结石、感染以及外伤等问题呢，都可以找一下张日新主任。好，节目最后我们也是再次感谢张主任，谢谢您。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健康合伙人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打开之后点击最下方的长江号，搜索健康合伙人，点击关注订阅，就可以查找往期节目内容和更多健康资讯。别走开，精彩节目马上继续。
2: 接下来是好视力26周年庆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快调大音量，记好这个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来购买，直接送出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3重好礼，外加一张抽奖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睛有沙子膜，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拖不得，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90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被清水洗过一样，特别的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费劲。关键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送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床亲肤凉爽夏凉被、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真实有效，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3: 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次日凌晨4点到5点。

感，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0: 消息，热烈庆祝三通三宝在金楚畅销28周年之际，为答谢新老用户，三通三宝将在全省各专店隆重举办特大型让利惠民活动，机会难得，实惠难得，切莫错过。详情拨打02783624785-83624785。
1: 节目中再提醒一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美善城。

0: 18周年大庆福利第二波，湖北之声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超值睡眠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取到了，睡眠不好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美善臣8.8元体验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睡眠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今天美善臣18周年大庆限时福利，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要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
1: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2: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1: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2: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1: 咱们给退休生活
2: 打个样。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2: 陪您乐享多彩夕阳。
3: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4: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聊家长里短，品春华秋实，享幸福晚年。老年朋友，最近一段时间您过得怎么样？愿意和我们一起分享吗？今天我们会开通热线电话02785811046 8393 1046，02785811046 8393 1046，欢迎各地的老年朋友打电话过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的互动，可以聊天，也可以唱歌、点歌等等。如果说您还有关于养老政策、养老服务方面的信息需要咨询和打听，也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本周三，也就是7月29号下午，武汉养老面对面第4季将播出第7期。武汉养老面对面由武汉市民政局和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举办，本节目将继续关注农村互助养老。主持人林月会邀请到武汉经开区民政局以及相关养老机构负责人来直播室，回答有关于经开区推行农村互助养老的各种问题。咨询电话是02785811046 8393 1046。我们在上周啊，接到了好多老年朋友打电话过来聊到的有关的情况，待会儿我们会集中做解答。我们现在抓紧时间请进热线上久等的朋友，首先来请进来自于仙桃的杨先生。你好杨先生。你好，是你的电话。
5: 天老师您好。
4: 你好。
5: 我是个单身老人，今年61岁。
4: 哦，
5: 姓吴宝，还差套房子。我弟弟是智力上残疾，是低保啊，还有国务的老毛病，差间房子。
4: 您说。
5: 我是单身老人。
4: 我知道您说单身老人啊。好，五保户。
5: 我家差套房子，他

0: 子，
1: 嗯，
0: 他的房子叫政府给我们弄了，政府的接待摩托车很多单位都不给我们搬呢。
1: 您这个情况，跟当地的这个民政部门具体哪个科室哪位工作人员联系，自己有没有记录过？
0: 我去过豆腐办事处，名字也去过。
1: 好，你把这个办事处的名字，
0: 我去过。
1: 好，把办事处的名字告诉我一下。
0: 对上哪只？
1: 您这样不着急。
0: 我两个一个房子，他要打劫闹矛盾。
1: 好，您这样听我说啊，您先告诉我，您去找了哪个部门啊？哪位工作人员？
0: 这个民政的信访局的，这个房改局的。
1: 您是来自于仙桃是吧？
0: 对对，很对。
1: 仙桃哪个镇？
0: 这个豆腐办事处，现在是豆腐办事处。
1: 豆什么？
0: 豆腐办事处。
1: 豆腐。
0: 区镇豆腐办事处区镇。
1: 好，嗯，好，找了这个对方是民政的人是吧？
0: 民政我也找过，这个星河的我也找过。
1: 好，
0: 他就找法院的，法院的他，我打警察电话，他不接待，他老是服务经没接待，不回话呀。
1: 没有房子这事儿，跟法院打电话什么意思呢？没必要找法院呢。
0: 他们说找法院，我们找法院的人来解决，最后法院他也不答复这个问题呗。
1: 您是说您和您的兄弟之间有矛盾、有纠纷，导致您的房子落实有问题，对吧？
0: 对对对对，我兄弟也是单身，没成家，我也是没成家，
1: 嗯，
0: 都是单身，
1: 在
0: 国务的在闹矛盾。
1: 我知道。是否单身跟您闹矛盾之间没有必然联系，您说您的事儿就可以了，就是您和您兄弟之间为了这个宅基地的事儿导致房子没有落实，跟当地有关部门联系没有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是这样的意思吗？
0: 是的是的。
1: 好，您的电话158尾数9719，对不对？您贵姓？
0: 我杨元南的。
1: 好，我跟您说一下啊，刚才说的不是找法院，而是找这个法律援助中心的电话12348，不是说直接找法院，因为如果说走司法途径，相对来讲还有一些这个流程要走。但是呢，法律这块做一个免费的咨询是可以的，全国各地的统一法律咨询热线、法律援助热线都可以打这个12348。如果你属于这个有关的这个条件符合的话，可以申请法律援助，免费帮你打官司都是可以的，12348。
0: 您说叫我找法律援助啥？
1: 对，这是一个途径。如果说你是因为家庭贫困，那就找这个民政。所以说你要弄清楚自己的诉求点到底在哪儿，是因为贫困导致没有房子，还是因为你
0: 我还他在政府的还他跟我们要弄间房子，
1: 还
0: 是一个月他建房子5万2，这都是搞房改的。
1: 好，
0: 他是搞的吃要搞两次。
1: 好，您这样。情况比较复杂一点哈，我跟你们当地的有关部门联系以后给你一个答复，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好，
0: 谢谢，
1: 再见，杨先生。首先，每位老人朋友打电话过来，说自己的情况的时候，我觉得弄清楚这个重点啊。你比如说刚才这位朋友，可能说了半天，我还有其他的老人朋友没弄清楚他到底想表达什么样的诉求。到底是你们兄弟俩之间闹矛盾，导致你的房子落实出现一些问题，还是说因为你贫困的事儿？所以这个弄清楚，我跟当地有关部门联系以后再给杨先生一个答复啊。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接下来其实来自于武汉的徐女士，你好，徐女士，你好，
2: 甜甜老师，
1: 哎，是你电话，你好，嗯，
2: 啊，想跟你聊一下，这全天呢？
1: 哦。
2: 我这个手机这个信号不好是吧？
1: 今天还可以啊，今天信号不错。
2: 但是我前天打电话到那个那个电台去唱歌，到你们的电台唱歌，但是信号不好，他就
1: 今天不错。有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说您在那边说的好好的，但是我们这边听的信号特别差，如果影响到收听或者节目的这个整个效果的话，可能就没有办法。今天效果不错，您是用手机打过来的，对不对？
2: 我跟你说噻，我就是说，我就叫别人把我这个手机跟我调了一下，我现在帮你办一个好不好？我唱你帮你听一下好不好？
1: 好，可以，没问题。好，
2: 好好，
1: 开始吧。
2: 我唱，现在打的你家啊。
1: 好。
2: 啊。儿子要离开家，父母总是放

0: 南部三方。
1: 好，谢谢谢谢徐女士，今天效果不错，继续保持好不好？每周四还可以参与我们的擂台赛，行吗？
0: 哎，我不准备，我就是今天在你这里睡觉。
1: 好，挺好的，谢谢徐女士。好，再见。这里是湖北之声的《朗听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我们的参与热线是02785811046 8391046。接下来请出来自于同样来自于武汉的这位女士，你好，请问您贵姓？喂，你好。喂，哎，你好，是你电话，你好，
2: 是我的吗？
1: 对，手机尾号7345。
2: 对对对对，
1: 好，您现在可以把那个收音机啊音量关小一点点，或者挪一个地方，因为我们现在直播，可能跟您听到的声音有几秒钟的时间差，这样的话免得影响我们交流，好不好？
2: 好好好。
1: 好嘞。嗯。
2: 林老师。
1: 好，现在可以了，您说。
2: 林老师。
1: 你好。谢谢谢谢。哦，没有打过电话，请问您贵姓呢？
2: 我姓杜。
1: 杜女士，好，今天要说哪方面的事儿？
2: 73岁，三岁才几次了。
1: 哦，
2: 我想问一下，我是一级残疾，双目失明。
1: 嗯，
2: 我想问一下，像我们这样的情况，要住福利院要得多少钱？我想问一下那个新上的小贵，他我知道他可能在听。
1: 嗯，
2: 我想。问他，就
1: 业
2: 是怎么搞的？你先把我的电话给了小贵。
1: 好，您的电话手机尾号，就是7345的这个，对不对？
2: 对对对。
1: 好，我顺便问一下啊，您是在武汉哪个区啊？
2: 北沙州。
1: 白沙洲。
2: 对，
1: 应该属于这个青山是吧？青山还是红山？因为那是一个三角地带，有的地方属于这个武昌，有的属于青山，有的属于红山。
2: 我是红山，
1: 红山区对不对？嗯，
2: 那小也是青山的，我每次听到他的节目哈，他可以发表意见。
1: 好。这样啊，
2: 他
1: 如果说他在收听我们的广播，可以给您打电话，您的电话是15927667345。同时呢，我是想提醒您，就是说，找养老院这事儿啊，就跟买东西一样的，可以货比三家。您自己或者您的直系亲属啊，应该主动的这个跟相关方面取得联系，有必要还到那儿去看一下。不光是问价格的事儿，还要去体验一下，看您是否喜欢他们那儿的服务，他们那儿的那个感觉，您体会下来觉得怎么样？看接下来是选择入住呢，还是另外再找下一家？所以这个可能有一个选择的过程，不是说给您一个电话就是可以的。嗯，
2: 我想住一些小贵的。
1: 好的，我明白。这个价格这事儿呢？肯定就是怎么说，不同的养老院它的收费价格也是不一样，但是有一点，它是公开的，是经过这个有关部门审核许可的，而且是张榜公示的价格，不是说你今天自己报一个价格，你住进去以后过几天又涨个价，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这块您放心好不好？
2: 我跟你讲的，
1: 嗯，
2: 我是那个眼睛，我13年在这个学。
1: 我明白您说的意思，就是自己呢属于这种中度以上的失能老人，如果说入住养老院，他可以申请这个每个月800块钱的养老服务补贴的。如果您在家里边是没法享受，在家里边要享受，必须由有资质的这个养老服务企业给您提供，那是可以的。但是住在养老院呢，可以抵扣800块钱，这块我觉得您的考虑是对的。嗯，
2: 是的，
1: 好不好？好，那就这样，您的电话15927667345。

0: 无论是你说的那位热心的听众，还是其他的对养老院比较熟悉的朋友，或者是正在收听我们广播的养老行业的工作人员，比如说这个养老院的工作人员呀、啊，或者其他养老服务机构啊，也可以给您打电话1592-766-7345。好，祝您好运，再见。好，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我们接下来请出来对于孙女士的电话。你好，孙女士。你好，
1: 甜甜。
0: 哎，是你电话，你好。
1: 我见唐哥姑啊。
0: 好。
1: 嗯，好，唱一个，唱一个，我说你唱歌。嗯。啊，那和你那，啊，那和你那，啊，那和你那，和你那，啊，那和你那，和给给，我说你叫成唐又唐，让让你叫成的。我啦，陪着人家乡千张望，窗儿满江雨满堂。啊啦呵啦呵啦你来呀，呵啦呵啦呵你呢？再见。
0: 好嘞，好，再见。83岁的孙女士也是我们的一位老听众，经常打电话过来，没有其他的事儿，有时候跟我聊两句天儿，有的时候唱两句歌，哎，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消遣哈，很多高龄老人在家里边实际上没有太多的亲人，或者子女啊在身边，我觉得这种孤单寂寞，我能够体会到。其他的这个老年朋友，如果说您此时此刻也是一个人在收听我们的节目，觉得家里边太冷清了，太孤寂了，也可以打电话过来参与我们的节目，聊聊天，唱唱歌，这个心情就会好很多。我们的参与热线是02785811046，83931046。接下来请来自于这位朋友远道而来，来自于安徽芜湖刘先生，65岁。你好，刘先生。你好，
2: 郑老师，你好。
0: 你好，是你电话。你好，嗯。
2: 哈哈，今天我给大家演奏一曲啊。
0: 哦，是唱歌呢，还是乐器？
2: 是竹笛演奏。
0: 哦，竹笛演奏，好的，嗯。
2: 好。
0: 好。开始吧。
2: 好。

0: 不错不错，这是电影少林寺里边的一首插曲牧羊曲，对不对？好，这个挺好的。好，谢谢刘先生，谢谢。好，接下来请热对于黄冈的李先生，今年74岁。李先生好。
1: 好，
0: 哎，你好，是你。

0: 老师，天天老师你好。
1: 你好，今天想跟我们聊点什么？
0: 我是残疾人，盲人，我是养老的问题。
1: 好，您说。
0: 我是听得见吗？
1: 听得见，您说。
0: 我是，
1: 您说。
0: 我说我是残疾人，盲人。我问国家，我是残疾人，中残疾的有没有这个政策？
1: 您说您是残疾的朋友啊？
0: 我是盲人，非得等我的有没有？我甚至偷偷的去了，他们非得他不让我的，我没得拿到这个钱没拿到。
1: 慢慢说，您刚才说的我几乎没听明白。您说您是这个执政的残疾人，经过了有关的评估，但是有关的津贴没有拿到手，对吗？
0: 对，我就是残疾人，我就是养老的钱，残没拿到上天的钱，他把费的算到我了。我上厂话的去偷的，外人都身上去偷的，算我总共是一个人没拿到上面，我只有两三百的年纪。
1: 您这样啊？
0: 费的有五百的，听到吗？一个我七个人的。
1: 您
0: 就是我没得，他没找到上天的，他碰到我了。
1: 慢慢说，
0: 这个钱
1: 是这样，
0: 我十几年我都没到。
1: 您说的太快了。您说的太快了。您是残疾朋友，但是这个家庭贫困，问一下这个有关的津贴为什么没有到手？现在我没弄清楚，到底是找残联还是找民政，对不对？还是说找低保中心？
0: 我这是收他从我的头的在超市看我以为的房。几位南京人掏个汤，跟我的地他去了，跟我一毛七分五的年纪去了。
1: 好，这样啊。我提供两个这个信息，您自己在这个权衡一下。首先呢，您如果觉得当地的残联在这一块有些不作为、乱作为，或者说这个他的解释不是很到位，可以跟这个湖北省残联取得联系。湖北省残联的电话您。
0: 这不是残联的事。
1: 那您前面说了很多关于您是残疾人这些这个前提条件，我以为就是要找残联，就是以后自己的诉求啊到底是哪儿，不要把前面说的太多，不然的话会分散别人的注意力。好，现在我们说您经济困难这事儿，对不对？是关于民政这一块有关的这个补贴没有到位，对吗？还是说低保？好，低保中心。
0: 不是补贴没到位，我觉得现在老子我是没达到三千的，没得三千的养老的钱没达到，没拿到。
1: 养老的钱跟各个地方的民政就可以，跟民政联系12345，问这个民政部门的电话。
0: 你不要操心，我跟他联系聊操心，怎么回答就完。
1: 如果说您平时啊跟其他当地的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在联系的时候，也是跟今天跟我交流这样，我估计大家都会觉得很焦躁。为什么？您说半天以后，我不知道您的重点是在什么地方。首先强调自己是残疾朋友，对不对？又说到这个关于这个您经济困难这事儿，我是觉得把这个重点呢没有弄清楚。很简单，您跟当地的市民热线12345打电话，把自己情况跟他说清楚，因为他们不现实，可以慢慢说，把这个情况说给对方，对方根据您情况分析一下，然后再转到相关的一些部门，再给您一个答复。
0: 12345
1: 是什么单
0: 位？
1: 对，12345是市民热线。
0: 12345是
1: 什么单位？市民热线，所有的事儿都可以找这个12345。因为他是把所有的职能部门都集中在一块儿了，好吗？12345啊，好，再见，李先生，着急了一点，我能够理解哈，就是有些事儿吧，久拖不决，跟有关部门联系，对方的答复好像不是你想要的，但是有没有弄清楚，是你自己的诉求不是特别明确，所以说有关的工作人员在接听电话的时候，如果遇到这样的老人或者说残障的朋友，或者说由于他的表达各方面有些问题，耐心听。因为我们节目直播时长是有限的，我不可能说半个小时接一个电话、两个电话，对吧？还有大量的朋友在等候。接下来请来自于仙桃的刘先生啊，今年78岁。你好，刘先生。喂，你好。哎，你好，是你电话。
2: 哎，大哥，你好。
1: 你好。
2: 这位你好。
1: 今天想聊点什么？
2: 我想了解关于这个困难户的事情。
1: 哦，困难户就是关于这个生活补助这一块是吧？困难生活补助，
2: 也不是说补助，我这是特困户。
1: 特困户啊。
2: 嗯，
1: 对。好，您说。
2: 家庭是，我原来家庭是十二周的。
1: 哦，失独家庭。
2: 失独家庭。
1: 嗯。
2: 到现在。把我的这个 十周的那个补偿金呢取消了。

0: 不是有这个政策，我
1: 说对这个我要问一下，因为这个属于不同的部门在管理，我要跟你们当地的有关部门联系一下才能答复您，好不好？
0: 啊，好的，
1: 好，再见啊，再见。失独家庭同时又是特困户家庭，这个两边的这个补贴政策是不是只能享受其中的一项，这个是不是挂钩的等等，我们要跟相关部门联系以后才能给您一个答复。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宁天地，我是主持人天天。上半场还有一位接电话的时间啊，其他的朋友只能是稍微等一下，不要挂电话啊，因为您好不容易打电话过来，等了好长时间，我不可能说中途不接，但是我们待会儿有定时播的广告，我们上半场接下来来自于袁先生的电话。你好袁先生。你好
0: 田田老师，
1: 你好，是你电话，你好，嗯。
0: 我刚才听了你那一个人告诉他的我华丽远的电话。
1: 对。
0: 我现在有个事情要跟你田田老师说一下。
1: 您说。
0: 对，我本人是属于武汉市洪山区的人。
1: 哦。
0: 洪山区洪山街。
1: 嗯。
0: 我原来是住在那个李桥村。后来86年我又个户口不应该转，我也转到那个另外一个村来了。
1: 哦，
0: 另外一个村都是红旗村，
1: 但是都属于洪山区对吧？
0: 哎，都属于洪山干叶海。
1: 哦，好，
0: 洪山区。他现在这里不认我这个人呐、啊，我要把户口搞到我原来那个位置去了，他两边都不认我、
1: 哦，
0: 我现在就是这个事情下。
1: 您有没有合法的固定的居所？
0: 有啊，
1: 有房子吗？
0: 我原来老房子还在呀。
1: 是商品房还是宅基地？
0: 宅基地呀、啊，我们原来是属于，我们原来的这个洪山区有一个洪山乡子。
1: 啊、
0: 哦。后来的都改成街的噻。
1: 这个应该是根据您自己的这个选择，我想落户的什么地方，比如说我在这儿有租的房子，有这个或者说有自己的这个房子，我都可以随时随地的迁呢，只不过说要走流程而已。您是觉得两边可能享受的养老的政策不一样对不对？
0: 他不认我了，关键这边不认我，无力应该认我了，把户口也转回去了。小时候他们现在城市村改造要跟老百姓买社保啊。
1: 哦，
0: 买社保，但有的还高股份制啊。
1: 哦，这样，这个情况可能稍微这个复杂一点点，涉及到你要享受哪些政策，那还不是说纯粹只是落户这事儿，落户这事儿，公安部门他就可以负责解答。在网上，现在有这个鄂徽办对不对？有湖北省公安厅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等等，在上面都可以办理。但是如果说涉及到您要落户这个村儿，享受这个村儿里边的相关的一些政策，甚至是村级的集体分红啊等等，那这个呢就可能需要有个过程。我的建议啊。各个区都有自己的信访办、
0: 嗯、
1: 或者说通过这个12345查询一下都是可以的，这个有点复杂，我在节目当中可能还没法答复您。这不是涉及到政策的事儿，涉及到你们村里边你回来一个人，他这个村级集体经济涉及到要分红啊，要提供其他的这个福利待遇啊，要发工资啊等等，涉及到这个村里边的事儿，可以跟这个12345打电话报你们的这个村或者街道相关的联系方式，然后对方帮你协调一下好不好？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咱湖北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肿胀，通通都能够领取补贴。现在只需要拨打电话400-706-1900订购，就送78元的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咱们中老年听众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眼周的经络出现了拥堵，导致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眼前像有雾挡着，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将眼睛做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幸福的晚年生活真的是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今年咱湖北听众只需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再给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2: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3: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1: 好，这里。 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我们的参与热线是02785811。

0: 239-3-1046。我们现在抓紧时间来请热线上其他久等的朋友，来自于哦，这位是仙桃、钱江或者是天门呵呵李先生啊、哦，你好，李先生。喂。
1: 哎，钱先生。
0: 你好，请问您是来自于哪个市啊？
1: 我们来自天门。
0: 哦，天门啊，因为我这边显示是天门前一带。好，您要咨询哪方面的事儿？
1: 咨询养老金的事，我是一个85岁的独居老人呐，我第一次给你打电话，要寻找一个黄金青年人，你好
0: 哈。没事儿，85岁独居老人问养老金的事儿，您是在城市里边还是农村？
1: 农村。
0: 好，您是问现在可以享受哪些政策，对吗？
1: 不是想着来，现在我就是这个养老金的发放问题。
0: 嗯，
1: 你上个星期说的是，我听到人家发言了，说是那个养老金补发呀，说一补发就是一年的，因为我们这有两年呢，都是补发的半年呢。
0: 您是说您好久没有涨钱了，对吧？
1: 涨钱了，涨是涨了，但是你的。但是从你说是从原这是开始涨的，就从原来涨就是一年呐。
0: 哦，对，
1: 都是涨的。
0: 哦，他是这样的。我可能当时说的时候您没有听得很仔细啊、哦、有一位老人他就问2026年养老金涨钱的事儿有没有公布，我说目前从国家到地方还没有出台相关的一些政策信息，但是根据以往的这种节奏或者时间点，一般的情况下是从6月份到8月份某一个时间会全国统一公开，一旦有这方面的信息我们会在节目当中播出。但是有一点希望大家放心，就是说无论是涨2%还是3%，无论每个月涨几十还是100块钱等等，都是从元月份开始补发起，所以说这个都是迟早的事儿，不用太操心。
1: 就是我们这就是2年的，从二十年那个5年都是涨这个，说是说是涨20块钱呢，它都是涨半年，都是从七月份开始涨钱的，上半年它没涨的。
0: 这个里边是有两笔钱的。一般都是有两笔，我原来问过其他的这个老人哈，你比如说7月份开始涨钱，或者8月份开始发放，一般分两笔，有一笔呢是前边6-7个月的钱，另外一笔呢就是当月的钱，比如说8月份开始涨钱，对吧？1到7月它是单独发一次，一共是多少钱？但是到8月份呢是另外一笔钱，那就是涨钱以后的标准，所以这个您其实可能只是看了那一个月的钱。实际上这个涨钱分两笔，您到时候可以查一下明细。不知道您是在哪一家银行办的这个养老金账户啊，可以到这个营业窗口去找他们问一下。
1: 我都问了，他就是说，他说只涨半年，他就说是只涨这
0: 半
1: 年，不是
0: 只涨只补半年，但是下一个这个月份他就直接按照新的标准给您发放了，这个不存在问题的。
1: 对的。
0: 啊，12333，这是社保专线。
1: 12333
0: 对，社保专线，必须要提供您自己的身份证号码，还有这个银行账户等等信息，因为有的是在工行，有的是新农合等等，这个情况不一样，所以说您必须把这个卡号，这个拿到手上，然后打电话12333，对方帮你查，好不好？好，再见啊，再见。
2: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发明专利，提高免疫力，增强抗病能力，提升精气神。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抵抗力，拥有好身体。咨询电话02-7-8733-8911。
0: 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接下来请出来自于武汉的方女士，今年75岁。方女士好。
3: 哎，
0: 喂，你好。
3: 哎、
0: 嗯。
3: 下午好。
0: 你好。嗯。
3: 啊，好。我想咨询一下。
0: 您说。
3: 武汉。
0: 嗯。
3: 我是住在武汉。
0: 嗯。哪个区？
3: 我住在武汉洪山区。
0: 洪山区，好。
3: 我咨询一下，武汉那个养老院，你这便宜的价格多少钱呢？
0: 便宜点的价格是吧？据我了解哈，比如说在洪山区，因为洪山区呢有一部分属于这个农村。更多的属于城镇是吧？城市里边的这个最低3-4千块钱吧。如果说高的。

0: 千、七八千也有，根据你自己的不同的这个经济状况去选择。
1: 我就是想问一下，那谁骗你的？我家的条件不好。
0: 我觉得。您有这样一个预期啊，我觉得打听一下行情是有必要的，就是说自己的这个经济状况，这是一方面，还有一点就是根据您所要的这个位置，如果说您觉得我的这个荷包没有那么暖和，出不起太多钱，那就可以把这个区域稍微放宽一点，不一定在这个城市中心，我可以去远城区，可以稍微偏一点点地方，实际上它的这个环境啊、条件啊、服务啊各方面并不差，只不过是不在武汉市中心，因为住养老院也不是逛街，也不是逛商场，不是去餐厅，对吧？我没必要找那么集中的位置，稍微偏一点其实也没关系的，一般三四千块钱也能找到。刚刚后台都在问好视力的电话，我再报一遍，大家仔细听，400-706-1900，电话占线就多打两遍，因为好视力26周年庆的活动力度特别大，所以说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听众都在打电话。今天只需要拨打400-706-1900，就能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三重大礼。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睛问题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就像下大雾一样，吹点风、见点光还哗哗流泪，整天干涩发痒的厉害。建议用上好视力眼贴，专门添加了丹参、黄柏等10几种中药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干涩发痒通通缓解，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咱们中老年听众看得清，能够独立生活，不给孩子添麻烦，比啥都强。今天咱湖北听众只需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再给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美好人生，健康相伴。你的健康，我的关注，让我们携手共建健康中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搭配美食，让生活更加美好；学习营养，让身体更加健康。欢迎收听前以中医研究院副院长、高级营养师谷秀珍老师为您带来的专业营养类节目《非常营养》。下面咱们就请出谷老师开始今天的讲座。谷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好，欢迎新老朋友准时的来收听和关注《非常营养》。今天啊，我们开启新的板块，叫做失眠。失眠啊，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过，但是长期失眠会给我们带来的痛苦和危害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接下来呢，谷老师会用十几天的时间来和大家讲一讲失眠的原因、危害、分类、生活调养和营养补充等等啊，让我们大家呢都能一夜安眠。那谷老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说人的一生最多的时间是在干什么？我想大家都有了答案，那就是睡觉。没错呀，睡眠的时间应该占我们一天的三分之一，也就是24小时，三分之一就是8小时睡眠，是不是？哎，足见它的重要。那为什么人要睡觉呢？大家想过这个问题吗？啊，是这样，正常人啊，我们白天工作，晚上睡觉，白天为阳，夜晚为阴，晚上睡觉啊，就是在养阴。所以晚上熬夜或者失眠不睡觉的人呢，你的阴就养不好，

就会阴虚而火旺，啊，表现为脾气暴躁，啊，你看很多人他要没睡好觉，他早上起来就有起床气，还特别爱发火，脾气大。那长期失眠的人呢，他也爱上火。我们说火走一经，有的人表现为真没睡好觉，他牙疼；有的人表现为心火旺，心烦意乱的，心里七上八下的，看啥都不顺眼啊，特别容易焦虑。那最典型的就更年期女性，你看她都睡不好觉，这就是什么？阴虚则火旺。另外，失眠啊还会导致肝啊肝阴不足，容易肝阳上亢，那表现为高血压。所以有高血压的朋友啊，是不是往往伴随着一个问题，就是失眠？而且你就会知道啊，你这几天失眠严重了，那你血压就蹭就高上去了。哎，说哎，我这几天睡眠特别好，你看你血压哎，它就平稳了，是吧？啊，你的血压是受你的睡眠影响的。另外呀，阴虚则燥，你就会表现为一派干燥之象，比如说口干舌燥、皮肤干燥、眼睛干涩、大肠干燥等等。啊，不是所有都有啊，有的人表现在这方面，有的表现在那方面。那另外呀，长期失眠睡不好觉，现代医学还有个名词会引起叫啥？内分泌紊乱，其实就是失眠养不好肝血，导致女性的。你除了运用这种现代的一些手段，你要考虑到你睡眠好吗？是不是因为你的睡眠没有好养好你的肝血，调好你的内分泌呢？所以失眠啊，不仅会让你的肝血不足，它也会让你的心血不足啊，那就会心肌缺血，会心慌、心悸、心动过速、心动过缓，就各种各样的心律失常。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吧？咱别说长期失眠的，你就说哎呀，我家最近遇到点啥事儿，这两天熬夜啊，没睡好觉，或者这一晚上就睡2-3小时，你看你第二天是不是心慌慌的？所以睡觉在养心血呀，你失眠睡不好觉，你心血自然养不好，你心脏就老化。你本身有心脏病的，你失眠就加重心脏病，形成恶性循环，是吧？总之吧，综上所述，大家听出来了啊，你不好好睡觉，熬夜也好，还是说哎呀，那我想睡我睡不着啊，我失眠我没办法呀，危害都是巨大的。这个危害是从头到脚的。我们总结一下哈，长期失眠会咋的？脱发，会头晕迷糊，脑供血不足，会记忆力减退健忘，会眼睛模糊干涩，会高血压，会心肌缺血、心悸、心慌、心律不齐、心烦意乱啊。长期失眠会养不好肝，女子内分泌失调啊，月经不调，还会手脚麻木啊，容易抽筋儿。所以大家一听听，是不是感觉这失眠就成了各种疾病的罪魁祸首一样？所以大家呀，千万别不把失眠当回事儿。很多人啊，只重视心脏病啊、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因为这些病啊容易致残、容易致死。当我们睡眠好了，你的心脏得到养护，你的肝儿得到养护，你的眼睛得到养护，你的胰岛得到养护，你的血糖就好呗，你的血压就稳呗。所以我们睡好觉也不亚于是使我们身体康复的一种手段。其中啊，在医学上就有这样的这个报道啊，说在地中海和拉丁美洲呢，往往这个地区的人就睡午觉习惯，有这睡午觉习惯的国家呢，因心脏病死亡的几率极低，就他们心脏大多都很好，因为这个就是什么，我们讲睡子午觉，就是在养胆气、养心气，让你心胆都不虚了，都强大了。不仅仅心脏舒服了啊，胆气足了，睡眠也更好。另外呀，跟大家介绍一个名方，名方啊往往是出自名医啊，这个名方出自哪位名医呢？叫诗金墨。

是京城四大名医之一。当初啊，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1929年的时候，国民政府要取消中医啊，取缔中医，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就认为西医好啊，吃个药片打个针，哎，很快就不发烧了，炎症很快控制住了，就觉得哎，中医无用，所以有些人就大言不惭地说废除中医，听着那么可气呢，是吧？要废除中医，就是在这样的中医的生死存亡之际，京城四大名医的施金墨力挽狂澜救了中医。他如何力挽狂澜？自然是用他的绝佳的医术治好了很多人那个病，所以呢让他的这个名望啊和这个势力啊知道，哎，中医是有用的。他非常有名的用药方法呢，就是对药啊，对药，顾名思义就一对一对的用药，就是两味药是一对嘛，啊，治疗效果好。那针对于我刚才说的这种失眠呢，施金墨施老就有一个名方，叫做酸枣仁10到30克，五味子6到10克，啊，干嘛呢？就是我们神经衰弱、阴血不足导致的心神不宁、经悸失眠、多汗。这个方子就是来自于《施金墨对药》这本书当中。那这些年啊，郭老师也用这个方子呢，帮助了很多失眠的朋友摆脱了痛苦。嗯，那为啥这个方子好用呢？咱给大家分析分析这个名方啊，它是有道理的。首先，这名方主要就是啥？酸枣仁啊，酸枣仁。中国最早的药学典籍《神农本草经》里边就有记载。说酸枣仁呢，补中益肝，兼筋骨，助阴气，结酸枣仁之功也。你看我不叫晚上养阴吗？他就助你养阴呢，阴阳好了，你就睡得好了嘛。阴主静吗？阳主动吗？你阴阳好了，你就静下来了啊，就不会那么烦躁，睡不着了啊。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当中记载说，枣仁熟用疗胆虚。不得眠，烦渴虚汗之症。所以你看，我这不刚才给大家讲心胆气虚的吗？啊，你睡不好觉的，烦渴的，那往往像糖尿病啊、更年期呀、往往有这情况，出虚汗呢。你看这酸枣仁一举多得，对于失眠呢是非常常用的，基本是调失眠少不了的一味药就是酸枣仁。另外呀，别录当中记载说，酸枣仁主烦心不得眠，其上下痛，啊，虚汗烦渴，补中益肝气，兼筋骨，助阴气。你看，我一开始就讲这个睡眠就晚上是养阴的嘛，他就助你把这个阴养好了，你就安静下来了啊。这个是很有益的一点。而且呢，这个酸枣仁啊还有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你像《本草拾遗》当中就说，睡多生事，不得睡炒熟。啥意思？大白话就说啊，这个酸枣仁啊，你睡得多，有的人哎呀，我这成天犯迷糊犯困睡不醒似的，哎，这样的人呢酸枣仁要生用，而我们睡不着失眠的话呢要炒熟了用。你看中药的炮制是有很多讲究的啊。另外呢，《本草汇言》当中记载，酸枣仁能够敛气安神。你看“安神”这俩字儿，不就是让你安定下来，你的神志、神经得到营养吗？哎，荣养荣筋养髓，和胃运脾。这是一些医药典籍记载啊。另外呢，还有个人叫朱振亨，他说：“血不归脾而睡卧不宁者，宜用酸枣仁。”大补心脾，而则血归脾而五脏安和，睡卧自宁。就是说它对于我们的这个睡眠还能够调节心脾。另外呀，现代医学呢对于它也有很多的研究哈，研究酸枣仁对睡眠，当然研究最开始肯定用小白鼠啊，对小白鼠或者猫兔犬等证实都有镇静催眠作用。对大鼠做电脑测试，用这个酸枣仁汤灌胃后，
睡眠时间和深睡眠持续时间分别增加51分钟和41.4分钟。你看，差不多能够让你多睡一个小时。那个小袋鼠啊，所以就对人的睡眠它也是有非常好的作用。那么酸枣仁这味药呢，它是味甘性平的，归心经、脾经、肝经、胆经啊。所以你看归哪经，它能调哪儿嘛，就是能宁心安神、养肝敛汗，对于这种虚烦不得眠的经悸怔忡的，就总觉得这个心里害怕呀，这个心慌啊，体虚自汗盗汗的，都可以用它。一般啊，如果用它煎汤的话呢，6到15克；如果研末的话呢，3到5克。或可以当然现代科技更好，往往直接用提取物，那就取其精髓，力量更强大了啊。所以你看，就是说我们明白酸枣仁它在应用的方面呢，也是多种多样的。它可以这个煎汤服，可以煮粥。可以煮粥。你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你要煎汤是6到15克，你煮粥也可以用这个量啊。煮粥，酸枣仁粥6到15克。那或者是像我们刚才这个名方里边说的啊，你不光酸枣仁，你用对药啊，你再配以五味子，哎，一块来煮粥也行。同时呢，你要是研末的话，就是每次3到5克了。一般我们知道，把它这个研成末用的量就少。那么研末呀，它也是啥，其实它不仅有这个里边的营养的精华，也还有一些对失眠起不到多大作用的成分在里面。所以现代科技就更好一点，在于什么呢，可以提取啊，提取就是把这里边专门有益于我们睡眠健康的提取出来为我们所用啊。那这个就用的量更少了，都不到1克，哎，就能够让你睡得安安稳稳的啊。当然了，另外你像很多的这个也可以入丸啊、入散啊等等，也都有啊，就是不同的这个剂型嘛。但是现代来讲呢，还是提纯的、提取的肯定是最精的啊，提取的都是精华嘛。另外呀，像这个还有一本著作叫《本草经书》，当中记载酸枣仁是这样写的，说酸枣仁儿食酸平，人则兼肝，专补肝胆，益腹行脾。你看，就是说它本身是酸的，它性是平的，这一平就比较好啊，对于我们人来讲它就比较平和。然后呢，专补肝胆，益腹行脾，能补胆气，益主虚烦。你看这俩字儿，虚烦，一个是身体虚，他给你补虚了，人就容易烦啊，心烦不得眠啊，就睡不好觉。另外呢，它主心腑寒热，你看很有意思啊，有的是主寒，有的主热，它是主心腑寒热，你寒也好，热也好，它都行。邪结气聚及四肢酸疼湿痹者，很多人啊，就老人家就有四肢酸疼，尤其呢，往往是表现为湿气比较重，叫湿痹嘛。湿气重啊，湿的特点是什么？哎，它黏腻，而且困重。有的人就觉得，哎呀，这个腿酸，然后呢沉，迈不动步，好像绑个沙袋一样。哎，这种人啊，就是湿气比较重了。那么这个酸枣仁呢，往往就能干嘛？它能够行脾呀，脾主四肢，让你的四肢哎行动有力量了。另外它这里不讲它能够补肝胆吗？胆为诸脏之首，就好像小老鼠，鼠是12生肖之首，对吧？子时不是也是一天的开始吗？所以子时对应的是胆经当令，胆就是我们12脏之首。所以我们中医有一句话叫凡11脏皆取决于胆，总共12脏，那他在前边是老大打头的，后边那11个都取决于他。那你看这个酸枣仁让你的11脏当中的带头的这个胆气得到这个生发了，你的以后边的那11个就都跟着强大了。5脏之精气呢，结禀于脾，
因为

0: 非是气血生化之源去养五脏，所以这个酸枣仁固久服之，功能安五脏，这是《本草经书》当中对它的记载。用这个酸枣仁能够安五脏，啊，五脏安和了，五脏六腑全自动了。你说我们这身体好不好？舒不舒服？哎，心脏也好了，脾胃也和了，肝血也足了，那我们自然能睡个好觉啊。所以睡眠作为人身体虚妄生息的一种方式非常重要的。你看经常啊，有些人问我说，谷老师，这养生啊方法那么多，你给我提准一下最简单的。我经常就说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听起来最简单最简单的，你记住，大道至简，你要能做到好好吃饭。这吃饭咋吃？按照我们中国居民膳食宝塔结构啊，我之前给大家提供的那个啊，大家没记住的可以给栏目组打电话，400-691-5551，400-691-5551，来问一下这个中国居民膳食宝塔，按照这个方式吃，好好吃饭，好好睡觉。那你什么糖尿病的、高血压的、心脏病的、什么肥胖的啊，这些问题。没得的能让你预防，得的能让你更好的控制，啊，我不能说它就让你治好，但是呢，肯定让你过得舒服，让你心安。那么我们说这个睡好觉啊，它能够让我们整个的身体得到休养生息，我们的大脑啊，我们的五脏六腑啊，才能更健康。所以失眠了就会让你的大脑啊、心肝脾肺肾呢都遭殃。那调整失眠，志在必得。今天啊，谷老师给大家讲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方啊，就是用酸枣仁和五味子可以煮水代茶饮。没记住的拨打400-691-5551，400-691-5551。
1: 好的，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有没听明白的，有健康问题要咨询的，可以拨打栏目电话400-691-5551。400-691-5551详细咨询。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中再见。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送舒服，我送礼。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国范围同步开启盛大庆典活动。
0: 不管您是眼睛视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立即送出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
1: 尤其是眼睛视疲劳、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泪的，就是现在赶紧用上好视力，
0: 一贴水润舒服，再贴清晰透亮。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立即送出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可加热的智能按摩仪，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张抽奖刮刮卡，随手一刮就有机会拿走华为手机、美的豆浆机、九阳电火锅等多种好礼。活动真实有效，但刮刮卡只有100个，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2: 下面请听时事新闻节目《长江新闻号》。
3: 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美国和伊朗先后宣布停火，地区局势是否会迎来转机？以色列总理再次访问美国，到底又是何居心？
4: 以色列人定时会给美国提供情报，劝阻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全面战争。
3: 乌军在里海水域袭击伊朗商船，突然出手到底有何目的？伊朗战事和俄乌冲突会不会真的合二为一？独有风波

0: 烧，台当局失能引发众怒。从莱猪争议到解禁核实，再到毒油事件，岛内食安问题频发，暴露出民进党当局怎样的丑恶嘴脸。
1: 那背后都是与现在在台湾岛内执政的民进党他推行的政策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也就是说民进党要为此付出政治上的责任。
0: 长江新闻号精彩起航。
2: 来关注中东局势。继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4号叫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后，伊朗方面也在7月26号确认已经暂停了对美国的报复性打击行动。那么持续13天的对伊军事打击突然告一段落，究竟是不是因为美军陷入了弹药告急的窘境？美伊双方双双宣布停火，又是不是意味着局势将会迎来转机呢？
0: 据美国媒体7月26号消息，多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4号曾与高级助手和内阁高官开会，讨论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却遭到副总统万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以及多数幕僚的担忧和反对。当天会议的核心内容是讨论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和其他防空武器库存持续消耗的现状。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警告称，如果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中东地区美军手中的爱国者拦截弹数量将告急。会后特朗普决定暂不恢复对伊朗大规模打击。针对这一说法，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7月26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予以了否认，声称美军在中东地区缺乏足够火力和弹药供应的报道纯属无稽之谈。华尔兹表示，特朗普总统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过去几周，尤其是最近几天，阿曼、伊朗以及美国的多名谈判代表已在各层级展开接触，从最高层一直延伸到技术层面。当地时间7月26号，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也确认，美国在过去2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由于伊朗方面采取的是报复性战略，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阿克拉米尼亚称，美国在侵略伊朗的战争中未能实现其目标，伊朗武装力量已经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了准备，并将对任何潜在的行动做出适当的回应。此外，还有消息人士透露，伊方对于美方此次暂缓打击的诚意是怀疑大于乐观，认为这一决定更多出于战术考量。在被美国欺骗一事上，伊朗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痛苦经验。
2: 好，就这话题我们来连线评论员牛新春。牛先生，有消息称美军暂停军事打击伊朗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弹药，但是这一说法遭到了美方的否认。根据您的观察，美军持续13天的对伊打击究竟为什么会被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叫停？
3: 那么美国也知道，单单通过有限的军事打击是不可能用军事手段解决海峡问题的，因为美国不可能用军事手段彻底控制海峡，最终海峡问题要解决，还是必须美国和伊朗在谈判桌上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所以从一开始，美国这一轮打伊朗，目的就是要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进行谈判。根据特朗普的说法，那么这一轮打击已经产生效果了。特朗普说，伊朗现在的谈判态度是历史上最积极的，最认真的时候，所以他认为说现在应该停下来回来跟伊朗谈判。当然这是特朗普自己的说法，美国媒体有一种说法是美国现在的防空导弹不够用。那么美国的防空导弹的数量确实是有限的，从战争一开始，美国国内就有各种猜测，说美国这场战争不可能持续很久，最主要的一个理由就是没有足够的防空导弹。但是防空导弹到底紧缺到什么程度，这是一个疑问，因为防空导弹的数量和使用历来是最高的军事机密。那么现在是不是紧缺到必须把战争停下来了，这是一个未知数。但是防空导弹紧缺是不争的事实。
0: 就在美伊双方相继宣布停火之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于今天启程访美，并计划于7月28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这也将是特朗普第二任总统任期开始以来二人的第7次会面。按照内塔尼亚胡的说法，他此行的目的是同美国总统

0: 商讨并了解其想法，因为局势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还强调，战争只有在伊朗现政权倒台或被彻底削弱到被迫放弃其核计划时才会结束。此外，还有消息称，内塔尼亚胡在与特朗普会面时会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值得注意的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7月26号对以色列发出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穆赫比表示，以色列正在煽动美国总统，并向其提供虚假信息，企图借助美国的能力使美国继续留在本地区，以实现以方自身战略目标。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同一天也提及了以色列在美伊冲突中的搅局者角色，表示美国除了退出战争或发动地面行动两种选择外，还有一种可能的选择，就是在以方的压力下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
1: 牛先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这次访美，据称是要向美方递交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内塔尼亚胡此时访美的真实意图究竟是什么？美国又会不会受以色列影响，在近期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呢？
2: 那么以色列这次访问美国至少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就是和美国就叙利亚和黎巴嫩的问题进行磋商。第二个问题就是就现在正在进行的伊朗战争协调立场。那么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问题上，过去这一段时期，美国给以色列施加了强大的压力，在美国的压力之下，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达成了从黎巴嫩南部两个试点撤军的协议。那么这一次内塔尼亚胡去美国访问，一定是会就黎巴嫩和叙利亚的局势进行协商，希望能够减轻美国对以色列的压力。另外一个就是伊朗战争现在进入了一个关键时刻，这两天又开始谈判了。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一定是会给美国提供情报，劝说美国再一次对伊朗发动全面战争。据说7月7号这一轮军事冲突之所以能够开始，就是跟以色列给美国提供的情报，说伊朗准备打击当时特朗普的专机，迫使特朗普换了专机，这件事情对特朗普产生了很大的刺激，促使特朗普7月7号对伊朗采取行动。最近以色列还向美国提供情报，说伊朗准备在高山下边再次发展核能。所以以色列这样不断地给美国提供所谓的情报，对美国的决策它是有影响的。
1: 就在美伊之间的相互袭击暂时告一段落之际，乌克兰却突然对伊朗出手了。当地时间7月25号，乌克兰军方使用远程打击手段袭击了里海水域的一艘伊朗商船。伊朗外交部随即谴责乌方实施侵略行径，要求乌方承担责任。那么伊朗战事和俄乌冲突之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罕见的联动迹象呢？
0: 当地时间7月2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基辅在里海的远程打击行动中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果，击中涉及伊朗的军事货物运输船只以及一艘军舰。另据乌克兰安全局的消息，这次打击的目标包括一艘俄军导弹艇、两艘受西方制裁的运送军火船只及一座海上石油平台。泽连斯基还暗示俄方帮助伊朗袭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设施。他表示，乌方注意到7月初以来，俄方对海湾国家及其境内美军基地进行卫星监测，并向伊朗提供相关卫星图像。值得注意的是，乌克兰和欧洲官员此前曾指责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武器用于俄乌冲突。按照西方媒体说法，俄方在俄乌冲突中使用大量类似伊朗目击者无人机设计的无人机，而伊朗一直否认在这场冲突中向俄方输送武器，只承认在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前曾向俄方提供数量有限的无人机。伊朗外交部近日也再次重申，伊朗从未介入俄乌冲突。
1: 好，我们继续来连线评论员牛新春。牛先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军在里海对伊朗商船进行了打击，并暗示俄方帮助伊朗袭击了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设施。那么乌克兰方面究竟为什么要突然对伊朗出手？接下来又会不会进一步介入中东局势呢？
2: 那么乌克兰袭击伊朗的商船

0: 三船是开往俄罗斯的。那么在过去4年多时间里边，乌克兰一直是指责伊朗向俄罗斯提供导弹，提供无人机，还有提供其他后勤上的资源。所以乌克兰这次袭击伊朗的三船是要切断伊朗和俄罗斯之间的联系，来减轻乌克兰在战场上的压力。那么另外一个目的，乌克兰是为了讨好以色列和美国，因为在乌克兰的战场上，乌克兰是要大量的依靠美国的军事援助和美国的经济的援助的。那么如果能够在伊朗这条战线上，乌克兰能够帮助美国，那么乌克兰希望就能够得到美国在乌克兰战场上对他的回报。在之前呢，乌克兰已经向海湾阿拉伯国家、向以色列、向美国提供了无人机的技术，提供了无人机的装备。那么现在，封锁伊朗里海的港口成了美国和以色列的一项新的任务了。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封锁之后，伊朗唯一的出海口就在里海边上了，所以封锁里海现在是美国和以色列的一个重要目标了。那么乌克兰在这一方面恰恰是能够帮上美国和以色列，它进一步介入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1: 当地时间7月25号晚，伊朗外交部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向其转达了伊朗方面对敌对行为的强烈不满及抗议。伊朗外交部就乌克兰袭击里海商船发表声明表示，乌克兰承认袭击表明该国正对伊朗持续奉行非理性敌对路线，其攻击行为可能加剧地区冲突，并使战火进一步蔓延。7月26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此举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这一袭击是在以色列授意下进行的，其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乌克兰的所作所为绝不会没有回应。当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还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就里海一艘伊朗商船遇袭事件及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表示，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是危险的冒险行为，伊朗将坚决维护自身安全和国家利益。拉夫罗夫谴责针对伊朗商船的袭击，称这一事件违反国际法，对伊朗和俄罗斯贸易航线构成威胁，并表示应追究乌克兰方面发动袭击危及里海商业航运的责任。
2: 牛先生，在商船遇袭后，伊朗方面态度强硬地表示，乌克兰的所作所为绝不会没有回应。那么伊朗真的会对乌克兰采取报复行动吗？美伊冲突和俄乌冲突又会不会真的因此合二为一呢？
0: 对伊朗来说，伊朗首先肯定是会诉诸政治上、法律上和外交上的这个手段。第一呢，伊朗可能向联合国的大会、联合国安理会提出这个申诉，伊朗也可能向国际法院等其他国际组织提出申诉。同时呢，伊朗也通过外交手段谴责乌克兰，向乌克兰施加压力。但是伊朗会不会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现在还是那个很难确定的，因为伊朗反击乌克兰的军事手段应该是有限的。未来一段时期，伊朗战争和乌克兰战争会不会合二为一？现在看来那个可能性还是不大的，因为在伊朗和乌克兰这两条战场上，伊朗和俄罗斯确实有一定的协作关系，但是俄罗斯的重心主要在乌克兰战场上，在伊朗这条战场上的参与度也很低。那么伊朗的重心也在伊朗这条战线上，对乌克兰战场的参与度也很低，未来说两场战争就合二为一的可能性比较小。但是确实两场战争的交叉点越来越多了，就是乌克兰这一方面向美国、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提供了无人机的技术，那么现在在封锁伊朗里海港口的问题上，乌克兰和美伊之间又有一定的协调和合作，所以交叉点确实在增加。
2: 近段时间，由大豆色拉油验出致癌物苯并芘超标引发的毒油风波，在台湾岛内持续燃烧。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20万台湾民众

0: 齐聚赖清德办公室前的凯达格兰大道，参加“我是人，我反独台”集会，表达对民进党当局食安失守、漠视民生的强烈不满。
1: 7月25号，大批台北民众聚集在凯达格兰大道，高喊“反独台”口号，要求民进党当局道歉并追究官员责任。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以及台北市长蒋万安等县市长、民意代表等出席抗议集会活动，与数万民众共同表达对民进党当局的不满，要求当局为毒油事件负责。晚上近8时，活动主持人宣布，已有超过20万人来到现场。当天，新党、劳动党、左翼联盟、台湾社会共好连线等岛内政党与社会团体也站出来声援反独台集会，高喊恶政害台、百姓遭殃等口号，并发起联署声援，不少民众踊跃签名。本月初，台湾知名食用油企业中联油脂公司生产的大豆色拉油被检出世卫组织认定的一级致癌物苯丙比严重超标。据悉，这批问题油品于今年4月生产并流入市场，涉事企业当时还出具了自主检验合格报告，直到下游食品加工厂商自检时发现异常。事件被曝光时，问题油品已经分装加工后进入市面，岛内22个县市无一幸免，问题油品总量已查出约8000吨。值得注意的是，受毒油影响的厂商店家还在不断增加，连校园午餐也未能幸免。全台1380所学校卷入其中，仅台北就有约10万名学生老师受到伤害。毒油事件曝光后，民进党当局拖延处置、推卸责任的做法引发了台湾民众的强烈不满。台当局食品安全部门以避免引发社会恐慌为由，拒绝公布下游受影响厂商完整名单。在追责问责环节，至今没有任何官员引咎下台或正式道歉。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在立法机构接受质询时，本有正式道歉机会，却称自己是在做专项报告，拒不道歉。民进党发言人吴征在网络节目中面对追问时，甚至情绪失控地放话称：“又不是我逼你吃。”赖清德本人不仅没有公开道歉，反而是在民进党党内会议上称，当局和县市行政机构都依法负有责任，企图以各打50大板的态度混淆视听。
0: 好，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评论员张华。张先生，毒油风波是一场本可以被及时处置的食品安全事件，但却在民进党当局的刻意包庇下酿成了一场公共卫生危机，这暴露出了台当局执政的哪些核心问题？
2: 那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食品安全卫生事件，甚至已经上升到所谓的政治的攻防战。那呢背后实际上显露出目前台湾岛内执政的当局存在着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个层面就是是不是存在所谓的不用管的现象。我们知道目前台湾岛内整个的社会氛围包括权力架构是对民进党有利的，民进党透过台湾岛内的行政权力，甚至于说舆论的这样一个掌控权，那对台湾岛内社会的掌控力是非常之强的。因此台湾岛内执政当局以及官员产生了所谓的这种傲慢的心理，也就是说很多问题出了他们可以不用管，通过这种敷衍塞责的方式就可以蒙混过关。那在此次的事件过程中也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不用管。另外一个层面是不是存在所谓的不敢管的现象？那现在台湾岛内很多人在质疑说，民进党的高层包括台湾地区领导人是不是从中收取了现在涉事厂商的这样一个政治现金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们存在这种包庇的问题，不想管、不用管甚至不敢管的现象非常的突出。所以呢在整个的现在的毒油事件的过程中，那台湾岛内执政当局不用管以及不敢管的问题成为台湾岛内社会对于目前赖清德执政当局这种处理事件的一个非常强烈的质疑。
1: 台湾舆论还注意到，同样是油品安全事件，民进党上台前后两套评判标准的反差格外刺眼。2014年顶新黑心油风波爆发时，彼时在野的民进党紧抓食安议题，全力猛攻对手，痛批当局食安

0: 失灵。时任台南市长的赖清德更是疾言厉色，炮轰当局，带头高喊全台不买不用不吃，守护民众餐桌安全，一度被民进党塑造成最具道德正当性的公共议题。可当类似的食安危机重新摆到台面上，已经上台的民进党却给出了另一套答案。曾经问责对手的严苛标准落到自己身上，立刻变得含混、迟疑、宽松，开始讲究程序，强调评估，稀释风险，推锅再也。
1: 张先生，在2014年的黑心油风波中，民进党紧抓食安议题，全力猛攻对手。如今面对毒油事件，民进党却是极尽敷衍拖延、甩锅推诿之能事。您如何看待民进党这种极其双标的表现？
2: 在2014年，他对当时的台湾基层领导人马英九及其官员是穷追猛打。虽然当时马英九已经在第一时间下架了所有的毒油，甚至于说要站出来道歉，乃至最后他的两位重要的官员，就是行政部门负责人以及卫生部门负责人都为此下台，那民进党仍然是穷追不舍的这样一个攻击。但是到了2026年，现在的民进党当局也没有任何的官员站出来道歉，当然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任何的官员为此来下台负责。那他这样一个处理方式的完全不同，背后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说，2014年民进党是在野党，他们借用这样一个所谓的毒油的事件，对当时的台湾当局，也就是马英九穷追猛打，然后来换取政治利益。而到了2026年，他现在是台湾地区的执政党，如果说按照相同的标准然后来追责的话，那也一定会追到民进党的头上。所以呢，他现在采取了这种所谓的双标的作为，当然这种双标的做法也被台湾党的民众看穿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到现在为止，这样一个毒品油的事件已经延烧一个多月，仍然没有任何平息的迹象，甚至于说有可能愈烧

0: 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1: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0: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
0: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
1: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
0: 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美以领导人首次会晤。
1: 日本熊本县强震已造成多人死伤，财产损失严重。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5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

0: 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0: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五十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 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0: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0.2%，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10%，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1%，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
2: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36%。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
1: 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12.8%，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2: 绿色发展的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13.1%和38.9%。
1: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4: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3: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16%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5: 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22.1%，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0: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吉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继续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总台记者段义俊、徐凤佳合唱报道。
6: 盛夏的夜晚，王吉快速摇动轮椅，灵活地在校园穿行，来到计算机学院的办公室。他手上被轮椅手轮圈磨出的老茧，是他以轮椅为站位，使之科技强军的生动印证。
7: 对于我们学校对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使命，就是为了强军建设一流的军队啊！我希望我们的软件能够支撑国贸建设，成为战斗力。
6: 王吉不满14周岁就考入国防科大，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王吉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事业巅峰的王吉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
7: 我珍惜我第二次生命，虽然我没有双腿了，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够坐在轮椅上，能够做出我应有的一些贡献，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无尽的关怀。
6: 2015年春节刚过，还在康复阶段的王吉就强烈要求返岗，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2021年， 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验收。不久后，王吉又因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感叹，病情即使到了这种程度，也没有压垮这位轮椅战士。
8: 当时他身体虽然这样，他也还在一遍一遍地去跟军队去呼吁，要重视软件的安全可信的问题。他确实是盯着国家国防在思考问题。
6: 经历过生死的人更懂得时间的分量。王吉在轮椅上跑出科研加速度，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7: 目前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主动地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去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敢打必胜。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截至今年6月，中欧班列中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0: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为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
1: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5%，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14%，财政投入近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
0: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突破6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票房已超20亿元，动画电影《八仙》取得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
0: 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但俄美仍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
1: 特朗普随后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28号说，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0.8，低于6月的92.2。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 日本九州岛昨天下午发生6.8级地震。

0: 深度十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当地一处受强震波及爆炸坍塌的大型商场内，有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已有2人遇难，1人心肺停止。强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9人下落不明。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程浩龙，主播志鹏、雨欣。
2: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3: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4: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3: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4: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2: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4: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2: 直到

次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

0: 关志欧在咸宁调研时强调，抓实防汛减灾工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共同推动武汉都市圈高质量发展。
1: 李殿勋调研武汉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时强调，大视野高水平建设七大要素资源汉交所，为高效公平配置要素资源提供关键支撑。
0: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举行，
1: 省政协召开月度专题协商会，聚焦推进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协商建言。
0: 武汉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年度交易额突破100亿元，
1: 提倡代闸船舶低空闪送综合服务项目正式投用，船员在船上也能点外卖了。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我是周田。
1: 我是雪岩，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阴天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6至34度。湖北省今天白天十堰、襄阳、随州、神农架、恩施、宜昌、荆门、荆州、孝感、天仙前、黄冈阴天有分散性中。

0: 单点暴雨，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晚上，鄂西北、鄂西南、江汉平原西部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局地中雨，其他地区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0至35度，最低气温23至27度。
1: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湖北台记者刘成禄报道，昨天省委书记关志欧赴咸宁市调研防汛减灾、乡村振兴和产业发展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防汛减灾各项工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深化科技对接、产业协作，共同推动武汉都市圈高质量发展。排州湾是长江防汛的险要之地，也是守护武汉防汛安全的桥头堡。关志欧来到嘉鱼县排州湾镇溪流湾，实地查看水情，听取排州湾堤整险加固工作情况介绍，检查防汛工作。他指出，当前我省进入防汛关键期，要强化风险意识，密切跟踪雨情、水情、汛情发展态势，加强堤防巡查，严把工程质量关和安全关，确保安全度汛。在咸宁市应急管理局，关志欧通过一张图平台查看防汛抗旱、耕地保护、城市建设、国有三资管理等领域应用情况，强调要进一步用好自然资源一张图和城市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底座，推动各部门结合一张图，深化场景应用，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各项工作的精准性、系统性、前瞻性。在嘉鱼县潘家湾镇四义村，关志欧走进养老服务驿站、村卫生室、党群服务中心，了解村湾建设及养老医疗等便民服务情况，对村党组织推行三在三到、包保服务村民的工作机制给予肯定。他勉励村干部、驻村工作队员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四义村时的殷殷嘱托，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持续为村民办实事、解难题，带领村民共同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随后，关志欧调研潘家湾镇十里蔬菜长廊和嘉鱼县蔬菜科技馆，听取蔬菜栽培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介绍，勉励当地坚持走科技之路、质量之路、品牌之路，不断深化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让更多群众增收致富。调研中，关志欧还深入湖北三盈星智能光电科技有限公司、闽新微高科技有限公司和华中健康饮品研发中心，了解咸宁市重点产业发展及与武汉市产业合作情况。他强调，咸宁与武汉地域相近，交通便捷，要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积极对接武汉产业布局，因地制宜发展壮大特色产业，持续增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武汉都市圈是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的重要支撑，都市圈1+8城市要强化认识，提高站位，围绕规划、交通、科技、产业、生态、文旅、开放、民生等领域加强全方位协同联动，进一步提升武汉都市圈的区域协同性和整体竞争力，加快形成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发展格局。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何良军参加有关活动。
0: 湖北台记者董延超报道，昨天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武汉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调研时强调，要大视野、高水平建设运营人力资源以及技术、数据、水权、生态环境权益、农村资产权益、多市联运等7大要素资源汉交所，为各类要素资源高效公平配置提供关键支撑。为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在位于武汉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中央商务园区的武汉现代人力资源综合服务中心人力资源汉交所，李殿勋详细了解中心建设模式和试运营情况。他强调，人力资源是所有要素资源中的核心板块，人力资源汉交所也是全省统筹布局的7大要素交易服务平台中建设难度最大、运营要求

0: 教育服务平台。要准确把握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总体要求和要素交易平台运营的一般规律，统筹考虑人力资源服务的独特属性，坚持立足湖北、依托武汉、辐射中部和长江流域，面向海内外的功能定位，坚持线上淘宝网与线下广交会有机融合的运营模式，围绕人才成长和企业发展全生命周期服务需求，以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和提供交易撮合服务为基础，以坐实人力资源公共数据底座为支撑，以叠加就业、社保、劳动权益维护等政府公共服务和人才培训、创投孵化、配套金融等商业增值服务为保障，加快探索打造现代人力资源全生态综合服务平台，为促进人力资源价值发现和供需精准匹配，为解决就业市场总量性压力和结构性矛盾提供更加有力有效的支撑。调研中，李殿军还分别来到上海外服武汉、武汉世达和满天星武汉等人力资源公司，了解企业业务开展情况。他希望相关企业主动顺应全球人力资源市场发展趋势，充分用好人力资源汉交所这一公共平台，大力拓展人力资源服务的新模式、新业态，努力为各类人才提供全程伴随服务，为用人单位提供整体解决方案，为地方招才引智提供供需精准对接。李殿军还要求主管部门主动加强与兄弟省市，特别是中部地区的协同联动，努力共建共治共享、辐射范围更广、匹配效率更高、服务功能更强的现代人力资源服务市场，更好回应各区域各类人才的创业就业需求，更好面向国内外集聚各层次人才，服务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武汉市市长熊征宇参加调研。
1: 湖北台消息，昨天上午，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武昌开幕，先后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联组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应到73人，实到64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听取了关于湖北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湖北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条例草案的说明，关于湖北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草案的说明，关于湖北省碳市场建设促进条例草案、湖北省废弃物循环利用及处理条例草案的说明，关于集中修改废止部分省本级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关于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集中修改废止涉及生态环境法典地方性法规的决定有关情况的说明，关于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集中修改涉及生态环境法典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的说明，关于宜昌市关岭保护条例的说明，关于黄石市停车场建设管理条例、黄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黄石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立法条例等三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的说明，关于荆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荆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立法条例的决定的说明，关于鄂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鄂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立法条例的决定的说明，关于孝感市农村公路养护管理条例的说明，上述法规决定草案和报批法规决定将在本次常委会会议上审议或表决。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云燕做了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湖北省旅游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省法院院长尤劝荣做了关于2026年上半年工作及全省人民陪审员工作情况的报告，省检察院检察长王守安做了关于2026年上半年工作及全省知识产权检查工作情况的报告，上述报告将在本次常委会会议上审议。会议听取了省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6年上半年湖北省扩大内需工作情况。

0: 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的报告，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草案的审查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听取了关于省14届人大四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上述报告将在本次常委会会议上审议。会议听取了关于补选14届全国人大代表的说明，关于提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决定任免的人事事项的说明。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雷文杰宣读了上述有关议案，省政府副省长陈平、省法院院长尤劝荣、省检察院检察长王守安分别宣读了有关人事任免议案。会议听取了拟任人选做的拟任职发言。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湖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选举办法。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元强、徐文海、程用文出席会议，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工委组成人员等列席会议。
1: 湖北台消息，昨天省政协推进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阅读专题协商会召开，省政协主席孙伟主持并讲话。孙伟强调，要进一步找准着力重点，更好激发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动力，要积极梳理各地特色产业、特色资源等情况，为返乡创业者提供精准有效的服务，要强化示范带动作用，以产业发展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要坚持因地制宜，让返乡创业有方向、有赛道、有收益。孙伟要求要充分发挥政协优势作用，强化民主监督和跟踪问效，强化沟通对接和平台搭建，持续为推进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汇聚智力。省政协副主席马旭明做主题发言，省政协秘书长涂远超出席会议，省政府副秘书长听取发言并回应委员关切。
0: 湖北台消息，27号至28号，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彭勇到随州检查督导防汛抗旱工作时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实抓细防汛抗旱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主汛期，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扎实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村村走道专项行动，紧盯并险水库、头顶堰塘、尾矿库、地质灾害点、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及时处置隐患，抓好源头防范。要提升应急保障能力，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筑牢防灾减灾的安全底线。
1: 昨天，武汉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年度交易额正式突破100亿元。湖北搭建全省一体化农村产权交易平台，为城乡要素流通、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实践样本。湖北台记者汪荣、赵文华、林中杰报道。
2: 随着黄梅县一宗村集体闲置厂房在省级统一平台落锤成交，屏幕上的年度交易总额跳过了100亿元。
3: 这宗1080平方米村集体厂房全程通过平台完成流转，资产信息全网公示，竞价流程全程留痕，一改过去村级资产私下议价、流转范围窄、价值难兑现的旧模式。黄梅县黄梅镇官塘岭村党总支书记向红：
4: 我们之前的招租方式主要是村集体自主招租，很难招到适批度比较高的企业入驻。通过平台，我们可以尽快地找到较好的企业入驻。
3: 经过四轮公开竞价，吉春返乡创业大学生江敖以72280元拿下厂房5年承租权，计划开办豆制品加工厂，带动周边村民就近就业。
5: 它可以很方便我们去完成厂房的选址、看场地，然后竞标的流程。
3: 眼下，全国多数地区农村产权交易分散在各县域。湖北率先建成全省统一的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体系，打破县域地域壁垒，面向全国市场主体开放竞价，大幅拓宽了乡村资产的交易渠道。武汉农村

0: 限公司董事徐立。
1: 百亿规模不只是交易数据的增长，统一交易体系打通了封闭的区域市场，有效盘活乡村沉睡的资产，壮大集体经济。
2: 长江宜昌段日均待闸船舶超700艘次，船员超6000人，船上物资补给是老大难。27号，待闸船舶低空闪送综合服务项目正式投用，船员在船上也能点外卖了。湖北台记者郑丽丽、张琼、乐成报道。
3: 在长江宜昌段临江坪锚地，货轮正有序排队等候过闸。在一艘满载小麦的江渝新月号船上，船东刘哥正在为女儿刘子琪庆祝12岁生日。
4: 我是上午9点多订的，然后中午11点钟送来的，无人机配送员给我打过电话，应该10来分钟就送到了，速度还是挺快的。
3: 刘哥的女儿刘子琪，
5: 嗯，开心特别，那个无人机可大，跟一个人都大，风大得很呢，很震惊。
3: 刘哥告诉记者，过去买物资要么等超市船配送，要么就坐交通船上岸，来回折腾至少半天。如今通过外卖平台下单，无人机直接配送，一趟只要10块钱。这样的改变源自今年3月，宜昌建立三峡待闸船舶无人机综合服务基地，在3个起降点各配有无人机，船员在等待过闸时，只需通过外卖平台点单，无人机可直接配送。宜昌腾瑞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黄玉华：
6: 服务范围上下是3公里范围，从货物到我们手上，到船员手上，最长时间只要80秒。货物的定价根据距离、范围、重量，一般的外卖快递我们就是10块钱，比如说生活物资、船用配件10到50块钱之间。
3: 项目自运行以来，已为3000多名船员配送超5000单。宜昌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朱汉红：
7: 我们不只是把船员当作过客，来的宜昌就是宜昌人，我们还联合公安、海事、港航部门拓展安全巡检、应急救援等功能，让更多的船员享受到安全、快捷、高效的精准服务。
8: 眼下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湖北分赛进入初评阶段，全省1133个项目同台比拼，海量数据如何赋能实体经济？今天我们走进东风蓝图武汉超级工厂，通过一个案例去一探究竟。湖北台记者夏小青、宋杰报道。
9: 蓝图超级工厂每2分钟下线一台车，上万零件环环相扣。过去一颗螺丝晚到，整线停摆，人工排查至少2小时。现在一料一档，从螺栓到芯片全链路数据留痕，一场秒级核验自动兜底，产线再也不用等一颗螺丝。蓝图汽车数字化发展供应链专家卢运：
10: 我们接入了几千家行业内供应商的数据，覆盖了像工商、司法、税务、舆情等等，来实现物料供应的风险监控。
9: 这套数字系统直接把风险预警从事后追溯前置到事前预判，系统可以提前14天预判缺料风险，紧急人工追料次数下降80%以上，每年直接节约供应链成本数千万元。蓝图汽车供应链管理副高级总监苏华飞：
11: 事前的预警，确保零部件和整车的交付受控，品质第一。
9: 仓储环节变化同样明显，工厂日均生产近1000台整车，过去单日库存积压多，占用资金数亿元，如今依靠 AI 智能调度，现场库存5小时内便可周转，物流成本每年降低10几个百分点，节约出来的人力50多名调覆盖城市治理、医疗健康、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赛道。湖北省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处副处长李青：
12: 下一步将评选出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项目，推动赛事成果从赛场走向市场，真正落地见效。
13: 盛夏时节，湖北各地葡萄陆续成熟上市，立足资源禀赋，湖北不断延伸葡萄全产业链，推动特色水果提质增效，助农增收。湖北台记者刘宁、万丽媛报道。
3: 在荆州公安县吴家莓果专业合作社种植基地，连片的葡萄藤上挂满果实，工人们正穿梭其间精细挑选鲜果。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公安葡萄已有30多年种植历史，如今当地果农不再满足于种得好，更在卖得好上下功夫。合作社负责人王翠霞：
14: 采取的是个性化服务，搭配的是3种口味的，有青的、有黑的、有红的。

0: 者接到的这个货之后，不会有那种口感和视觉上的疲劳。团购的还有就是商超的多元化的销售模式吧，每天能够出到两三千单。
1: 销售在发力，冷链物流也在同步跟上。目前广安县已建成三大冷链仓储分拣中心，集分拣、交易、保鲜冷链于一体，成为两湖地区的葡萄集散核心。今年当地还成立了外贸公司，加快公安葡萄的出口步伐。公安县布河镇葡萄办主任张康凡：
2: 深耕东南亚、东欧市场，进一步推动公安葡萄出海，努力打造华中地区最大的葡萄交易市场。
1: 如果说公安走的是大产业大流通的路子，襄阳南漳县则立足农旅融合，用小果园撬动高收益。南漳县九集镇王花园村葡萄园规模不大，只有50多亩，但做足了小而精的文章。夏黑、七星女皇等新品种陆续成熟，吸引了不少游客慕名而来，穿行葡萄架下体验采摘乐趣，亩均收益超过3万元。葡萄园负责人彭琴文：
3: 目前还有7、8个品种，七星女皇呢和那个南太湖是我们那儿主打的一个品种，皮儿薄，籽儿多，比较脆甜，受好多那个朋友们的青睐。
1: 南漳县游客王玲玲：
4: 这里的葡萄不仅品种多，口感也好，我们每年都会过来，在这里又能体验到采摘的乐趣，身心又得到放松。
1: 目前湖北已拥有公安葡萄、东西湖葡萄、建始关口葡萄三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眼下各地早中晚熟品种合理搭配错峰上市，采摘期从7月初一直延续到9月底。
5: 湖北台消息，昨天由湖北交投集团投资、中交二航局等单位承建的武汉市江汉十桥主桥顺利贯通，标志着这座单跨最大、顶推达120米、顶推规模位列国内第二的桥梁成功跨越汉江，为2027年7月项目建成通车提供了有力保障。江汉十桥是武汉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21座跨汉江通道之一，也是武汉第11座跨汉江公路桥梁。项目位于长峰桥与古田桥之间，主桥全长855米，主跨达380米，为汉江流域同类型桥梁中最大跨径。大桥采用下城市减支钢箱提栏拱桥设计，以青与红桥为主题，建成后犹如一道彩虹横卧江面。据悉，江汉十桥建成后将有效串联汉阳与桥口，显著缓解长峰桥、古田桥等既有通道的交通压力，改善桥口、黄金口等片区过江条件，同时将进一步加速武汉主城区与新城区融合发展。
6: 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7: 一组短消息，昨天武汉超导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与武汉经开科创运营有限公司、武汉市车谷科创投资基金正式签署投资协议，完成近1亿元种子轮融资。这是湖北在超导装备领域规模最大的一笔早期融资，也是武汉经开区设立科创基金以来在硬科技赛道投出的首个1亿元级种子轮项目。
5: 昨天，旺旺集团年产5000吨糖果生产项目在仙桃开工建设，将打造华中地区规模最大的专业糖果生产基地，这也是旺旺集团落户仙桃25年来投资的第9座生产厂区。
7: 湖北交投集团日前发布2025年度可持续发展暨 ESG 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湖北交投集团建成一桥十路共590公里高速公路，新增里程创历史新高。
5: 湖北省医保局已于6月30号在全国首批完成国家39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全品类落地对接，这意味着全省医疗服务项目的名称、计价规则和价格标准实现了统一，相当于给全省医疗服务收费办了一张全国统一身份证。

0: 生活难题，
1: 更有全家险、家庭防诈险、综合意外险三重保障，一张保单保全家，全家安心有保障，保额价值超百万，防范意外与诈骗风险。
0: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 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1: 2026范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月南国中心、范月南国广场、范月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月或长江。
2: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重阳村村响应急广播。广播的播出时间为早上7:30到8:00。中午11:30到12:30，下午6:00到7:00，欢迎您的收听。
3: 重阳广大市民、护老乡亲，请注意，当前我县已进入主汛期，强降雨、雷暴大风天气多发频发，持续降雨导致河流水位暴涨，青山水库已开启泄洪，全县山洪、滑坡、内涝风险极高，防汛形势严峻。请大家高度警惕，严防风险。在此紧急提醒全体市民：第一，严禁靠近河道、河堤、河滩水域；泄洪期间，水势湍急，暗藏危险，坚决杜绝下河钓鱼、戏水、洗衣、散步、放牧等行为，切勿在堤岸逗留、围观，严防溺水、被洪水冲走等意外事故。第二，严防山体地质灾害，持续暴雨极易引发塌方、滑坡、泥石流，居住在山脚、山坡、危旧房屋及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一旦发现墙体开裂、山体渗水、地面塌陷等异常，立即携带家人紧急撤离，并及时向村组、乡镇干部报告。第三，谨慎出行，规避内涝风险。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出行避开低洼路段、下穿通道、地下车库，车辆切勿冒险涉水，停放低洼处，防止被淹被困。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一律暂停，杜绝冒险作业。第四，做好居家安全防护。雷雨大风天气及时关闭门窗，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及高空构筑物，谨防雷击、触电、坠物伤人。请大家密切关注官方气象、防汛预警通知，积极配合巡查、转移等防汛工作。遇到险情，优先保障生命安全，不贪恋财物，快速撤离。安全无小事，防汛靠大家，请邻里相互提醒，共同防范，平安度过主汛期。重阳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温馨提示：提高防汛意识，严守安全底线，守护家人平安。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明确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湖北时刻紧绷粮食安全这根弦，大力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因地制宜推广虾稻共作等绿色高效种养模式。今年湖北虾稻田综合种养面积将突破800万亩，稳居全国第一。今天我们就去虾稻共作模式的起源地潜江，探寻虾稻田里的丰收密码。
1: 在潜江老兴镇，万亩中稻已收割过半，晚稻谷穗低垂，静待成熟。农户刘嘉林每天都要来晚稻田里瞧一瞧。
2: 像这个结穗里好的都是弯下来的，都是黄色的，像这个结穗里差一点的都是那个软壳的，一捏上去就很明显，一亩地可以收1300斤左右。
1: 今年受高温干旱的影响，晚稻的长势不算太好，但对于今年自家的收入，刘嘉林心里有数。在这片50亩的虾稻田

0: 稻田为小龙虾生长提供优良环境，小龙虾的产值可以大大补充稻田效益，一块田两项收入，即使一项有影响，另一项也能有补充，农民都能有钱赚。
1: 去年的那个库虾只有4块和5块，今年都是10块、11块，投入是一样的，但是卖的价格就翻倍了。
0: 让虾稻跨界融合是黔江走出的一条特色农业发展之路。2018年，湖北向全省推广虾稻共作稻鱼种养模式，明确提出以农民增收为核心，将全省虾稻共作稻鱼种养模式发展到700万亩。刘嘉林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选择返乡务农。
1: 我在温州定制厂做抛光的，有一次腰发了，腰痛发了，就回来休息两个月之后，就看到这个虾稻的情景还可以，感觉就是好像我等了好多年的事情终于让我找到了。
0: 起初由于经验不足，刘嘉林稻田里的小龙虾个头小，产量少，靠着30亩水稻的收成，他才不至于血本无归。和他一样，不少农户在虾稻共作中都遇到过问题。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收集情况后，成立虾稻技术专班，展开对口帮扶。
2: 我们农技推广服务中心、还有水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等技术部门下村指导，每个月会召开一次我们的技术培训会，大概每年呢可以培训1000人次的农民。
0: 这几年小龙虾卖得火，很多农民出现种虾清稻的想法。对此，湖北依照虾稻共作标准加强监管，不断提升水稻效益。2019年，黔江与湖北省农科院展开院士合作，繁育出虾稻专用品种虾稻一号，解决了虾稻种植面临的防稻、防毒、保优三大难题。由于虾稻米不施农药，天然无公害，一批粮食企业也投身虾稻生产加工领域。
2: 因为虾稻产业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产业，而且是延伸到二产业、三产业的一个综合性的产业。当二产业、三产业繁荣起来的时候，我们的虾稻的综合产值也就起来了，带动我们一产业增产增收。
0: 截至目前，湖北虾稻田面积从2005年起布施的10几万亩，发展到2021年的791万亩，如今已占湖北水稻田的20%以上，产值增加近1000亿元，带动7.8万户农民人均增收3356元。
3: 我15亩地，我跟你说了，如果是全部种水稻的话，存钱只够了3万斤谷。那今年的市场起步市场价格是卖的3万块钱，今年搞虾稻田做的是可以送装10个万亩。
4: 因为我有2个儿子，有2个小孩，去年我们怕学费交不上，今年的话学费啊吃方面的话就还可以，改善了还挺多的，把今年的早苗搞好，明年的话说不定还好一点。
5: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召开座谈会，为长江经济带发展把脉问诊，定向领航。接下来一起来看看发生在湖北的长江蝶变的故事。
6: 看，这都是小江豚，这是妈妈。
7: 今年是摄影师杨河拍摄长江的第12年，在他的镜头里，江豚从罕见成了常客，长江岸线从满目苍夷到满目苍绿。
6: 我在这里也拍到很多的红胸秋山鸭，还有一些是灰头埋鸡，它是上百只的成群的飞过来的，这些都是也是很珍贵的。
7: 转折始于2016年，这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贡献了湖北1/3化工产值的宜昌率先在全省掀起了沿江化工企业的官改搬转行动，兴发集团就是首批主动参与腾退长江岸线的企业之一。
8: 进行长江岸线的小的电厂啊，进行了爆破这个拆除，还有我们的锦陵岸线的草原里配置车间进行了这个搬迁和升级改造。其中我所在的公司啊，在环保这个治理过程中投资的6000多万，进行了1万场所的修复与治理。
7: 腾退长江岸线是宜昌壮士断腕的决心，也是湖北铁腕治污的开始。2018年，湖北启动长江大保护10大标志性战役，3年时间，沿江1公里内118家化工企业完成官改搬转。到今年7月，沿江15公里内的478家化工企业已官改搬转443家。
9: 支付花了10.05亿，我们有这个搬迁，有 亏了十几个亿啊。我们当时规模并不是那么特别大，从资产的角度呢，就是有二十几个亿的资产是属于不能产生这些效益的。
10: 2016年前程营化工行业的营业收入是6300多个亿，到2019年就下降到了5300多个亿，到2020年下降到了4600个亿，整个下降了1500多个亿，占整个化工收入的1/4，这也是历史上下降幅度最大的一个时期。
7: 以退为进，经历转型的阵痛后，湖北一大批沿江化工企业在官改搬转中迎来新生。兴发集团顺势改进工艺，提升环保水平，园区综合排放削减30%，四废综合利用率达95%以上，还成功培育了微电子新材料、有机硅新材料、绿色生态除草剂等三大优势产业。如今，循环的绿色园区也让过去废弃的副产物成为下游产品的原材料，炼炼生金。2021年，兴发集团的利税比2017年增长了4.12倍，经济效益不降反增。
8: 我们的自动化水平提升了，日产量由80吨每天提升到100吨每天，我们厂房周边的环境更绿了，没有了环保压力的后顾之忧，没有了粉尘和气味的担忧和忧虑，我们的上班的这个幸福指数更高了。
10: 经过搬改搬砖以后，实现了这个产业的搬高、搬绿、搬强。那么2021年前程石化行业的营业收入又重回6000亿，达到了6134个亿。
7: 自开展长江大保护十大标志性战役和十大攻坚提升行动以来，湖北省长江干线取缔1211个非法码头，腾退149.8公里岸线，生态覆率856万平方米，长江优质水断面已经超过97%，长江干流湖北断水质已连续2年稳定在2类标准，一幅水清岸绿合唱的生态画卷正在湖北徐徐展开。
11: 青莲重阳，你我同行。青年说青莲。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88.9 重阳人民广播电台《青年说青莲》栏目。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高碱乡纪委书记李航，由他讲述豆腐汤的青莲人生的故事。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高碱乡纪委书记李航，很高兴今天跟大家分享豆腐汤的青莲故事。听到这里，大家不免好奇，豆腐汤到底是谁，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且听我慢慢道来。豆腐汤是被康熙皇帝誉为天下第一莲吏汤斌的外号，他是河南怀州人，是清朝的政治家、理学家及书法家，官至工部尚书，一生清正廉明，所到之处体恤民间，必觉风清，政绩斐然。同时他生活简朴，家教严格。为什么汤斌会有豆腐汤这样的外号呢？原来早在顺治年间，汤斌在陕西潼关道和江西临北道任职时，每日三餐都以豆腐汤为菜，几乎不沾荤腥，生活非常简朴，在当地口碑很好，于是当地百姓送给他三汤道台的称号，赞扬他为官清廉。康熙年间，汤斌出任江苏巡抚，位高权重，但他一如既往坚持过粗茶淡饭的简朴生活，还是餐餐都有一道豆腐做的菜。久而久之，苏州老百姓就给他起了一个豆腐汤的雅号。汤斌不但对自己要求严格，在选人用人方面同样要求严格。清史稿中记载了一个御前丢官的故事，便与他有关。康熙年间，京城有一位叫赵文崇的秀才，经过多年苦读，终于考中进士，放任江苏常熟知县。拿到任命文书后，赵文崇春风得意地到江苏巡抚衙门报到，不料一连10天，巡抚汤斌都拒而不见。赵文崇不解其故，遂问书办。书办说，因为你有贪钱之过，已被巡抚大人写入弹章，免去你的官职。赵文崇听了发怒道，我还没有上任，怎么会去贪钱，一定弄错了。这时巡抚汤斌从大堂里走出，问赵文崇，一个月之前 你可去过京城延寿寺书店买过书？赵文崇想了想回答，去过。

0: 汤斌又问，那天有个小孩到书店里买书，掉在地上一文钱，被你用脚踩住，等小孩走后，你把这文钱捡起来装进了自己的口袋，可有这事？赵文崇突然想起当时有个老者询问自己姓名和家庭情况，没想到这个老者就是面前的巡抚大人，当即面红耳赤。汤斌说，像你这样一文钱都贪的人，如此低劣的品德，将来当了官能不绞尽脑汁贪钱吗？赵文崇无地自容，只得沮丧地弃官而去。豆腐汤名垂青史，是因为他自身为官清正，俭以养德。君子为政之道，以修身为本。言以修身是做人谋事为官的前提，修身之要重在正心律己践行。青年干部正立足于事业和人生的新起点新阶段，要坚持不论是八小时内还是八小时外，都要铭记以自守，怀德以自重，牢记青年是福贪欲失货的告诫，做一个一身正气一尘不染的人，做党和人民忠诚可靠的干部，在为民服务中展现青春担当，贡献青春力量。
1: 听众朋友们，刚才您收听到的是 FM88.9 重阳人民广播电台青年说青联栏目，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烟花爆竹的生产、运输、销售、储存、燃放是一条环环相扣的安全链条，每个环节都是底线，一次疏漏就能让光芒变成灾难，让欢庆陷入伤痛。汲取事故教训，防范安全风险，让每一次绽放都是团圆的礼赞。烟花爆竹安全风险：一、违规生产。2025年6月16日，湖南临澧某烟花厂爆炸，造成9人遇难、26人受伤。事故原因是企业长期违规操作，危险原料存放不当，多重隐患叠加引发爆炸。二、运输不当。2026年1月10日，湖南澧楼高速发生一起装载烟花爆竹货车侧翻起火事故，事故原因为货车侧翻后与后方3辆车发生追尾碰撞，造成车辆起火燃烧，飞溅烟花引燃停在后方的8台小车。三、储存不当。2025年12月7日，云南思茅一五金仓库突发火灾，引燃违规储存的烟花爆竹，过火面积约1500平方米。四、违规销售。2019年2月5日，广西柳州荣安县大良镇一便利店发生一起涉及非法经营的较大烟花爆竹火灾事故，造成5人死亡。五、违规燃放。2025年1月30日，四川内江资中县一名男孩将鞭炮扔入化粪池井中，不慎引发化粪池井沼气爆炸。烟花爆竹易燃易爆，加强全链条安全防范尤为重要。一、严禁违规生产烟花爆竹。二、严禁违规储存烟花爆竹。三、严禁违法违规运输烟花爆竹。四、严禁违法违规经营烟花爆竹。五、切勿购买不合格烟花爆竹产品。六、严禁违规燃放烟花爆竹。
3: 烟花爆竹安全时严禁，严禁在零售店点周边燃放烟花爆竹，零售场所外30米内禁放地面类爆竹，80米内禁放升空类组合烟花。严禁下店上宅、前店后宅，零售店不得与居住场所设在同一建筑物内。严禁超量储存、超高堆放，储量不超许可核定，堆放高度不超2.0米。严禁店外销售、店外存放，不得在许可经营场所外销售、存放。严禁销售超标、违禁、非法产品，仅限销售个人燃放类、禁售专业燃放类及三无产品。严禁在零售场所内使用明火，禁止吸烟，不得有易燃易爆管道通过。严禁混存混放，不得与其他商品杂物混合存放。严禁无证经营、一证多点，需取得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方可经营。严禁向未成年人销售烟花爆竹，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燃放需由成年人陪同看护。严禁在禁放区域、易燃物周边燃放，不在人员密集场所、加油站等危险区域。
4: 大家好，这里是禁毒科普课堂。毒品可分为传统毒品、合成毒品和新精神活性物质。传统毒品大多来自植物，有罂粟、大麻和古柯树。

0: 片和海洛因都是来源于毒品原植物罂粟，鸦片中最主要的生物碱，提取成纯品就是吗啡。大麻一般被做成卷烟吸食，而提取自古柯树的古柯碱，又名可卡因和可可因，合成毒品来自化工合成或在原有的植物提取物进行再加工，主要有甲基苯丙胺俗称冰毒，氯胺酮俗称 K 粉、K 仔，麻古又名麻古、麻果、摇头丸、神仙水、开心水和麦角二乙胺。这种长得像邮票和贴纸的毒品很容易迷惑青少年。止咳水、复方磷酸、可单因溶剂，长期服用就会造成药物依赖。三唑仑又称海乐神，最新列入毒品范围的催眠处方药氟硝西泮、蓝精灵。新精神活性物质又名策划药和实验室毒品，在日常生活和娱乐中可能接触到的毒品都具有一定的隐蔽性，比如嘻哈圈里流行的紫水、卡瓦潮饮，误导家长和学生可以用来应付考试的聪明药，伪装成咖啡、茶叶、香烟、可乐、跳跳糖、巧克力、饼干、蘑菇等等，真是千奇百怪，让人防不胜防。那么吸毒有哪些危害呢？这是吸毒三个月前后对比，这是吸毒一年前后对比。这是一位吸食冰毒的父亲，在其产生被害妄想症和强烈的幻觉后挟持自己3岁的女儿。这是一位吸食毒品后的男子冲出家门挥刀砍向自己的亲生父母。这是来自一位19岁少女的自拍，由于高中时吸食 K 粉导致泌尿系统病变，不得不长期穿戴纸尿裤。毒驾比酒驾更恐怖的行为，此人吸冰毒后出现幻觉，以为有虫子在皮下爬，把手抠烂，总结起来就是3句话：毁灭自己，祸及家庭，危害社会。有的吸毒者为应付巨大的吸毒开销，会以贩养吸，发展下家，
1: 连试都不敢试。你到底是不是男人？
2: 不好意思，我不是男人，我是未成年人。
0: 激将法 ，no。
2: 这可是现在最流行的玩意儿，
3: 又时尚。
0: 美人计 ，no。
4: 这位兄弟，咱们之间是塑料情吧？
0: 偷梁换柱 ，no。
5: 500年祖传秘方，专治不可能，只需一口，愿望成真。
0: 打着我不是药神的旗号，贩卖外来毒品，宣传可以治病、减肥、变聪明 ，no。出入境时，毒贩会骗取你的信任，再悄悄往你的行李里夹带私活，暗度陈仓 ，no。如果发现疑似毒品或有人诱导吸毒，应立即向警方报案。如果你不小心染毒上瘾了，请主动接受戒毒治疗。毒品会快速毁掉你的人生，是万万不能去尝试的禁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禁毒套路深之危害篇。毒品套路深，危害要当心。近年来，随着网络社交的兴起，不法分子开始利用网络淡化毒品危害，传播毒品信息，什么减肥、治病、提神醒脑，无副作用效果好，活生生把毒品包装成了一款高级享受。然而，这种糖衣炮弹的套路，我们见的还少吗？毒品之所以为毒，就是因为它的成瘾性和危害性，你根本 hold 不住。尤其是现在流行的合成毒品，其成分进入人体后会直接作用于中枢神经，刺激大脑中多巴胺的分泌，来传递开心和亢奋的情绪。多巴胺的异常增长会打乱大脑的精神状态和人体生理平衡，使吸毒者对毒品产生强烈的生理和心理依赖。此时一旦停掉毒品，吸毒者的身体会出现一系列戒断反应，这种症状达到高潮时，犹如万针刺心，万阵裂肤，痛不欲生，再次吸毒的渴望急剧燃烧。某些人抱着侥幸心理，想吸一口，尝个味儿，爽一爽，以为自己能靠意志克服毒瘾，殊不知中枢神经一旦被毒品攻陷，你的脑子都乱了套，还哪有所谓的意志力、是非观和廉耻心。而且毒品都有耐受性，当最初的吸入量已不能获得快感的时候，自然就要加大剂量。吸毒方式也会从口服、烫吸

吸收最直接的静脉注射，最终毒品中的有害物质大量沉积，导致人体免疫系统崩溃，心肺、肝脏、肾脏等身体器官损坏，人体机能全面衰退。吸毒者的生活方式、情感性格也会因吸毒而大大改变，抛弃家庭和工作，成为一个只为吸毒而活的社会蛀虫。所以想要吸毒减肥，无意挥刀割肉，想要谋求快感，犹如饮鸩止渴，远离毒品套路，切勿以身试毒。

0: 险，高回报，年化收益20%，稳赚不赔。拉你进群，谎称投资理财培训机构，名师指导，拥有内幕消息，带你实现高额收益。对你施以小利，为你提供网站进行充值，第二天成功获利，连本带利赚大钱。这样的好事，一旦你遇上任何一个，都说明虚假投资理财类诈骗已经盯上你了。网上交友需提高警惕，不要盲目加入投资理财群。任何承诺内幕消息、高额回报、稳赚不赔的炒股、炒期货、炒黄金等网络投资理财都是诈骗。不向陌生人提供个人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等信息，不扫描陌生人发来的二维码，不点击来历不明的网页链接，切勿轻易安装他人推荐的来历不明的投资 APP。
1: 保健品会销套路深，老年朋友要当心，奖状证书满墙贴，精心包装来骗人，先送鸡蛋后送米，干爹干妈叫不停，电疗热疗花样多，免费体验洗脑筋，专家视频吹疗效，包治百病乱骗人，案例故事编得真，台下托儿免费旅游是噱头，体检报告吓死人，限时优惠催下单，掏空口袋不留情，子女老伴儿劝不动，家庭不和坏心情，亲信神药误病情，西医停药更不应，等你发现上了当，捶胸顿足来不及，劝你看好养老钱，千万不要贪小利，理性消费最适宜，科学养生最安心。温馨提示，保健品不能替代药品，购买请认准正规渠道，谨防涉老营销套路。
2: 涉老诈骗套路深，养老投资需谨慎。如今涉老诈骗层出不穷，花样翻新，针对老年人的各类诈骗套路都有哪些？今天就让小鹿来教您识别8种养老诈骗套路，守住养老钱袋子。套路一：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高价购买毫无用处的保健品，实施诈骗。套路二：收藏品诈骗。诈骗分子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购买所谓收藏品。为了促成老年人最终付款，骗子还会安排专人扮演托。在骗局中，他们会承诺回购保本加合同保障。套路三：投资返利诈骗。诈骗分子主要以投资返利或消费返利的方式诱导老年人投资消费，现场发放粮油米面，甚至承诺免费旅游等额外福利，获取老人信任后会口头承诺或是签订空头合同，利用话术和 PS 图片进一步诱导并掏空老人钱包。套路四：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忽悠、捆绑销售等手段，欺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商品，或者途中变相增加旅游费用。套路五：中奖套路诈骗。中奖诈骗主要通过信息群发对受害者实施诈骗，诈骗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一旦有人联系兑奖，诈骗分子就以公证费、转账手续费、滞纳金等各种名目要求汇钱，实施诈骗。套路六：以房养老诈骗。诈骗分子将目标瞄准老年人的房子，推出以房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

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前期老人还能获得收益，而后骗子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年人钱房两空。套路七，缴纳养老金骗局。诈骗分子以认识工作人员的名义，一次性收取未参保人员数万元的钱款，谎称可帮助未参保人员进行代办服务，让未参保人员误以为一次性补缴社会养老保险费即可享受养老金。套路八，温情骗局。诈骗分子以空巢老人为目标，在老年人面前装儿子装孙子，关心照顾老年人，通过陪伴赢取信任，实施犯罪行为诈骗财物。以上套路看似占便宜，实则都是坑，您可得

暴大风天气多发频发，持续降雨导致河流水位暴涨，青山水库已开启泄洪，全县山洪、滑坡、内涝风险极高，防汛形势严峻，请大家高度警惕，严防风险。在此紧急提醒全体市民：第一，严禁靠近河道、河堤、河滩水域；泄洪期间，水势湍急，暗藏危险，坚决杜绝下河钓鱼、戏水、洗衣、散步、放牧等行为，切勿在堤岸逗留、围观，严防溺水、被洪水冲走等意外事故。第二，严防山体地质灾害，持续暴雨极易引发塌方、滑坡、泥石流，居住在山脚、山坡、危旧房屋及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一旦发现墙体开裂、山体渗水、地面塌陷等异常，立即携带家人紧急撤离，并及时向村组、乡镇干部报告。第三，谨慎出行，规避内涝风险。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出行避开低洼路段、下穿通道、地下车库，车辆切勿冒险涉水，停放低洼处，防止被淹被困。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一律暂停，杜绝冒险作业。第四，做好居家安全防护。雷雨大风天气及时关闭门窗，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及高空构筑物，谨防雷击、触电、坠物伤人。请大家密切关注官方气象、防汛预警通知，积极配合巡查、转移等防汛工作。遇到险情，优先保障生命安全，不贪恋财物，快速撤离。安全无小事，防汛靠大家，请邻里相互提醒，共同防范，平安度过主汛期。重阳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温馨提示：提高防汛意识，严守安全底线，守护家人平安。